话练成一种默契了，我们甚至不用特别去思考，就知道我下一句该讲什么，店员下一句会问什么。生活好像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很多看起来一样的事情，可是呢，你只要愿意暂停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一天其实都不太一样，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某一段路，也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那些每天都和我们擦肩而过，却很少被记住的人和风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经过。有些风景每天都在，只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罢了。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刚刚这20几秒，不知道大家脑海里有没有出现一个画面？我自己一听，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唉，怎么又要上课啦？可是仔细想想，刚刚那些声音，没有一句是在跟我们说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叫了我们的名字，可是我们都能感知到，一天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啊，声音很神奇。他不用告诉你，现在是早上8点，你也知道，城市已经醒来了。今天的主题叫做经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停下来的次数好像越来越少。以前小时候走回家，可以一路踢石头，可以一路看蚂蚁搬家，一路研究路上的新奇事物。为什么水沟盖是圆的啊？为什么天上飞机离我们那么近啊？为什么这边那么多花花草草啊，是有人修的吗？现在呢，走路就是拿手机，滑手机，当低头族，继续滑手机。

然后呢，一抬头，哎，哦，已经到了，嘿嘿。哎，奇怪，我是怎么走到这里的啊？真的，有时候我回家，走到家门口，我还会想，我刚刚到底经过了什么东西啊？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只有印象我在那边滑手机啊，然后传讯息给同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身体自己有导航，我脑袋根本就没有在线，你知道吗？可是啊，最近我做了一个小的尝试，我突然故意啊，我把手机放进口袋，没有戴耳机，也没有滑手机，我就只是慢慢慢慢的走，结果啊。我却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的那条路，那个瓷砖重铺了啊，那边有新的花圃啊，哇，真美！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花圃这么漂亮，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它罢了。我就一直在滑我的手机啊，我也根本就没有看啊。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注意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会拿出我的手机，到处拍拍拍，记录生活。记录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我去哪个特定的地方，或者是我感觉很值得记录的画面吧，我就会尽量给它记录下来、拍下来，这样子以后回忆也比较方便。而且啊，我开始注意更多的事情，像我们家附近巷口那位脚踏车店的老板，他每天早上他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就便利商店的门口有一盆植物，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偷长高了。公车站的旁边那棵大树，啊，原来夏天跟冬天它真的长得不一样。然后啊，这些树上啊，可能有时候还会有我们社区的管理员所缠绕的圣诞的灯管。那时候看真是特别特别的美，真的有特别注意，感觉就会不太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可是呢，真正改变的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记录一下。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啊，不是因为它特别漂亮才值得停下来，而是因为当你愿意停下来，它才开始有了故事。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每天经过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发现啊，真正让人记住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情味那么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我们每天上学，每天上班，我们都会遇到同一个人，可是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例如啊，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站在校门口的警卫北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可是呢，我们会很少停下来跟他说一句早安。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我们要赶去学校里面，所以我们会当做就是说，哇，这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对吧？还有啊，我们每天固定搭同一班公车，总会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我每次在公车站牌那边等公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男同学、女同学啊，都会在那边等车，都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聊过天。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没有出现，你反而会想，哎，今天那个人不用上课吗？今天那个人不用上班吗？他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很神奇？我一直觉得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很熟才算认识，可是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我才发现有一种陪伴，不用聊天，也不用交换名字，每天擦肩而过，每天都能见到，也是一种默契。那位早餐店阿姨，可能不知道你姓什么，可能不知道你不要洋葱，便利商店的店员可能不知道你读哪一所学校，可是知道你总是买同一瓶饮料，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常常来便利商店领货。有时候，我们真正熟悉的不是朋友，而是那些每天默默陪我们生活的人。你好，欢迎在聚吗？

哦，有。哦，你需要一个袋子吗？啊，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呵呵，不用谢谢。有时候这段对话熟到我都怀疑是不是哪一天我如果先说我不用袋子，店员会直接说："哦，要会员吗？"啊，生活里有很多这种重复到不用再重复的小事，你会觉得很无聊，可是反而觉得很安心啊。生活还是熟悉的样子，没有被很大的改变。今天的主题是经过，可是越聊越发现，经过我们从来都不是错过，而是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值得停下来的人和风景。只是以前的我们确实走得太快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它不是很华丽的诗句，也不是很漂亮的词句，却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走，而是在经过的路上慢慢学会看见。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让棕熊读给你听。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每一次经过，都像翻过人生的一页。有些风景，我们只看了一眼，我们就会忘记了。有些人，我们每天遇见，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一直到某一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那些以为只是过路的人事物，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大家都会认为，经过是一个很普遍的动作。

每天出门，经过巷口，经过早餐店，经过公车站，经过捷运站，经过校门，然后一天就开始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不用经过这些地方了，那会怎么样啊？会怀念吗？会觉得难忘吗？我们毕业之后，不会再走进同一间教室里面。我们搬家之后，不会再每天经过你熟悉的早餐店、你熟悉的路段、你熟悉的人事物。换了一份工作，你也不会遇见每天对你点头的警卫伯伯，也不会遇见那些打打闹闹的同事。你以为的习以为常，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经过。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经过。小时候，我们经过幼稚园；长大一点，经过国小。经过国中，经过高中，甚至大学，或在网上研究所、博士、职场，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以为自己只是路过。可是多年后，我们回头再看看，才知道那些曾经走过的地方，其实都默默改变了我们。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那些陪我们一起走过的人和风景。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条熟悉的路段？也许是每天放学回家的那条巷子，也许是每天骑车上班会经过的那个路口，又或者只是家附近那一排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老店，他们没有说话，却陪你度过了好多年。有时候，我们不是忘记了那些地方，只是太习惯他们的存在。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曾经让我重新理解经过的故事，也许你也会在里面看见自己。有一天，我开始发现，人生里很多重要的人都是因为一次经过才遇见的。有些人陪了我们一年，有些人陪了我们10年，也有些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一小段路。可是，不管多久，他们都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以前上学的时候，班上总有一个同学，你们没有特别熟，甚至一整个学期，你们可能也没讲过几句话。可是每天你们都会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每天都一起等下课，一起听钟声，一起被老师点名。等到毕业那一天，拍完毕业照，各自离开，你才会发现那个人哦，已经陪了你好多年了，只是你从来没有跟他打交道，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我很喜欢一句话，他没有很华丽，他却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这句话是，人生没有真正的擦肩而过，因为每一个曾经出现在生命里面的人，都会留下一点什么。有人教会我们要勇敢，有人教会我们告别，有人什么也没有做啊，只是刚好陪伴了我们一段青春。你后来才会知道，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有结局。有些人光是出现过就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了。我有时会默默地想，如果今天我再走回以前上高中的那条路，也许那边的早餐店还在，饮料店还在，便利商店还在，那棵大树也还会在，只是每天陪伴你一起走那条路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们真正怀念的从来就不是那一条路啊，而是曾经和我们并肩一起走过那条路的人。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不管现在还有没有联络，我都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情：也许你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可是曾经一起经过的那段日子，这是真的，不会改变。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他没有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却让我相信，有些相遇，光是经过，

有时候会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叫做经过？以前认为，经过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可是现在好像有了不同的答案。经过不是离开，而是曾经来过。有些地方我们以为以后我们还会再回去看看，可是后来一次都没有啊。有些人，我们以为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啦，以后还会再见面啦，可是搞不好那一天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经过，最后一次相遇。可是，如果人生一定会一直告别，那是不是代表经过就没有意义啦？我想答案当然是不是的，因为正是那些短暂的相遇，才会让我们知道陪伴有多珍贵啊。就像每天早上跟早餐店阿姨说了一句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许只是3秒钟，可是那3秒钟就是今天最温暖的一句话。后来开始练习一件事情，我走路的时候偶尔会把耳机拿下来。但是我还是不会把手机从手上拿下来，是真的。但是我改变了一件事情，我也拿起我的手机，往天空上，往路边，到处拍拍拍，记录一下。我会看看那些每天经过的人，我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不会改变啊，也改变的是，我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了，也终于愿意停下来拍拍拍了。以前总觉得，停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你现在才会知道，有时候停下来才是真正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迷路过？我不是那种去山上的迷路那么危险啦，我是那种明明 Google Map 还开着，我还是可以走错的人。这个应该俗称路痴。有一次，我要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导航很有自信地说："前方200公尺，右转。"我也很有自信，结果我就左转了。嗯，就下一秒，导航停了一下。然后他很平静地说："正在重新规划路线。"我一直觉得导航真的很有耐心啊。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我可能早就说："哎呀，不是啦，该不是叫你右转吗？这个那么没有人情味，对吧？"可是我真的左转之后，我发现，原本只要20分钟，怎么突然变成40、50分钟啊？嗯，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吧？可是他确实挺有耐心的，他只是会默默地帮我重新找一条路。后来我也会发现，人生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走错一步，是不是就会完蛋了？是不是就回不去啦？可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吧？走错了，我们就换一条路啊。晚到了，我们就慢慢走啊。人生很少因为一次迷路，就真的走不下去吧？反而要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要经过不断不断的努力，才会有可能更好。这阵子，很多人在看世界杯，FIFA 世界杯，有一场比赛，有一个队伍落后，大家都说啊，完了，要输了。可是足球很有趣，它有90分钟，只要你还没有吹中场哨之前，就还会有一个

0: 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甚至还有一个30分钟的加时，再者还有一个点球大战。可是在这个前90分钟还没有吹响这个中场哨之前，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绝杀，也有可能发生绝平。有时候最后补时反而才是真正的开始。我就在想，人生是不是也一样，有些人20岁找到方向，有些人30岁才开始，有些人甚至更晚，甚至没找。可是只要还愿意往前走，那就不算真的实质上的迷路，只是走了一条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挺有特色，对吧？所以现在如果导航跟我说重新规划路线，我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因为我知道有时候那些没有预料到的转弯，最后反而会变成最难忘的一条路。也许今天的主题叫经过，可是我觉得人生真正有趣的地方，不是每一次都要照着计划走，而是那些因为走错才遇见的人，才看到的风景，还有那些原本不在计划里，却一直在记忆里面的故事。我感觉这些都特别的弥足珍贵，反而会更有趣，更有说法。如果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想会是不用急着走过每一天，因为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风景，也许有一天都会变成你最想念的地方。也希望下一次当你经过那段熟悉的路，不要只是经过，你试着看看它，听听它，也看看那些一直陪着你生活的人。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它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让我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有没有真正走过。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三单元。有时候我们不是觉得一部影片很好看才一直记得它，而是因为它刚好出现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上面。今天想分享的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近代，它叫做《白日梦冒险王》，它是一部外国的电影。第一次看它的时候，老实说我没有太看懂耶，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所以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冒险啊？后来电影演完，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哦，冰岛挺漂亮的，就这样。可是过了几年，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又把它点开，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看，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吧。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没有看懂的不是因为电影太难，而是因为以前的自己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你长大之后，我们才会开始上大学，开始打工啊，开始规划未来，开始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在赶课、赶报告、赶截止日期，甚至连吃饭你都想要快一点点，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啊，你才会开始懂《白日梦冒险王》里面讲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旅行啊，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生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我们每天明明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却想不起来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每天都感觉挺充实的，做了挺多事情的，挺累的，可是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电影里面的 Water 其实

跟很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回家，隔天再重复一次一样的生活。它没有不好，只是它会一直在循环循环，就很像一直活在同一天一般。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不是电影里面的哦，是我自己想写下来的。有时候，不是生活没有故事，而是我们每天都急着走到下一站，所以你才会开始想，如果今天我们把手机收起来10分钟，如果今天我们不要一直看导航，如果今天不要一直想着下一件事情，只是想着要怎么让自己轻松，怎么让自己快乐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经过的那条路，一直都挺有故事的啊，只是以前的你，以前的我，我们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看罢了。也许，白日梦冒险王真的想提醒我们的，不是去很遥远的地方，而是不要只是一直经过，试着真正走进自己的生活。接下来，我想分享电影里面有一幕，我直到现在啊，还是很喜欢的地方。它没有一句很热血的台词，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不用急着拍下来，有些感动光是停下来看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我们继续聊。

电影里有一幕我一直没有忘记，不是冰岛，不是雪山，也不是那些很壮观的画面，而是一位摄影师，他终于等到雪豹的出现。大家都以为他会立刻按下快门，可是他并没有，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只豹。他站在山坡上，风吹着，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主角很好奇，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拍？”摄影师笑了一下，回答：“有些时候，我喜欢把快门放下，只是静静地看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心里你不太会有感觉啊。我心里还想，如果是我，我一定狂拍，狂拍完就走了，然后分享到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对吧？因为难得看到雪豹，哎，如果不拍也太可惜了吧。可是我现在再回去看，我终于懂了呀。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留下照片才能叫做回忆啊。有时候你真正留在心里的，反而是你那一刻的感受。其实感受才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这也让我想到，现在的我们好像很容易急着记录一切，出去玩要先拍照，吃饭要先记录一下，要传我们的 IG 现实动态，对吧？演唱会要先录影跟大家分享。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影片我们拍完之后其实很少再去打开，手机里放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张照片或影片，真正会回去看的却没有几张。反而那些没有拍下来的画面，你的脑海里会一直记到现在，无法忘怀。我记得高中有一天放学，那天夕阳很漂亮，整条路都是橘色的。那天也是没有拍照啊，我只是一路的走回家，一路的准备通勤。可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天吹的风，记得天空很蓝，记得放学钟声刚结束，大家一起走出校门，我们聊天的声音很嘈杂，很有趣。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一直低着头拍照，也许就不会记得那一天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因为这样，我越来越喜欢《白日梦冒险王》，不是因为他带我去看

前的我肯定会说，我想去冰岛玩，因为感觉冰岛挺有意思的。就像现在，我还是想去冰岛，还有想去挪威啊，我也想去看看极光。说真的，这个除了贵，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我想去过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啊。可是现在，如果你问我，你最想，我最想啦，我最想重新走一次哪里？我可能会回答，高中放学的那条路挺好的，那个时候跟朋友的交流挺好的。但如果你说到学业的话，那就先缓缓，对吧？因为那条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那条路有早餐店，有饮料店，有文具店，有公车站，有每天放学都有很多人的路口。以前每天走，每天都觉得，哎，怎么又是这条路？可以过来毕业吗？可是真的毕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怀念的不是那条路。而是那时候走在路上的自己，还有那些一起笑、一起赶公车、一起说着今天要不要去吃饭啊的同学。

0: 我很喜欢一句话，它不是电影里面的台词，但很适合今天。他说：“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重新看见你眼前的风景。”你会觉得一定要去很远，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一定要去好的地方玩，贵的地方，人生才会算精彩，算圆满。可是啊。我其实也很相信一件事情，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一趟旅行，不一定是吃了多少东西，而是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放下脚步，重新看看每天都在身边的一切。也许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啊，你不会立刻去旅行，也不会突然改变你的人生。可是如果今天回家的路上，你愿意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路边的那棵树，看看那位每天都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集就没有白聊。因为真正的冒险不是走在世界的另一端，而是重新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很值得。《白日梦冒险王》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理念，不是要我们一直追逐远方，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让人生一直停留在想象的空间里面，不要充满幻想。今天我们聊的经过，可是我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那条熟悉的街道，不要只是走过去，而是要去看看它，真正的感受它。因为也许多年以后，你最怀念的不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旅行，不是那个大快朵颐的吃饭。而是今天这一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回家路。接下来准备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我想用一段文字把今天所有的故事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路上不断经过也不断成长的你。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最后一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好，大家欢迎回来，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今天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很多，从每天都会经过的一条路，到每天都会遇见的。

人，又从一部电影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发现原来人生一直都不是在赶路，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在经过里面慢慢长大。我想送给你们一段文字，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有一天，我们会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有些地方会变得陌生，有些地方永远停留在记忆里面。有一天，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有人陪我们很久，有人只是短短一段路，可是每一次相遇都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学会珍惜那些每天都会经过却一直没有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走了多远，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看过身边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每天都会经过却没有仔细看过，就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啊？也许是一棵树、一间早餐店、一座天桥、一个公车站，或者只是每天跟你点头的过路人吧。我们一直觉得这些都很普通，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可是当它突然消失，你才会发现原来它早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以前你会以为值得记住的一定是很特别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相信真的值得收藏的反而是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小事情。脚步、风吹、远方公车、行人标志、树叶沙沙声。最后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不要急着走，试着放慢一点，不用刻意找风景，也不用特地拍照，只是看看今天经过的人，看看今天经过的街道，也许你会发现原来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如果有一天你因为今天这集开始记住一棵树、一条路，或是一个每天都在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小时就很值得了。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就陪你到这里，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重新看见生活。我是宗雄，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这条熟悉的路，不要只是低着头，也别急着赶路，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看身边的人，也看看一直默默陪伴你的生活，因为每一次经过都正在悄悄写下属于你的故事。愿今天经过的一切都能成为未来回忆里最温柔的风景。我是宗雄，感谢您今天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即将哦，这个新的年度呢，我们又到了第二集的部分了。好，第二集的部分呢，一样有着精彩的内容。其实呢，基本上我们每一周的节目当中哦，几乎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呢，每周去就是有探索到的啊，或者是大多都是我主持人找到的一些音乐，还有一些我平常习惯听的。其实大多哦，都是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说是 NPC， 有些人说是大众非常喜欢的音乐啊。不过其实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而如果说我们要带到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的话，我们当然就要拿那些大众听过的歌曲来去做一个解释以及分享故事的部分哦。那当然呢，乐坛深造所当中呢，也会分享一些冷门的歌曲哦，或者是个人可能比较觉得其他人比较少听的音乐，那也会分享到这个节目上面哦。那其实呢，不管是冷门还是热门哦，我相信哦，其实在音符当中呢，一定有你想要寻找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对音乐有没有兴趣，我相信啊，音乐都一定会是成为你最好的伙伴，也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以及你或许会是你最好的慰藉。所以呢，也希望你一样啊，今天愿意跟我一起从这些音乐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找到属于别人的故事等等的，或者是找到想要给你的那些情绪价值。欢迎进入到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新的一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一样又要再播一次我们的传奇人物的一些歌曲啊。那其实传奇人物为何会叫传奇人物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可能英年早逝，或者是觉得说，哦，他们的创作才华之类的，可能是真的是，就算他们可能去世了，都还是流到这个我们现代的音乐潮流里面，然后都还是让很多年轻人去所爱戴的。那之前就是有讲到 Michael Jackson 嘛，其实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真的是播都播不完，之前甚至有做一集是关于完完全全就是专属于他的一个节目哦。那么今天呢，一样哦，第一首歌曲就要由 Michael Jackson 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部分哦。男人在镜子里哦，好吧，这个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开场。

好了 ，talk about legend 呢？如果说要说到传奇人物、哦，这个西洋流行音乐里面的传奇人物，那可说是超级超级多。那不止 Michael Jackson 啊，其实近期呢，很遗憾哦，在7月8日呢，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女传奇哦，不幸的离世哦。那这位女传奇呢，就是 Bonnie Tyler。那她其实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经。

点歌曲哦，也有非常多的歌曲是非常令所有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哦。那我个人觉得 Bonnie Tyler 他的个人风格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哦。就是我其实常在说，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对我来说成不成功，或者是对我来说它是好不好听的，基本上从它的旋律或者前奏就可以判断出来哦。那如果说它的前奏以及节奏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抓耳及好听的话，那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八成就是一首成功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会是我非常喜爱的歌曲。好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两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Bonnie Tyler， 我个人觉得两首最为经典的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西洋流行音乐那些老 music 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你对这两首歌曲绝对是不会陌生的。好，第一首歌曲呢是 Holding Out for Hero， 另外一首歌曲、哦、也是来自 Bonnie Tyler 的，就是呢。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哦。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曲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了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刚刚呢听到了两位传奇的这个歌曲当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哦，要算到传奇人物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像我们讲的，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传奇人物当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哦。当然很多人对传奇人物的这个定义呢，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呢，其实都有着很多的定义哦。那传奇人物不一定是代表说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之类的，可能是曾经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然后曾经是他流量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的定义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不过呢，如果说啊，刚刚好小时候的回忆呢，再加上流量很多的、哦，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是，可能现在好像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太喜欢他们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他们早期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来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是呢，当然呢、哦，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人不太喜欢他们现在吧。

我相信他们的粉丝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至少我身边还是有朋友是他们的粉丝啊。那这个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名人呢，就是五月天哦，这个团体啊，他们的歌曲呢，其实哦，不管是 MV 啊，还是当时的一些他们的创作能力啊，其实都是不容小觑的哦。这他们的那些作品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当中，绝对是占满了很多。那其实不管是小时候啊，还是去 KTV 啊。还是现在去听车，就是可能开车之类的，然后放他们的音乐，你基本上你还是会唱哦。那包含像是一些，比如说《干杯》啊这种 MV，就是非常非常感人哦。那其实呢，不只是 MV 啊，他们的这些歌曲当中，很多的创作的那些意义啊，还有初衷，其实都是令人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哦。那第一首歌曲要播放的呢，其实就是我当时觉得说。其实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哦，让大家了解到，其实你就算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也不用就是演的一定要跟大家一样，然后演出自己真正的快乐。就是其实你可以不用演，就是你是什么情绪或者是你是什么想法，就是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去配合大众的想法，也不需要去当所谓的 NPC，你就是你。所以呢，第一首歌曲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当你做出了真正的快乐的时候呢，或许你就会成为下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播放这两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88.1 AM729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O，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再次强调。好的、哦、那我们继续呢，搭飞机搭到了外国、哦、这个呢乐潮风向呢近期、哦、有两首歌曲、哦、非常非常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而且呢都是非常非常有 vibe 的，一个是比较强烈的，之前比较少分享过的风格、哦、不过呢，相信你如果在听这类型的歌曲的话，你对这位歌手绝对是非常非常熟悉哦。没错，这位歌手呢就是 Kendrick Lamar。OK， 你听到他的名字，你就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就是来自他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 vibe， 而且他的节奏感非常非常强哦，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欸、天哪，就是好，你直接听歌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好不好？他的那一个歌词啊，还有那个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完完全全就是 Sit Down Be Humble。 这首歌曲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曲 Humble。

OK 哦，如果要说到 vibe 哦，好吧，一首歌曲啊，要怎么让你觉得有 vibe 哦？就像我前面讲的，它的旋律一定要够强，一定要够抓耳，才会让你觉得完全沉浸在所谓的 vibe， 沉浸在那个所谓的氛围感，好不好？一首歌曲要怎么样有氛围感呢？其实就像前面这两首歌曲一样。好的，那继这个 Kendrick Lamar 的 Humble 播完之后呢，刚刚在播放的那两首歌曲哦，都是来自 Les Friend 的歌曲哦，一首呢是 Hot， 另外一首是 Perfect Night， 两首歌曲都有各自的 vibe， 一个 hot 呢是非常适合在 right now 这种 summer 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去听这首歌曲哦。另外一首 perfect night 或许是你在暑假的时候刚跟你的大学同学或者是刚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玩了一整夜一整天的这种感觉，然后到了这个 perfect night， 让你不禁的想要沉浸在这个夜晚当中啊，就像是啊心中的那个小小的自己啊，开着敞篷车呢，跟着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天空这个驰骋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两首歌曲呢都有各自所代表的 vibe，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Les Friend 他们的这个歌曲的节奏感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管是 house music 还是这种就是可能比较 R&B 的这种感觉哦，他们都能够非常的轻松的掌握，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vibe， 所以他们在 vibe 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说你也喜欢听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 K-pop 的话，那相信哦其实你或许对他们的歌曲或多或少其实都还蛮熟悉的。那么还有一首歌曲是 Easy，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也非常好听的。其实呢在 K-pop 当中呢要做到这个所谓的纯 vibe pure vibe 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近期还蛮难找的，可能是我对 vibe 的这种标准还蛮高的吗？是这样讲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首歌曲它要让你完全的透过旋律以及节奏来去想象到你现在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境的这种感觉，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难的啦，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啊，对，没错。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寻找 vibe 的歌曲哦，不管是在 K-pop 当中呢还是像前面的这首可能它是比较不一样的 vibe， 比较这种节奏感的这种纯 rap 的这种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这种纯 vibe 的话，那其实就看你对 vibe 的定义是怎么感觉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是我很喜欢把生活活得很有质感然后很有氛围感嘛，虽然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可是我其实一直在努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氛围感这件事情相对的就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西洋流行音乐还有刚刚那样说 K-pop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可能氛围感的歌曲，节奏感强的歌曲，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你又觉得哪些歌曲可能是让你觉得有氛围感的，让你觉得说听了这首歌曲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沉浸在某个情境某个故事下的这种感觉啊，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零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衔接到我们前面讲到的 vibe 一个氛围感呢、啊，这首歌曲呢，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范例。什么样子的一个范例呢？就是 pure vibe， 纯粹的这种氛围感。这首歌曲哦，来自 David 这首 Here with Me 啊。这首歌曲哦，最适合的氛围哦，其实从它的歌词以及它的旋律当中，其实就可以了解到，就是基本上你听这首歌曲，就像是你幻想你跟你的爱人坐在海滩看着日落的这种感觉哦，纯粹的这种氛围感哦。基本上啊、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啊，非常非常相爱的情侣呢，他们大多时候可能甚至刚在一起，或者是在一起到后面哦，其实他们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想到什么再说的这种感觉哦。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啊。你要想哦，好，你去跟一个陌生人可能刚认识，或者是说你跟你朋友，可能你们不讲话，你们就会尴尬。可是当你真正的去跟你真的非常非常爱的这个真正的爱人，纯粹的坐在那个海滩，纯粹的看着这个日落的时候，你们可以完全不讲话，才是就是基本上你们不讲话才会是当下最好的氛围，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就是纯粹在看那个日落，

纯粹的在享受当下的一个氛围，珍惜这种时间，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就好像是在过几年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不觉得，哎，天哪，你要想一下，现在已经七月了，2026年就七月了，现在你都几岁了？你不觉得时间真的过超级快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氛围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把生活努力的过得有质感、有氛围的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说你没有活得够有氛围感，或者活得够质感的话，我觉得那你的生活感觉就是有一点愧对自己的感觉啊。可是同时，我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又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纯粹的，就是在享受这个氛围，然后在享受整个一个享受记录生活的感觉，享受就是要活得有质感，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然后拍照拍得特别好看啊，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很多网红店啊什么的，它可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确幸。所以其实之前也有一个名人讲过，其实呢，你如果说要把生活过得充实，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像我讲，就是特定去一个地方之类的。你可以比如说，哦，我今天哦工作了一整天，好忙哦。那回家洗澡，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奖励。这种感觉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事情，可能都把它当做是一个你的小奖励之类的。或许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是在犒赏我自己。当然呢，其实要把自己的心态说服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也蛮不容易的。但是呢，其实，就像我讲的，不管是有质感，还是有氛围感，或者是珍惜时间，其实这三者到最终，我觉得他们的终点都是珍惜时间。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然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只能珍惜身边的爱人，珍惜身边的爱家人，珍惜身边非常爱自己的人。然后呢，也要明辨是非，也要明辨谁才是那一个对的人，谁才是对的朋友，谁才是对的爱人。所以啊，请大家也都不要伤害自己，或者是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呢，去做一些可能自己会后悔的事情。Life is simple, if you make choices and you don't look back。人生很简单，你做了抉择就不要做后悔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做后悔的抉择。所以呢，人生啊，一定要好好的加油。那么今天呢，悦来深造所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好好陪伴了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音乐的交流，来做一些音乐的对谈，也分享一些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好的，哦，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那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是什么歌曲啊？好，来猜猜看。好，来三二一，好，猜不到，没有关系，好，没关系。这首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的这首歌曲啊，《Man on the Moon》。这首歌曲呢，在前阵子还蛮红的。这首歌曲也是蛮这种 pure vibe 的这种感觉，好不好？就是你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走在月球上的男人，好不好？其实，同时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其实就会感觉到自己或许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不管是本日主打星，还是我们播放的音乐内容，好不好，都能够感到共鸣。也希望你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我相遇，好不好？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我将在这里与你相遇。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又是哪里？乐坛深造所，好不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高进。今天我们要回味的黑胶唱片是来自玉女歌手陈黎中的第一张专辑《美丽的零落》。这张专辑在1984年由蓝与白唱片公司发行，其中《美丽的零落》、《下雨的星期天》等歌曲在当时都相当受欢迎。不过陈黎中却没有因此走红，而后发行的专辑虽然都有传唱一时的歌曲，但是他仍在第三张专辑发行后淡出歌坛，转往了幕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美丽的零落》。

沉泥中的歌声清亮，如银铃一般悦耳又带着温柔。在《美丽的零落》这首歌，我们可以借着她的歌声想象一个憧憬恋爱的少女遇见恋人后燃烧自己的青春追逐爱情，如同歌名一般是一种美丽的零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无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2句。有几年朋友，无几年头家。这个是人生当中几乎都会碰到的事情。因为老板可能你不会

永远都是运气那么好。一旦有一个大状况出现，比如说金融海啸一出现，你可能这个老板就当不成了。你可能来一个金融的大变动，可能你的东西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哪一天你这个东西被取代了，变成夕阳产品了，那么你这个老板就要垮台了。所以老板不可能永远是老板。可是朋友呢，如果大伙儿讲义气，那永远都是朋友啊。听过来的时阵就做朋友啊，听我个老个啊也乖啊的时阵也够是朋友啊。因为做老板的他投资总是有风险嘛啊。那他尤其是像在做金矿，万一来一个矿灾，一个灾变，矿坑垮了，或者矿坑烧了，或者是工人在里面受伤了，他就要负起责任来，可能就一次的灾变就把他整个累积下来的产业统统报销了。所以说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今天82句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 哇，时间过好快哦，现在已经录制到第二集了，虽然才第二集，但我在这边真的会很想念我以前的好伙伴。

0: 伴们，很想对他们说我想你了，快点回来吧。所以今天我们第二集和第三集就用两集的时间特别邀请我的两个伙伴们回来重新录制我的这个节目，不是重新录制，是就是一起来录制这个节目，我们要再相聚。好啦，先来让他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太尴尬了，真的太尴尬了。
0: 什么意思？
1: 前面那段真的太尴尬了。
0: 好，
1: 我刚才在想说，如果大吼一声，你是要重新录这40秒？
0: 你来试试看呐、啊！哦天哪、啊！好，现在我们那个氛围又回来了。如果对于我之前的节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听我们叫什么？欢迎来到口传。
2: 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节目，我只是做个节目效果的。好了，
2: 听你在发
1: 我们这时候就安静，让他尴尬。
0: 没有，好啦，你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2: 那我先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莓。那我和阿威还有等一下另外一位来宾呢，我们之前有做过另外一档口传系的电台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那现在的话我是硕士班一年级，那我们之前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大四，然后另外两位都还在大二。对，所以也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已经毕业
0: 一年了，而且当时真的是我们大四的这位学姐很照我们两个大二的，当时我们两个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开始做节目。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相性是非常好的。
0: 你是
1: 比较出来的是吗？
0: 哎，
1: 相较下来我们好像挺棒的。
2: 没有啦，我真的很爱你们两个。
0: 哎呀，爱你，
1: 真是的。好啦，那我的话我叫世章，对，然后也是跟他们一起做节目的，那今天可能会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对，就是我依旧跟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非常相似了，就是没什么睡然后就来录音了。
0: 真的是太糟糕了。
2: 之前的差别是他是一睡醒然后可能10分钟就来录节目。
0: 对没错。
2: 这次是已经醒了大概2-3个小时了，可是听起来就刚睡醒。
0: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去吃了酸菜鱼，然后现在开始在晕碳了。
1: 现在晕碳，没有晕碳前我也这样子。
0: 哎，对啊，反正就是
2: 等一下大家记得多喝水，不然你就会一直听到那个吧嗒吧嗒。
0: 对，没错。
1: 我好像现在就有点
0: 有了。
1: 但对，因为我应该是里面笑点最低的，所以大家今天会一直听到有人在那边
0: 哈哈哈哈
1: 那边那个就是我。
0: 太尴尬，就是一个小老鼠的声音啦，
2: 小卫生的声音。
1: 然后我应该先去偷喝个水啊，不好意思。
0: 没事的。好啦好啦，那其实我刚刚有想讲说，我们距离我们三个人再一次就一起来录制节目其实过更久耶，因为最后一集是我和蓝莓两个人录的。
2: 对，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是去年的今年
0: 圣诞节
2: 寒假。
0: 对，
2: 圣诞节
0: 那时候，
2: 对，圣诞节后一天
0: 还是什么的时候，对就差不多那段时间。
2: 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讲一句我到现在觉得就像诅咒的话，我就那个时候讲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然后结果到最后我的录那一集的时候，因为想说刚好因为阿威去交换嘛，然后从那个交换地方刚好有假期可以回来，
0: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那好不容易有三个人可以聚在一起，
0: 结果有一位就我就不说谁了，
1: 谁呀、
0: 他就忘记时间然后
2: 回去看医生。
0: 对没错、
1: 而且我回就是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我回家频率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一次、
2: 这么少。
1: 对啊，然后那个是我非常久违的回了一次家，然后我在那个中医那个诊所里面看手机，看了半发现就是蓝莓就传了一句你们等一下什么时候到？哈，等一下什么时候？哦，完了，
0: 太糟糕了！
2: 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录完了，
1: 完了。那我也是没办法。所以今天是很久违的再次合体、
0: 对，没错，是真的很久违了，已经有一年多两年了。
2: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一年多，
1: 已经到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了。
0: 对啊，天哪！我现在换我们大三升大四嘞。
2: 然后我要升硕二，我可能如果幸运的话会跟你们同个时间毕业。
0: 天哪，
2: 只是毕业典礼不会同个时间。
0: 你确定我们可以正常毕业吗？
1: 没有，是你而已的。
0: 没有，你也有可能哦。
1: 我不可能啊，我一定会过。
0: 我一直觉得你学分不够你学分很低
1: 没有
2: 我现在节目上吵架。
1: 没有
0: 好 OK 我们不吵这个话题，我们私底下再吵。那我们要来准备进入我们的正题了。那刚刚那么多都是一个开场白的时候，现在先来个暖身吧。好，那么先请我们的蓝莓简单介绍一下

0: 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在做什么，这刚刚好像有介绍过，对不对？那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那我是蓝莓，那我现在就读的是口传系的硕士班一年级。那我现在的话，目前还没有正职工作，目前都还是在一个就是有案子发给我我就接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可以回来录电台，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个空间确实是我们过去一整年大家最常在这边使用啊相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在这边培养自己在电台上的一技之长，
0: 嗯嗯，
1: 对，所以很喜欢回来这个空间。那今天要聊的东西是跟童话有关的话题，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很酷。那之后就看看我们要来聊些什么，然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就是童话可能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0: 哇，蓝莓讲真好，我的主持人身份甚至可以交给蓝莓来做了。
1: 欸，今天我们
0: 我觉得不错哦。好啦，我现在第二集就要被干掉了吗？
2: 今天我想来点口传
1: 时
2: 刻。
0: 不对不对，现在是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想问问看蓝莓，就是你平常做现在就是什么实习啊，你平常都是做什么样的实习工作比较多？
1: 实习工作，我实习的话最长的通常都是暑假期间的实习。那我过去两年有在不同地方实习，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是在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什么什么？
1: 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嗯，
1: 然后去年暑假是在某个行销公司，然后这个行销公司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口传过去毕业的学姐待在那边，对，所以在那边的话，这两个很不一样的领域，但是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东西，就因为毕竟，人文置业的节目部，它就是我们读传播的学生可以接触到的那个领域嘛。嗯，那行销这部分其实也是，因为行销也是不管你做自媒体，或是你现在要包装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案子，然后帮助业主去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同时我们要顾我们自己的 KPI 还有赚钱。
0: 嗯，
1: 对，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就即便我没有办法说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企划人，但是在之前在行销公司实习的那些经验用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说都还蛮受用，而且那时候的姐姐很认真的带我们，所以我也是她在身上学到了很多一些重点规划能力，像例如说 Excel 表的那种整理 啊那一些，就是也是从他那个时候对他开始培养我们，然后现在我在用在我的硕士班，例如说我可能要规划我的期中期末，我什么时候要把哪个时间点要在这个东西把它弄完，这些都是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去做的表格啊什么的，这样，嗯，所以一直用到现在我就觉得终身受用
0: 呀，很棒耶，看起来真的是遇到不同人不同事情，而且是不同领域，
1: 有遇到贵人很开心。
0: 嗯，那我想来问问看我们的市长，虽然说你看起来很废，但是我还是想问问看，欸，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不是说好不在节目上吵架吗？
0: 好啦好啦。
2: 现在的话确实很废，没什么事在做。对，
0: 你有在做工作吗？实习啊，或是打工？
2: 只有在带剧本杀而已，但那个比较偏向是玩乐性质，不太像是就是可能为了钱或者是为了经验去的。
0: 可是感觉剧本杀就是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啊，那些，
2: 哦，这倒是，就是我现在比较有印象的一个客人，他真的是我们可以讲节目的名字吗？就电视节目，对，是有一位大哥，他是最一开始奔跑吧兄弟
0: 啊，
2: 还有爸爸去哪儿的导演组的人
0: 啊，嗯，
2: 然后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好像他是就是很大咖的位置的，
0: 哇！
2: 然后后面的话就为什么会只讲第一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那边做起来之后，它流量大了之后，他们就被自己那边的公司接走了，对，等于变相是他们被赶回来。
0: 这算是黑暗的故事吗？
2: 也没有啦，我觉得那就是听客人们分享说他们自己各种很酷的经验，而且那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曾经的日常，就只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那种他们会在各行各业里面辗转的，所以对他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哇，
2: 我是觉得蛮酷的，
0: 真的很酷欸，
2: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而且会去接触那个东西的，甚至是之后在玩完之后来认识我的这些客人，他们更多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
0: 啊，会活泼的那种，
2: 对，所以能让我接触到的人通常是我比较喜欢比较乐见去接触的人，
0: 哦，
2: 这是好事，
0: 我的人脉以后靠你了， 我的

0: 我们关于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各种不同领域的成年人人脉就靠你了。
1: 那你应该要先提供他们剧本才行。
2: 对，你要提供他们仿纲。
0: 我到现在都很好啊，其实我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三集的仿纲，其实呢因为我跟我现在来的这两位来宾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是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我才给他们仿纲的。
2: 这不是借口
0: 啊，这其实有点糟糕，请我的听众朋友不要学习哦。
2: 对，千万不要学习，因为他也是跟我们学习来的，没有我而已。
0: 是的，我们的师长
2: 学姐那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哎，你一定要在什么什么之前哦，先把稿写好。
0: 对对对 对, 对，
2: 你要去没有传给你的访
1: 有来宾的话，记得要给访稿。就是那个，当然来宾如果熟的话，可以相对轻松一点。不熟来宾，前还是把一切做好，
0: 真的。
2: 所以我都找熟的，然后在前一天跟那个可能戏班姐姐或者是老师，我们明天就聊天
0: 去录音喽，
2: 聊一个小时这样子。
1: 哎呀，是大家聊什么啊？
2: 就聊天啊，对啊，
0: 那就聊那些东西啊。
2: 然后发现最困难的不是仿纲，是我有没有在十点之前醒来。然后到了现场，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0: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2: 哎，姐姐早安，姐姐早安。姐姐，我们想一下，等一下讲什么？
1: 客套了半小时。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才看到阿威在写那个空白的仿纲的时候，对，空白的
0: ，没有到空白，我还是有提前先给个五个问题之类的，让你们先想想。
2: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五个问题聊两个小时吧。
0: 呀，我相信他们可以的。
2: Okay.
0: 我的学姐，我的蓝妹是我的最大后盾。Yeah，
2: 直接把我拍出了。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他唱那个双簧的，
1: 跟他唱反调。
2: 我是负责吐槽的。
0: 他只是来当我们的吉祥物而已。
2: Okay，
0: 没有啦，没有啦，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要睡觉，我会把你叫醒，因为我会羡慕嫉妒。
2: 刚才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们在讲要睡觉，是我们的主持人本人说要先睡一个小时。
0: 对，没错，因为我真的是吃到晕碳了，那个酸菜鱼。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吃酸菜鱼，因为上一次是蓝莓跟市长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伙伴去约去吃，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事没能去。
1: 诶，没有，上次我没有去。
0: 上次没去吗？
1: 我去吃的话是跟我的硕士班同学，然后他是跟他自己的朋友。
0: 啊，我记得不是有跟雨乔约一次？
1: 那个公馆的那个。
2: 哦，
1: 公馆、欸、今年寒假的时候那个，
0: 對啊、
2: 不同间
0: 啊，不同间，但是就是我没去，所以我一直惦记到现在呀。
2: yeah。 那就是你有问题，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吃呢？
0: 因为我有事情啊，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是什么，但我就是没去吃。
2: OK 啊，检讨一下自己。
0: 好的，
2: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五个问题啊，这个
0: 好，我们换下一个问题。好啦，那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主轴哦，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混乱耶。好啦，我们的节目主轴就像蓝莓刚刚说的，我们是讲童话故事。那想问问看两位，你们小时候的童话故事是从哪边听到的呢？是自己看书，还是听 CD， 或者是有爸妈讲故事时间，或者是看卡通？会是从哪？ OK， 那我们先从蓝莓开始。
1: 我的话很多，像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三只小猪啊、小红帽这些，它会有口述版本，也会有童话故事版本。我指的那种差别是在于说，就是来自于可能家长讲的，或者是他们可能买回来给我们看的童书，那种小小本的这样翻的那一种，
0: 绘本那一种，
1: 对，那种就是你都可以看。那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主轴是没有变的，
0: 没有变的。
1: 对，然后有一些其他更多的故事，就是可能不仅限于这一些的话。可以设定说自己编的，然后或者是来自于其他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故事之类都有可能，所以就还我自己是从小都蛮喜欢看这些故事书，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写故事，可是因为小时候、
0: 你有写故事，
1: 对，
0: 我是第一次听到、欸。
1: 小时候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写那种东西，你知道小孩子喜欢那种
0: 王子，你写什么？
1: 说王子公主这种
0: 霸道王子爱上我，
1: 你小时候还好像还没有这么不纯洁。
2: 我们今天的风格也是非常的自由。
1: 我们刚刚那个酸菜鱼是不是加高粱？
0: 毕竟刚刚在酸菜鱼对面的 Seven 里面有看到一些微醺套餐，我买了一点点来喝了。
2: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啦，说笑的。我不可能在节目前去喝一杯酒吧？
1: 十点半的下一杯下去。
2: 我真的觉得不同的标题之下的我们三个好像差很多。
0: 是。有，我觉得是要看人呢、欸，不是看标题、
2: 啊、是吗？我记得那个某某时刻的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子
0: 啊。为什么你要特别说是某某时刻呢？
1: 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各自负责这个技术，这很少数，就是只有两集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那大家如果还。

0: 找到，就是去 SoundOn 还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去 SoundOn 听那个节目的话，就会听到我们三个人三个访问是不同的三个风格，可是三个人和在一起就会变成现在这种混沌模式，
1: 真的超级混沌。好啦，我们继续讲，讲到学姐写故事，你写什么类型的故事呢？
0: 小时候的话，就是写那种，因为你就知道小孩子喜欢听到什么公主王子啊这种故事，然后你就会写一些很那样，就是那类型的
1: 哪
0: 故
1: 样
0: 事
1: 哪
0: 嘛，
1: 样
0: 就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趣的，对大人来说就是什么鬼这种东西。然后我小时候画的话是拿那个 A4 纸折一半，然后中间订订书纸，
1: 这
0: 就
1: 个
0: 可
1: 真
0: 以
1: 的
0: 翻
1: 是
0: 页，
1: 以前小时候都会有什么暑假作业做童书会这样
0: 之
1: 子
0: 类
1: 交
0: 的。
1: 的。
0: 然后我自己还会就是一页是写字，然后一页是配图，然后可是配图就是你就小孩子就是会在一个画面里面塞满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还不会写国字嘛，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童话故事的文字叙述部分就会掺杂一堆注
1: 注
0: 音
1: 音
0: 符
1: 符
0: 号，
1: 号现在还留存着吗？
0: 应该不在了。
1: 被
0: 那
1: 销毁了。
0: 是不是销毁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我自己是上到3、4年级之后我开始画漫画，但是那个
1: 还
0: 时
1: 有
0: 候，
1: 漫画？
0: 对，那漫画还在，但是画那个漫画的话就是很多内容，像我以前画过一本是跟那种魔法有关，可是那个魔法它那个故事里面很多剧情来源就是什么光叉美少女啊，然后什么飞叉小女警啊，这种故事里面找到一些情节用进来，所以你要说那本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原创，但是在画的时候画得很开心这样。
1: 那看起来我们的蓝莓可以当我们之后广播剧的编剧之一呢。
0: 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转成文字是另外一回事。
1: 转
0: 想
1: 成文
0: 偷
1: 字
0: 懒
1: 是，
0: 就直说
1: 是的，我想偷懒，请我们的蓝莓大神继续罩着我
0: 啊！我
1: 吧。
0: 那个实心，
1: 实习，
2: 听说看
1: 我
2: 人
1: 们。
2: 说有案就接啊，看一下有案了。
1: 实习，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还需要用钱这种庸俗的东西吗？我们有爱就行。
0: 这个社会不靠钱运作，
2: 他会
1: 这
2: 靠
1: 是
2: 钱运作是有原因的。
1: 没有，这个社会是靠爱来运作的，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充满着童话、爱与梦想。
0: 那你现在你面前这一支2万多块的麦克风，难道是老师去讲笑话换来的吗？
1: 我相信老师很爱我们的。好啦好啦，这个我不知道，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换市长嘛，请我们市长不要再继续笑
2: 是这
1: 了。
2: 样的笑
1: 来
2: ，OK 啊，
1: 吧，
2: 就
1: 市
2: 是
1: 长还记得刚刚问题是什么吗
2: 我记得，
1: ？OK，来吧。
2: 还是有点想笑。OK，就是童话的话，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办法放注意在任何事情上面的人，所以我妈妈以前是会借书回来给我看，因为我不可能一整天专心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会一直换事情去做。然后，故事有很多是从那时候看到的。然后后来的话，不管是出远门还是睡觉，对，包括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在
1: 为什
2: 车上
1: 么？什
2: 呢，
1: 么意思啊？出远门跟睡觉怎么不能
2: 就
1: 专
2: 是你在
1: 心？
2: 车上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 focus 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就是会盯着窗外，然后看，哎，有树有鸟，哎，什么什么什么，哇，冷气怎么那么冷啊？这种人，对。然后我妈就会在车上放。讲历史故事、讲神话故事的之类的，因为像有声书，对，然后还有睡前也会听，对，那这些东西，它的那个性质比较不会单一在可能童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就是
1: 故事的开端。
2: 对，就是我后来想象力的来源啊，对啊，然后，因为刚才蓝莓有讲说他会自己去写故事，然后。我也曾经有这一段时间，但不是写故事，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家家里应该很多情况都是，爸爸要忙着工作，所以他不会参与你的童年。我们家也有点这样子，但是我印象很深，其实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有参与过我的一段小小的童年，只是他会在，应该是有一两年吧，他会在我们睡前的时候，然后跟我哥跟我三个人。然后在床上聊天，然后最后他会有一段时间要我们讲故事，
1: 给他
2: 对，
1: 听。
2: 就是不管你用他之前讲的故事，还是你自己看到的故事，把你喜欢的人事物全部加到你的故事里面，不管怎样，你就是讲10分钟，对，反正就是他会让我们讲一段，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有那段时间，那你的故事时间就会变成是，诶，我好像今天写了这本书的第一页，然后小时候是笨笨的嘛，所以我不管怎样都会从第一页开始写。然后就
1: 好
2: 从第
1: 可
2: 一页写
1: 爱
2: 到第
1: 哦！
2: 二页，明天就从第二页，哎，第一页写到第三页，然后后面就发现哪一天，我爸会听得出来说我今天

0: 发生什么事情吗？嗯，因为这三页里面唯一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人，
1: 确实。
0: 然后我可能还会忘记我第一天讲的东西，所以我第一页的内容就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直到后面他发现我记忆力只能讲十页。我永远故事只会卡在十页。
1: 不过我觉得讲十页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没有，这是比喻而已。但就是我爸就发现我的故事永远会卡在有一群人要去救火，就这样子。但那群人每次都不一样是谁，每次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路上没有救到火之类的，然后我故事会卡在这边，然后大家都睡着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故事，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呢，
2: 很可爱，
1: 很可爱，
0: 荒谬。
2: 他刚刚讲，就想到我刚刚忘记讲，就是你讲到说跟你爸爸的那种，就是晚上睡前的一些小活动，我想到以前我也有，也是一样，是我爸，然后跟我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本，我不知道那是从我那时候就有的一本小绘本还是怎么样就有。然后他那一本书的主角是一群农场的动物跟他们的农场主人，然后他里面就是很多个大概就是四五页的那种小短片。然后我爸他就会，我们就很喜欢就是叫爸爸讲这本的故事，然后我爸都会用那种很好笑的方式去讲，他就会用、
1: 会有变声音那一种吗？
2: 不是，他是用台语说
1: 啊，台语很难怪学姐会讲台语，
2: 也不是，就是他会故意，就是他在讲说什么什么农场主人 Michael， 他就讲，就是说什么那个小猪 Billy， 然后说要去开仓库里的拖拉库什么东西，就是会讲这种的。然后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然后每次我跟我妹听到，我就会觉得很好笑，
1: 真的很有趣。
0: 爸爸感觉是 rapper 他的词汇量非常丰富，
2: 因为他是有故事，是有文字的嘛。你看的那个文字，你自己把它翻译成，比如说台语啊，或者把它翻译成英文啊什么的，
0: 中翻英，英翻中
2: 之类的。
1: 那爸爸很厉害了，
0: 确实。
1: 那换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吧。
2: 好啊，
1: 你们有想听吗？
0: 我刚才在想你会怎么接下来这一段，
1: 好、
0: 感觉就很尴尬。
1: 没有啦，没有，都很尴尬。
0: 好的，那我们想要听听看，就是阿威的那个故事，说说看吧。
1: 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我一定要听故事我才会睡着的那种人，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
2: 可是你是会把故事听完才睡着的那种，还是？
1: 反正我是只要有声，耳边有声音，有一个故事情节，我就可以去睡觉。因为我睡觉会是哄自己睡觉，就是说我在睡前会自己去想象一个画面，或者想象一个故事情节，然后一直想象，想象着我自己就会睡着，被哄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小时候是非常爱听那种童话故事的 CD 啊，那一些类型的。然后所以我们家有一大叠那种 CD 光碟片，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这种英文就是英文练习英文听力的时候会有个 MP3 嘛，然后那时候就常常把，因为我讨厌英文，我到现在也是非常讨厌它，所以我常常在练习听力的时候把那个 MP3 跳走，跳到那种其他的广播电台频道啊，然后就会开始听故事了，很开心，非常开心，所以我的英文到现在都没有进步。
0: 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听到阿威从小就没有良心这件事情。
1: 没有，
0: 没有任何道德感跟良心。
1: 没有好吗？
2: 我自己后来晚上都，就我以前也是会放那种晚间故事 CD 在听，就小心
1: 小心哦，是
0: 剪掉剪掉剪掉
1: OK。
2: 然后我后来就不太再听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会把那东西听完之后才睡着而且因为那个故事是基本上同样的几片 CD 一直在播，所以听到后面你会发现你已经记得他下一句要说什么，然后剧情怎样，甚至连下一个 BGM 几分几秒就当的下来你都已经知道，所以后来就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再放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变成说延长我入睡的时间。
1: 我是那种会听到一半，反正就是听到一半之后后面的故事情节会自己想象，我会比较喜欢这一种，所以我不一定会听完，
2: 喜欢留白的那种。
1: 对对对，好啊，其实哇塞，我们现在已经聊24分钟了，
2: 真不错。
1: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3: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然后呢，我们有两位来宾，就是刚刚一直有跟我们一起聊天的蓝莓跟世章。
1: Hello，Hello， 我帮蓝莓 Hello， 因为他现在麦是关着的。
0: OK， 好，蓝莓说 OK 了，来吧。
2: 嗨，
0: 嗨。好啊，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非常的多的话题，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童话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嘞？反正其他都是一些很多废话而已。没有啦，
2: 有主持人说来宾说的内容是废话，
0: 没有，全部都是很棒的话题，真的是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两位好伙伴呢。
2: 那个现在世新的翠是很那个的，
0: 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你们知道吧？
2: 我们上个世新的 tag 就
0: 没有没有，好啦好啦，那我们要继续接续我们刚刚上一个话题，然后要一起聊，继续聊下去咯。哎，真的是时间真的太快了。好啦，
1: 怎么了吗？
2: 欢乐或是不希望欢乐的时光过得这么快。
0: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两位都是从不同地方去听到我们的童话故事，
2: 没错。
0: 那你们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童话故事是什么呢？印象深刻，
2: 你有吗？你可以先讲。
0: 是张先讲吗？没有，大家摇头哦。那蓝莓先讲。
1: 想好了。
2: 我要想一下。
0: 哎呀，
2: 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拇指姑娘那个？因为我好像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类似，
0: 是类似的。
2: 对，我想说这样会不会重复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没关系耶。
1: 我觉得你
0: 可
1: 以先把你的问题讲完，因为我发现你的问题好像其实是可以连续着回答的。
0: 是什么啊？来吧，换我们的市长主持。
3: OK，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的话，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两位，包括我三位，对，我们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童话的部分，因为刚才上一单元有聊嘛，对，然后总共四个吗？四个问题。
0: 我们非常多的问题，
3: 怎么跟你打给我的不一样？好，
2: 你知道怎么剪？你知道怎么剪？
0: 还没有呢，
3: 不一样啊，因为。你一开始给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对什么童话故事或者寓言故事有印象的？然后这个故事对你影响是什么？
0: 那个是最一开始的五个问题吧？我不是有重新给一个很正式的访纲吗，宝贝？
3: 那是你是说昨天半夜十二点吗？
0: 是的，没错，就
3: 是我打捞的时候，
0: 就是昨天半夜十二点发的那个访纲，热腾腾的新鲜出炉。
3: 我想的更不是那个。
0: OK， 我们
3: 那是照你的问吧。
0: OK。那想问问看，就是蓝莓，你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童话呢？
2: 我发现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话，其实我都不太喜欢那个结局
0: 啊。就是因为结局不喜欢，所以才会印象深刻啊。
2: 对，因为你当然也可以说有好的结局，像可能例如说豌豆公主这种故事，你先不论那个荒谬的程度，但是起码它结局就还不错，
0: 起码是结局好的。
2: 对，但是。像
1: 豌豆公主是什么？
2: 就是那个为了要测试说谁到底是真正的公主，她在垫了100层的床垫下面放了一颗豌豆，然后结果就是他们找遍了全国，全世界，但是找不到一个公主感受到下面那颗豆子。就有一天大雨，那个什么大雨飘摇的晚上，有一个人来叩那个皇宫的
0: 门，
2: 然后就讲说她是公主，她要来借宿。这第一点这就很怪了。然后他们就好，他说他虽然认为她是公主嘛，他就给她100层床垫，然后。塞一颗豌豆在下面啊，睡到隔天早上，那个
0: 公主感受到了，
2: 对，好像是国王吧，就来问他说：“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然后公主说：“我真的是睡不好，那个昨天晚上一直感受到我的背后有个东西，就是在滚过来滚过去，硌得我背后痛。”然后国王说：“啊，这就是
0: 你是
2: 公
0: 主。”
2: 然后就让她嫁给了王子，然后让她继承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皇后。
1: 不是，她真的是童话故事吗？
2: 她是
0: 童话故事，她确实是。
1: 救命啊！
0: 她是，
2: 就你某方面说，她是一个 happy ending， 只是就那个过程很诡异、
0: 很荒谬。
2: 为什么会有公主在半夜去叩其他皇宫的宫门，说自己是公主？请问你皇宫跑哪去了？
0: 对。
2: 然后再来第二个东西就是。你今天就算是放了100层的 Emma 床垫，你都不太可能感受得到那颗豆子吧？

0: 没有
1: 到底是多敏感才会感受到。
2: OK， 它终究是个童话故事。
1: 对，没错。
0: 那我说我比较不喜欢的那个结局，有一个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一个竹林公主
1: 啊，我知道，
0: 对，就是日本的辉夜姬的故事。那个故事，因为它是
1: 你知道吗，史章？
2: 我只是震惊于怎么都是公主。
1: 看起来你要讲个王子的故事吗？
2: 没有。
0: 好，你要讲王子的话也是有啊，只是他那个就是也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结局。他是那个，
1: 我们先听听辉夜姬是什么让你不喜欢。
0: 好，就是因为他其实他的前面其实跟桃太郎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一对老夫妻在。他的不一样是，他是在剖竹子的时候发现竹子里面有一个小婴儿，然后他就把小婴儿抱回去养，然后养大变成一个很可爱美丽的一位少女，然后结果他好像到他16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怎么一直变得很忧愁，然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是月亮上的公主，然后他也是因为觉得老夫妻没有孩子很可怜，所以他才下凡来陪伴他，但是他只有16年的期限，那16年一到他就必须要回到月亮上，那老夫妻为了要避免他就是可能真的被带走，然后所以他就是全国招婿，那很多人就是就羡慕倾慕于竹林公主的美貌，所以他们就来，然后可是竹林公主就会出给他们很多那种很刁钻的题目，然后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有办法达成，所以最后竹林公主还是在他就是他的那个老夫妻就是即便设了层层的关卡想要保护他不被带走，但最后他还是必须要回到月亮上，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这故事的结局，我就觉得就是他
1: 有点伤感，
0: 对，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拆散他们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刚刚讲另外那个跟王子有关，那个是他好像是七只天鹅嘛，就是他一开始
1: 我好像知道是野天鹅，就是一个公主想要救七个哥哥，
0: 对，那个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故事，就是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故事就是，一个国王丧妻嘛，然后他就娶了一个后母，的后母就是个，他其实好像是不知道是女巫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坏皇后。
1: 坏皇后。
0: 然后他很讨厌，
1: 国
0: 王
1: 前
0: 妻
1: 的
0: 那几个小孩，所以他都会故意虐待那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他其他哥哥们都很爱他，就会保护他。就后来他就用施巫术把那几个哥哥都变成天鹅，然后诬赖说是你的女儿才是那个女巫，所以让国王把他八个小孩通赶出去。然后他那几个哥哥是晚上会晚上会变回人类，然后白天会变成天鹅。那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他们被赶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深山里吧，然后他也是遇到一个那个公主遇到一个老婆婆，跟他讲说你只要用荨麻织七件外衣给你的哥哥们穿，就可以让他们变回人类。可是他那个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开口说任何一个字，所以他就维持好几年哑巴的生活在，就是因为荆棘是一个很多刺的东西嘛，所以他是好像是荆棘还是荨麻，反正它就是一个会让手烂掉的植物，
1: 受伤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它就是日以继夜在弄这些东西，而且它必须要用脚去踩，把它踩成麻绳什么东西的。然后他那几个哥哥就是看到他们为了他救他，就觉得很难过嘛。结果后来他有一天就是在山洞里面织那个荨麻的时候，突然邻国的国王骑着马过来看到了他，觉得他好美丽，就把他带走了。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能讲话，他什么话都不说，可是他就觉得他很漂亮，然后他觉得我要好好的爱他，所以他也不顾人家的意愿就把人家带走了，然后带走了之后给他什么金银珠宝，然后同样也把他那几个荨麻的衣服通通带走。那国王爱他嘛，可是他们那个皇宫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就觉得他是女巫，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女的就什么话都不讲，然后在那边弄那个荨麻，所以他就蛊惑那个国王，跟他说你带回来这个女生是妖怪啊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故意带国王去他们那附近的坟墓，因为这个坟墓那边有长荆棘，他就带他去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踩那个荆棘，然后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女巫，所以他把他绑到十字架上烧死。就后来
1: 是结局吗？等等，
0: 没有，
1: 这是我印象中的结局不一样。
0: 他被带去刑场的时候，他那几个哥哥就飞过来，然后就是要阻挡他行刑嘛，他就在哥哥们飞过来同时把那个荨麻衣往上一抛，然后他们变成天鹅就赶快穿上那件衣服，最后七个哥哥有六个变回原样，但是最后一件因为他的那个袖子还没有织完，所以他穿上去的时候那个哥哥的有一只手还没有完整，对，他就手一只手是翅膀。可是然后最后的故事结局是这个公主就跟国王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他的哥哥们也恢复了原状。这样我就觉得很瞎，第一个是强掳民女的故事，
1: 对呀、啊。
0: 然后

0: 然后你自己不去查证，你就随便听信了大祭司的话，你要烧死你自己的老婆。然后最后也因为发现，哦，她其实不是女巫，他们是被诅咒的那个人呢，所以他们又幸福快乐在一起了。What the？
1: 哇哦，其实很多故事好像都是类似于这种
0: 强制爱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就这个东西，唉，真的是很糟糕。
0: 所以我就对这个故事，第一个我不知道它的寓意到底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你
1: 吃
0: 现在
1: 苦耐劳，
0: 你以现在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
1: 确实。哎，那我们来问问看序章吧。
2: 市长还在沉思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鬼？
1: 还在思
2: 你
1: 考。
2: 刚才蓝莓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表情已经变了800个，我很认真在疑惑，这
1: 这到底是
2: 是
1: 什
2: 一个
1: 么？
2: 给小朋友听的故事是吗？是，
0: 对，我不知道从这故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寓意，像就像你讲的吃苦耐劳吗？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家人可以付出的大爱，还是什么？
1: 就像那首牛郎织女，
2: 牛
0: 牛
2: 郎
0: 郎
2: 织
0: 织女。
2: 女。这个我们可能要请问一下口传系的教授们是怎么教你的口语表
1: 等等，
2: 达的？
1: 好，
0: 卡密
1: 然
0: 的
1: 后
0: 口
1: 没有
0: 语
1: 那
0: 也
1: 个太
0: 是。
1: 困难，那个了喊呢？好的，牛郎织女，
0: 嘿，
1: 对吗？我只是刚刚讲太急，所以才有可能会有
2: 怎
1: 一些
2: 么
1: 口
2: 牛郎
1: 音。
2: 织女怎么
0: 牛郎
2: 了？
0: 的女，她不
2: 牛
0: 是。
2: 郎织女怎么了？
1: 他不是说什么，
0: 流浪之旅
1: 他的牛郎是去抢别人女生的衣服，然后还把他骗他回家，然后还不让他回家的人。
0: 对，但他们是这故事里面那个牛郎织女是相爱的，但这点本来也就很
1: 可是
0: 怪。
1: 他们相爱是打个问号的，确定真的是相爱吗？
0: 就在这故事的目前看起来走向是这样
1: 对。
0: 子。
2: 但我觉得牛郎织女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可能够有名，所以它后世有衍生出一些其他版本，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是代表去听这些故事的人为什么会衍生出剩下的不同分支，是因为他们有去思考说，诶，对啊，那他们两个的爱情其实应该是一个问号才对，就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爱情之类的。然
1: 所
2: 后我觉得
1: 以，
2: 很重要一点就是，童话故事或者是任何寓言故事，它的重点应该是让你去思考，而不是，诶，你去帮你哥织一件衣服，让你不能讲话，那些哑巴，你被掳走了这样子，撒谎。
1: 对。看起来我们市长找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重点核心了，就是要我们就是要从童话故事去寻找那一些我们要成长之后要去重新去思考童话故事的一些事
2: 哦，
1: 情。
2: 就是
1: 是的，
2: 节目核心是在第二集的时候听到了那个
1: 没
2: 受访人讲
1: 有，我只
2: 完，
1: 是很感
2: 哎，说
1: 动，
2: 的很有道
1: 我
2: 理，
1: 只
2: 就
1: 是
2: 这个
1: 很
2: 了吧。
1: 感动，我们的市长可以在第二集还没有听到我第一集的情况下就找到我们的核心重点，那看起来我节目做得很棒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很棒，你知道吗？那 节目吗？不知道，我还没有听
0: 你刚刚讲到牛郎织女，我会想到还有那个、啊《白蛇传》，其实也是。我觉得《白蛇传》它是一个某方面来说，我觉得女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因为她想要报恩，所以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男主角，就接近许仙，然后她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许仙就是不利的事情，因为她是真心的爱他，可是就因为她是妖。然后法海出来就拆散了这一队人，然后他为了就是要报复，所以他才水淹金山寺。当然这点他可能做的不对，可是他从那就因为他是妖，所以他被拆散。可是他从那他就是没有对他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啊。
1: 这真的是很
2: 但我想的是，你刚才是站在他们爱情的角度上看，你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他是一个法力高深的妖，然后他会因为自己爱情被毁。去淹别人的死，他不管杀了多少人，所以代表其实他在成妖的这条路上，他一定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吧？善良的妖，就是法海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而去拆散他们的，是因为他是妖，
1: 主要是身份不同，
0: 确
1: 就人
0: 实，
1: 妖殊途。
2: 对。而且很多故事，很多版本里面的法海，他其实他有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于他的敌人说出。人妖殊途这句话，而不是直接把他给斩了。对，他想要讲的重点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两个的身份不应该相爱，因为会有很多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我不懂，那个时候我可能更 focus 在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吗？对，对，那这是我后来反思的啦。但是我觉得重点依旧还是，如果你今天重点放在不是爱情上的话，有些故事它其实就是 bullshit。是 你的故事非常的、
1: 就
2: 非常的
1: 是，
2: 直观，可以体现到哦，今天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0: 他超强的啦。
1: 但是就是他们后来不是有了一个小孩吗？
2: 嗯，
1: 他们有了一个小孩，那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去向法海求情过，所以他让那个。
2: 他就让那个白素贞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罪。
1: 对，然后他小孩生下来之后，他动不了他小孩，是因为他发现他小孩是文曲星转世，不然他原本也是要打算把小孩干掉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啊，他杀不掉，发现因为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他让白素贞把小孩生下来。我忘记是雷峰塔镇压他的时候才生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小孩交给了许仙，就让他养大。到这个小孩考取功名之后，他才让白素贞跟小孩见面，所以这个他们中间应该有至少十几二十年是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小孩。
0: 但是他不能见他的原因不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妖吗？重点是他要被镇压，而不是因为我要拆散你们母子。
2: 看起来我们的白蛇传这边有很多的分支呢。
0: 啊、对，但我觉得他的法海刻画得很好、非常就是他的正义凛然的僧人的形象，我觉得很棒。
2: 嗯，啊，那我们重回刚刚
0: 的
2: 话题，对，
0: 聊太远了，
2: 聊太远了。
1: 我觉得这很好，这也是一个核心价值。
2: 对，没错，
0: 确实，因为我讲的可能都是会被拿出来讨论的。
2: 嗯，
1: 请说，
2: 请说。
0: 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是，我不确定有没有记错，但他应该叫蓝胡子。
2: 哦，我知道，哦、我知道、
0: 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故事。对，那我们简单讲一下我印象中那个故事。那时候是应该是中世纪吗，然后贵族的城堡里面，然后有一位女生，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完全不记得，但是她嫁到了这个有钱的这个宅邸当中。那这个宅邸的主人，他给这位妻子几条规定，没有，他没有给她任何规定，他说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是你的，但唯独某间房间你绝对不可以进去，他有你有他的钥匙，你有这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每一间房间都特别的有趣，但这间你绝对不能进。然后他那个女生当然就是一间一间的去探索，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让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美满这样子。对，结果到了最后，他就是始终都还记得他说那句话，绝对不能开那间房，但到最后忘记什么原因，反正他打开了，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在他之前的每一位妻子，然后是倒在里面
2: 吗？
0: 忘记了，反正、
1: 都是数在里面。
0: 对对对对、那个画面我直接就是怕忘掉。然后我想要先分享的是，我刚才不是说我通常接触童话故事是透过翻书跟听故事。
2: 对。
0: 然后唯独这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吃中餐的时候，老师某一次他就心血来潮的开始放这些。应该是格林童话吗、就是最黑暗版本的。
2: 哇哦，
1: 老师有什么问题？
0: 对，我始终搞不懂那个老师到底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但他中午让我们看那个，然后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午睡时间，我那时候快吓尿了。
2: 做噩梦吧。
0: 对，就是看完之后我就需要换裤子的那种程度。然后好，我们就不撇除那个老师的精神状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他的那个画面太冲击了，因为他把童话故事有一个点就是想象力，他把那个想象力整个抹杀掉，他拿最恐怖的画面给你看。
2: 确实，
0: 对，就是每一间房门打开都是最美好的画面。
2: 嗯，
0: 因为人毕竟是视觉生物嘛，你会因为你看到的东西而能体会那个感受。
2: 嗯，
0: 对，所以当他开到最后一个门，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你以为是漂亮的东西，打开是一片的血。哇
2: 哇，
0: 小小的我，大大的震撼，
2: 真的，
0: 我整个快吓死
1: 了。而且那个故事，我记得他会被发现，是因为他那个钥匙上沾到了擦不掉的血，
0: 对，非常恶心。然后他好像中间还加了一幕是他做梦，连手上都是那一坨血，非常恶
1: 心，洗不掉，
0: 对，超级恶心。然后救命！
2: 天哪、
1: 然后结局是他好像是他被追杀，然后他妹妹去救他吧，我印象中。
2: 我记得结局好像是死掉了，
1: 然后就死了。
2: 对
1: 、就是
0: 他有结局、
1: 我就是他逃回家去找他妹妹求救，然后他妹妹跟他的包括他妹夫还是怎么样，就想办法就带他姐姐逃离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好像引蓝胡子到什么地方，反正然后最后的结局是挂了，这样。
0: 哇，跟大野狼一样，非常恐怖啊。
2: 非常恐怖，真的很恐怖。
0: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得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这个童话对你的人生影响是什么？他吓死我了，他成为我过往之后的几年的噩梦。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会去思考。

0: 考说它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哇，我第一次 get 到什么叫做好奇心害死猫，真的是好奇心害死猫，因为它整个故事都在铺垫，最后开门的那一瞬间，跟那个女主角她的。他会想开门的这个心
1: 那个
0: 理
1: 好
0: 活动，
1: 奇，
0: 对，他会把那个情绪铺垫出来。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手贱，然后还好奇心重
2: 对，
0: 的人，
2: 没错，
0: 是，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而且它确实是贯彻了我整个人生。就讲难听点，今天如果真的有人把一个可能潘多拉的盒子放在我面前，我绝对会开，
2: 我
0: 只
2: 也
0: 是我不知
2: 是，
0: 道我什么时候会把它打开。
2: 对，没错，没错。
3: 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因为你刚刚讲它可能是，比如说偏中世纪，然后它是一个属于好奇心的一个故事，但我就想到说，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在早期，我猜啦，不一定，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过度解读，就是它是拿来控制女性的一个故
2: 一个
3: 事，
2: 就是服从性
3: 对，
2: 测
3: 服
2: 验
3: 从
2: 那
3: 性
2: 种，
3: 这，因为它的故事就是，我记得我自己看到的版本是前期是因为他们是一对姐妹嘛，然后。这个蓝胡子他就是在他们镇上的传说，就说，这个人很有钱，可是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婆，然后也是一直有在找老婆这样子。然后他姐姐就觉得说，既然他这么有钱，然后又单身，那我就去嫁给他。只是他妹妹就觉得不放心，可是他觉得说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才去嫁给了蓝胡子。然后蓝胡子给他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开那一扇门，可是他就还是没有听老公的话去开了，所以他才会发现里面的一堆尸体，然后他也差点变成里面的其中一具。那。我就觉得这个有可能在过去也是拿来控制，
2: 女性说
3: 对，控制
2: 不要
3: 老
2: 听
3: 婆。
2: 老公的话，然后不要好奇心那么
3: 我自
2: 重。
3: 己感受上了，就是他
0: 而且主要有一点是，他是少数把剧情是真的刻画得很恐
2: 很恐怖的，
0: 对，
2: 确实，
0: 他是真的是拿来吓人用，所以确实有可能是这一点。然后因为这个我是本来想要最后讲，但是刚好这边有
2: 刚好
0: 讲
2: 讲
0: 到，
2: 到这边
0: 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一个反馈，自己的反馈是，我觉得很多故事里面，他都很明确的把女性当做是一种商品，
2: 确
0: 非常，它
2: 实，
0: 是一个代价或者是拿来交易的东西，但它绝对不会像各种的王子一样，王子永远是最幸福那个，而
3: 他
0: 且
3: 永远
0: 你
3: 在故事的中后段冒出来，
0: 对你
2: 对，
0: 心里
2: 而
0: 想
2: 且
0: 着
2: 就，
0: 王子都是那王八蛋，然后对不起，这些可以讲吗？
2: 可以，
0: 好，OK，太棒了。
3: 那不是之前有一个版本的绘本，然后那个封面的王子四个王子长一模
2: 长
3: 一
2: 模，
0: 啊，对对对，就
3: 有。
0: 是虽然他们看起来其实在这个故事中不重要，但是他们凭什么是一个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的角色？
3: 就是在最后捡漏，然后可以抱着美人
0: 对，
3: 归。
0: 然后美人就是那个历经重重困难，而这些重重困难通常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他们就受难，然后就有人救他走，救他那个人理应就变成了王子。
3: 而且压榨他们的也是来自于他们的后母啊，或者是什
0: 没
3: 么的。
0: 错。
3: 你看糖果屋也是后母把他们干掉，然后。
0: 然后都是巫婆。
3: 然后那
2: 而且
3: 个，
2: 都是女性角色，
3: 灰姑娘也是后母，
0: 是。
3: 然后还有什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有很多故事，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七只天鹅，那个其
2: 也
3: 实也是，
0: 是。对啊，
2: 对，
0: 所
2: 其实
0: 以
2: 都是，
0: 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不太常出现在小朋友的视野当中，但是我
2: 但
0: 觉
2: 这
0: 得，
2: 些就是长大后重新去看童话故事才会发现的一些细
0: 对，
2: 节。
0: 但我觉得很不好是，我那个时候有想过为什么都是女生，但我没有提出来，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来说，我会觉得提出来，我不知道我会面对怎么样
2: 怎么
0: 的，
2: 样的回应？
0: 对，而且我不觉得他们有办法给
2: 正
0: 我想
2: 面
0: 要
2: 的
0: 的回
2: 回
0: 应，
2: 答。
0: 对。然后到了长大之后，你除了会想到这些，其他会你会想到的是，请问一下小朋友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只会知道这些，
2: 就会觉得女性是什么？后母就是会这么的恶毒，
3: 对。
2: 然后如果你是公主的话，那你未来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你觉得是从天而降的男人，然后就会觉得他是你的白马王子，然后你会过得很幸福，然后就会有很多爱情诈骗发生。
0: 对，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2: 好的想
0: 对，
2: 法，
0: 哦，
3: 重组家庭的就是身为新的妈妈的这个角色，也会因为小孩受到可能从小。不管是童话故事，或者是身边的家
2: 家
3: 长告诉
2: 长，
3: 你，就想说，你有一个新妈妈，哇，她那个
2: 妈
3: 什
2: 妈有
3: 么，
2: 可能会对你
3: 对，
2: 很
3: 会就
2: 坏
3: 是将来有新的弟弟妹妹，她就不爱你了。
2: 了。
3: 我都觉得这些人，这些老人家，这
2: 真的
3: 不
2: 是
3: 能说老人
2: 很，
3: 家讲这话，真的是很恶毒。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后妈"这个词，大家听到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好。
3: 不是正面的
0: 对，
3: 词。
0: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不是美好的东西，它造成了很多我们现在会遇到的困难。嗯嗯，就是。

0: 虽然说我们不会被影响到，但这确实是不太好的结果。
1: 确实，
0: 对，这是我的另一个，就是童话对我的想法上的改变。对啊。
1: 好啊，那我们要来讲一下结语了。我们
2: 这么结这么结这么那个，
0: 好突然哦！是因为我们要准备下一集了，是吗？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是准备要分成上下集的部分，所以我想说我们的上集就是要聊聊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各种想法，而下集之后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不算主题啊，我们这些都是主题，
0: 哦，我
1: 因
0: 们还
1: 为
0: 没进入主题是
1: 我们今天我们都有进入
2: 吗？好
1: 主
2: 长的前言，
1: 题，
0: 哎呦喂啊！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主要是受众是给国中生们的，对，没错，我们是儿童节目哦，我们是儿童节目。
0: 各位弟弟妹妹们，
1: 因为
0: 真的很
1: 我
0: 对
1: 其
0: 不
1: 实一
0: 起。
1: 直以为国中国，我一直觉得国中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它比小学成熟，又比高中又再来幼稚一点。
2: 就
1: 然
2: 接
1: 后，
2: 在一个小大人的阶
1: 对，
2: 段。
1: 没错。那前面呢，刚刚我们听到蓝莓对于童话故事的一些重新的诠释，也听到了世章对于童话故事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些都其实是从我们变成像现在是大学生之后，再去看这些童话故事，才会提出了一些想法和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已经聊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集就要一起来听听看国中时期的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如果用童话故事来比喻的话，那么他们各自又会是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0: 拜拜，下礼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很高兴在7月14号情人节时候可以来这里来直播我的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关于情人节的爱。那爱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哦，我是要讲关于爱情的东西吗？其实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友情跟亲情

因为爱其实有很多种形式的。那要提到爱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见了很多就是去到不同县市读书的朋友们，所以我也更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朋友给我的爱跟温暖。那在开始聊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充满夏日风格的歌曲。

那么呢，一切都要从我开始放暑假开始说起。我第一个出去玩的行程是在6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寿司郎他们跟那个西村优治，就是他会画一个很可爱的图，就是有点像赖贴图的那种的一个作者，他去跟寿司郎他们有联动。然后我很喜欢那里面的恋爱兔，因为他就是粉粉嫩嫩的一个小兔子，超级喜欢。而且再加上他有很多很强啊、很可爱的那种表情，所以我就想说，哇，我想要为了他的那个联动去吃看看。我大学朋友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一听到就是我觉得想去吃，他们就也陪我一起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寿司郎，去点了一些好吃的联名餐点。虽然我觉得他可能本身那个联名的口味没有到很符合我的喜好，可是我觉得他的送的小奖品嘛，那算奖品，应该就是联动的商品，就是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圆包啊，或者是印章之类的，是实用性的小东西。然后印上那个图案，真的萌到炸。再加上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只有拿一个小圆包，因为我只有点那个餐点。但是我朋友人都超好的，他们就说，要不要多点几份，这样子你抽到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我一开始也是想说，啊，真的假的？要帮我吗？因为我会想说，会不会造成别的困扰啊？但他们真的都非常的给我爱嘛，满满的爱。他们就说啊，没。

关系啊，就一起一起这样子。他们最后那个小圆包啊，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我会抽到谁，而且我自己也不敢抽，我是有点那种抽奖臭手，我就很害怕说我抽了之后会不会都没有，然后我就有点白来一趟那样子，所以我就把我拿到的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图案的小圆包就先给我朋友，请他们帮我开。那时候我是整个人背过去，完全不敢去听他们的反应什么之类。但是他们后来也是很有神秘感，他们只是戳戳我，他就说哦，我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看他们表情，好像笑得蛮开心。那这个笑得蛮开心是有还是没有？我整个人超紧张。后来我就他们有把它放回原包装，所以我真的转过来的时候，我也还没看到到底是什么。到打开的时候，哦，是我喜欢的。我超级开心的，他们真的很赞，让我真的拥有幸运的一天，也是有印象很深刻的一天。而且我在抽完那一个之后，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就是还有另一个，我想说如果是别人其实也没差，因为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结果一打开，哇塞，一样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如果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我说当然喜欢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就算多好像也无所谓吧，喜上加喜的那种感觉，双喜临门。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啊，就是有朋友宠着你的话，你就算我那一天真的没有抽到，我也觉得跟他们出去然后吃饭聊天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时间推到最近的7月12号，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大学的朋友们原本还有另一个约，就是想说去儿童新乐园，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台风嘛，大家有放到台风假吗？就是台风来了，所以气候很不稳，我当下就觉得说哇，感觉还是不要去好了，所以我就拒绝了他们。但后来很夸张的是，那一天的天气给我出太阳，就整个人料不如天算。对对对，想说好吧，既然都已经拒绝了，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原本那一天是要去帮我们那里其中一个朋友庆生，祝他生日快乐，但是他的礼物我也还没来得及给他，我打算之后再找时间。跟大学朋友呢，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受是互相扶持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啊喜好，所以才会一起来读这个科系。我原本其实也很害怕我大学会没有朋友，我真的很容易想很多，但遇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哇，没想到大学也不像是我在网络上滑很多什么你大学啊可能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啊，就通常大家都不会黏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大学朋友是真的有一个很安心的存在，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组别的话，就去找他们，他们就会 carry 我，真的超爱他们，感谢。好的，那么我觉得大学它算是一个很比较偏向靠近成人的一个时刻。可能我高中的时候呢，我跟朋友们都是普通的那种聊什么近况啊，或者是课业啊，什么社团什么什么。可是跟大学的朋友的话，我发现每个人都会开始去计划自己的未来，我这点真的不太一样。好像大家到了大学之后聊的话题就会从原本可能很纯粹的事物开始变成说，那你未来想走什么方向，或者是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我跟我的其他阶段的朋友也是，就是我们都同年龄嘛，所以我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聊说哦，你的科系你打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顺利的走到你们想要走的位置，我也希望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现在也在努力中。我觉得只要自己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也许老天也会给你机会，然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抓住，我是那种有机会我就想抓住的人，所以希望可以顺利。好，接下来呢，我打算再讲到关于亲情的部分，我想要先放一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Hello，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关于亲情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在见完我的大学朋友，其实我隔一天就跟我的家人跑去宜兰，然后那个时候我大学朋友还私讯我说：“哇，你真的很……”

忙诶，我也觉得我暑假就是排得特别充实，所以也足够在这个1个小时跟你们讲这么多。那在6月25到6月27的时候，我就是跟着我的家人一起去宜兰。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我爸爸妈妈会帮我付钱，真的非常感谢爸妈，就是养育之恩，因为。大学生嘛，手头有点紧，所以爸妈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就说：“哦，没关系啊，出去玩的话，你们就是开心玩。我们家就比较像是爸妈都希望就是小孩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们是跟他们出去玩就是不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也很像朋友，虽然还是会有长辈要有这个礼貌，就是对待长辈还是会有那些礼貌在，可是他们已经算是那种。”比较能够接受年轻人花样，就是跟他去玩一些像闯关活动什么，他们都可以接受的那种，很感动诶，有这样的爸妈，其实真的蛮幸福的。而且我觉得我跟我的姐姐也是感情超好，我们真的是都腻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兄弟姐妹，其实不一定感情会很好，但我不知道。我跟我姐是怎样？我们就有点像是已经熟到又是朋友又是家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哇！因为她都会说什么，她是从小看着我长大，而且之前我爸妈很忙的时候，我姐也会一直带我，所以她有点像是又有点像是我老师，哇！她真的很多身份，她超厉害，感谢姐姐。然后呢，我们那一天第一天的时候是去饭店玩一整天，很多人就想说哈，去饭店，饭店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我们去的那个饭店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园区，它是园区结合饭店，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会先在园区玩一玩，然后再回去饭店休息。我们当天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感觉我跟台风特别有缘，我每次要出去的时间，台风都会在附近。我那个时候。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台风就是在外海，所以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不至于到去不了。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害怕，我去不了，因为我期待很久。我跟家人的旅游都是一年一次，所以我会非常珍惜那一次的机会。我们去饭店的园区呢，有体验和服。我很喜欢穿那种古典服饰，因为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哇塞，我就想说，哦，我是古人，感觉好优雅，跟我现代感觉不太一样。现代是没有什么包袱，但是我穿上那种华丽的服饰之后呢，就会有点形象在，然后感觉自己的举止就更端庄了，会感觉变一个人的感觉，很好的训练我的。以行为举止变得更优雅，而且在拍照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好留念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穿的机会不多，当你穿上去，你就觉得我可能不知道下一次穿是什么时候了，就会想多拍很多照片去记录下来那个时间。而且古典的服饰真的有他们的文化特色，诶，好像专业一点的话。感觉每一个衣服的设计什么什么的，都有它的一些典故。我打算之后再去更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穿完和服拍完照之后呢，我还有去体验那个园区很特别一个东西，叫做滑索。它没有到很高，可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整个滑索连贯他们园区的那个湖。我当下去体验的时候，我就想说，完蛋！我如果掉下去的话，我掉下去的话怎么办啊？我会变成湖中女神吗？那种感觉。但它那里还蛮安全，就是你套上它的器材什么之类，它就会帮你检查，一定会确认你安全之后，再让你下去滑。它本身不高，但真的很长。我觉得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后来真的去实际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蛮好玩，凉凉的，刚好在很热的夏天，就是要玩一些很凉的东西，刺激一下。然后，它本身的话，好像叫什么卡皮巴拉，好吧，我觉得蛮可爱的，也是一个他们园区主题的小滑索。然后跟我的家人也有一起去体验，不过我比较特别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滑到中段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圈圈，超可怕！就别人可能是
正面的

到终点，我是背对着终点滑下去，超诡异的。还好，应该算是正常吧，我安全落地了。当时的气候嘛，我觉得也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在飘雨了。我也是第一次在雨中滑索，但还好还不大。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很好笑，他就说：“哦，赶快趁雨还没变大，你们就滑一滑。”我就想说：“啊，这滑索不会变很湿吗？就是湿了就会变更滑，不会很危险吗？”但他们工作人员都说没问题，那就好吧。至少是安全的。滑完滑索之后呢，我们就去喂食小动物。那里其实也有蛮可爱的一些动物，像是卡皮巴拉，然后或者是梅花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我家人好像蛮喜欢喂卡皮巴拉的，我很常去宜兰都是 喂食卡皮巴拉。我觉得，而且我的爸妈他们在喂食的时候也很聪明，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么佛系的卡皮巴拉在抢食的时候是蛮可怕的。我那个时候遇到卡皮巴拉，它是真的会扑在你身上，然后叫你给它食物。我爸妈就很聪明，他们就把那个原本是一整根牧草，他们就撕很多瓣，然后分别分给不同只。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被群体的卡皮巴拉围起来的那种危机。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一下父母的生活小技巧，真的很厉害。梅花鹿也是哦，蛮可爱，只是梅花鹿它不会扑到你身上，它感觉就只是一直盯着你，你走到哪就跟到哪之类的，但没有到卡皮巴拉那么可怕。天哪，我觉得可能只是那个园区吧，因为我之前去宜兰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有到这么刺激。最后我们就回去饭店休息了。我觉得那个饭店还蛮不错的是，它有蛮多公共的设施。不过我们家很特别，因为我妈妈她超喜欢运动的，所以她在运动的，就是她去玩那些设施都是去玩运动设施，像健身房或者是去打桌球。很多人都想说，哈，那里不是有什么游戏机吗？没有，我们家完全都是去运动的，超级养生。我们家的作息啊、饮食啊，什么什么都很养生，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诶。有没有人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交流交流。第二天的话，我跟我家就是跑去，前面有提到，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可以接受年轻人胡搞瞎搞，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是去一个罗马竞技场主题的体验馆开始去玩，它比较像是会需要格斗厮杀的这种体验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敢跟父母去玩那种东西。它其中几关，像是有一关是你当那个罪犯，你就被铐在那边，然后我们其他人可以拿那种充气的那种假装是箭的东西射你，超级刺激的。但我们对我们爸妈都有手下留情啊，毕竟还是长辈嘛。但我对我姐姐不是，我就哈哈很疯。然后第二关就是拿着他的道具，然后两队会分两组人，我们会踩在那个独木舟上面，我们就要把对方轴下去，那也是非常刺激。第三关的话就是会有球，大的球，然后中间有一个转盘，它是会轮转的，所以你踩上去之后，你要拿那个盾牌，其他人会用球砸你，你就要防守好，不要被球砸到。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谁，我就感觉我根本就不需要拿那个护盾在面前，因为一直是往我的头上去丢，是我身高的问题吗？其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很刺激啊，很难得可以跟爸妈混成像是朋友一样疯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体验馆，我最喜欢的就是射箭，我爸妈好像也蛮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古人。要争夺什么世子之位啊、皇位啊？我们在比那个射箭，我们就看谁的分数最高。我们会每个人轮流去玩那个东西，然后他会帮你计分。我觉得玩蛮厉害的，我厉害到 突然开始自己在夸自己，我好像连中三个红心吧，耶、感谢我自己的眼睛。跟我的手可以这么厉害，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玩。就有时候会
蛮上瘾的，可能平常没有。

玩到吧。接下来呢，第二天就这样，我们去了那个场馆玩很久，之后就去饭店了。那个饭店就是是靠海的饭店，所以我刚刚就放了想去海边，因为我去宜兰真的超喜欢去海边玩的。那在饭店的话，因为当时有台风，气候不佳，所以我就只能可能在饭店的那种平台去看海。不过当天好像因为只是阴天而已，所以海边还是有人在冲浪，我觉得蛮厉害的。我自己的话是不敢靠近海啦。台风天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水上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比较好哦。然后看完海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饭店也是蛮不错的，它可以看到山，因为我们坐的是，我们去的房间是山景房，而且还有火车诶。太漂亮了，我觉得宜兰真的是我会一直想要反复去的地方，因为花东的风景是真的很能够让你放松心情。最后就到第三天，第三天我跟我家人是去龙潭湖，我觉得龙潭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大，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是北部的湖都没有到很大嘛，还是只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宜兰那个湖是，它的环湖步道也要走很久，我那个时候走的时候也好累哦。还好当天太阳没有很大，不知道台风在外海算不算一种因祸得福，就是只是阴阴的，但没有什么大太阳。我记得我去年去龙潭湖的时候，那个环湖步道甚至还在盖，所以它的距离超远。当天又大太阳，我整个人是暴汗的，走在那个路上超级累。还好今年就比较幸运一点，我们在那边吃了他那里的小甜点啊，然后去那边走都没有到很累，不过还是会热啦，因为台湾天气就算只是阴天，还是有点闷闷的，所以走路走一走还是会有一点汗，但是没有到艳阳高照那么感觉要干掉自己本身要被晒干那种感觉。总之呢，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最好的点是不用花钱，然后再来就是家人是最能够包容你的人，所以你就不用有包袱，开开心心的当好你的幸福小朋友，你的幸福小宝贝，你就可以跟着家人无脑走。因为我自己本身排行程也不是很强，所以感谢姐姐帮忙排的那个行程，我就可以无脑跟。我去的时候完全都不会累，因为 我好像都不是主要在处理那个人，不过我有负责帮忙拍照记录啦。我们家还是会分一些小工作，害怕可能我一直躺吧，太废了那样子。接下来亲情的部分就讲到这边，我要播放的是利比的《小城夏天》。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关于我有一个青梅竹马团，他们呢是我好像国小就已经认识的一群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有朋友从你懵懂的时候陪你一起长大。就是我在国小的时候还是很幼稚的那个阶段，然后他们也很幼稚。我们这一群幼稚的人呢，互相用我们幼小的一些思想去碰撞，然后一起看到对方最菜最嫩的时候，然后也看到对方如今蜕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的那种感觉。有他们在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因为他们已经算是我挚友等级，就是已经是接近家人阶段的那些朋友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哇，我真的无法想象我小时候的个性到底是怎样。他们可以容忍我小时候很任性的阶段，真的是超厉害的啦！感谢你们。那我要讲的就是，我7月2号到7月4号的时候，我先简称他是花花好了。我去花花家住，我也是最常跑去他家住，因为我跟他真的熟到不行。但他去他家住，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其实是为了帮他庆生，所以跑去住那几天。那我跟他的感情真的已经是家人阶段了。我当时在帮他庆生的时候呢，是他的爸妈也在我身边，然后我跟他两个人，我很像变成他姐妹，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一起在拍照，一起在唱那种生日快乐歌啊，一起吃蛋糕。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也很感谢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把我当做另一个女儿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人生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挚友了吧，太感动了。我在他家的话，我通常都是跟他聊天比较多，因为我们光是聊天就可以聊很久，不论是什么我们过去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聊未来他想要做什么，我们都是聊比较深入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聊真的超级久，就从早聊到晚的。我也觉得他特别的了解我，因为我之前的各种想法，或包括我以前的想法是怎样，我现在的想法是怎样，那个变化过程呢，都只有他最了解。所以哇，好开心哦。我希望我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啦，我们就一起双向奔赴，在跟那种算是，那可以算是发小嘛，就是小青梅竹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人他是如何从一个幼苗长大，可能像是他以前会觉得很纠结在意，可能像感情之类的，像感情谁谁谁一定要是第一位啊，为什么没有很重视我什么什么之类，到后面成长成我自己也可以独立，就不一定要大家绑在一起，我自己也可以很快乐，但我心里还是惦记着你等等等等的观念变化呢，这种都是要跟那种从小看着你走过来的人聊，你才会特别有感触。包括他们有时候都会跟你说，你以前好像不是这样想的哦，你现在有了新的认知新的想法嘛，你就会发现哇，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又慢慢长大了。而且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原本另一个朋友小兰，她是前阵子在日本。

然后那个时候，我忘记，应该说他有发给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去日本，所以我想说，他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他？然后后来他就是说，哦，我从日本回来了，我有带礼物。我想啊，还惦记着我吗？太感动了吧！竟然从日本带回来我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人物的资料夹，因为那个动漫人物他比较冷一点，所以我在台湾真的都没有看到。但是他们真的很懂我，他们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还特意从日本带回来给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跟他们见面我都会变超嗨，然后你就说“年潮，年潮”，我想说。我是 i 人啦，我真的没有到很吵，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是看我太嗨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很吵。但我本身其实，不算是到续航力很强的人，就我不能一直嗨。之后，在他家真的很快乐，但我们道别，我还是很舍不得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舍不得。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时间就在跳转到7月6号，我跟小勺去毛卡。那为什么就是我明明一团四个人，但后面就是当天去毛卡，只有我跟小勺，因为其他两个人，有约了或者是太忙。我记得一个好像是有暑休，然后一个是有约，所以我就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小勺单独出去。那为什么很难得呢？因为我在那之前，我真的没有单独跟他出去玩过。但我一直都很想跟他出去玩，一直找不到机会，总算有机会可以跟他单独出去玩。一群人出去跟一个人出去，我觉得差异还是有的。因为当你们私底下单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更了解只关于你这个人，或者是只关于他这个人的资讯。一群人的话，就比较像是。很杂，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把我们所有近况混杂在一起。但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我觉得也是要成为挚友蛮重要的一点。再加上我跟小勺之前其实，我跟我的挚友团好像除了小兰之外，其他人好像都有吵架过啊。我也很感谢他们可以包容我，然后在吵架的时候也没有冷处理。真的吵架很需要沟通，当你们走过那个坎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感情也会更加紧密。那接下来我要播放的是《Tomorrow by Together the Our Summer》。

接下来呢，我要讲的主题就已经到了我后面结束了跟青梅竹马团之后，就跳到我高二的团。那我高二其实有两个团，一个是追星的，然后一个是喜欢咖波的团。我先是跟咖波的团出去叙旧，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去高雄读书，然后很难得，他很忙碌，他真的超忙，所以他难得有时间可以回来，所以我就哇马不停蹄的冲去找他，当时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真的一年已经没有见了，而且他平常真的忙到我觉得我也很少跟他在讯息联络，所以我们当时一见面真的是感动跟开心到抱在一起的画面很好笑，因为我们好像是约在 Seven 吗，然后我们在 Seven 里面哇认出对方，冲进去抱住彼此，然后路人就想说哈，这些人是怎样很奇怪的两个人。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肢体的语言也是胜过一些无声胜有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光是他温暖拥抱就可以让我知道他超级想念我，哦，我也超级想他，而且他们真的人也很好，我们已经一年没有见面，然后他还惦记着，哇，他还没有给我生日礼物，所以那天就拿出生日礼物来，我想说，哇，你竟然还记得，都已经隔了这么久了，还记得，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当天呢，因为是卡波团嘛，我们都喜欢卡波可爱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看了华山最近的那个卡波展览。然后我们去的当天，我们是三个人去，因为有一个人他营队很忙，所以他刚好没办法。我们当时三个人就去卡波展览买了卡波的东西。我真的很喜欢一些卡波的衣服。我上一次卡波好像是十周年的展览嘛，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上一次卡波那个展览，我也是买了一个长的 T 恤跟一个卡波的外套，我很喜欢灰卡波，黑卡波，他应该是黑的吧，他真的很可爱，因为他有点坏坏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反差感，跟一般的卡波不太一样，然后我朋友也都知道我很喜欢，所以我每次去买卡波的东西，我一定都是黑卡波。而且我跟上一次去展览的时候，只有我跟秀秀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人是一起买那个长的 T 恤，这一次呢婉欣来了，我们就是好像秀秀她买了另一件，但我跟婉欣就是买了同款，只是这次是短的 T 恤，我就觉得哇塞，可以跟朋友穿同款衣服真的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光是从你们的服装就可以感受到你们是很特别存在，有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跟他们聊天会是啊，好开心哦。因为我在那个团比较特别的是，我比较像是小朋友的角色，我都让他们照顾我，好喜欢哦，感谢他们的照顾。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报告什么的，因为他们是还蛮有想法的人，所以他们报告也都做得很好，而就是配合或者是打辅助配合一下就可以一起拿到高分，超级感谢哇，我发现我真的是算是依赖朋友的人吧，我每个朋友基本上我都很感谢他们愿意就是包容我，或者是给我支持，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定义不容辞，很感谢。

也能够被坚定选择的那个感觉。之后呢，我就是跟他们结束喀布尔展览之后，婉欣因为他很忙，所以他就先回去。我就跟秀秀额外再约了一天，我们去大哎小巨蛋溜冰。小巨蛋溜冰呢，因为当天是他第一次溜冰，我真的超怕我不会教，结果我好像真的不太会教，但他很有天赋，就是我不会教，指的是我可能

正常冰面两圈，我之前就有跟他说，哦，那个冰真的很滑，你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一定要很小心哦。他也是，跟我说真的很滑，他没有想到那么滑，所以大家溜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我后面呢，跟高二的追星团还有去专辑店一起乱逛，然后我去买了最近我要回归的那个专辑，我真的超喜欢的，就是它也是关于爱的主题，跟今天也蛮符合的。所以如果你们想去找关于有关爱的歌，也可以去听娃的回归，突然开始帮他们宣传。对，我们那个时候去专辑店的时候也有拆很多。卡呀、砖啊，反正就是都买了。有点钱包，对，辛苦了。我们每次见面就是一个赌博，追星人的必备赌博的心，因为我们就想说，哦，可以抽，可以抽，好想抽，手好痒，一定要拆。我们当时拆完之后，我们就在麦当劳聊超久，我们把麦当劳当自己家，我们聊3个小时吧，又拆砖，然后就是聊天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真的也很喜欢我高二的朋友，但是跟他们一起相处的话，当时跟追星团比较像是他们会跟我说很多关于班上的资讯，因为我当时的一开始我们算是不同团，但是后来班上有一些洗牌嘛，之后我就跟他们变得越来越熟。所以我第一个在高二的第一个团其实是 Carbonate 团，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跟追星的他们一起变熟，也是很感谢有他们之后，我才越来越懂追星的东西，而且他现在就是变得很厉害，我追星团的朋友变得很厉害，他的追星是真的很疯，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哇塞，我都要为你的钱包流泪了，可是我也挺支持他买的啦，因为追星本身就是很慰藉心灵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太理解说，哦，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但你想，他的陪伴感是真的很快，就是很好，很快乐。他的陪伴是属于那一种，在你有点迷茫，或者是在你很累、很疲劳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点支持。就你可能看着他快乐，或者是看着他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你也会觉得哇，有被渲染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很容易会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接触到追星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哇，踏入了追星这个坑，它真的是一个大坑，花钱，但是你会很幸福的花钱。而且偶像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可以在你可能很迷茫的时候，你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听他们的一些名言，或者是听一些他们发表出来的看法，你好像就能够从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真的特别的，很玄吗？也没有到很玄，就是会让你有一个方向的感觉，可能像是你原本在大海里面漂浮，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浮木的那种快乐。而且演唱会好像有很大的戒断感，但我还没有去过演唱会，可能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去看看。因为我自己也蛮怕那个戒断感吧，我很害怕，我就好像就会一直想花钱，一直想去。虽然是很幸福，没有错啦，但我钱包不允许，太难过了。我也是在此很佩服每个追星人，完全都是用爱发电，而且有些追星人真的超厉害。我也是看到他们为了偶像啊，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像是可能会为了偶像去学习怎么手做一些东西，哇塞，超级厉害！每次去什么现场周、场周之类的地方，他都会有人准备一些物料给你，就想说哇，好厉害哦，已经是甚至要比官方做的还好了，请官方检讨一下好吗？我跟高二的两团呢，真的，我觉得我高中是非常非常青春的一个年纪吗？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是陪我度过，
很忙碌学测的阶段，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也有社团啊，真的是超忙，我真的是需要依靠他们，我才可以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不然平时的话比

比较像是各方的压力压在你身上，而且大家就很像是战友啊，我们就是一起经历了一直读书的那种痛苦地狱阶段，超级感动。然后高中还要找到我高一的朋友，我高一的朋友是真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偶像剧般的生活那种感觉。我在生日的时候，我以前的朋友好像都没有我高一的朋友这么姨妈，他们是真的会帮你办一个生日会，在学校的教室，超级酷的。我第一次在学校，就是可能会拿那种礼炮啊，或者是给你一个惊喜。他们是不会跟你讲好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偷偷来，偷偷，然后在准备好惊喜之后，用其他方式诱导你进去他们已经设计好的惊喜里。我觉得就超酷的，而且我高一的时候跟班导感情也超好，我们班导会一起听到我们要庆生，他会借那种导师办公室的冰箱让我们去冰蛋糕，然后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庆生，甚至也会送我们生日礼物，所以我高一的时候真的是好幸福，最青春，就最像偶像剧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可能涂奶油啊，或者是拉礼炮啊，什么什么各种大惊喜。都是高一的朋友陪我去疯，他们真的也很支持我，就可能像是我社团有什么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在底下大喊我名字啊，什么什么，我好厉害，我好好漂亮，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塞，第一次被捧那么高，我朋友真的是都很宠我啦，而且我觉得不同朋友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让你知道他们很爱你。也跟我家人很像，所以我觉得"爱"这个字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总是充斥在你的生活中。但你如果不仔细的去感受，或者是不仔细的去发现的话，你其实都不会发现有那么多人在爱着你。哦，幸福的小孩，所以我们要充满感谢的心，希望他们不要抛弃我啦。虽然我有时候就是有点难约，或者是我有一点任性，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点废废的，但他们都不会嫌弃你，那就真的是真爱了。我也希望每一个听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好好的被爱着，也能好好的爱别人。大家都值得拥有爱，就跟今天情人节这个主题一样，虽然它不是爱情，但它也可以媲美爱情，那个爱也是很浓厚的。爱情的话嘛，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课题啦。但是我经验怎么说呢？爱情方面好像我能讲的东西，只能说可能还在努力成长中。不过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遇到喜欢的人都可以去试一试啊。就是不管结局怎么样，只要你有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你有跟一个人建立深厚的连接，不管那个爱是什么形式，或者是那个爱是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哪一种，只要你跟人有建立深厚的连接，我相信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就算可能爱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了也没关系，一定会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是你自己爱着你自己。对啊，我们不一定需要别人，我们自己也可以爱着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陪伴自己疗伤的那段时间呢，也可以有所成长，也更懂得爱这个字了。所以我觉得它算只是一个字，但它真的是很复杂又很深的一个话题嘛。希望大家都能懂得爱。而且爱也是大家一辈子都在追寻或者是探讨的事情吧。总之呢，只要过得开心或者是过得满足，有充满你的生活周遭有充满爱的感觉的话，那都是好的。包含可能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机会的话，就去把握吧，不要让自己后悔，因为你把握住机会，你得到了成就感。也算是一种可能陌生人给你的爱嘛，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称赞也可以算是陌生人给你的爱吧。
像是他觉得你很棒，或者是可能你去一些比赛啊，评审老师或者是一些教练啊，什么什么等等，给你的那些鼓励跟支持。

是啊，我相信都是一种爱的形式，所以它不一定是要很局限在某些东西上面，某些世俗的枷锁上面的。哇，好深奥哦！怎么突然就开启这么深奥的话题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么，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就是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来聊更多更有趣或者是更夏日开心的这些话题。最后，最后我要播放一首歌，就是。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Where do you go 去做一个收尾？你要去哪里呢？你去我的心里吧，大家都一起去我的心里，一起好好的被爱着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快快看，快看！
4: 看什么？
3: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4: 欢迎来到。
5: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4: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5: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4: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6: 音乐有话要说。

每当仲夏来临，华语乐坛总有一场盛事，牵动着无数乐迷与音乐人的心，那就是金曲奖。很多人常问我，现在的音乐平台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每年夏天都还要守着电视，守着网络去看一场长达数小时的颁奖典礼？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金曲奖作为这一期节目主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金曲奖在台湾，甚至在整个华语世界，它的含金量与指标性是无可取代的。这份沉甸甸的分量，其实来自于一封温柔的万言书。让我们一起将时间回溯到1982年，知名歌手蔡琴亲笔写下长信寄给新闻局，建议台湾应该要有一个典礼，为目前幕后的音乐人设立专属奖项。那因为他的这份热情呢，促成了1986年金曲奖的前身活动好歌大家唱。那直到1990年的1月6日，第一届金曲奖也才正式在国父纪念馆粉墨登场。30多年来，金曲奖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性与公正性。它是极少数完全打破语言国籍界限的音乐奖项。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不论你唱的是华语、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他不看销量，不问背景，从早年划分语系，到后来征设不拘语系的年度专辑奖，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更与时俱进，正式规范了生成式 AI 辅助创作的参赛指引。这种愿意与时代对话、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让金曲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每年华语乐坛最真实、最前沿的模样。接下来这段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年的得奖作品，听听那些震撼心灵的声音吧。那在正式进入介绍奖项之前呢，也先来跟大家小聊一下天。想必呢，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听众可能会想说，诶，这个礼拜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来主持？那因为呢，我跟小江在讨论过后，觉得我们23期想要以金曲奖为主题，但是我们也希望整体的节目的调调性呢，可以是既轻松但是又统一的，因为毕竟我们需要去介绍很多奖项，跟我们也觉得金曲奖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音乐盛典，所以我们将透过接力的方式，由我先介绍今年2026年的金曲奖为开幕，并且把接力棒再交给小江，让他去带大家回溯金曲奖的一些历史、一些经典歌曲。然后这两期的节目呢，就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我们所认为的金曲奖，跟我们觉得很值得介绍的金曲奖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介绍奖项的环节啦。那就先从我每一年最期待的最佳新人奖开始跟大家介绍。那为什么它会是我每一年最期待的奖项？就是因为我觉得新人奖是最能代表那一个世代，新的风格，或者是新生代歌手的一个新生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知道每一个届数的每一年究竟拥有了什么新的模样，那在音乐上面又有什么样的突破，所以呢，这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大家老话都会说，因为新人奖最珍贵的点是在于你这辈子只有这一次，你的第一张专辑要入围新人奖本身已经非常的不容易，那你又要在入围之后获得这个奖项，那是更难上加难。那今年的新人奖得主呢，就是陈贤静，他的获奖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然后是合作的秘密。那陈贤静呢，他是近年台湾独立音乐界非常有灵性的一个怪奇饶舌女孩，他从政大黑音时期就开始去做创作，那他也以独特的语感跟天马行空的创作逻辑在网络爆红，更被誉为台饶圈的宝藏女生。本身的风格呢，他打破了传统的嘻哈框架，去融合了当代的 R&B 与电子迷幻。那我在看金曲奖的时候，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好可爱的女孩，就是不管是她的讲话态度或是穿搭风格，都可以让我感受到她古灵精怪的那种活泼，跟她的想法一定特别的有趣。那其实从歌名或者是专辑名称就可以看到，充满着 Z 世代的一些黑色幽默，跟她敏锐的观察。专辑的核心主题呢，也是围绕着沟通的本质跟秘密去做展开的，加上他极具辨识度的慵懒声线，再去搭配迷幻的低保真，还有当代的电子编曲，其实让这整首歌都有很多的更真实的感觉，因为他可能会带着一些

撕裂感或是杂讯，然后去追求这个复古温染温柔的感觉。那呢，就把生活中那些破碎啊、敏感还有忧郁的情绪去呈现出来，但同时呢，又有渴望寻找快乐的微妙情感。所以呢，他把这些情绪包装得非常的迷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将当代青年精神世界具象化的一个杰作。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贤静所演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Get me, you is understand。
1: 再来呢是最佳作词人奖，由小韩老师获得，那是以《成人之美》这首歌。这首歌是以金曲歌后彭佳慧演唱，跟陈绮贞老师的谱曲。那小韩老师呢，在华语乐坛呢，深耕了非常多年，也写下了很多华语里面很经典的作品。那这杯奖座是他历时18年四度入围之后，终于成功抱回的最佳作词人。那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展现了非常多很精辟，然后很美好的文字，那同时就展现了他顶级职人的文字能力。那究竟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其实最主要他是在写一种长大后的释怀，特别是那种关于可能我因为我深刻的爱过，所以我可以懂得原谅，也懂得成全的一个成熟跟慈悲的心情。那老师用的歌词非常的精确，也内敛。而且他没有用悲天悯人的控诉，反而是用非常细致的意象去描绘这个属于成人之美，然后跟在懂得包容跟释怀之间绽放的一个情感跟情绪。那搭配彭佳慧充满灵魂跟厚实跟穿透力的歌声呢，其实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一把温柔的刀，去划开了每一位听这首歌的听众，然后那一个可能放在心里面很久已经结痂的伤口，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极具文学性跟情感共鸣的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成人之美》。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那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完这首歌有什么心得？那因为这个是颁发作词奖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拿出一些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那在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其实最打中我的是一个是这个用词，就是称职室友这个用词。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比喻感情中那些无奈的拉扯还有妥协啊，并且是说到说可能当爱到深处的时候有一些自我的欺骗跟现实的无奈。那我觉得称职室友很厉害的是，它更像是在描述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如果已经失去那个感情了，然后可能刚好还是共处一个空间或是一室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只是像个室友一样。但室友这个关系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会非常亲密，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亲密但其实也带着陌生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师在用词上面蛮厉害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共鸣，或者是认识到一个新的情绪。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最佳作曲人奖，由张震岳的浪人的获奖。那张震岳呢是华语乐坛我自己觉得蛮无可替代的一个创作鬼才，因为他的作品跟他的歌声里面呢都有他独特的味道跟风格。那他本身也其实不太会根据世代的潮流就是去改变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就是他可以拥有他自己味道的一个蛮关键的点。那今年呢他除了拿下最佳作曲人奖之外，他其实也抱回了分量非常重的华语歌王大奖。那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奖项里面选择最佳作曲人，是因为我蛮想介绍浪人的这首歌给大家听，因为歌王大奖就是 for 他整个人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一定是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那在知道他有才华之余呢，会很想跟大家分享《浪人》的这首歌。那他也从早期比较摇滚，就是摇滚乐，然后比较坏一点的那种形象，到现在其实走一个崇尚自由的，有点像民谣浪人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创作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抓到最接地气的时代律动。那这一首歌《浪人的》，他其实展现了非常他本身的一个旋律美学，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张震岳写的，然后是他做的这样。那歌曲呢，他听起来也带有一种中年浪人的那种迷离跟孤单。那他的副歌本身是非常流畅也非常抓耳的旋律线，我觉得如果是用那种比较抽象的风景去比喻他的话，可能就会像是东海岸的那种风，非常的自由，但是同时里面是带着一些沉重的歌词还有一些情感，然后是会打到你的心脏的。那我也觉得这首作品呢，其实再一次去证明了真正的好作品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那种华丽的乐器呀、复杂的堆叠，其实有些时候可以去跨越世代，然后直接去走进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保有他独特的味道，然后也没有为了就是应对世代的时尚嘛，就是快时尚或是现在的流行，然后就去改变去堆叠很多华丽的乐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一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张震岳的《浪人的》。

那接下来第四个奖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年度歌曲奖，由阿令带着《幸福在歌唱》这首歌获奖。去年阿令呢封后之后呢，今年更是成为了典礼主持人的大梁。那他非常厚实、治愈力充满、治愈力量跟音域非常广的嗓音呢，长期以来都是华语乐坛非常有指标性的情感发声体。而且开场演出也非常的可爱，融合了前阵子非常红的 Nalu 1、Nalu 2、Nalu 3 的风格，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可爱。而且也因为他活泼的个性，其实在看整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以往都非常的，不是以往，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冗长嘛，毕竟他是颁奖典礼，然后可能快要五个小时的过程中呢，也因为他充满情感的介绍，然后非常活泼的一些主持的风格，所以你会看得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融入。那这首歌呢，是台湾创下百万票房，引发全民泪海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不知道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非常建议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待看的电影清单里面。那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不管是看电影好了，或者是平常，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哭、非常爱哭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在知道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在哭的时候呢，我就是做好了极大的心理准备，好要去挑战这一部电影，这样因为很怕自己哭。结果殊不知，在做完心理准备之后呢，我还是哭了五团卫生纸。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一看的一个作品，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那它的歌曲编排呢，是由小提琴结合钢琴去交织出了非常宏大的情感。阿丽呢，也用她极其叙事感的唱腔唱出了，我觉得是哪怕生命再破碎啊，然后遗憾再漫长，但是我们依然呢，能用歌声去缝补这些记忆，去传递温暖的纯粹感动。所以这也是我在看电影搭配这首歌又哭得更严重的一个点。那这首歌呢，也借由了电影载体，然后搭配那些画面，其实在过去这一年，成为了蛮多人，可能非常有共鸣，或是感触非常深的一个电影。那也陪伴了非常多的人走过低谷的疗愈之光，所以我觉得，获得年度歌曲奖是非常实至名归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来收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奖项，就是年度专辑奖。那是由九令蔡依林带着 Pleasure 这张专辑获奖。那蔡依林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也一定是非常多人的从童年到成长到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天后。那其实他每一次推出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对于流行音乐界呢有一个大洗牌，因为他其实不会局限他的风格，也每一次都能推出令人惊艳的新作品跟新的潮流吗？所以呢，他总是会跳出他的舒适圈，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点，而且也要在非常多已经尝试过的风格里面去寻找新的突破口，然后形成新的化学反应。那我觉得音乐人的魅力价值就是在于这里，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都不会局限跟不会甘愿安于现在自己做得好的这个风格或者是他的舒适圈，他们反而会更勇于去挑战一些他们没尝试过的跟一些更新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华语乐坛或者是音乐的世界里面可以一直碰撞出新的魅力、新的化学反应、新的音乐作品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他也不断引领着华语舞曲与流行美学的一些国际化的发展。那这座代表典礼最高荣誉的年度专辑奖呢，颁给了蔡依林历时多年的野心之作。那整张专辑的概念是非常的完整的，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也非常赤裸的去探讨了现代人的一些欲望啊，自我的释放，还有纷扰世界中如何去寻找最纯粹的愉悦，也是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Pleasure。那在音乐制作上呢，这张专辑融合了非常前卫的电子，然后重节奏的一些舞曲，那同时也有细腻的当代流行编曲。视觉上更是完美的示范了什么叫做跨越虚实的感官震撼，所以我觉得它不单单只是一张音乐作品，就是它更是蔡依林对于当代流行文化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侧写。那刚好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蔡依林在演唱会上有那个大蟒蛇，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蛮多朋友去看，我那时候还没看到新闻稿，先看他们发现实动态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因为哇，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完全是视觉响应，而且可以想到这样的舞台设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厉害，甚至把它真的呈现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呼应的小巧思吗？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开场的话，会看到阿令也用这个有点像是梗嘛，或是这个蔡依林蟒蛇的这个连结，然后去做了开场表演。开场表演也有一只非常厉害的大蟒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然后也是我在一开始看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巧思的一个开场设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由蔡依林

好的，那聊完了历史还有典礼，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今年最受瞩目的一些视觉还有灵魂。那2026年金曲37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主题去作为主视觉的设计呢？我那时候在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好奇，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会拥有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想要传递或者是想要感慨的一些变化，然后去作为一些主题核心定调的故事。那今年是以虚与实去作为主题定调，设计团队呢也特别以花朵绽放的意象去诠释音乐的生命周期。因为在现在这个数位串流啊，特别是 AI 技术其实非常先进的当代，甚至越来越进步嘛。其实音乐的载体会变得越来越虚拟，因为早期可能如果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听都是要拿录音带，然后拿 CD 去放进播放器里面，然后再加上有线耳机。但现在进步成我们把手机打开，电脑打开，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去做播放音乐这个动作，甚至是我们的耳机也从有线变成无线的了。那我们在云端听歌，在虚拟世界交流，那这就是他们虚想要代表的。那实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音乐去穿透耳机，直击我们心灵的那一刻，其实给人的感受啊，那些感动泪水，然后情感的交杂，那些震撼其实是非常真实的。那这是他们这次虚与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背景设计，那同时也想要去探讨音乐究竟是如何跨越载体的边界。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像盛开的花朵，从种子孕育到虚拟萌芽，最后在舞台上呈现了最真实最绚烂的绽放。这也不仅呼应了今年多元曲风的碰撞，也向所有在数位时代里坚持用实力带来真实感动的音乐人们致上最高的敬意。那我觉得流行音乐其实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去照出每一个时代的模样。而金曲奖呢，就像是

记录这个时代最美丽的新势力，透过金曲奖的一些作品啊，然后还有他们每一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主视觉故事的核心设计，其实都可以去回溯每一年的一些风格变化，每一个时代带来不同的化学反应、成长历程，跟每专属于每个时代的魅力。那我觉得音乐或许它没有办法推倒高墙，但其实它拥有了非常温柔的穿透能量，可以去渗透地理，更能连接我们的感情。所以这是我每一年都会去看金曲奖，然后去看每一个作品，去了解这些主视觉最大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会也想要知道，那今年以华语论坛来说，他们觉得什么样子的议题跟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是最值得去做传递去做探讨的。那刚才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如果把歌曲带到舞台上的话，其实观众也可以拥有非常真实，然后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嘛。所以今年其实除了在看大奖要花落谁家的刺激紧张之外呢，我也本身是非常期待舞台设计跟舞台规模，因为毕竟金曲奖是一个非常大的颁奖典礼，那同时呢，也可以因为每一年都会拥有传奇的合作舞台跟很厉害的舞台设计，所以可以去看到很多我觉得就是规模级的舞台。那在这么多的桥段里面呢，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一个表演跟小巧思，就是我觉得最酷的母子档周汤豪还有比利姐的跨世代的高能合作。那这场表演呢，也把舞台设计的视觉感上把虚与实玩到非常极致。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周汤豪他登场的同时，他舞台顶部是有非常科技冷冽感的LED 灯还有数位的一些视觉，那就代表着可能现代云端跟一些虚幻的当代重金属还有饶舌的热潮。那他除了演唱他自己非常有名的 Turn Up， 还有一层层透过重低音爆开的一些数位影像，哇，那一个个就很像是一朵花在数位世界里面去绽放。那同时透过程式代码去孵化，让这个舞台非常的有科技感。那我觉得这一个表演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巧思，在于实体的生命力。因为大家应该也蛮多人知道比利姐就是周汤豪的妈妈嘛，所以比利姐呢也穿着她的招牌豹纹，配上她非常浮夸的爆炸头，让舞台视觉从本来冷冷的那种有点像是科技感，就是没什么血色的冷色调的数位世界，变成了充满复古的亮片。那有柠檬色的高温红光跟极度鲜艳的热情的沙漠这首歌，那74岁的比利姐呢，她就在舞台上狂唱，还唱了非常高难度的三天三夜，甚至对周汤豪发起了挑战。那一刻的舞台上呢，哇，非常的让我视觉受到的震撼，就是她也喷出了火花，然后还有他们两个跳舞的律动，我觉得现场当下的气温应该是非常高的。那最后呢，他们也在这座充满包容跨界的舞台上合体去唱了什么都不必说。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可以从周汤豪的眼神里看出了对妈妈的骄傲还有宠溺。那比利姐也因为很享受跟自己儿子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完所有舞台里面非常让我震撼然后有印象深刻的舞台。那今年大会呢，用这个舞台，我觉得它有呈现了今年的核心美学嘛，就是关于音乐的载体，虽然会随着串流技术变得越来越虚拟，那科技也会越来越进步，但当他们两个用跨越世代的肉身去跳舞，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跟台下热烈互动的时候，其实从音乐舞台延伸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感动，那份属于台湾流行音乐历史的生命之花，就在小巨蛋金曲奖的舞台上完成了最绚烂最温暖的实体绽放，是让我觉得这个舞台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我在所有颁奖人之中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苏慧伦他在颁发最佳作曲人的时候他说的一段介绍。他说他觉得一首歌曲的动人，除了歌手的演唱，也来自于旋律里的情感和结构里的巧思，以及每个声响背后细腻的安排。
而作曲

不管载体怎么变，其实只要我们还愿意去听彼此的声音，这座岛屿的音乐就会永远都在闪闪发光。因为除了我今天所介绍的那些奖项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值得探究、很值得去聆听的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在听完这一期之后，可以去看看，不论是有没有入围，甚至是更多在网络上的一些作词作曲啊，然后不管是适用什么语言的，都蛮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听听看，然后去了解到不同角度不同人的故事。那最后呢，是这周的播放清单的主题，就是毕竟颁奖典礼嘛，总是会有得奖跟没有得奖的名单。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私心觉得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了这周播放清单的主题。那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推荐由163所演唱的《天空》。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首张的全创作专辑里面，叫做《海螺记》。这首歌的故事是他想要写给他的情人，然后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情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特别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他写说，你的天空是灰色的，那让我为你添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了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不是要强行的去进入你的世界，而是想要透过了解你出发，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由163演唱的《天空》。

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人是我童年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也跟大家题外话一下，不知道现在的人或者是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终极系列的，要算偶像剧吗？还是台剧？就是终极一班啊，终极三国这种。虽然不知道在听的听众知不知道这个台剧，但反正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看。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跟这位歌手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这位歌手呢正是终极一班里面的其中一位大人物。那最近呢也在乘风破浪2026年的这一季节目中获得了冠军，那就是曾沛慈。

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期节目也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在跟大家道别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其实前面的所有介绍，除了他们本身写下的一些故事之外呢，也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主观情感去做的论述，所以希望今天在听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共鸣，或者是其实你也有抱持着不一样的想法，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找我们讨论。那也希望透过这期节目呢，可能可以收获一些东西，像是哦，你以前没有听过的歌，那因为这个介绍之后，你有更想要去听看看这个歌手或是这首歌的意愿，那我觉得这就是这期节目我想要最主要想要做到的一件事。那因为这期节目其实我很久没有认真的把金曲奖完整看完，毕竟现在的节目就是现在的金曲奖直播可能都要4个小时5个小时，所以呢也因为这次准备节目让我又重新的把整期节目看完的时候，就是有蛮深的感触，不管

是在颁奖典礼的变迁啊，或者是一些歌手时代的换代，可能一些我小时候的歌手他们也在拿新人奖的时候的，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颁奖人，然后去细数当年，那也让我感慨，就是时间真的非常快，但是音乐陪伴我们的时间跟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意义呢，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弱，反而是增加了，那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带给我们的重量。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那我把接力棒交给小江，让他下一期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去挖掘历年来的金曲奖还有什么精彩可看的舞台还有作品。那我们下期见，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玉成。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风文化节吸引超50,000人，珍珠奶茶、咸酥鸡与台湾音乐受到欢迎。海管处携手港星公司海运巡护，促进澎湖生态保育。民调显示30%民众不满道路速限，交通部回应将以两大原则进行检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看到一则文化交流的好消息，台湾文化节日前在芬兰盛大登场，活动吸引超过50,000人到场参与，不少当地的民众专程前往体验台湾的文化。活动除了安排台湾音乐的演出、舞蹈表演以及文化展示之外，也设置众多台湾特色的美食摊位，其中像是珍珠奶茶、咸酥鸡等经典小吃最受欢迎，吸引许多民众排队品尝。现场的气氛相当热络，除了美食之外，主办单位也同时安排了书法、手作体验以及文化展览，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友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台湾。许多参与活动的民众表示，这是第一次接触台湾的文化，不仅对台湾的美食印象深刻，也感受到台湾文化的多元以及活力，希望未来有机会也可以亲自到台湾进行旅游，体验更多在地的特色。主办单位也表示，近年来台湾文化节持续在欧洲举办，不仅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认识到台湾，也促进台湾与当地城市的文化交流，透过音乐、美食、艺术及文化的体验，展现台湾多元文化且充满活力，也同时希望可以深化国际的交流，让更多人看见台湾文化的软实力。接着看您看到地方消息，为了进一步守护台湾珍贵的海洋资源，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与台湾港务港情公司正式签署永续海蓝港情同行海域巡护合作备忘录，未来共同强化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海域的巡护工作，携手打击非法捕捞及破坏各项海洋生态的违规行为。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澎湖南方四岛拥有丰富的珊瑚礁地形以及多样化的海洋生物，也是国内重要的海洋保护区。不过由于海域范围辽阔，巡护工作长期受制于船艇、人力以及海象条件，因此这次与港情公司合作，希望运用现有的船舶航线，在执行港区勤务返航的同时，加带巡护人员进行海域巡查，不但能提高巡护的效率，也同时能减少掉行政资源。海管处也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中央以及地方的资源，建立更完善的资讯共享以及同胞机制，并且推动海洋保育的教育以及宣导，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巡查路线，降低非法捕捞破坏海洋生态的情形，让台湾珍贵的海洋资源。

0: 资源得以永续保存，也让海洋保育的工作更加落实。最后带您关心交通的议题。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将近三成的民众认为目前国内的部分道路速线规划并不合理，尤其在部分路况良好、视线开阔的道路，速线仍然偏低，也影响整体的车流，因此希望政府可以重新检讨速线的制度。对此交通部也特别表示，道路的速线并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而是依照道路的设计、交通流量、周边的环境以及历年事故的记录等因素综合做评估，因此不同的道路会有不同的速线规范。交通部也特别指出，未来将因循安全优先以及符合道路实际条件等两大原则，全面盘点各地的道路速线，针对有调整空间的路段重新检讨，也将持续收集地方政府以及用路人的意见，希望可以建立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求的速线制度，在维护安全的同时也兼顾了行车效率，让用路人的环境更加完善。交通部也提醒，无论未来的速线是否合理，驾驶人仍依照道路的标志以及实际的路况进行行驶，保持安全的车距，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更安全更顺畅的用路环境。那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阵雨，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新闻由刘玉成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4: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3: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4: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5: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6: 我是彩依。
4: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重要的时刻会很顺利，但其实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6: 像是家庭的期待、关系的拉扯，还有那些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瞬间。
4: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幸福看起来很完整，但背后其实充满选择困难的一种状态。
6: 那如果你也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4: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6: 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两个终于熬过大一了。
4: 真的，回头看这一年，感觉自己好像也成长不少。
6: 那你觉得你高中升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高中升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吗？
6: 对，因为我觉得大学跟高中这两个阶段还是会有差。
4: 我觉得差蛮多的，大学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透过分组报告啊，或是那种浅浅的交情，比较难到真的很深入。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更独立了，也比较多时间 focus 在自己身上。像高中的话，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跟朋友相处啊，或者是交际方面。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家都比较专注在自身上面，所以相对来说时间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我更专注在我自己身上。
6: 对啦，像大学的话，除了社团以外，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分组报告。但是你刚刚讲独立啊，你觉得独立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这要看这是什么原因诶，因为我觉得独立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独立的原因不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对你来说，独立就不是这么好的词了。
1: 像有些人如果是被迫独立的话，那独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反而会是种心酸。
0: 那你呢？你觉得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在哪？
1: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差别是我终于去打工了。
0: 终于吗？
1: 对，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太想要做那种劳累的。
0: 哦，所以你是为了有兴趣而去打工，不是为了钱去打工吗？
1: 有一点点像，但其实钱也蛮重要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缺钱，想跟朋友出去玩、打工存钱之类的。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所以也不用出去打工。那他也是有像你一样在打短期的那种工，他就是去体验一下。
1: 但我觉得短期真的比较好诶，因为就不用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如果是去餐饮业的话，每天就是点餐、送餐、清洁、结账，感觉就很容易有职业倦怠。
0: 哎，你有做过餐饮业吗？
1: 有，就像是
0: 你有做过餐饮业，我怎么不知道？
1: 有我，你不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讲抚顺亭。
0: 哦，对哦，我忘记了啦。
1: 我只有做过那一个啊，还有一个，但那个应该不太算，因为我只做了7天饮料店。
0: 7天也太短了吧！我以为你至少做2个礼拜。
1: 说来话长呀。
0: 可是我没有做过短期的，我觉得短期的适应能力应该要很好，就是要非常的快速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也要短时间跟比较短期的人配合上，也要比较顺利，我觉得蛮难的。就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默契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做长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我的东西是很熟悉。像短期的话，就不会非常非常的熟练。
1: 对，
0: 可是做长期的话，就是你这个东西已经会了，然后也到了某一个地步了。
1: 你还可以去教别人。
0: 对，有的时候就还可以去教别人。虽然我没有这么喜欢教人，但是我喜欢我的工作是很熟练的，就不会让我很慌张。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用，或者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还要问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1: 但你不会觉得重复一样的事情很无聊吗？
0: 不会啊，我反而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1: 啊，是吗？
0: 对啊，像我现在的新工作也做了快1个月了。我如果把别人教会我的新技能学会，下一次我自己弄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哇塞，我怎么那么厉害？或者我今天卖出一件衣服，结账很顺利呀，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客人也会来问我们衣服要怎么搭配，我就觉得说天哪，好荣幸可以被问到这个问题哟。
1: 哎，那如果他刚好很喜欢你帮他搭的，他又买单，你是不是会更开心？
0: 当然呢，
1: 那这样我觉得长期、短期都有他们的自己的优缺点，就要看自己更偏向喜欢哪一个。
0: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短期的，有机会的话找我一起去啦。
1: 没问题啊，我有找到的话一定找你。其实刚刚聊到一半，自己生他爸爸突然打过来，我有发现你们的感情还不错哎。
0: 啊，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们其实蛮陌生的，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他感觉也不太了解我，因为我们彼此不会聊心事，然后我在学校的什么交友状况啊，我都不太会跟他分享，
1: 那这样的话，你会跟谁分享？
0: 就是跟朋友聊天呐，因为我们家都不太会对彼此聊心事诶。
1: 但我的话，我基本上会跟妈妈分享。那这样，你如果小时候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爸爸是会支持你的吗？
0: 有诶，我小时候有一次才一班，我说我想要去跳舞，然后他就让我去上，但是我后面只去了一堂还2堂就没有去嘞。
1: 为什么啊？是你自己不去的吗？还是什么？
0: 对，就是有报名，爸妈还说钱缴了就要去哦，我就说好，但是去了1、2次我就没去，但应该是因为卡到一些事情，所以才没有去的啦。
1: 那你爸爸都没有骂你吗？
0: 好像也没有诶，就是我小时候还有一次看了一部剧，然后就很莫名其妙说。我要学小提琴，因为那个剧的女主角是学小提琴的。然后我爸就说："你那个很贵，你知道吗？"我就说："对，我就是要学。"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因为我就说："我确定，我就是要学。"然后我爸就说："好，那你确定？"

0: 的话，他就要去找小提琴课给我上，然后要带我去买乐器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到时候不能上到一半就不上了。我就说好。然后等到真的呢，要真的要去买乐器的时候，我就说我不上了。
1: 啊，钱付了吗？
0: 还没付，但是我就是真的要找，然后就好像那个热情已经没了。
1: 你这样非常非常的三分钟热度哎，我如果是你爸爸，我会发疯。
0: 对啦，我是一个蛮三分钟热度的人，就是想到什么我会立马去做，但是其实我会的东西蛮多，但是都会一些皮毛而已。就像我之前国中我是打击社的，然后我会弹的敲那种木琴，就是主打一个会但不多啦。
1: 会但不多。
0: 而且我国中好像还有参加过合唱团耶，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我感觉我有兴趣的事情，但是真的去参加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样，没有到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会一点但不多啦。
1: 感觉是不是只有跳舞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啊？
0: 对耶，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跳舞的，我还打算今年暑假我要去外面上高跟鞋课，
1: 一定超级无敌辣。
0: 没错，迈入高跟鞋。对啦，我很期待。那你觉得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家人会是一种负担吗？还是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1: 我觉得因为我的个性呢会比较喜欢往外跑，所以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因为像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吃饭也不会真的全部人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晚吃一点。
0: 可是通常过年不就是要聚在一起吃饭吗？跟亲朋好友一起吃。
1: 对，但我觉得我们亲朋好友太少了，少到就是只剩下我爷爷、我阿嬷、跟我妹妹，还有我爸跟我妈七个人，其他家人基本上都不会回来。
0: 你们没有聚餐的习惯吗？还是说你们感情不好？
1: 我觉得是感情不好就像是今年红包我居然是快递给我的，就觉得很
0: 快递，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刷快递红包。
1: 对，那反而是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感情比较好。
0: 哈，那为什么不回去妈妈那边过就好？
1: 因为我们家从小的习惯就是过年要回爸爸那边吃饭啊。
0: 那其实也可以回妈妈家吃饭啊，就初二回去就好了。
1: 是也没错，但可能是因为距离比较远的原因，但其实我觉得只是个借口，因为我19年以来就只有一年是回外婆家。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台南，然后去北部打拼，然后有一阵子我都住在板桥那边，然后我一住就住到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是住在桃园，所以以往回台南的时间一定比回桃园还要更少。对，那我爸爸就会希望难得回台南过年，他就会希望不要再回去桃园。但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其实假如我回台南的次数是2次好了，那我回桃园的次数就是4次，其实也没有差到多少。对，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感觉。
0: 所以是因为爸爸的原因。
1: 对。
0: 但我们家是属于家庭蛮大的那种，因为我阿嬷生4个儿子，然后爸爸是里面年纪比较大的，所以其他3个叔叔都会带他们，就是他们的家一起回来我们家吃饭，跟他们的家庭这样。
1: 太酷了吧！其实感觉这样才是正常的。
0: 对啊，过年本来就是要跟亲戚一起吃饭啊，然后我们家就会很热闹，我阿嬷就会煮很多菜，全部人会一起吃，然后我们家还会在后面架麻将，大家一起打牌。然后小朋友就在前面玩，然后婶婶就会带我们出去买刮刮乐或者是饮料，这样。
1: 天哪，太热闹了吧！那你会打麻将吗？
0: 我会哦，会的。
1: 那你怎么没有想要跟爸爸妈妈，爸爸跟阿嬷打？
0: 可是他们打麻将就不知道在冷静什么，就是整个
1: 冷静
0: 是蛮冷静的一个状态啊。
1: 为何
0: 打钱？他们在打钱，这样
1: 你不会想要吗？搞不好你赚一笔，
0: 我也没有上桌的机会，好不好？
1: 那确实啊，你们
0: 只有一桌而已，
1: 太多了，
0: 4个儿子就已经占满那一桌了，再加一个阿嬷，已经给出来，个给我的， 多太多了，好

0: 不好？
1: 这样太热闹了，
0: 我还是属于小朋友那一桌的。对啊，但真的蛮热闹的，因为这几年我阿嬷年纪比较大，她就不方便再煮这么多菜，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是订外面的餐厅，然后吃完之后再一起回我们家打麻将。但我以前是蛮喜欢过年的，但可能是因为跟那些小朋友渐渐玩不太起来，就是年纪差太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要比较有耐心一点，陪小朋友玩个扑克牌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叠叠乐啊。
1: 你爸爸都不会念你吗？
0: 不会啊，为什么要念？他也忙着打牌，没有空管我，好不好？但是我还是会跟他们去玩刮刮乐啊。
1: 欸，那是因为你对刮刮乐有兴趣啊。
0: 也是啦，但我真的有跟他们玩一下什么叠叠乐那种真的很孩童的游戏，毕竟我都已经19岁了，我跟年纪最大的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差了6岁。
1: 欸，那你会跟他们玩什么那个玩一点钱吗？
0: 会，但是因为他们的钱也不多，因为他们毕竟都有拿压岁钱，就是还是会赌，但就是那种小赌，就是赢只能最多只能赢到100块那种。
1: 什么射龙门吗？
0: 然后那个射龙门，我没玩过射龙门，其实我不会射龙门。
1: 真假的？
0: 对，我们家没有玩射龙门这个习俗。
1: 好了，那其实刚刚聊到那么多，不管是升大学啊、打工，还是慢慢的变得更独立，我觉得长大的过程好像多少都会有点迷惘，有时候只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听你说说话，给你一点力量。
0: 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事情解决了就好，而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接住我们的情绪，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了。
1: 所以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最近很喜欢的歌，叫做 Hug Me。 他唱的是在生活很烦很累的时候，希望有人能给自己一个拥抱，希望也把这首歌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双喜》，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规则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未必真的消失了。规则三，当家人幸福的瞬间和你想象的不同时，请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选择。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这孤独的我
0: 在介绍剧情之前，我觉得《双喜》的创作背景其实蛮有趣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导演许承杰，他是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当他开始筹备自己的婚礼时，发现婚礼其实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很多家庭关系和情感。他也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单亲家庭，但非常少会有人去讨论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的感受，因此才有了双喜这个故事的雏形。
1: 而双喜的故事也很有意思，男主角高庭生准备结婚，但因为父母离婚多年，关系不好，两边都想帮他办婚礼，却谁也不愿意碰面。而吴岱玲的爸爸非常的迷信，他觉得时辰如果擅自跟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庭生只好和吴岱玲一起想办法，在同一间饭店、同一个时间，通通举办两场婚礼。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其实也能反映出很多人在家庭关系里常常会遇到左右为难的处境。
0: 但是啊，我觉得双喜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这个看似荒谬的设定，而是他透过婚礼这件大事，去讨论许多现代家庭会面临的问题。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孩子夹在父母之间的无奈往往最难平衡。
1: 没错，而且电影虽然是在讲家庭冲突，但整体的风格其实非常的轻松幽默，很多桥段都让人觉得好笑，但笑完之后又忍不住思考，如果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0: 高庭生整部电影里，他其实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反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1: 我看到高庭生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心疼他，因为他一直在替别人着想，爸爸妈妈的感受要顾，岳父的要求要顾，婚礼的流程要顾，甚至连身边的朋友情绪他都在照顾，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但其实这也很呼应我们刚刚第一条规则，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其实高庭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也害怕说出口之后会让身边的人失望。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是，他们去完户政事务所之后，原本应该要直接回饭店处理婚礼的事情，但吴岱玲却突然提议要带他绕路回去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家。
1: 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呢。
0: 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大家都一直在赶时间处理突发状况啊，但只有在那个片刻，他们是终于有停下来他们的脚步。吴岱玲其实一直都在提醒高庭生，不要只顾着解决眼前的问题，也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都有真正的开心。
1: 我觉得那一段除了是在回忆童年，也像在提醒高庭生，那些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其实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一直被他压抑着而已。
0: 对，就像是我们第二条规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他只是一直留在心里等着被看见。
1: 那一段刚好也呼应电里面一句我很喜欢的台词，不管今天发生多少鸟事，我们都要 live in the moment。
0: 他们信心喊话一起面对的时候，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处理别人的期待，却忘记感受自己真正的生活。那其实人生也好，婚礼也好，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当下。
1: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一直在想，他其实不是不想反抗，而是太害怕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了。
0: 对，他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

0: 情绪，可是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高庭生，你真的开心吗？
1: 对，因为戴琳其实整部电影都一直在提醒高庭生，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我们开心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中间不是要剪那个婚礼的影片吗？那个时候戴琳他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停在荧幕是停在庭生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所以他知道今天的庭生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他全程都在提醒庭生今天我们要开心，可是庭生前面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0: 对啊，像戴琳其实她是怀孕的状态，所以她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敏感，然后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那高庭生的话，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太紧绷了，所以他紧绷到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吴戴琳他自己的情绪。那他反而会在吴戴琳已经很不开心的状况下还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还要害吴戴琳忍无可忍才跟他讲那些话。
1: 对，你到底怎么了，我不喜欢这句话，如果我听到我会生气耶。
0: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喜欢 这句话。
1: 而且戴琳其实脾气很好。
0: 对啊，他其实不太会生气吧，而且他很挺高庭生，
1: 而且他能接受一天两场婚礼，好疯狂哦。
0: 对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很生气吧。我觉得那太累
1: 了，对，太辛苦，太累了。就是干嘛不分两天，要在同一天挤完？
0: 但其实这也跟那个吴戴琳他爸爸有关系，因为他爸爸就是很在意什么时辰啊，
1: 对，很迷信，
0: 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古板。
1: 好了，他也纵容了一下他爸爸嘛。
0: 对，哎，但其实我想到，我可能我外婆也会这样，因为我外婆也超级无敌迷信，
1: 所以就是等你结婚的时候，他会帮你把时辰算好，就是你必须早上八点结婚。
0: 哎，没有，我觉得我外婆会不让我结婚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有算过我的八字，然后就是说我这辈子的婚姻宫是非常的不好的，然后叫我非常的晚婚，然后我昨天还跑去消我的冤亲债主。
1: 你去哪里消冤亲债主？
0: 那个新庄的一间庙。然后
1: 有名吗？
0: 好像蛮有名的，但是我没有记那个地址。但它其实是在新店区，没有，应该不是新店区，就是新庄那边。
1: OK， 对，为什么没事要去消冤亲债主？
0: 因为他说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帮我消掉，因为他那时候还不会，他是在很之后才学会的。然后他就是昨天就带我去，然后我就花了750元，然后去拜拜啊，
1: 750元消冤亲债主，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相信，但是我也没有信。我觉得哦，有效也好，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好啦，就是迷信嘛。
0: 对，就迷信这件事情。
1: 好。好啦，但我觉得《双喜》它不只是单纯的喜剧电影，它更像是用幽默的方式让观众重新去看待家庭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也让我们理解到很多时候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争输赢，而是彼此的理解与谅解。
0: 没错没错。
1: 进入下一个单元前，想要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情勒》，希望大家不要被情绪勒索，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要勇敢表达出来，不要像男主角庭生一样，到了婚礼的那一刻还是选择妥协。

0: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如果自己是角色，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0: 那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双喜里的高庭生，面对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各种不同的期待，你会怎么做？会不会办两场婚礼呢？
1: 我不会选择办两场婚礼。
0: 啊，但这样不是会有人生气吗？
1: 一定会啊，但是因为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是那种属于不太会委屈自己的人，而且婚礼是一辈子一次的东西，属于我的，我觉得我不应该为了其他人去妥协，委屈自己，而且他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更应该要理解我吧，而不是成为我的负担，所以我会很直接跟他们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是我属于我的婚礼，然后我希望在我人生很重要的时刻有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就希望这一天你们能放下彼此的过往的偏见啊，好好的参加属于你们女儿的婚礼，然后这一刻你们就只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样。
0: 对啊，如果爸妈都能理解是最好，但其实要开口也很难，一定会担心会不会爸爸妈妈不能理解。
1: 会啊，但是不能理解，但他们至少要体谅吧，毕竟大家感情虽然不好，可是毕竟是生我的爸爸妈妈，那至少在这一刻是稍微体谅一下我们吧。
0: 对啊，而且有些事情其实他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还不如让自己开心，还能避免以后会后悔。
1: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第三条规则想要告诉我们的，当家人期待的幸福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时，真的很难做决定，但一直迎合别人也不一定会让自己很快乐，所以有的时候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不代表是自私，而是对人生的负责。
0: 我觉得这就是双喜最真实的地方，很多时候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让某些人失望，
1: 但成长好像就是要慢慢学会接受这件事。
0: 没错，

0: 如果变成你是高庭生，你会办两场婚礼吗？
1: 我一定会办两场婚礼
0: 啊！为什么？
1: 不是因为我想要迎合所有人，只是因为我觉得办两场婚礼，我能够当两次女主角，我很备受瞩目，所以我会很享受。虽然会很累，但一想到会有摄影师拍我啊，然后全部观众都在看我，我就很爽。
0: 啊，什么啦？为了当两次主角办两场婚礼很累，而且你要在一天办完哦，而且这开销感觉很大哎。
1: 开销虽然真的会很可观，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是童话故事看太多。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甚至还会我自己握自己的手，然后我这样亲我自己的手背。
0: 啊，我没有想到你是这种对结婚会有幻想的人呢。我感觉我以为你会是那种不婚族之类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是那种不结婚派的。
1: 不结婚派？
0: 对，我是走不结婚派的。
1: 但结婚很好啊，不觉得吗？
0: 哪里好？结婚好在哪里？我就问，结婚还会离婚，那为什么要结？
1: 那你为什么要谈恋爱？
0: 恋爱是享受过程，但结婚等于是你直接给他了一个结果，你们的婚姻就是一个结果啊。
1: 啊，那如果对方比你有钱呢？
0: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结婚还可以离婚啊。那如果资产平分的话，
0: 那万一他把钱放在别人那边而不是自己这边呢？
1: 对，
0: 那是不是就亏了？
1: 真的，
0: 所以跟钱没有关系。那我自己，我是觉得我想法比较负面，因为我自己跟别人讲我是不婚派，然后我的想法之后，大家都会很疑惑，就是很不能理解。
1: 哦，
0: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在一起一辈子呢？是不是？怎么可能你会爱一个人爱一辈子吗？
1: 但你在路上如果看到就是爷爷奶奶，然后他们还是会手挽手啊，然后一起散步，你不会觉得很向往吗？
0: 会啊，可是这种感觉就是少之又少的那种奇迹。我是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啦。
1: 说不定就那么刚好可以遇到你的 Mr. Right。
0: 哇，那我现在这个 Mr. Right 可以给我一点奇迹吗？
1: 我可能不行。
0: 啊，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一辈子的，谁也说不准，对吧？你觉得有？我是觉得说不会有人会一辈子都爱我、包容我，就算他现在很喜欢好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今天变老了、变丑了，我的皮肤垂掉了，你还会依然喜欢我吗？而且人都是会变的，感情也是，所以我觉得，既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一辈子，那不要结婚最好，就是谈一辈子的恋爱。又何尝不可？
1: 很有道理耶，
0: 是不是？
1: 但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通常不是应该会保有一点稍微
0: 幻想嗎？
1: 对啊，
0: 少女心嘛。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我家庭本身跟庭生一样是爸爸妈妈离婚的状态，但是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我看太多争执了吧。但我的个性不是庭生那种夹在中间，但他们吵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点夹在中间的感觉。
1: 那你看到他们吵架，你会自责吗？还是你会很难过啊？然后怎么样？
0: 我自己是属于难过，但是我是不会自责，因为我不觉得说他们吵架是因为我造成的，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两个我都很爱的人要今天要争吵，然后要撕破脸，然后变得大家感觉好像都很陌生一样。
1: 很陌生哦。
0: 对，那是一种很陌生很陌生的感觉。
1: 但他们吵完之后会和好吗？
0: 不太会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就没有说短暂的和好。
0: 我是不记得那种就是吵架过后又和好的那种感觉，我的印象可能就已经停留在他们就是吵到很破裂很破裂的那种。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因为像我家庭的话，就是会短暂的和好，但是过没几天又开始吵架，吵完之后和好又吵架，对，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从小到大的印象就是，现在在吵架，现在和好，现在吵架，现在和好，然后就会一直不想理他们，但是还是心情会受影响。
0: 当然啦，就是吵架。

0: 架就是一件很不喜欢的事情。
1: 对啊，而且我妈妈吵完架还会跑出去离家出走。
0: 怎么个离家出走？
1: 然后她就是会，因为我们家住在大楼，然后是住在16楼，然后会有一个楼梯，然后那边的话楼梯是可以自己就可以打开进去，然后妈妈就一直说她离家出走，然后就关门，然后就走了，然后有几次就被我爸爸发现她躲在那个楼梯那边，然后被抓包了几次之后，她就会真的是离家出走，她不知道去哪里，
0: 撑着离家出走了。
1: 然后有几次还会是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离家出走，跑去淡水
0: 啊，
1: 超级无敌荒谬，
0: 直接变成两日游这样。两天一夜游，
1: 对，
0: 好像还不错，这样听起来
1: 是还不错啊。但那时候，但因为如果我妈妈没有带我们走的话，我跟我妹妹就会很难过，所以我妈妈后面就会把我们带走。对，嗯，但我爸爸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
0: 但是小孩子好像通常都是站妈妈那一方，我发现。
1: 对，像我就是会比较偏向我妈妈，因为如果是爸爸的话比较少陪伴，所以自然。
0: 真的爸爸们通常都是比较少陪伴的，啊，因为像小时候，因为我妈都会比较早下班，然后我爸都会加班，然后所以就是我妈大概晚餐时间就会回来买晚餐给我跟我哥吃，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剧啊，看综艺啊什么的。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在离婚前在吵架的那一阵子，其实他们分房睡，但是我妈是跟我哥还有我睡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是站在我妈那一边这样，就是跟着他一起骂我爸，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就是一起骂。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造成，就是后面离婚之后，其实就是把这件事情都怪罪在我爸身上，就是会离婚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可能其实不是我们真的看到的那一面，因为其实后面长大之后，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当时候是因为某些问题。但是小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样看过来，其实他们离婚好像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单纯的哦缘分到了吧。
1: 为什么你爸爸那时候不直接跟你们讲？为什么要靠别的长辈？或者是，
0: 但那是别的长辈自己过来跟我们讲的，不是我爸爸叫他们要讲的，或是怎么样的？
1: 哦，
0: 对，因为那个长辈其实是跟我妈妈蛮好的长辈
1: 哦，原来哦，
0: 对，但他可能比较明事理一点，所以他那时候是站在中立方跟我们讲，然后跟我们说，其实不要怪我们爸爸，因为其实他也没有错，只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真的不适合，
1: 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就没有刻意去讲你爸爸坏话，因为他跟你妈妈比较好嘛。
0: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就还是他们自己解决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不懂是能理解的，
1: 嗯，因为像如果家庭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的话，确实会对小朋友有影响。
0: 真的，我觉得对我造成蛮多的，可能想小创伤吧。可能我觉得我没有，可是就是怎么讲，我现在对婚姻都是完全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幻想，
1: 嗯，
0: 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要结婚那该怎么办呢？
1: 对，但像我的话，我的创伤我觉得还好，但我觉得比较大的是我的择偶条件一定是不会想要找大男人主义，然后我也会，如果是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就会不能接受给男生养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哦，会不会我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0: 哦，因为家庭的关系。
1: 对，
0: 但家庭或多或少真的都影响着我们呢。
1: 对啊，但老实说我看完这部电影还是会有那种好想结婚哦的念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去。
0: 嗯，没错， Netflix 最近上架咯。
1: 对，刚上映，然后我就推荐继续上去看完了。
0: 好啦，但是我觉得确实蛮好看的。但如果你今天是编剧，
1: 嗯，
0: 你会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幕可以更好，还是说你对哪一幕印象特别深刻？
1: 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就是最后的时候再有一个平行时空，欸，就是他妈妈，
0: 平行时空这个

0: 因为他这样子妥协，都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才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讲出来的话，他爸爸妈妈其实也不是不能谅解他，对吧？
1: 但他爸爸很高压哎。
0: 嗯，好，我先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好，其实是他爸让我后面那个剧情，他爸让我改观非常多。就是他爸爸一开始导演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爸爸是一个很高压的人呐、啊，然后妈妈感觉就是一个很 peace，然后什么都可以这样子的人。可是呢，那一幕是爸爸上去十楼。然后发现了，其实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对，然后那个时候爸爸不是有跟庭生讲一些话吗？
1: 对啊。
0: 然后他爸爸跟庭生说，他有挽留过，求他妈妈不要离开，至少为了你。可是他先走的，他先不要我们的，凭什么还要让我在婚礼给他留位置？这一句我其实印象超深刻，我那时候眼泪也差点一起掉下来。就是他爸爸这么强势、这么高压的一个人，然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终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所以其实是感觉是他妈妈不要他们的，不是他爸爸真的不让他妈妈继续留着的。
1: 对，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爸爸的问题，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很成功的人，那他有出书，那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他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就是非常的不留情面，对，
0: 可以这么说。
1: 所以我觉得当下看到他爸爸真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也很。算是很感动吧，就是说，哦，他终于跟高庭生讲出他心里的话。
0: 嗯，而且前面的描述都给我们感觉爸爸就很严厉、很严厉这样，但其实，哇，那一幕真的觉得他爸爸把内心最脆弱的地方终于摊开来，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个脆弱的那一面，我觉得真的这一场，我觉得演得很好。
1: 对，但还好。最后他们是有一起完成婚礼啦。
0: 对，就是最后因为庭生喝醉了，他终于把他压抑很久很久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对，所以他爸爸妈妈其实终于在那一刻也体谅他了。就是，
1: 他终于在最后终于硬起来。
0: 对，好啦，至少婚礼的最后他们是开心的嘛。好啦，其实家庭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真的很深。因为像庭生呢，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导致说他的个性相较于比较妥协。然后像我的话，也因为家爸爸妈妈离婚的关系，所以我对于爱情啊。结婚呐、啊，这些其实都比较偏于负面的想法。
1: 哎，但我突然想到戴琳的话，那她受家庭影响的话，我觉得她是越活越好哎。
0: 但因为他妈妈是过世啊，
1: 对，那她爸爸其实是很非常宠爱戴琳的。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是在充满爱、爸爸爱的环境底下长大的孩子，
1: 对，然后还有干妈，
0: 对，
1: 我都
0: 所
1: 能感
0: 以。
1: 受到她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0: 但相较于家庭比较不算不幸福，但就是我很常其实也会羡慕那些哦家庭很完整啊，爸爸妈妈都很宠爱他们的朋友的家庭，我就会哇很好羡慕。
1: 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因为我就会常常需要看我爸爸脸色啊，这样，所以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在。
0: 嗯，家庭真的影响一个人很深远。
1: 我觉得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的话，那还不如。
0: 多给些宠爱也是可以，像带领爸
1: 哦，
0: 爸。
1: 对啦，你就是说，如果就算真的分开，那也要是一个好的关系，就不要说哦，我今天反而要去找我爸爸，那我反而不敢跟我妈妈讲，那我要跟我妈妈见面，我反而不敢跟我爸爸讲，那这样反而会让小孩子会觉得很为难。
0: 对。
1: 诶，那你会觉得这部电影啊，你会比较偏向想要怎么发展吗？
0: 中间有一幕，其实我看了，其实也怎么讲，印象蛮深的，就是庭生跟妈妈吵架的那一幕。对，我对这一幕的怎么讲，我会更希望庭生那个时候的情绪再更奔放一点， 就是把

0: 前的那些委屈啊，都诉说出来啊，而不是像现在就是怎么讲，有一点收住的感觉，但是一次都放出来，怎么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裂痕，庭生可能也
1: 不太敢吧。
0: 对依庭生的个性来说，他就算崩溃了，他就算今天吵架了，他还是庭生，对，还是比较
1: 对，
0: 收敛
1: 还
0: 的。
1: 是唯唯诺诺的庭生。
0: 对，但这样也没有不好，就是至少他们的感情还在那边，不会说一下子多了很多道裂痕。
1: 对啊，就
0: 但可能
1: 点
0: 也
1: 到为
0: 是
1: 止。
0: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一点，所以我
1: 嗯。
0: 吵架通常就是会讲出那种最伤人、最伤人的话。
1: 你们应该都感觉不出来，因为他现在就在收敛了。
0: 我很收敛了。好啦，那之前因为我跟我爸之前吵架，然后对我是那种真的把最难听、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我甚至还跟他说：“你以后就住养老院，你就是自己一个人老死老去，我也不会给你钱，我也不会养你。”就是那
1: 哇
0: 种
1: 塞！
0: 很过分的话，
1: 我是你爸爸，我听到都心凉了一半。
0: 吐血吗？可是那一次真的是我们吵过最凶的架，因为我也很少会跟他吵架。我们真的很少会吵架，然后那一次是真的惹到我，我真的炸掉，是那种可以家庭革命的那种架。
1: 知道你火爆，但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爆。
0: 我很少跟别人分享吵架的故事，而且我其实蛮怕我爸的，
1: 你怎么会怕你爸爸？
0: 我会怕他，就是他会一直追我回家的时间，就是我们家
1: 哦，
0: 算有门禁吗？小门禁好了，就是不能太晚回家，所以我其实会怕他的。但是那一次是因为我真的气到理智线直接断掉，所以我什么难听话我都讲出来。
1: 我真的是很意外哦。
0: 好啦，就那一次，其实我们关系有半年都很糟糕，我都不太理他什么的。
1: 但还好你们现在是比较好的啦。
0: 对，就是又多长了2岁，其实也能再多想一点
1: 嗯，长大就知道为何了。
0: 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件事情他的错偏多，真的。
1: 但还是觉得家庭关系好一点会比较好。
0: 对啦，而且我爸其实蛮宠溺我的，吃的虾子都是没有壳的。
1: 哇塞！
0: 好啦，其实算幸福的小孩，有被宠。宠成小公主的
1: 以
0: 感
1: 后还
0: 觉，
1: 是对爸爸讲话客气点吧，
0: 不要，我不要。
1: 不要再对他不耐烦了，好吗？
0: 嗯，我还是很孝顺的，我有准时回家。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好啦，那如果是正在收听的你，面对同样的情况，你会选择让所有人满意，还是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IG。
0: 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余山，
1: 我是彩依，
0: 我
1: 我们
0: 们
1: 下
0: 下次
1: 次见，
0: 见，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欢迎收听
3: 懒人包不包懒，
4: 懒得查，懒得看，
2: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2: AM 729 FM 88.1，
1: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4: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3: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周二下午3点，
4: 期待与你们相见。
2: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3: 懒人包不包懒。
1: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2: 我是主持人陈宇轩。
1: 哎，陈宇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啊？
2: 有啊。一定的吧，
1: 肯定有啊，毕竟我们那么爱看偶像剧。
2: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从偶像剧的时候就开始会幻想的我们的大学生活。
2: 那你对你的大学生活是怎么的幻想？
1: 我对我的大学生活，我对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觉得说我都可以出去玩，然后可以很自由啊，然后没有人管我，然后有花不完的钱，然后或者是有男朋友，男朋友这是最重要的。
2: 男朋友，
1: 对，你有没有幻想过？你有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是可以在宿舍里面，然后跟很多就是可能四个人住一间，然后有很多室友啊，然后每天都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吃生鱼片，一起去夜冲之类
2: 的。一定的啊，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偶像剧，
1: 嗯，
2: 然后那部偶像剧叫做《初恋那件小事》，对、嗯，但是我看的时候有点久以前，国小，所以应该说我国小的时候就对大学有这个幻想，而且我那时候觉得大学生超厉害的，
1: 太早了吧？你太早就对大学生有幻想了吧？
2: 而且因为我小时候很常去，因为我家在中央大学附近，
1: 嗯，
2: 然后。中子北对，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哇，中央大学好酷好大，而且大家都在骑脚踏车，好厉害哦。然后他们学校里面的东西也都好酷哦。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我爸还跟我说，那你以后只要考上中央大学就好。我那时候好，我会考上中央大学哦。我到高中才知道，原来中央大学是一个那么厉害的学校，
1: 它是一个很难很难考的学校。
2: 中子北的，
1: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俩蛮像的啊。

0: 为我以前也曾经幻想过，我是在台大校园，然后
1: 骑脚踏车，
0: 对对对，骑脚踏车，然后或是我那时候就很想考，台大、啊、或还是那个北大，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很酷，我就是觉得说
1: 为什么他们特别酷？
0: 哎、因为台大和校园就很大，然后可以骑脚踏车，然后他们的那个食堂感觉也很好吃，然后还有北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那边上网球课、
1: 啊、
0: 所以我大概有一点点那边的校园样子，我觉得哇哦，有点。
2: 其实我觉得台大的校园就是我最理，也不是说理想，就是我最幻想中大学的校园。
1: 什么东西？
0: 没事。
2: 哦，对，迪加夫，对，即视感。然后没有，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学校还不错，但就是比较小一点。就是我觉得世新大学给我感觉像高中，所以我就觉得我的高中的幻想就有一点
0: 破灭，
2: 嘣，不见。
0: 哦、
2: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还不错，因为你要想，你大学校园那么大，然后你上课跑来跑去一定很累。
0: 其实也是啊，像我们现在才从，就是最多我们最远距离也是从校本部到管院，这样的距离
1: 就觉得很累。
0: 对，这样距离我们觉得很累。那如果我们真的读，哎、欸，你知道东海吗？
2: 我知道啊，
0: 东海很大。东海其实是我大学，就是高中也算是高中对大学幻想的一部分吧。因为我觉得说大学应该就是要很大很
2: 大
0: 很 大,
2: 很大，然后
0: 会
2: 有草地，
0: 让你迷路。嗯，一定要让你迷路，或者是有
2: 池塘。
0: 嗯，
2: 你知道中央大学里面有一个超大池塘，然后我小时候就真的认为说，哇，每间大学一定都会有一个池塘。
0: 中央不是在台中吗？
2: 在桃园。
0: 哦，不好意思，难怪考不上中央大学，就是语言的地理都不太好，要怎么考大学？那我，你还有什么对大学有幻想的事情吗？
2: 就是我那时候看初恋那件小事，我就因为被吓到，我就想说，哇，他们读建筑系，看起来超厉害的，就是。他们都会熬夜做作业，虽然说我知道熬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待在教室里面，
0: 很帅，嗯，
2: 对，然后而且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待在教室里面，然后做作业，然后就一起做，然后可能隔天交报告之类，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生活感觉很好玩，就很有趣的感觉，但是我就是我。后面就发现，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高中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说我要不要读可能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之类。但是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就放弃了这条路。对，
0: 不会啊，画画还不错啊。你不是有帮我们画一点懒人包或包蓝的我们的封面照吗？
2: 封面照不是我画的、啊，
0: 一开始最初版那个、啊哦，你有画
2: 乱画的、
0: 啊、哦？对啊。好，那如果我的话，哦，我也有，我以前很想要读法律系哦。你知不知道柯南？
2: 旁边有考试院，
0: 真的很烦哎、欸。你知道柯南啊？那时候就是小学，大家从年龄都有柯南吧？
2: 当然啊，我超爱。
0: 对，安室
2: 透是我的老公
0: 哦。哎、欸，真的，我是你该不会是安室透的梦女吧？
2: 也不是梦女啊，就是我柯南里面最喜欢就是安室透。
0: 我以前也是啊，他以前有那个一部就是他吧，然后他有海报，那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看，就为了得那个海报。然後
2: 我也有安室透的海报哎、欸，
0: 然后现在早就丢掉了。
2: 嘿，
0: 等一下我们又飘又移那个那叫什么、啊、什么遗体哎，飘、欸、题拉题、啊、遗体、
2: 哦、对。离题
0: 哦，对，离题，离题，
2: 对，好，
0: 好，我们回来。对，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开一间那个侦探事务所，跟当法律，因为我觉得当律师啊，不
2: 你想当毛利小五
0: 郎？
2: 小五郎，
0: 对，我想要跟他一样，有那个就是事务侦探所啊，然后哎，不是啊，侦探事务所啊，哦，我怎么语无伦次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酷的东西，都是我。大学幻想、欸、高中幻想或者是国中幻想说我大学会的样子，结果发现说好像跟大学的想法其实跟大学真正的样子其实差蛮多的。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差，还是你觉得几乎一样，只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
2: 其实我觉得蛮就是可以蛮就是差别不多，
0: 嗯，蛮贴切的嘛。
2: 对，因为虽然说我当然有幻想过说大学的校园、欸、大学的教室就是很大那种阶梯式、嗯、然后只有一个老师在台上，然后学生超级爆炸多的，就是我看很多剧的这样。可是我后来去看韩剧，韩剧的大学的感觉就是教

0: 室，然后人没有很多，
1: 教室真的差很多。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差了，就还好还好。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说就是那个熬夜做作业嘛，
1: 嗯，
0: 啊，我现在也会熬夜做作业，所以其实其实还好，就是
1: 就没有差很多，
0: 对，就是能想象得到，
1: 嗯，
0: 对。
1: 啊，我的话，我觉得差很多，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有住外面吧，啊，我没有住外面，所以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好像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0: 夜虫
1: 啊，还有生鱼片。
0: 啊、
1: 我对这我对这件事情很执着。
0: 带你去吃寿司啊！
1: 哦，谢谢你哦，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刚你刚刚说到教室，哎、欸，对，其实教室真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哎、啊，你有看过飞奔吗？
0: 我没有，但是。
1: 没看过飞奔，
0: 但是我可以想象你说那种大教室。
1: 其实教室要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然后楼层越来越多，阶梯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我之前幻想就是说我早八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上课，然后他会帮我站位啊，或者是帮我点名。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完全幻想的样子，但是发现哎，怎么一个都没有？
0: 没有是。没有，最主要的是少了男朋友。
1: 嗯，我没有男朋友。
0: 没事。
1: 而且最重要是，我以前也幻想过，说我每天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就是可能穿小裙子啊，然后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0: 最好会穿裙子啊。
1: 对啊，所以就是就幻想啊。
0: 哦哦。
1: 就跟你讲，我现在连短裤都不愿意穿、嗯。
0: 对啊。
1: 我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我不敢露腿，因为不敢露腿，因为我觉得很可怕。
0: 好。
1: 就是有种觉得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
0: OK。好，回到原题。
1: Okay.
0: 那你，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虽然说你现在住家里，但你一定会有想象过那个宿舍生活吧？
1: 嗯，
0: 那你想象的宿舍生活是这样子的？
1: 我想象的宿舍生活就是四个人可能住一间嘛，然后要上下铺啊。
0: 嗯，
1: 哎、欸，你喜欢住上下铺吗？
0: 我没有住过，但是那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1: 你看，这就是对大学增加了一点幻想。
0: 要么就是
1: 还有三年
0: 上床下桌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种非常的美好。
1: 我就真的想要有上面是床，然后下面是桌子，然后重点是一定要四个室友，就是 maybe 可能最少一定要有四个室友，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只有像你只有两个室友，我觉得如果一个室友走了之后，这样就很孤单，这样就以后。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0: 其实还好啦，
1: 没有人陪。
0: 但其实我们是四人房住两个人，
1: 嗯，
0: 但就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很大。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那为什么就是如果住四个人的话，感觉会很热闹？而且我们宿舍算蛮大，就是我们是一般宿舍啦，我们不是上下铺，就是我们是一般的床。
1: 你们宿舍大到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拍一部电影，
0: 对，
1: 就知道多大了，
0: 十几个人塞里面。
1: 真的很大，而且我们只有用一半而已、喔。
0: 对，我们只有用一半、喔嗯。然后，好偏题，好
1: 偏题。
0: 对，然后，但其实我后来，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读可能别的学校、嗯，他们的宿舍是，我有看到最多的是八人房，
1: 八人房也太
0: 对
1: 太多了
0: 吧，男生八人房。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们那边会不会很热闹？他说超级热闹、嗯，他说他每一天晚上。都会爬到别人的床上，因为他们是上床下桌，然后因为他们房间很小，就是可能你看我们是两个人住四人房，
1: 小一个，嗯，
0: 对，可是可能我们的四人房塞了他们的八个人，
1: 那真的
0: 很
1: 小、欸，
0: 就
1: 很
0: 像
1: 监
0: 狱，对，然后我、
1: 嗯、
0: 但是我能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能想象得到宿舍长这样，
1: 嗯，
0: 就是反而觉得我们学校的宿舍就是不是看起来都很高级嘛，不管是。校本、新院都看起来很高级，
1: 新院真的很高级。
0: 对，我觉得反而这样子不像太高级的宿舍，
1: 反而不像宿舍
0: 梦想
1: 中的那个大学样子，
0: 幻想中的宿舍。对，反而他们那样子会让我觉得很有大学宿舍的感觉。但是如果要问我要住哪个，我会选择住好的。对，
1: 肯定啊，因为让人多人热闹。那还有什么对大学幻想的事情呢？
0: 烤肉。哎、欸，不是烤肉，没有啦，在宿舍里面煮火锅
1: 哦，这肯定要吧，这一定要啊，
0: 偷煮
1: 就是要带那个什么自主锅还是什么，對對對對對對，然后一定要自己在里面，然后要被老师抓到啊，然后这样才好玩。
0: 为什么要被老师抓到
1: 啊？就是要有那种刺激感啊，越不想、
0: 哦、
1: 越不行的事情，我们就越要做
0: 啊、哦。其实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有幻想过，说我大学。

0: 可能会做一些什么看日出。
1: 哦，我也有啊，我想说去阳明山看日出。哎，还有那个叫什么？
0: 擎天岗。
1: 对对对，擎天岗。
0: 武岭啊，我一直很想去武岭。我一直想说，因为我有很好高中的同学，然后他们刚好两个人，一个是读台中，在台中读书，然后一个在南投读书。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样可以哪一天就这样就骑下去，骑车下去台中，然后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再汇合去南投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可以一起上武岭呢。然后我到现在连擎天岗都没有去过，而且我就真的很累，
1: 而且我是连骑摩托车都不会，
0: 没有你连骑
1: 脚踏车
0: 都
1: 不会，
0: 啊，你又不学，
1: 我学啦，我可以，我会骑，我已经学好了，我会骑，但是我不会转弯。
0: 哦，好，
1: 就跟赖巧玲一样，骑车只会直着。
0: 好啦，所以我们也讲了差不多，我们高中或是小时候幻想的大学生活，那
1: 其实还有很多啦。
0: 对啦，
1: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第二
0: 个阶
1: 段
0: 呀，
1: 拜拜，等等见。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文章探讨。那这边有找了一篇 Dcard 上的文章，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两个今天讲的主题蛮符合的。像是这篇文章说到了大学三大幻想真的会实现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三大。它有转系，然后双主修跟辅系。因为他有说，其实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科系都不是你真正想要那个科系，你只是先想要有个好学校，然后再进来换系。但其实我觉得说，你进来这个学校，你换系，你就是读这个系，其实你就不会想换了。
1: 你说因为太麻烦？
0: 对啊，而且其实你都已经在那个系有朋友，然后你就不会想换。像我真的很想转系
1: 哦。你想转系？你想转哪里？
0: 我很想转电影。
1: 哦，其实也没有到转系，转组。
0: 转组，对，我就很想要转组，但我就觉得，不要好了，我已经好不容易有朋友了。
1: 但其实我觉得你是感觉还好，因为我们都可以修他们的课啊。
0: 对，我们可以修他们课，所以其实后来我也觉得说，啊、哦，没关系。然后呢，其实还有第二个科系，不是第二科系，第二个就是有说到说，高中跟大学上课方式完全不一样，像是我们自己的系，就是课顾的都自顾不暇。哪有来的第二个心去顾第二个系呢？就像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读财管好了，像我妈一直叫我去修经济的系，就我也会觉得说，我现在都要用这些东西，就是用我们广电的东西，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读那个，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人。
1: 哦，那我自己是因为这个科系算是我。就是我进来的第一志愿，所以
0: 其实你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但辅系我有想过，但我那时候辅系其实想辅的可能是日文，因为我想要学语言，但是就是没有实现，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好像也不用辅，好像也可以自己
0: 自学，自己自学其实也可以，不需要用那科系的方式来选吗？
1: 但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叶一真好像，而且我也不确定，他好像有辅到公广系。
0: 他有？你说这学期吗？
1: 他好像大二吧，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辅到还是怎样。
0: 可是为什么他没选课？
1: 没有，他好像就是好像前面有先申请，然后他好像有申请，因为他那时候就一直说他想要辅公广。
0: 哦，太酷了吧！完全不知道
1: 但他感觉就会很累，而且我真的觉得辅系很累的感觉。
0: 我也觉得，
1: 对，那转系的话就是成绩不是要先要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我很不理解这一点，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是繁星，我一开始繁星有先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上公广，可是我不想读公广，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导就跟我说，那你就先读公广，然后就再转系就好，可是我就跟老师说，就是啊我因为转系一定是要成绩，可能一定要达标，而且通常都很高。那我那么认真去读一个我，就是我要转走的课，
0: 我也觉得这个成绩要求真的是完全不理解。就是你就已经不喜欢那科系，然后你想转走，然后他还要要求你成绩很好才能
1: 转。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反正我分科一定会上，所以我就又放弃公广，然后就考分科这样。
0: 棒很棒，
1: 对。然后，但是。那你觉得转学你会有想过吗？还是
0: 没有？我没有想过转学，因为我觉得转学是一件不只说很难，我觉得还能说就是很考验你在新环境新环境的能力。因为我是那种要在新环境先适应一阵子之后我才有办法熟悉，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很
1: 融入，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现在有一点点融入，就大概已经有40%了吧。啊，我现在又转走，我要重新来一遍。而且我觉得说，如果转进去，我的成绩也没有比别人好，也没有比别人厉害，那为什么要进去？要自取其辱吧。
1: 可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都有转学的想法跟转系的想法，所以其实我就是我有听他们很多的意见，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中，然后他想要转学转到可能台北或是桃园学校，他就只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离家太远，他有点不习惯台中那边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也是每天回，他每个礼拜回家，可是他还是想要住得近一点，而且

0: 他在台中都没有朋友，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他，所以他就有转系的想法，然后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实现，转学的想法啦，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读淡江，他想要转系，因为他觉得他现在那个系真的不适合他，就是那是他一开始想读的系，可是他真正读了之后，幻想中很美好，可是现实就是他觉得那个系就是不适合他，所以他也有想要转，可是他后面好像就发现自己好像要读，好像也是可以，就是成绩还是不错，他就没有要转走的想法，后面就消掉了。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就是他原本在他的那个地方，可能我在台北吧，我觉得在台北的人能去到台中读书都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毕竟要在新的城市适应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然后身边也没有很多你熟悉的朋友啊，像可能我的话，因为我在台北，然后就算可能如果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假设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我其实台北还有很多别人的朋友可以玩。但如果你
0: 确
1: 现在在
0: 实。
1: 台中的话，如果你想要找你台北的朋友，那你就还需要再搭火车。
0: 对，
1: 对，
0: 对，都离大家很远。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个，他还有说到说他不是有三大吗？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说，他觉得高中跟大学生活差很多，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动力，他也觉得他很难自律。像他国中的时候跟高中的时候，就是为了觉得说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考上好高中嘛。那高中努力读书就是为了有个好大学。那其实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
0: 我
1: 才
0: 觉
1: 会想要
0: 得，
1: 读大学？然后还有说到说，就是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看，他说上大学之后逃离家乡，远离父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好生活。好，我觉得这个很好。他有讲到一个很好的是说，高中的时候老师不是都会追着我们念书吗？然后不是都会管我们去哪里，就是早上都不能迟到啊，然后可能也不行早退。但我们现在就是你要不要学校都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事情了，老师根本就不会在乎你的成绩，也不会在乎你上课要不要听他讲话。所以我觉得有人管跟没人管都是一件上大学跟高中时的差别吗？
0: 可
1: 对
0: 是
1: 啊，可以这样说。
0: 我高中的时候就也不是说幻想，就是蛮想要大学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对，
1: 那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说我是想要大学哦。没有，因为我都一直不是跟你讲说，我一直跟我妈、跟我爸妈住嘛，所以我就被管得很严，所以我已经习惯那种被管的感觉了。然后，所以上大学了之后，我现在都没有去学校。哎，
0: 你
1: 就是不是
0: 都没有，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假设我没有去学校，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我，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我还是喜欢之前高中，然后每天被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人到学校了没啊？
0: 我觉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有想过，我大学，我那时候还想说，我大学一定要认真的去，也不能说读书，就是认真的去研究我这个科系的东西。可是我发现真的很难，也不是说很难去研究，就是感觉要真的很厉害才有机会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而且因为我高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就是我其实以最早最早想要读这个科系的梦想，是想要，因为我想要当那种写歌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可是因为来这个科系之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哇，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希望可以我自己靠自己就写出一首歌，我那时候都是这样想的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哇，我同班同学都超厉害的，
1: 哦，
0: 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大家
1: 确
0: 都
1: 实。
0: 可能出专辑的也有，然后写歌的很厉害的也有。那我想说，哇，那我自己是什么咖啊？所以我完全就不敢，就是也不是说不敢说，就是感觉我自己很弱，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一个那种上大学整个很开心的感觉就都没有了。
1: 好像我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开始我看到他不是说什么音乐制作专辑嘛，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我不是很喜欢饶舌类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说我来这边一定要做出一张，就是做出一张专辑吧，或者是说可以

0: 学会怎么写歌，然后写出就是像那些饶舌歌手有的音乐的样子，但就后来发现说，哇，大家都好厉害，然后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好吧，就我懂你，是那种落差感真的
1: 很重，太大了，
0: 嗯，真的很重，
1: 对，就是大家都太强了，
0: 嗯，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说会像高中一样，就是一个人会，就是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教，但是发现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课，
1: 哦，我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说，因为不是很常都会听到什么话，就是人家都会说什么高中老师都会说大学老师就会教，可是大学老师都觉得高中老师有教，
0: 嗯，对。
1: 可是因为我们这种科系本来就很难，就是说我高中就有学
0: 过，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会教到的是
1: 很就根本就不会用到，
0: 对啊，就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学这一点的话是我自己高中就有想过说，哦，我可能大学自学力真的要很好，就是真的什么事情可能都要我自己去学，只是这样说好像有点逃避现实，就是好像我也都没有上大学之后，我好像也都没有自己去学说我想要学的事情，因为真的太意气消沉，就是真的就觉得大家都就是真的我们班真的太多厉害人，
0: 确实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会写专辑，像是我们这群也有蛮多人都会唱歌，所以我觉得说哇，那
1: 我还是去录 podcast 好了，或者我去拍片好了。
0: 对，我也觉得，所以后来想说，好像拍片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我看一下哦，
1: 留言里面也有讲到他，就是原 po 是说三大幻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嘛。那留言还说，我以为三大幻想是
0: 手机震动吗？
1: 不是啦，是恋爱、社交或是交换。哎、欸。其实说到交换，你会想要交就是出国交换吗？
0: 会啊，我想要去大陆。
1: 你想去大陆、哦？
0: 嗯，我想去浙江。
1: 哦，那如果是我会想要去日本，或是去韩国，但是我觉得音乐感觉就是要去欧洲国家。
0: 哦，对，
1: 但是太远了，我很害怕，而且我英文没有很好。
0: 嗯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1: 对 ，Yes, Yes.
0: Bye bye.然后我很想要去大陆，是因为我觉得大陆有很多，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大陆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两极吧，很两极，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你可以在那边学一点东西。
1: 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大陆的交换生啊，好像每一年都会可以交换到，
0: 对，但好像都没有我想要的
1: 学校。
0: 对，
1: 哦、
0: 我看他这次好像跟河南吗？还是哪里啊？新闻台哦。什么交换吧，然后原本想说好像可以去一下，但后来发现就不是我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没有
1: 啊。对对对，嗯、但交换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只是想想，
0: 嗯，
1: 就是可能不会去
0: 真的不会
1: 实际去做、
0: 嗯，
1: 对，因为可能语言是一个问题，但说真的，语言真的就是要到那个国家去学，会学得比较快。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要交换的话，我要就一定是跟我们科系有关嘛。
0: 嗯，
1: 但是我会想说，哦，要去一个国家那么久，因为我想家，
0: 舍不得爸妈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因为想爸妈。
1: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高中哎、欸，交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幻想，美好幻想。嗯、但如果真的有很好很好的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试试看。
0: 可是我的话，像我觉得下面有个留言蛮符合我的，他有说到，你不觉得有憧憬、有期望，然后再希望破灭，被现实打脸，人生才有意义吗？从错误中学习，体验人生百般滋味。你都讲完了，人生乐趣就少一份了。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对啊，好像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幻想，哎、欸，高中
1: 幻想大学，
0: 对的，都会有。一定都会很开心，但是有那个希望，结果希望你的大学生活非常好，结果一次又一次的被破灭，
1: 对，
0: 所以这就完全符合我们，
1: 没错。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友会差很多吗？他说他选填完志愿哦，每天都在期待大学生活。哎、欸，是不是就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0: 他就说他很就他很期待那些偶像剧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又很害怕说那些 D 卡上闹鬼的事情，或者是说那些奇怪室友。就是这些奇葩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所以他每天其实都在幻想跟现实之间焦虑。那他幻想的大学就是大概是在这部是那个偷偷藏不住，然后偷偷藏不住里面大学生活其实就跟我幻想的也蛮像的，就是有四个室友嘛，然后上下铺啊，然后有人睡上面有人睡下面，然后整个温馨感，然后你生日的时候会有人帮你庆生这样。嗯，然后所以还有说就是但是看事就是他看很多网络上的文章也有说到说其实好像不会那么美好，就是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各种劈腿小三小四小五或是闺蜜变小三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1: 那个也算偶像剧情
0: 对，这是八点档吧，然后这些人太八点档了，他觉得说他的校园生活比起高中他觉得大学生活一定会好玩很多，因为他是E人，所以非常喜欢参加活动认识朋友，看偶像剧就是有戏上啊，哦春游耶，戏上活动看起来都很好玩，然后很多人都参加，大家会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这些上都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事情。
1: 我自己哦，像刚刚有提到车影优，
0: 嗯，
1: 车影优演过的那个不管是女神降临，
0: 嗯，
1: 女神降临是高中
0: 是他演的吗？
1: 女神降临是女神降临是高中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女主角有整形的那一部，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了。反正我那时候看那一部，我也是觉得说哇，大学生活好像真就是因为那一部是在讲说女主角有整形嘛，然后就也不是说被霸凌，就被嘲笑被欺负，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大学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会去也不是说霸凌一个人，就是去很关注一个可能比较特殊的人，
0: 跟你不一样的人，你就觉得他很特殊。
1: 对，然后会有一个像车影优这样子那么帅的男生去拯救你。
0: 所以你是很想要被霸凌吗？
1: 没有，不是，不是，主要是大学里面没有车影优这种人。
0: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下面有讲到有一个留言，他有说如果你要拿剧的话应该也要用台剧来比吧、
1: oh.
0: 然后还有人说到你是要去中国念书还是韩国念书没有的话你应该要拿台剧来幻想吧，怎么会想要幻想大学呢？
1: 但我自己
0: 幻想中国
1: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陆剧台剧台剧有我有看过，
0: 嗯，
1: 台剧大学的影片电视剧我有看过，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
0: 哦。你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偏你想得到的那些主题，就是重复性比较高一点。
1: 你说大学的
0: 大陆的话就是永远都是 happy ending，永远都会就是你会有点沉浸在那些偶像剧的美好现实生活中，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太有落差了，就是反而会把你的期待拉太高。那韩国的话我印象中就是都在霸凌，
1: 对，他们都在霸凌，不管是高中大学都在霸凌。
0: 所以他们大霸凌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普及吗？
1: 我是不知好像是，但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国漫画，
0: 嗯，
1: 那我看了一部漫画，它就是从主角群从高中到大学都有，然后因为他那部漫画就是什么面向都有讲到，不管是恋爱、自杀、霸凌什么的都有讲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那一部漫画的高中生活跟我能想到的高中生活是蛮
0: 像，其实是差不多的，嗯，
1: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考到不是同一个学校，但是是就是可能附近的学校，所以他们就放学的时候都会聚在一起，这可能是比较我一个幻想中，因为其实因为我住桃园嘛，那桃园其实很多学生第一选择都会读，就是撇掉桃园学校的话，大家都会几乎都会往台北新北跑，然后其实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台北新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其实我们都在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很常见面，但其实因为真的台，不要说台北，新北有点太，因为台北把新北把台。

0: 台北包起来嘛，所以其实距离你要算好像是还是算蛮远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少见面，而且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淡江，淡江就真的其实离我们学校蛮远的。
1: 哦，你说淡江很远呢，
0: 对
1: 淡江
0: 啊，
1: 在红线，然后到最底
0: 对
1: 耶。
0: 啊，然后我们在绿线偏底嘛，然后真的很远。然后我也有东吴有很多朋友读东吴，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们这样子啊，都上台北，我们可以，
1: 好近
0: 对啊，我们
1: 啊！
0: 可以一个月就吃一次饭。没有，
1: 我也是，我跟你完全想的一模一
0: 我
1: 样。
0: 一个学期可能跟我高中同学见到就只有一面，然
1: 哦，
0: 后
1: 我也是，甚至可能说连一面都没有。
0: 对，然后可能回桃园才会见面。我那
1: 啊！
0: 时候的想象是这样的。
1: 哦，那是你刚刚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其实我相信，我觉得你应该有幻想过，说你高中的时候，你上大学的时候会跟你身边那一群高中朋友读同个大学吧？还是你根本没有？
0: 我觉得我有点特例。
1: 怎么说？
0: 我怎么说？我们不是说好要读同一间大学，但我们这一群里面有超多人读世新的。
1: 你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一个啊，我们也有朋友，至少有两三，也至少有三个人都读世新。
1: 我们学校很多人读世新，十几个吧，
0: 哦。
1: 十几个，所以我认就是来这边认识的时候就十几个。然后甚至很多是国中同学，不知道什么都读世新，
0: 啊，
1: 就很像是一个
0: 我是还好。
1: 哦，你还好，我是有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又一个幻想破灭，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幻想说要跟高中同学每天见面，然后一起读同一个学校。
0: 可是你高中同学应该大部分都住台北啊？
1: 很多都不在台北了。
0: 你不是在台北读书吗？
1: 对啊，但你是说高中？你说高中吗？
0: 对
1: 对
0: 啊。
1: 啊，我说大学的同学，就是大学，
0: 啊
1: 不是，他们变成大学之后，他们都不是在台北，是就有
0: 啊！
1: 点小距离这样。
0: 哎，恋爱远距离也是大家的幻想，因为底下有一个留言就说，大学的时候如果碰到高中的远距离恋爱，大部分都不会长久。
1: 哦，到时候一定会分手。
0: 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
1: 我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没有，你知道什么？因为我们读女校。
0: 对，白痴哦，对，没有，我自己好，那就只能我来讲
1: 来，你
0: 啦。
1: 说吧。
0: 我自己身，因为高中的时候认识很多人，然后很多就是情侣。那远距离的呢，我只有认识一对，但是那一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远，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很好两个朋友，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南投，他们好像也没有很远，然后他们还没有分手。到现在都非常好，他们非常的相亲相爱。
1: 哇，那很厉害
0: 对，然后呢，我还有认识一对情，哎、欸，认识两对情侣。那两对情侣呢，也都还在一起，但他们两对是都读同一间学校，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说好的，就是有一对是在中原，在桃园，然后有一对就在我们的世新，不是我，是我朋友。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远距离这件事情，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又很害怕过，因为我男朋友，我虽然说我男朋友现在是读世新，但他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是读静宜，在台中。对，因为
1: 很远呢，
0: 很远啊，所以我那时候超级害怕，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
1: 要分手了，
0: 对，因为网络上都说什么远距离不会长久。
1: 但是这好像其实是真的。我觉得远距离要长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有啦，我身边有个朋友啦，有一个在台中，一个在美国。她后来去台中读书，然后她男朋友去美国读书了。原本是不同学校，一个是，我记得男生原本是松农还是松山？
0: 我不知道。
1: 哦，对，你不是台北人，好像是松农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原本是情侣，然后结果他们很好，他们超好了，就后来上了是上大学吧，因为他去台中读书，然后我认识新的男生，然后就有点类似小劈腿。
0: 但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说不是高中，就是我谈这一段恋爱之前，我对远距离的想法都是很保持正面的。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应该说也是一种幻想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个心力的话，远距离其实撑过就好了。但是真正到我高三的时候，真的想到说，我有可能会远距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
1: 害怕。
0: 害怕，然后而且非常的是可能80%的觉得我可能大学就会

0: 分手了、
1: 哦、
0: 对，好，然后这也算是一种幻想吧。
1: 肯定啊，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那些都是。那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你上大学的时候会玩社团之类的？
0: 没有，我那时候的安排、嗯、就是我那时候上大学前我有给自己安排，因为我高中三年都在玩社团。
1: 对，太强了吧。
0: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哇，我不要玩社团，就像我前面说，我想要精进我的这个科系的能力。但后来发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就跑去玩社团。
1: 哦，我是真的很想玩社团，因为我们高中没有社团
0: 啊，
1: 我高中一个社团都没有、嗯、就是只有上社团课、嗯、然后可能一个学期只有五次的社团课，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参加系演社，就我们 学校连系演社都没有，所以上大学之后我就参加系演社，我就觉得说、嗯应该会跟我高中幻想的那些一样吧，会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每天一起做音乐啊什么之类的、
0: 啊、对，
1: 就发现哇完全不是长这样，
0: 就是不习惯。
1: 对，不习惯里面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又加上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会玩音乐，所以跟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相处，就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道上啦、
0: 啊、
1: 所以又是大学幻想破灭的一个事情。
0: 但我自己大学玩社团这样玩的，我大一就这样玩的，也不是说玩，就是有参加社团、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的着重在社团这件事情上，然后但我自己参与表演两次，那我自己也有选社团干部，但我没有选上，那我觉得其实没有选上我还蛮开心的、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想要尝试更多不一样的社团，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是待在韩流社，
1: 嗯，
0: 我们学校叫韩流社，然后现在我跑到世新是韩研社，也待了一年，就是我觉得其实都玩一样社团好像蛮
1: 有点无聊、
0: 对，蛮无聊，蛮没有意义的，对，所以我大二可能会继续玩社团，但是我可能会去国乐社、
1: 哦、
0: 对，我想要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小时候的梦想，
0: 对，我想要去参加全国赛。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嘛，其实下面有一个留言想要跟你们各位说，青春校园剧大多都表现得很美好、很幻、很梦幻，但是其实回归现实中，就是先把滤镜拿掉嘛，现实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柔肤，然后主角打灯闪亮亮，那种明明就是穷学生的，就是可能他其实表面上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他真正样子没有那么的完美，也没有那么的闪亮，但是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样子最好的样子表现出来，所以才导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一点
0: 很美好
1: 之类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只要在现实中好好在每个当下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好好玩，这样就是已经是算一个很棒的青春校园生活了。
0: 确实没错。好，那我们听一首歌，
1: 然后紧接进入我们的
0: 第三
1: 部分。
0: 没错。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新闻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找到了一篇新闻，它内容是说，暑假结束后，有很多高中的毕业生迎接大学生活，那许多就是大学的新鲜人就透过电影小说，然后就是幻想大学，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幻想都是来自电影跟小说。对。然后他文章里面提到，他说电影中就是大学生就是夜生活，夜冲夜考夜唱，
3: 哇，我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前两年就是忙着玩或是迎新送旧，然后后两年就是实习毕业。对，然后他还说，那文章里面还有直接就是说到大学生最常见的就是熬夜。但大学生的熬夜不是可能去夜店或者去喝酒或者夜冲，不是，是在做作业，
3: 是赶报告吧。
2: 对，
3: 肯定是赶报告
2: 对，然后就是而且很多学生熬夜的时候都会，像我们熬夜都会发限动，就是可能半夜
3: 要告诉大家是不是？
2: 对，就是可能半夜两点，然后就是要拍我们的报告说，哇，这为了这个报告，到两点都还没睡，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大学生晚上都不用睡觉，
3: 好累，
2: 是不是？
3: 好厉害哦，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2: 对，然后呢，然后这篇新闻底下就有说到，就是有网友就是说，听到现在的大学生一直炫耀大学很爽，结果等自己上了大学才知道幻想太过美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3: 就是啊，我们就是听
2: 百分之一百，
3: 我们就是听太多别人说的跟看太多别人说的。
2: 对，但是虽然说我们看很多网络上说大学生都是大学生活都是没有那么美好，但大家还是会有幻想，就是一定要到自己经历了那个破碎
3: 的时候才愿意把
2: 才愿意接受，
3: 才愿意清醒啦，
2: 对，才愿意接受现实。然后还有就是说，照电影演的那样的话，可能要延毕两年。我觉得蛮，
3: 其实说的蛮好的啊。
2: 对，但有人认为说，就是大家好像都把大学生活讲得太过
3: 美好吗？
2: 没有，太过于不好了。就是现实，就是像我们体验过，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大学生活其实没有，其实很
3: 烂，很糟，
2: 然后就对对对。但其实你要去想大学，我们现在大一过了，其实我觉得我大一过的还算蛮快乐
3: 的。真
2: 的
3: 有不好吗？其实也没有到不好，只是真的就是跟理想中想的不一样，但也没有到不好。
2: 对，就是跟理想中不一样，但是没有差，不差，蛮好玩的。然后底下就有列出大学生活的十大迷思。好，他说基本上你不会跟你的同学谈恋爱。谈恋爱，
3: 哎，讲到这个我就难过，我的学长到现在都还没追到。
2: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学长都是学姐不要的
3: 啊？为什么？
2: 就是如果那个学长人哎，就是还不错的话，早就跟学姐交往了。
3: 好像也是哦，对耶。可是那个学长看起来，他都，我到现在连他的联络方式都还没有。
2: 哎呦，不敢要哦。然后第二点就是社团里的学长姐不像电影里面的学长姐那么的好，
3: 那么的好。
2: 我觉得这个好像
3: 你应该比较有感触吧？
2: 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社团学长姐人都
3: 不错，
2: 对，人都不错，
3: 那就好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别人说也不一定是真的，
2: 真的，因为就他自己体验过。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图书馆的确很多人，但大部分都是在
3: 睡觉吗？
2: 睡觉、滑手机。对，我觉得
3: 这是真的，
2: 因为我自己也是图书馆系的一员。

0: 后就是去那边一定是先躺沙发睡觉啊，然后本来没有沙发没有位置，好吧，去桌子上趴睡觉，然后再充个电，
1: 对对，
0: 然后再哦，因为空堂课表这关系真的非常烦，就是课表的关系，所以导致我们的课可能没有办法
1: 连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我们空堂的时候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就是没有，就可能两个小时也不够我们去哪里晃晃，所以就会去图书馆睡觉。对，我自己是图书馆的资深
0: 员工吗？
1: 对，好，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其实不会有人在意你的打扮，
0: 嗯，
1: 但我觉得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在学校，虽然说说真的，好像真的不会有人去在意我的打扮，可是我自己还是会想要把自己打扮的
0: 比较好一点，
1: 漂亮
0: 一点，体面一点啊，
1: 也不是说体面，就是精致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太多
0: 精致
1: 会打扮的人
0: 了，精致 boy，
1: 对，然后。第五点就是学生宿舍绝对不豪华，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蛮豪华的。
0: 但我们学校宿舍其实很好，这是就看你愿不愿意花比较多钱。
1: 对，然后第六点是说室友不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0: 嗯，我没有室友。
1: 哦，我跟我室友是就是纯室友关系，但我们就是有加 IG， 但是不太会聊天。
0: 你平常在宿舍也不太会聊天吗？
1: 对，就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蛮舒服。然后。嗯，但是也有跟室友是朋友的，那我觉得都很好，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第七点就是夜生活只是一场梦。
0: 嗯，
1: 哎，你的梦？
0: 我的梦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夜店，应该有一部分应该也是我不敢去。
1: 哎，我一直很想去夜店，可是我去夜店只是想要、啊、
0: 喝酒，
1: 就是想要体验看看那个感觉，但我不喜欢进，我不，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低音喇叭，我觉得我进去一下下我就想出来了。哎、欸，不可能给我录到想睡觉，
0: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想你竟然会想要去问你是乖乖小女生呢、欸？
1: 应该是还好。然后第八点就是每天打扮的光鲜亮丽，只是电影情节。我觉得在世新好像没有、欸，
0: 嗯，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比较不符合我们。
1: 对，这一点好像比较符合，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打扮的人真的特别多，
0: 嗯，
1: 对。然后第九点就是校外
0: 打工
1: 而恋爱的几率非常的低。你不是在你打工的地方有、欸、
0: 没有？
1: 不是他喜欢别人，是别人好像喜欢他，
0: 没也没，就他就很奇怪就对了啦。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他每天都传早安给我，他有在早安給我，我不理解他把我当老人，而且我今天还要跟他上班，我想想就烦。
1: 好，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熬夜不是去玩就是在赶报告，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对。没错，
0: 贴切了啦，
1: 对，100%，
0: 嗯，
1: 对，我们那时候上次也有，我们朋友有揪我们半夜去吃生鱼片，
0: 嗯，
1: 但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行程，因为我不吃生鱼片，所以我、
0: 欸、对，最后不是17号，
1: 你过了，早就过了，
0: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1: 对啦，没有了。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对于高中幻想的大学生活的分享以及文章探讨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第二集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拜拜。
1: 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记得收听懒人包不包
0: 懒，
1: 耶，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在影剧的世界里，爱情真的只有一种翻译吗？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入影剧里的浪漫爱情。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它在今年年初的 Netflix 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它就一直霸占着排行榜前几名嘛。那我自己看完这部剧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细节满满，然后各方面不管是剧情啊、演员啊，然后故事的铺陈，我觉得都是特别完整的电视剧。这部剧呢是身为洪氏姐妹的作品，那他们还有其他很有名的作品，像是德鲁纳酒店啊、主君的太阳等等，他们都是负责编剧，所以当初呢大家对于这部剧的期待是偏高的。我自己觉得呢，它是不负期待的一部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就先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剧情。这是一部结合跨国浪漫还有双向治愈的浪漫爱情剧。剧情呢，它是围绕在两位男女主的身上。男主角周浩镇呢，他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官。女主角车茂熙，她拍了一部恐怖电影，饰演了女主角都拉美这个角色，然后她就一戏爆红。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这部剧呢也是从他的情绪之中出发。周浩镇一开始在日本意外偶遇了失恋的车茂熙，我觉得他们的相遇就是在日本这样子，然后失恋然后救赎的这种感觉，他们的相遇其实就已经非常浪漫了。后来呢，周浩镇因为工作的安排，在恋爱综艺的拍摄现场担任翻译，阴错阳差呢，他就变成车茂熙的翻译员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同事，他们就一起携手踏上了跨意大利啊、

加拿大等地的拍摄之旅，在异国的绝美那种风景之下，他们两个人的物理距离跟心理距离其实是逐渐拉近的。那剧名叫做《爱情怎么翻译》嘛，它其实是一语双关的，因为男女主角的工作，他虽然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但是呢，他却发现爱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标准答案的语言，因为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剧中从一开始的误解呀，然后后面口是心非，最后呢，他们学会解读并接纳对方真正的心意，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浪漫又值得深思的。所以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主要的角色。男主角呢是周浩镇，他是由金宣虎饰演的，金宣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很会演暗爽哥的一位男演员嘛。那他在里面呢饰演的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天才口译员，但是他同时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嘴硬心软的人，他虽然对着语言有非常高的敏锐度，工作的时候很专业，然后看起来外表很高冷，然后是一个天才这样子，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也读不懂车茂熙的语言，他常常嘴上呢说着嫌弃的话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心温暖的避风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温柔就是他最好的代名词。那随着他陪伴车茂熙经历了各种风波，他变成了最懂车茂熙内心脆弱的人，因为他每次都在他陷入危机的时候用他的实际行动还有他的一些说话的方式把车茂熙拉回来。那车茂熙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那他是由高允珍所饰演的一个角色，他在里面呢是一个一系爆红的顶流女星，他其实外表就是光鲜亮丽啊，看起来非常有架子，但是呢他其实私底下是一个搞笑女，他拥有一个非常渴望被爱的灵魂。我觉得这个角色呢其实完全的打破了传统大家对于女演员的这个框架，他因为家庭的关系，他其实一直身处在一个随时怕被抛弃非常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面，那他外表表现出来的疯疯的啊，然后和可爱的那种任性的感觉，其实呢我觉得都是保护他的伪装，直到呢他遇见了周浩镇，他才敢在一个人面前卸下光环，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那他有两种形态，也就是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的都拉美，就是他之前一系爆红的角色，那一种呢是把他自己的情绪藏起来的本体，就是他其实有两个身份。那两者的反差呢也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我觉得演员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做得非常好的。最后呢我私心的想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男二阿伯，他是福士苍太饰演的角色，那他在里面呢也是饰演一个日本的男明星，他是和车茂熙一起出演恋爱综艺的另外一个男主角这样子，那他是一个很做自己在各方面都很帅气的一个存在。一开始呢他其实对茂熙是有刻板印象的，他觉得演都拉美这个角色的人怎么可能跟他在综艺里面来一场浪漫的旅行，所以呢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有刻意的刁难，就是假装自己隐形眼镜不见然后直接罢工这样。那茂熙在知道真相之后他没有对阿伯进行反击，反而是慢慢的就是用他的方式进入了他的生活，慢慢的成为朋友。阿伯也在这一段旅程当中动了心，他为了茂熙努力的学韩文，试着想用他最熟悉的方式跟他沟通，在他出事的时候也很担心。在我看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存在，很可惜的是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爱后知后觉也来的不是时候，毕竟人家就是已经有周浩镇了嘛。但是呢这是我自己私心的意难平，对，我昨天呢其实有偷偷的回去再看了一次那

个剧情，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在里面很帅。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角色的话，可以去特别看一下他的表情。而且我觉得讲日文，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平常是一个比较不看日剧的人，所以我觉得讲日文就是有一种很带感的感觉，就是蛮浪漫的这样。那当然呢，这部剧存在的情感描写也是非常令人刻骨铭心的。我觉得其实他每一个角色都选的真的特别好，演员的演技呢，就是会让整个很投入这个剧情。那当然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细节。我发现其实这些细节啊，一个小时真的讲不完。我们先来听一首让人感到快乐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算是爱情怎么翻译的一个主打歌吧，因为我觉得它的风格什么的就是特别的轻快，特别适合你看恋综的时候啊，去旅行的时候配上这个，你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浪漫。那这首歌呢叫做 Love Language，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欢快、很振奋人心的这样一首歌。那在接下来的名场面呢，我其实真的想了非常久，我真的不太知道要

分享哪一段，所以我就是精选了三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名场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茂熙在家里等着周浩正的时候，周浩正在门外跟他的教授那个教授对话，然后他就问周浩正说，茂熙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吗？周浩正回复他的是，他说，您曾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我好像读不太懂他的语言，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还在拉扯的关系。这个时候其实茂熙在感情上面他拒绝了周浩正一次，即便他都就是他们都互相喜欢，所以呢，就是他就询问了教授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不太懂他的语言，就是他以为茂熙喜欢他，但是他就会把他推开，然后他以为被拒绝了，他就想要一直逃避，但是呢，茂熙他就是又追了上来，然后浩正就是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教授回复他的回复，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哲理的。他说：“你打算因为不理解就算了吗？你不是口译员吗？不懂的语言就要好好学习，词汇、句法、标点符号等等的。如果跟你平时用的语言不一样，就努力去感受、去理解吧。”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有点打开了浩正对于茂熙感情的想法，因为他慢慢的去知道茂熙其实他不是刻意去拒绝他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就是我看到了浩正可能得到了一些启发。那因为那个时候茂熙在家里等他嘛，他回去之后，我觉得他对于茂熙的态度就是有了一定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剧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这样子的名场面，就是浩正在揣测茂熙心理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太懂他到底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后面的处理方式跟各种细节，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像后面呢，有一段就是他们在国外拍戏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集体，大家在剧院找茂熙的相机的时候，那个相机其实呢是前一天杜拉美，就是茂熙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交给周浩正的，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助攻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杜拉美他敢做茂熙本体就是不敢做的事情嘛，他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所以呢，其实那个相机那个时候是在浩正的手里，然后浩正就要偷偷的把那个相机赶快放回去，放回去一个地方，然后故意让茂熙找到这样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茂熙他在前一天的时候，他是以杜拉美的人格去跟浩正讲话的，所以其实他不知道杜拉美说了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就等于是像是两个人这样子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街头聊天的时候，杜拉美就拿起相机，然后要拍周浩正。周浩正就很担心他被拍到，所以他原本其实已经把相机放好了，但是他就想要回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拍到我？就是为了不要让我们的茂熙本体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想要去检查一下，就是那个照片到底有没有拍到他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紧急情况，他就把茂熙拉到一个包间里面。就是有了一段谈话，周浩正说，就是他们在聊那个剧的事情，就是有两部剧，一部叫《茶花女》，一部叫《卡门》，就是歌剧啦。然后他们就是周浩正说，比起《茶花女》呢，其实我觉得《卡门》更好看一点。但是呢，茂熙就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他就觉得《茶花女》对他来说，就是他觉得哦是一个很好的剧，然后里面的台词啊，也是他特别特别喜欢的。那周浩正就说：“哦，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跟我同行的友人，他们其实也比较喜欢那个《茶花女》这一部剧。然后茂熙呢，他那个时候问他的，通常大家不是就会接下去，哦，那应该还不错吧？但是茂熙那个时候是说，你跟谁一起看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有那种暧昧的感觉上来了。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一集的当中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茂熙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跟

周浩正其实是有一个反差的，就是这个“你跟谁一起看”这句话，就是让我感受到茂熙的这种可爱的感觉，跟周浩正处理事情的时候冷静的感觉。像茂熙呢，他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他会一直在地上找四叶草，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你找到四叶草了，你收集了七朵幸运草，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但是周浩正一开始其实说啊，谁相信这个啊？这种的结果后面他其实是在帮茂熙一起找，就是这个整个感觉是很可爱的。他们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反差感。那在同集呢，周浩正就是有对着茂熙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那个都拉美，说了那个前面他们提到的歌剧的结局。他就说，其实女主角最后并不幸福，不是像都拉美想象的那样子的幸福结局。那都拉美就说，可是我记得我之前看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幸福的结局啊。那都拉美就说，他觉得茂熙永远都得不到幸福，这个其实也是茂熙的心理状态，因为其实这两个人格都是他自己。那周浩正就给了茂熙确切的说法，他说，如果你想要茂熙真正的幸福，就必须让他全然相信自己会幸福。就是他现在是在跟都拉美说话，他跟都拉美说话的时候，跟和茂熙本体说话的时候，其实是相差甚远的。那他就用他都拉美的身份做了很多茂熙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在都拉美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不敢说的话啊，都拉美就代替茂熙说了出来，所以他就说出了为什么。究竟茂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推开他，然后又想要接近他的这种矛盾的感觉，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童年阴影。他童年阴影的真相呢，就是他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妈妈杀了爸爸，而且他妈妈在杀完爸爸之后还想杀了他。他觉得看过那种惨案的孩子是没办法得到幸福的，这其实呢，也是茂熙最心底想要跟周浩正说的。他就把所有茂熙的情绪都说给周浩，不好意思，都说给周浩正听。最后呢，他甚至就是笑，开始大笑，笑了出来。周浩正呢，他却含泪抱住他，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心态，因为之前都拉美都有跟周浩正说可不可以抱抱我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周浩正在这里抱住他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拥抱都拉美。我感受到呢，就是这个一个情绪，就是当他笑着说出他过去的痛的时候，有人却眼含着泪光，就是心疼他当初的不容易。我就觉得这一段，就是而且他们在那种欧洲啊那种大大广场上，我就觉得好浪漫哦，就是那个光线什么的也都非常的合宜，就是很切合那个时机的啦。那杜拉美呢？她在最后，就是她在切回茂熙的人格之前，她有说服周浩正要离开茂熙，因为她觉得这才是他们的幸福结局。她对着周浩正也用了同样歌剧的台词，说了这一段非常非常大家可能有看过的人都非常惊艳的名场面。她说，爱我吧，周浩正，就像我爱你一样。再见，就是他呼应了这个歌剧，他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歌词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呢，其实是不好的结局。那在这一次，他其实也选择了推开周浩正，因为杜拉美的选择呢，其实就是车茂熙本人的选择，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但只是因为就是他童年阴影的关系，他的心理状态肯定是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大家就是抱着他们互相抱着彼此的时候，其实这段是非常感动的，就是你会有一种很酸涩的感觉，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哇，周浩正就是他是真的有在爱女主角，而且他用他自己温柔的方式正在爱着女主角。那当然呢，故事的最后，车茂熙就改变了自己，就是他变得不再那么患得患失。周浩正呢，他也变得更加会表达了一点，而且你会发现在后期的周浩正，他跟前期的表情、细微的表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有一段我很有感触，而且是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懂的。因为周浩正在后面后期的时候，他一直有和茂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一起之后，他就一直说，反正我们一定会分手啊。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不太理解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茂熙这种前面他一直推开他，就是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都已经觉得没有人爱他了，为什么周浩正还是要讲这句话？所以我后来就反复的去感受了。那我也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部剧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爱情其实不一定是要多伟大的誓言啊，你一定要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也可以是彼此慢慢接近啊，慢慢陪伴对方走下去。那我觉得周浩正他其实这句话他在说出来之前，他是理清了所有逻辑，深思熟虑过后，因为他看穿了车茂熙的犹豫。其实车茂熙在跟他在一起答应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心底还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态还是在的，所以他才说出“我们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吧”。我觉得周浩正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知道，就是觉得车茂熙认为我反正我永远都不会幸福，所以他就一直在焦虑未来，就是焦虑未来哦，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但是其实人生焦虑未来太多事情，其实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是一直焦虑未来他们会分手。但是周浩正想要跟他说的，其实不是他想要跟车茂熙分手，他其实是说，我们只要活在现在幸福的当下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人都爱着对方，那我们就不要想太多了。那最后呢，周浩正也用各种行动，还有他骨子里的那种温柔，看到了就是坚定的选择。车茂熙就是看到了周浩正坚定的选择，所以呢，他就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困境。最后呢，他就选择就是自己去沉淀一阵子，说出了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句话，他对于前面那句话，他做了回应。他说：“我不想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我觉得这个结局其实是很令人动容的。我那时候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心底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茂熙终于就是跳脱了他自己的童年阴影。让也有说不上来的想哭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源自于周浩正真的太温柔了吧，就是茂熙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啦。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局，其实我一开始前面有提到嘛，我自己很喜欢男二阿伯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帅气，就是整个就是他虽然嘴巴有时候会贱贱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存在啦，但是呢，其实我在看的同时，我当然我就觉得说，哇，周浩真的这个温柔，我觉得没有人不会陷进去，就是包括茂熙，就是茂熙当初呢也是看见了周浩真的善良跟周浩真的温柔，他才就是这么的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结局真的是非常令人为之动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一样是里面的 OST。那我觉得这个 OST 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名场面收割机。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好想穿越到那些浪漫的现场？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着这首 OST 是《Promise》。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这首歌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带入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名场面，其实我觉得都非常适用。他的歌曲主要的含义呢，就是说他不想要离开他身边，就是有点像是浩正，就是不断被推开，但是他还是不想要离开茂熙的身边。那听完了这么多名场面，就是有画面感的东西之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影剧任意门的固定环节了。那今天呢，点歌的环节就交给我了。每一次看剧呢，我们总是会被一些角色深深的牵动，就是会自己私心喜欢某些角色啊之类的。那今天这首歌呢，我想要点给剧中那个看起来外表总是光鲜亮丽，但是私底下其实疯疯的很可爱的车茂熙，因为我觉得他是最让我心疼的一个角色。很多人在看剧的时候，其实看到茂熙不断的推开周浩正，可能会觉得有点烦躁。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哈，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答应了吗？怎么会拒绝他？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推脱呢？其实我们如果走进他的内心，你就会发现茂熙的日常呢，他的心里不断的在翻滚巨大的海啸。因为他展现出来的这种双重人格的极端形象，其实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那个最典型也最让人心疼的回避型依恋人格。这个其实我有特别呢去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人格，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也是就是知道认识了茂熙之后，我才哇，原来这个人格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从小那段巨大的童年阴影。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亲眼看见了妈妈杀了爸爸。那我自己去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真的就是从小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会没有办法接受的。那

其实他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人生就已经定格在那里了，因为他其实是很难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阴影的。他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就是他后来就是寄养在那个他的其他家人那边嘛，那他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哦，那只是一场意外，他爸爸妈妈意外死掉了。那大家都就是一直在用一种暗讽的方式跟他说，哦，就是别不要想了，你就忘掉吧。所以呢，他其实一直都心里一直都很在乎这件事情，一直都很记着这件事情，他只是假装自己忘记了。那心理学的方面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有些心理的伤痛，它不是不见了，它只是选择了逃避现实，不想让自己想起来而已。那这种假装就是要让自己忘记的习惯呢，让长大后的茂熙，他在面对他自己喜爱的人，在面对他的感情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患得患失。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男女主角在日本相遇的时候，他不是也失了一场恋吗？那失的那场恋呢？其实这个男生在日本是已经有对象的，所以呢，他跑到拉面店去找他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对象还带着小孩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他其实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因为即便这个小孩不是这个男生的，但是你看到哇，你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然后这样子。对待你，你就会觉得心里很痛嘛。那他从他童年阴影到他上一段感情，其实是受过伤害的时候，他其实在他的世界、他的心里面，其实他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想要被爱，渴望呢他被身边的人反复的坚定的选择，所以呢他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哦我身边的人都会离开我这种人。就是不适合被爱，他的心里其实是带着有一点点自卑的心情。可是呢，当周浩正真的带着满满的温暖靠近的时候，两个人他们逐渐感情好起来，他内心的那个受伤的小女孩就是又会再度跳出来，因为他从小的受伤，包括他情感的那些阴影，其实都会给他的未来的人生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失恋过，就是。很多人失恋都是非常痛苦的，可能就是有些人是会暴饮暴食嘛，有些人其实是会哦，都吃很少，然后就瘦非常多。然后我有看过我朋友，就是每天都在哭的也都有，就是这种失恋的状态其实是真的非常痛苦的。那你在经历了这样子的童年阴影，冒险的童年阴影这个状态，其实一般人我觉得其实很难坚持下来，因为你从小就是没有幸福。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他在没有幸福的状态之下，他到底怎么长大，然后成为一个演员，这么专业的一个演员，然后这么努力的。我觉得我真的心打从心底的非常佩服他。那他害怕现在呢，就是周浩正跟他拥有的幸福，只是他短暂的错觉，就是他不确定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就跟刚刚我前面提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很害怕受伤，他就选择了一个对他最残忍，也对他爱的人最残忍的一个自我保护，就是把周浩正先推开。就是前面那个矛盾感，就是周浩正读不懂的东西嘛，但是在他这个回避型依恋人格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一切都有了解答。就是他在渴望靠近，却又害怕的想要逃离之间。就是疯狂的这样子的拉扯，甚至呢，他把对于爱情的这些渴望转化成了自我否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心碎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拥有这样过去的自己是不配得到幸福、不配被爱的。这种非常焦虑又回避的这个矛盾呢，其实是他一直在重复的一个情感的噩梦。就是我其实看到他从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茂熙长得非常像他妈妈，那就是你就会觉得哦，你长得很像杀人犯的，你又是杀人犯的女儿，又长得很像杀人犯的妈妈。他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会在镜子里面看到他另外一个人格，就是看到杜拉美，但是其实。

最后呢，有一个解答了，就是他其实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人，是当初杀了他爸爸的妈妈，他自己的妈妈。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真的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但是，应该不是感动，就是他遇见周浩珍之后这件事情才是感动啦。就是他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很难过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生最幸运的事，可能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浪漫开朗的心活着。所以我觉得呢，他很幸运，他遇见了周浩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14个幸运草，他才能遇见这么好的一个人。因为周浩正的坚定呢，是他唯一就是解释他内心心结、解开他内心心结的一把钥匙。所以今天在虚拟点歌部的这首第一首歌，我想要送给茂熙，就是这首歌是来自汤令山的作品，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的歌词呢，跟这种心境是很贴合车茂熙本人的。那种在遇到对的人之前，他是独自包裹着伤口，在黑暗之中这样子沉沦的感觉。最后呢，他终于遇见了一个可以完全懂他的周浩镇，有了这样子幸福的结局。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

哇，刚刚那首歌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其实就是也会默默的微笑。它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主要是在讲，就是前面他叙述的都是他之前在遇见这个人之前他的一个心境。那后面他就是说，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那就是前面这些都是遇上你之前的我，所以遇上你之后呢，我就过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很贴合茂熙的一个心境的。我自己呢，最近很喜欢汤令山的歌，偷偷分享一下，因为最近他的歌就是在各种各大平台上面都蛮红的嘛。然后他前阵子有来开演唱会，我自己就是听到那个。因为他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他的歌的那个曲风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你一个人默默的，就是躲在被窝里面听。然后最近又下雨天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合这个心境的一个结局，就是很像帮茂熙和浩正他们画上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最后呢，我自己还想要再点一首歌给我心中的阿伯。就是我其实觉得阿伯，就是他在他整部剧里面，他其实都非常的，就是他的角色都是非常鲜明的嘛。那他其实，在剧的一开始，就是在《爱情怎么翻译》的第一集里面，他其实就已经讲了，就是他其实就已经在跟茂熙告白了，但是这个告白呢，其实是在他们在拍恋爱综艺最后一集的时候他的告白。但是他的那个告白，其实大家一看乍看之下，哦，可能是在演戏啊，可能就是哦恋综，然后要拍完了，就是演一下戏这样子。但是其实阿伯其实是真的爱上了车茂熙，就是他的那个告白其实是真的。但是其实你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语言是不通的，阿伯是日本人嘛，那他其实是为了茂熙才去学韩文的，那茂熙是也是完全不懂日文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沟通是要靠周浩正，就是他是一个桥梁。那我就觉得说，哇，周浩正这个桥梁其实是当得还蛮好的。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在告白的时候，就是阿伯在节目里面嘛，他跟茂熙告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周浩正一定很紧张，因为他发现哇，他是真的喜欢他诶，他就直接这样子跟人家告白哦，这样。那个时候呢，其实阿伯就是真的跟他告白，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好像是认真喜欢上他了诶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OB 车里面，OB 车就是可能是一个就是小型的影棚，就是可能导演啊、翻译员啊，然后工作人员都在里面，只有那个茂熙跟就是阿伯他们在外面。然后就是他们是要透过耳机去听周浩正的声音翻译出来的告白的语言。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周浩正的声音其实真的非常有辨识度，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茂熙是非常爱周浩正的，所以他听到从耳机里面就是传来周浩正翻译的告白，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件蛮浪漫的事啦。但是我就是很替阿伯可惜，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在前面就是跟茂熙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其实慢慢的从他变成朋友，然后到他动心，其实他，我觉得他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他其实真的喜欢上茂熙了。就是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就是感觉很值得，就是在一起。但是呢，因为周浩正真的是一个太温柔的人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周浩正在里面也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设，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金城武演的《暗爽歌》，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暗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哇，太上头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看过其他金城武的戏，也有这种感觉啦。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爱。好，我讲到哪里了？我现在讲回来，我就是要来帮阿伯点一首歌，叫做《来不及》。那这首歌呢，为什么要点《来不及》？

0: 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就很像阿伯，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爱太后知后觉了，他其实没有发现他心里其实是真的很爱车茂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最可惜的一个点啦。所以呢，我们就是来听听看这首《来不及》。
1: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终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哇，这首《来不及》真的是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也有一种就是心里有踏实、心里安安静静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哇，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呢也即将要到达尾声了，我想和大家套用节目中的台词来分享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其实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因为每个人不管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在想法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那所以才会有很多互相不理解啊、互相猜忌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都可以遇到一个真正读懂你语言的另一半。就像呢，在茂熙在剧情中提到的一句话："我不想要谈一个注定会分手的恋爱。"因为呢，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很比较流行快餐式恋爱嘛。那我自己就是还是对于就是感情，就是我还是觉得长长久久，然后都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个人一起去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那在录制节目的今天呢，其实我是有提早进行录制的，因为我即将就是要到湖南的芒果 TV 去实习一个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其实，在节目播出的当下，我人应该在湖南，但是呢，我会尽量准时着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哦。那最近呢，就是自己最近有存了一点钱，然后想要去买一点自己就是之后的准备，为自己的湖南做准备，所以我呢，就是刚刚有就是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大江四，就是那个 Pocket 四，就是有到货了。因为我其实等了蛮久的，但是就是最近那个旗舰店都没有货，就是我去那个光华商场看了一次，但是旗舰店最近都没有货。但是就在录制节目，就是刚在播来不及，我一个人在享受那个音乐的时候，突然是哦。那个讯息传来了，说到货了，然后我就特别高兴，所以我明天就是迫不及待的要赶快过去取了，这样子。好啦，那节目即将要到达尾声了，今天介绍的这部《爱情怎么翻译》呢，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诉说完它所有的细节。我推荐所有喜欢看爱情剧跟向往爱情的朋友们，都一起和我穿越到这个浪漫的故事当中。那最后呢，我们当然也要放一首这部剧里面最浪漫的 OST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这首歌叫做《Daydream》。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们就在这首《Daydream》中和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0: 间下午五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4: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5: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4: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6: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3: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恩玲。
8: 我是海涵。
9: 我是张红。
10: 我是柳晨。
6: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想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以及社群运用。最近呢，夏天到了，天气真的好热，让人很想到海边玩水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夏日歌曲，让大家消消暑，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节目第一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学生关注的热门议题。今天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高的几篇文章。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在活动期间，民众除了可以看到造型精美的热气球升空，还可以体验升空气流，从高空俯瞰美景。今年嘉年华更是与热门 IP 吉卡哇合作，打造吉卡哇造型热气球。除了看热气球，晚上更是有光雕音乐会，观看各样的热气球，配上加耀火焰的同时，还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今年卡司阵容也公布于官网与各社群媒体。今年的活动时间为7月4日至8月20日，于台东鹿野高台举行。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7月8日上映的《哆啦 A 梦》电影《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此次剧场版为1983年经典剧场版《大雄的海底鬼岩城》的重制版。此次剧情讲述大雄与哆啦 A 梦一行人原本为了露营地点争论不休，最后利用道具前往海底世界露营，并认识了来自神秘海底王国姆联邦的少年艾鲁。突然，一座传说中的鬼岩城突然开始活动，威胁整个海底世界。大雄与伙伴们携手合作，展开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最后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将于9月5日在高雄巨蛋开唱的 Her Voice 无所畏惧的女声，是以女性力量为概念打造的音乐演唱会，希望借由歌声鼓励每位女性勇敢追梦，突破框架，展现属于自己的力量。这次演唱会找来了5位来自台湾与韩国的实力派女歌手，分别为维娟、郑恩地、艾怡良、葛仲珊以及 Karen CC。售票分为三个部分，7月14日远传电信 Friday 影音优先购，7月15日 Spotify Premium 会员优先购，7月16日正式起售。以上分享的三篇，大家可以趁着暑假去看看。那说到暑假，想必大家会趁着闲暇之余去逛街、看电影，在家放松。更是会邀约朋友一同旅行，来个3日游、5日游，甚至是出国旅行。但旅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准备的过程中，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旅行的过程会因为各自习惯不同而发生争执。下一个单元，四位主持人将谈谈自己的经验，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首歌，休息一下。

0: Hello，大家好，我是柳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第二单元。我们第二单元呢，是要来探讨旅行最常发生的就是吵架嘛。可能因为想要去的行程无法达成共识，也容易因为一些旅行上的细节让彼此产生不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如何应对或者提前预防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旅行吵架的各种不同问题，以及如何化解危机。那么呢，第一个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们认为旅行中最可能因为哪些事情产生争执？
1: 我个人认为是可能跟朋友出去，那因为我朋友有男朋友嘛，所以就可能有时候可能已经约好说这一次出门玩是就是要跟朋友一起，但是可能突然在当天或是前一天就说男朋友要来哦，而且不是说那种讨论，是直接说，我可能就会有点小不爽。我想说已经有时间讨论说有谁要去，然后他就直接说男朋友要来，我就会觉得有点小不爽，然后就是会有摩擦，所以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个问题就吵架这
2: 那我觉得这是你朋友这个行为本来就很母汤，好不好？
1: 样。
2: 就不尊重旅伴啊，原本都说好一起 去，都没有
1: 对，
2: 你的存在，结果，突然就冒出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行为本来就很母汤了。那我个人我说好了，那我个人觉得旅行中可能最常发生争执的，就是最常发生争执的对象，我觉得会是另外一半诶，因为如果今天是跟朋友、跟家人，你也跟他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可能也都习惯了。朋友的话也就觉得好没事，就忍一时就过了，反正旅行嘛，出来玩开心就好。但是旅行的伴侣，如果你今天是跟伴侣一起去旅行的话，你会对他这个人有所期待，因为你会想象你眼前这个人就是你未来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要一起相处的人。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在旅行上面可能有一些习惯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为什么会很多人都讲一句话就是，你要跟一个人决定要不要走下去，你跟他一起
0: 先去
2: 去一
0: 旅
2: 场
0: 行，
1: 先
0: 旅
1: 去
0: 行。
1: 旅行。
2: 对不对？去旅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一起生活，因为旅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生活习惯啊、你们的消费观啊什么的之类的都可以很大几率上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跟另外一半出门旅行是最容易吵架的耶。
3: 我自己认为，在旅行中最容易吵架的事情，可能是行程规划。比如说，今天我跟我朋友说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结果呢，我说我做了规划，结果我的规划就只是几点去到哪边，然后就没了。那可能比较 J 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不是说你规划好要旅游了吗？然后你只说你要去哪里，然后就什么都没了，他就会觉得就很容易因为小事这种行程规划而吵架。
0: 我觉得大家都说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刚刚张红说。

0: 就是跟另外一半就是最容易吵架。我觉得我也是蛮认同这个观点的，就是因为你们在这之前也没有就是，
1: 一起那么常
0: 对，
1: 住这样子，
0: 对，就像你
2: 对
0: 不
2: 啊，现
0: 像
2: 在年
0: 家
2: 纪不
0: 人，
2: 会同居，
0: 对你不像家人一样，就是可能已
1: 相
0: 经
1: 处很久。
0: 相处十几年了。那你刚跟一个就是可能相处1年多、2年多，这一定是很多事情需要磨合，所以好像也蛮多情侣在这个过程
1: 有
0: 中，
1: 翠上很多什么案例，就可以划到很多这
2: 真
1: 种的。
2: 的，男朋友在旅行的时候这样，请问我该分吗？
0: 对，
1: 全分，没错。
0: 一律建议分手。
2: 真的。
0: 天呐，我觉得这个问题，果然大家都会，哇。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那么，我想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面对不同身份的争执对象，你的沟通会有改变吗？那为什么会不一样？
1: 我是觉得，通常遇到那种比较没有很熟的人，如果一起出去，比如说像全班，比如说同学，我们可能十几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遇到就是比较没有熟的人，就是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感情那么好的话，如果要就遇到这种需要吵架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让一点，因为觉得说就是比较不认识，那可能就是保持一点自己的形象，就比较理性的沟通。可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就直接吵啊，就是。你都，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么好了，然后你还给我这样，这种感觉，
2: 原来是形象的部分哦，
1: 对，形象，
2: 不可能呢。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对方的身份是怎样嘛。因为像前面有讲到，我是跟家人的话，因为也已经习惯可能对方的一些点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太会去硬要吵什么，你干嘛这样这样？除非是就是当天真的看那个家人很不爽，但是基本上就是习惯。那可能朋友的话，一切也要看对方。就是不同群朋友的个性的，因为像我跟我可能国中的同学，因为我们大家都蛮皮的，所以基本上其实吵架就很顺顺的就过去了，因为大家就是蛮好沟通的。那其实跟大学的朋友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各方有意见啊，大家就很好好的说，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好像也还没有遇到过真的很
3: 大吵这样
1: 大
3: 子，
1: 吵仗，因为就是遇到的人都蛮好沟通的。可是如果真的是有遇到那种。比较不好沟通，就也不知道怎么说，感觉用不什么词就很不好。对，就是遇到那种可能脾气比较冲一点的，可能就也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这样。
2: 我个人的话，面对不同的身份，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好，我都
1: 直接
2: 笑笑
1: 说
2: 的，
1: 哦。
2: 就是我不太会。我脾气算好吗？算好吧，就是好，你讲好，没事，你要这样，OK，没问题，我就顺着你。
1: 没
2: 但是
1: 错。
2: 我发现我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会真的很
1: 比较
2: 高，就
1: 高，
2: 是没有人，很少人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但我另外一半每天都在看我发脾气，真的是因为我对这个人有所期待。结果他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我就
1: 你
2: 好
1: 怎
2: 想
1: 么这样？
2: 打他，真的很想打他。我就想说，不，其他人做不到没关系，其他人是其他人，但因为你是我另外一半，我觉得这就跟身份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抱有期待，所以我对你的沟
1: 对。
2: 通方式会比较不一样。我以为你懂，结果你不懂，然后我就一开始生气。
0: OK，我们由此可见，大家其实沟通上面好像，还是主要以朋友，然后是另外一半比较会稍微有区别一点。那么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面对同行的人比你们年长，或者是比较有主见，或反过来说，你们比较年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1: 我觉得还是会耶，就比如说，比如说今天出去，然后大部分的年纪都比我小一点，那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有那个责任要是出来带领大家，或是可能推动我们现在的行程之类，就是比较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带动整个行程，然后就会比较多提出我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如果是遇到就是比较有意见的，然后比我年长的人的话，那我会觉得。那就是顺着的感觉，我也不太敢反驳他嘛，就是保持一点礼貌跟形象，对。
4: 我自己个人的话，可能就是遇到比较年长或比较有主见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他提出的一些行程或者是方案什么的，就是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就是能接受的那个 range 都蛮大的，就是我雷点其实就是只要熟的话，好像除非真的太夸张，我基本上一律都能接受，所以其实。他们提的行程，如果我就 OK 的话，基本上都是 OK 的，所以就是交给他们，因为我也没有不 OK 啊，所以就不要吵架，因为我 OK 啊，就好好开心出去玩。
2: 确实啊，我觉得出去玩就开心最重要。但我觉得就是刚刚佑成提到的问题是说，

0: 遇到年长的沟通方式会不会不一样嘛？我其实觉得年纪这一方面对我来讲，我好像还好，我没有到太 care。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礼貌的对我，你今天是好好跟我说你想要这个，而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些长辈就是会莫名其妙
1: 很
0: 一
1: 没
0: 直
1: 礼
0: 对你
1: 貌。
0: 乱发脾气，然后就一直命令你指挥你什么的，
1: 对。
0: 那我听了就会很烦。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对我。如果你今天是好好跟我提你的要求，你是好好的讲你今天的遭遇、你的心情什么的，那我 OK，我可以配合你。可是如果你今天上来就直接命令我，如果说为什么不排这个，我现在脚好酸、腿好酸，我不想走，那我就觉
1: 可以闭嘴，真
0: 我真的
1: 的
0: 会骂人，
1: 态度一定要这
0: 对
1: 样子
0: 吧？我觉得好好
1: 吗？
0: 讲话，都出来玩了，为什么还要发脾气？
1: 哦，那我突然想到，说到年长的部分呢，我个人认为，以我经验，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啊，你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人家都说不好呢，啊，人家也说不好啊，
0: 对
1: 啊，你给
0: 啊，
1: 我们排这个地方，怎样怎样的？
0: 很抬哦。
1: 那如果说你们遇到的长辈这样子对你们的话，你们会以怎么样的就是？”去表达，就是向他们沟通的，因为通常这样子已经很难沟通啦。他们都已经跟你讲说，啊，你排这什么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没看过，也没去过，啊，你也没有，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子。
2: 以我自己的回答，假如说这个对方是我爸爸妈妈，我妈妈是还有我爸的话，我爸这样说，我就会，哼，啊，我就排了啊，然后继续念。可是就排了没，就一直重复到他烦为止。我就是屏蔽掉他的声音，我就是一直重复这一句话。
0: 拒
2: 啊
0: 绝
2: 就
0: 内
2: 对啊，啊
0: 耗
2: 就真的就排了。你是想怎样？就好好玩嘛，啊没东西看就尽量找东西看呢、啊。
0: 我真的，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爸妈好像，我爸好像也会这样。然后我的方式，我通常就是我直接帮他们叫计程车，我说你现在就回饭店。你如果不要的话，那你就直接回饭店。你回饭店等我，我逛完我就回去找你。就看看他，他其实他们也是知道是出来玩，就是待在饭店也不好啊，排这个行程他又不满意。可是问他要去哪里，他也 OK。那我现在的解决方式就是你回去休息。那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要在这边，那就静静，不要讲这么多。那如果你今天还要继续念，那你就真的回去，我真的会帮你叫计程车，我没差，反正出来玩了。
3: 我好像跟韩语比较类似，韩比较类似，就是像我们家是出去玩的，可能我阿嬷就会说。啊，又要走这个走那个，这样很累啊什么？那我阿姨可能就说，那你就在这边等我们，我们就会自己过去，然后你就在这边自己坐着，我们就是排了，你想怎么样？就是已经排了，就是你要
0: 人
3: 不
0: 都
3: 满意
0: 来
3: 也没办
0: 了。
3: 法。对啊，我们就是来了。
1: 哦，我的话呢，我可能会先画大饼，对，我可
3: 安
1: 能，
3: 抚他。
1: 对，我可能会先安抚他说，哦，很，就是，诶，我心是那样子排啊，或许。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下次带你来的时候，我会帮你安排更好的地方。先安抚他，啊，他如果继续吵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对，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面，基本上都还是主要以态度的问题。对，态度一定要好，能好好沟通就好好沟通嘛，大家都成
3: 对，对
1: 年
3: 啊，
1: 人了，
3: 也
1: 也
3: 有
1: 不
3: 态
1: 是，
3: 度好的年长者啦。
0: 哎，
1: 对
0: 真的。
1: 啊。大家也不是小朋友，就是你不给他什么，他就开始闹脾气。
3: 对。
1: 那么呢，接下来的问题，我比较想问说，你们认为旅行中表达跟倾听哪个比较重要？为什么？毕竟刚才都在聊，就是沟通嘛。那你们觉得倾听跟沟通哪个在旅行中占比会比较多呢？
2: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向倾听吧，因为。双方可能诉求不同，你当然要先听对方的想要的是什么，你才可以去表达嘛。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对方一直讲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都没有好好去听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其实在吵的点不是说一定要干嘛，而是说就是有时候其实很因为
3: 感觉的问题，
2: 很简单的一个点一个事情，只是因为双方没有可能好好去听，然后所以然后可能又加上口气比较差，然后就会一直吵架。但其实有些事情是你好好去听、好好去想的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倾听的占比比较重一点。那当然，表达还是蛮重要的，尤其就是刚刚说的态度问题嘛。
0: 懂啊，我觉得感受上差很多，确实，我觉得听是比表达还重要。表达啊，我们不要说，就是真的很完整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受好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说嘛，我不开心，我今天就不爽，我今天就非常的不爽，谁都会讲嘛，所以我觉得表达可以先放其次。那为什么我觉得倾听比较重要，就是可能我今天真的听到我的旅伴跟我说我今天真的很不爽，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很想表达的，你就会说我也很不爽啊，然后就开始就吵起来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扮演一个倾听的角色，就是你可能会说，会引导他，诶，为什么你不爽，为什么你不开心，今天是怎么了嘛，就慢慢引导他。其实对方，我相信很多时候情绪上来态度就是态度会不好，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感受没有被在乎到。那如果今天我眼前这个人他放软了他的姿态，他好好的听我讲话，那我其实也不会无理由的一直在乱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听真的很重要。
1: 我自己觉得表达跟倾听是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你只有听但是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听之后把事情理清楚之后就开，我觉得就开始可以表达。像比如说有人说他不爽嘛，那我可能就问他为什么不爽，他说完之后我就可以开始表达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只有倾听然后没有表达的话，就会变成事情就只是卡在这边，没有一个完美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表达也是蛮重要的。
2: 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争执关键点就是在不会聆听就算了啊，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对，也不会表达，或者是自己的想法表达不清楚，那他也不愿意听人家说。因为确实很多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倾听 的部分，大家都是意见领袖，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被接纳，所以就是还是觉得就是可以练习，大家都可以练习，包括我自己，我自己也很常就是那个情绪来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听人家讲话，即使人家讲多有道理，在我这边一律就是没有道理，
3: 我
2: 才
3: 是
2: 道理，
0: 对，我就是道理，
2: 对，我就是道理。那么就是如果说你们遇到说双方都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双方虽然只是角度不太一样，看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两个人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有就是角度不同，但是都是比较都是一样有道理的。那你们会怎么去平衡这个部分？
4: 都有道理，所以其实基本上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 OK 的嘛。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自己个人认为最重要一点是，第一个做法是可能有一方可以稍微退一下，两边都有道理的情况下，会一直争执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双方都想做这个。那第一个方法可能就是有个人就是可能稍微退让步，说那好，就你这个，那我的怎样加上去，或者是两个人再慢慢讨论出折中的方法。因为就也没有谁对谁错嘛，那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出可能要可能就是两个方案 mix 在一起，然后折中一点，就是好好说话啦。因为就是也没有谁对谁错啊，所以就是也没有必要一直去争执，就是可能看有谁能稍微退一小步，就可能稍微退一下，那之后双方的可能语气啊或想法可能都缓和下来了，然后再进一步的好好的去聊看看这样子。
0: 确实我也蛮认同韩宇讲，就是韩寒讲的，因为他就说等事情过了，等情绪过了，那大家有办法好好的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再慢慢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说绝对是谁对谁错，每个人站在的角度不一样，那看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我做的没错，你也觉得你做的没错，那就是我们的沟通上面可能有盲点，就是你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那我也看不到你看不到的东西啊。你看到的东西，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啊，我就是我嘛，所以我觉得当下肯定是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就等双方的情绪都已经缓和下来了，平淡下来了，我们有办法好好的去说当时候为什么会我会觉得你做错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做错，那我们就在讲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差异在哪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
1: 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先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之后，才能够比较好好理性的厘清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还是认为自己有道理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人让步，就是先退步，好好听完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才比较好，就是不会在情绪最高的时候大家这样吵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找到两个观点中间平衡的地方，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是结束掉，不然就是大家只看得到自己看得到的东西，那这样

0: 事情就不会结束。
1: 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像大家就是说的都是希望平衡嘛，但是我个人觉得平衡这件事情确实蛮困难的，因为双方一定是有一方需要退让，或是双方各退一步。那，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我比较常会出现就是，我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如果这次就是。这次我没有做到的话，我真的会很可惜，或者是就是有点像心结嘛，就在那边。那当你们发现说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需求已经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们还会愿意做退让的人吗？还是你们会选择去说服对方，或者是你们会怎么做？
0: 到他这种程度，不去做很可惜，我还是会去做。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就不要去，我就自己去，因为我真的很想做这个。不做的话，我会觉得好可惜哦，好不容易来，不想留下遗憾，就来出来玩了。不去，我会觉得，那我来这边干嘛？我就是为了想做这个啊，所以我会宁愿说，那你就不要去，我自己去，把这个我想做的事情达成。
2: 我个人的话是还是会偏向，就是，可能就压下去，但还是要看那个，就是跟对方，就是看跟谁出去玩，因为像可能有些人比较有主见，那他可能就是坚持到这样，然后可能会就是同意他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容易转念看开一点，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也行啊，就是感觉就是去体验不同的东西之类的，但是可能就是跟其他人的话，我可能就会说。还是其实可以怎样怎样，那其实对方说哦，OK 啊，那我就可以
0: 就是
2: 做
0: 说
2: 到，
0: 服他们这
2: 对，
0: 样。
2: 就我也可以做到我想要的事情。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还是会就是压下自己的想法，可能看就是先同意对，就是先去做对方想要的这样子。
3: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偏谈判诶，就是可能我今天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做，但你真的非常不想做，就说好，那这次你陪我去做，那下次我陪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种，因为本来就是可能两个人想要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可是来都已经来了，我确实真的非常想去。假设说我今天去了日本，如果我非常想去迪士尼，可是可能我旅伴非常不想去，他觉得浪费钱，他对迪士尼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觉得，可是我已经来了。我就是非常喜欢迪士尼，我来到日本这个地方了，我就花了机票钱、住宿钱，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日本，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日本这样子，我就说好，那这次你陪我去迪士尼，下次我再陪你去一个
0: 很
3: 就
0: 想
3: 是
0: 去的
3: 你
0: 地
3: 想
0: 方
3: 去的地方，我觉得我
0: 哦，
3: 们就谈一个
0: 互相
3: 互相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对。
1: 我觉得张宏的这个做法非常
0: 太聪
1: 棒诶，
0: 明了。
1: 对啊，我刚才听一听，我就觉得诶，很有道理诶，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刚才在思考，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就可能会说服自己，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再来一次，再过来玩一次，这样子。
3: 啊，我不行诶，我都已经来了，然后我还要再等下次哦，我就觉得我干嘛要浪费时间，我干嘛要浪费我的精力，我都已经来了，我就是很想去啊。
1: 好的，那么呢，大家在旅途中，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开开心心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争执的部分呢，都可以保有理性的倾听以及理性的沟通，大家的旅途才会更顺畅哦。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2: 经过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听过了一首非常抒情的夏日歌曲，欢迎回来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你好，我是张红。那说到暑假会出去玩去旅行，现在很多人出去玩第一件事就是会拿出你的手机出来拍照拍影片发限动，但也有人是觉得旅行就是要好好的享受当下，不要一直滑手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跟你聊一下旅行跟社群媒体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搭档，你出去玩是一定会拍照发限动吗？
2: 我的话是一定会拍照，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其实此刻人就在这里，就是享受我的暑假生活，出去玩了，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多开心啊，然后现在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啊，吃什么、啊、就什么都想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嗯哼，
3: 嗯，我的话是要看的、欸、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太常拍照或发限动，就是可能像是有比较重要，就是已经有经过深层讨论的那种出游，就是出去玩才会拍照发限动，或但是如果只是像就简单出来可能看看展览什么的，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发限动，因为我都偷别人的限动。
1: 是转贴别人的吗？
3: 对，都转贴别人的。
1: 嗯，
4: 我绝对是我发爆好不好、啊、我基本上去到哪一个地方，我即使只是坐在车上我也大拍一波，而且我还会 hashtag 就是诶我这个地点在哪里、就是看起来很有生活但其实好像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排小蚂蚁这样子。
1: 那你们刚刚听下来都是说你们会发限动嘛，那我想问就是如果今天没有 IG， 因为你们发限动就是为了 IG 而发嘛，如果今天没有 IG 这个 APP 的话、你们还会拍吗？还会拿手机出来拍吗？
2: 我一定会拍、欸、就是给自己的出去玩这个当做一个记录。可是我可能如果只是没有 IG 的话，我就不会拍太多自己的照片，更多是拍这个风景啊，或吃的东西，或是看到的一些可爱的东西。

0: 你就比较不会拍自己。
1: 我的话呢，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拍照，所以说我通常都是拍别人或者是拍一些东西。那我本身的习惯就是我会随手记录，然后在大概我国小时候，那时候 IG 还没盛行，那只有 message 的时候，我也是狂拍，虽然那个限动看起来就很杂乱，什么五颜六色那样子，就是很诡异，但是就是还是会啦。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就是，如果说你紧急需要剪一部影片，或者是说
2: 啊，
1: 学校功课紧急需要什么
0: 原
1: 的
0: 来
1: 时
0: 是
1: 候，
0: 这
1: 就
0: 样。
1: 会很好用到。
2: 真的。
0: 我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但可能就是像刚刚恩宁说的，就是可能不比较不太会拍自己，因为像可能出去玩需要大自然，就是有时候爬山很壮观，就很想记录下来，因为很少可能人生少有几次能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就是纪念啊。以后滑橡木就会想到这一天，哇，那个很
2: 跟
0: 壮阔
2: 谁一起
0: 的，
2: 去看了
0: 对，
2: 什
0: 然后
2: 么？
0: 就是那个回忆，就是看照片就可以涌上心头。
2: 确实是。那讲到这个的话，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在演唱会这件事情上也是有争执嘛。就是很多人就讲说，你都花这么多钱，因为像是我记得日本的演唱会是没有办法拍
0: 拍
2: 摄
0: 照
2: 的嘛。
0: 对。
2: 如果你拍摄，你会直接被请出场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会有争议，网络上的争议通常分成两片啊，一就是我都已经花钱进去了，我为什么不能拍？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就觉得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要让你好好的享受，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就是两个人都有两派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啦，因为我自己去看演唱会，我也是很想拍啊，就是拍了，我觉得之后可能。有一天我真的太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票也都抢不到。然后突然打开手机，我看了这些影片，我就想到啊，当时候是这么的幸福。可是确实，因为我演唱会也不会全程都拍，可能我拍了第一段副歌，第二段副歌就会放下手机，就是肉眼看。我觉得那个冲击感跟你透过手机荧幕看的冲击感真的是
0: 不
2: 不
0: 一
2: 一样
0: 样。
2: 的。所以其实每个人分享。旅行哦，话说回来，旅行好了，刚演唱会有点讲太远。我们每个人分享旅行的方式的原因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只是想要留住回忆，有些人只是想跟朋友就放在 IG 上跟朋友分享生活，也有人是单纯喜欢记录，就看到什么我都想拍下来，都想留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社群媒体这个平台呢，其实也不只是分享的平台，也让分享这件事情慢慢就变成了很多人的旅行习惯了。那再来，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因为社群媒体而改变自己的旅行方式呢？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为了打卡，就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来到台南一定要去这个，就是去某个地方为了拍照。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这个原因而改变你的旅行方式，或是多留半个小时啊，为了拍短影音还是什么之类的？
0: 我就是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去了澎湖玩，然后那时候好像13还14个人，然后我就是之前来去之前就先做了很多攻略吧，就是看很多影片啊，说哦澎湖你要去哪边打卡拍照，所以就会可能在自由行动的时候就会跟我同一台车的人就说，还是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看一看，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他们大家都说很好很好的地方去打卡，然后也会像旅行，我就觉得一定要拍转场啊，就会花时间去。留一些时间拍转场，然后 reels 手势舞之类的。
3: 我的话会，因为像可能，前几个礼拜可能生日或者是去跟朋友去中山玩，然后就在安排要去哪里的时候，就会想说，那个地方有地方可以让我拍，可能像刚刚说到手势舞或短影音，然后就会一直去想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又可以玩，然后又玩的同时，可能其他附近的地方是可能比较安静，然后。可能拍这些影片比较不会被别人干扰的地方，就是会把这些因素都参考进去。
1: 我的话呢，因为我很常滑，Instagram 的 Reels，然后之后就很常出现一堆美食推荐，什么台北这里竟然有隐藏的咖啡厅，而且 只
0: 台
1: 要
0: 北
1: 一
0: 必
1: 百二，
0: 去。
1: 对啊，就是什么台北最新网红打卡地点，竟然一份餐只要120，而且你只要加入会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无限畅饮啊什么的。那像我自己比较爱喝爱吃的人，就会看到这个就会很心动，就会可能会为了这个东西，
0: 安排
1: 然后
0: 进行
1: 对
0: 程。
1: 特地排一天， 然后就是约人家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顺便打卡。
2: 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规划旅行的时候，演算法啊、热门景点还有网络上的内容，其实都。

0: 已经决定了我们想要去哪里。因为我们如果今天不会平白无故突然说，哦，我好想去台南哦，这肯定是看到台南有什么东西，就会突然有那种啊，我真的好想台南哦，想念台南的甜酱油之类的。所以想拍什么啊，社群媒体这些，这个东西是不只是记录旅行，有时候甚至也已经影响到我们旅行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程度上的影响，何尝就是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就是起码让我们的旅行更加有规划，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乐趣吧。就比如讲，像韩宇刚刚有跟说跟朋友会拍手势舞，恩也是说会拍转场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片段就是你往后你过了很久，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当时候真的好开心哦，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下来我就想问了，因为刚刚听下来大家都是喜欢拍照的人嘛，诶，刚那个
1: 有声。
0: 柳晨是说他不喜欢拍自己嘛，他喜欢拍的是别人。我就想问，像恩玲有说到刚刚自己是喜欢拍照的，如果同行的人一直拍照，甚至要求你帮忙拍很多张，你是可以接受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景点，就说，诶，你帮我拍一下照，结果说，诶，不好看，重拍，诶，我腿怎么这么短，诶，我头好秃哦，什么之类的，你们可以接受吗？
1: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是其实蛮喜欢帮别人拍照的人，我也很喜欢看什么拍照攻略啊，怎么拍更好看、更上镜，呜、哦。所以如果别人请我帮我拍照，我其实是蛮乐意的，然后也尽量用自己把它拍得最好看。可是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就说那算了，我帮你修图这样子，你不满意那算了，但不要浪费行程的时间这样子。
2: 我的话，还是要看对方的那个
1: 态度
2: 态
1: 吗？
2: 度跟状况，因为假如说，可能拍照，然后对方觉得不太好，然后他可能会教我，哎，其实可以怎么摆，因为我确实是不太会拍照人，可能他觉得说这样拍的话可以的话，就是他有提供我方法，那我觉得就 OK，他态度也 OK 的话，我就是好，那我帮你拍。但如果他一上来就说，哦，你这拍很烂，你在拍什么东西，我腿是这样子，他说不然你自己拍，你自己调，真的是无法，
1: 态
2: 会不
1: 度，
2: 会
0: 你
2: 等
0: 腿就
2: 有？
0: 这样，我要排多 长？就这
2: 对
0: 样短。
2: 对，然后其实也有像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可能本来排的这一天行程，他可能就是像恩玲前面就是买马面裙去拍照，那一天我就知道那一天就是去帮我拍照，那我就 OK 啊，因为想说就是出去玩，然后拍拍照，顺便练自己的拍照技术，就是都有先说好的，就是知道今天自己一定会拍很多照片，那这样就 OK。可是如果是说要出去玩，然后对方就想拍照，然后一直拍一直拍，然后他也可能也没有想说可能要问我之类的，可能是或者是我好。我拍很多张，我想说，我也来拍一张，然后我请他帮我拍照。他在那边啊，我想说，
1: 我都帮你拍那
2: 对，
1: 么多了，
2: 我都
0: 你
2: 帮
0: 当
2: 你
0: 我是
2: 拍，
0: 摄影师吗？
2: 我都拍那么多了，然后你现在给我这个态度是怎样？
0: 了解。所
2: 对。
0: 以我觉得，那我觉得态度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态度很好的人，我今天跟你出去旅行，我也不会，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叫你在那边帮我拍那么一个小时
2: 对。
0: 吧。
1: 我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拍自己，对，所以说呢，我反而会主动去问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拍一下？然后之后，或者是因为我会想要练习我拍照技术，因为我会觉得说，应该说我对摄影很有兴趣，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很喜欢拍别人或者是拍其他东西，所以说。别人在跟我讲说，哎，我头秃脚短，然后比例不好，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对我来讲，既然我要学摄影，那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能把它拍到完美，或者是能达到对方的需求是最好的，因为我也会希望我拍摄到照片有会被他上传到，可能社群贴文这种的。
0: 所以听到这里的朋友，记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的人，可以找一下我们柳晨去帮你们当一日摄影
1: 欢
0: 师，
1: 迎
0: 帮他拓展一下
1: 找我。
0: 业务。好啊，最后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玩法，有些人是重视体验，有些人是重视记录。真正重要的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你今天很爱拍照也没有错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旅伴是柳晨的话，那就 OK 啊，因为就是一个愿意拍，一个愿意被拍，那就 OK。也不是就是愿不愿意沟通彼此的期待，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在旅行上面找
1: 对。
0: 到大家都舒服的相处方式，那就 OK 了。那 最后我想要说，旅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社群传播。虽然我们说旅行，诶，你跟社群传播一下子好像连接不起来，但是如果说我们透过拍照啊，还有影片，还有文字，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旅行中的拍照习惯

0: 们已经透过照片啊、影片还有文字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了。而旅行中的拍照习惯、分享方式，甚至是彼此的协调跟尊重，也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啊。所以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照片而已，更是一种跟他人建立连接的方式。因为你从旅行回来，你不会只记得就你看的那些美景或者你拍的那些美照，你一定也会记得跟这个人当时候去旅行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你还是不开心的，这些都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你记忆深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了。
1: 今天探讨了很多在旅游中会遇到的事情，不论是搭车、行程安排，还是记录方式，还是怎么样沟通，都让人更了解我们其在日常生活中在旅行中沟通都是很重要的。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可以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六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翔。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知名校园歌手李碧华，代表作品包括《星雨》《浮水印》《分手》等歌曲。而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这首他在1983年所发行的《有人告诉》。

今天这首歌是李碧华他在学生时代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充满了一种青春青涩的感觉，就像个刚接触到爱情美好的小女孩。1981年2月，李碧华在台湾以《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专辑出道，当时的她还是个大学生，是当时知名的校园歌手。在这张专辑中，李碧华和一样是大学生的罗吉镇合唱的《神话》这首歌，开创了校园歌曲男女对唱的新曲风，一直到现在仍为台湾知名的男女合唱曲。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不知道这首《有人告诉我》是否也让听众朋友们想起了爱情的酸甜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9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给咱样，吃了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手倒挂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

0: 世新电台制作。
1: 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柏林斋要介绍83句。我们在前面一直介绍九份的矿工，那么现在金矿已经收起来了，那么起码已经有几十年五六十年的时间没有再看见矿工了。那么我们现在从俗谚里面也许可以这个回味一下以前。八十三句是说，你是啊专去家，暗时啊专心思。九份的街头白天的时候看见的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他去家赶快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入坑去工作啊，坑里面湿哒哒的，坑里面泥泥烂烂的，他当然穿得随便一点嘛，甚至穿得破破烂烂的，所以看起来呢就像乞丐一样的。可是他们一旦到晚上从坑里面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命我捡回来了，我怕你又冒到啊，我怕你又赚一天啊。或许他当天里头又摸了一块黄金出来了，这块黄金摸出来了，总要跟三五好朋友去消费消费吧。于是这个时候，西装领裤带就夹起来啊，啪哩啪哩就走出去啊，啊，穿个秋秋秋啊，一下就变作行尸啊。所以讲，你是啊专去吃，暗时啊专行尸，因为伊赚的钱总要去摕去消费嘛。啊，去消费的时阵，就要穿较水的。哦，我拄则有讲，啪哩啪哩哦，是英语变起来。哦，英语有一款，英国有一款名牌叫做 Burberry。那 Burberry 台湾人呢，就是今天才的。那 Burberry 它变成啪哩啪哩，穿个啪哩啪哩啊。那么另外还有一句哦，就是讲入去不是人啊，出去才是人啊。啊，入去敢那鬼同款的，哦，乌索索安尼嘛。啊，出去的时候是有洗长鞋啊，洗洗的，较亲像一个人啦。哦，今日83句介绍到这，感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 哇，时间过好快哦，现在已经录制到第二集了，虽然才第二集，但我在这边真的会很想念我以前的好伙伴们。

0: 很想对他们说，我想你了，快点回来吧。所以今天我们第二集和第三集就用两集的时间，特别邀请我的两个伙伴们回来重新录制我的这个节目，不是重新录制，是就是一起来录制这个节目，我们要再相聚。好啦，先来让他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太尴尬了，真的太尴尬了。
0: 什么意思？
1: 前面那段真的太尴尬了。
0: 好，
1: 我刚才在想说，如果大吼一声，你是不是要重新录这40秒？
0: 你来试试看啊。哦天哪，好，现在我们那个氛围又回来了。如果对于我之前的节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听我们叫什么，欢迎来到口传。
2: 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节目，我只是做个节目效果的。好了，
2: 听你在发
1: 呼。我们这时候就安静，让他尴尬。
0: 没有，好啦，你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2: 那我先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莓。那我和阿威还有等一下另外一位来宾呢，我们之前有做过另外一档口传系的电台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那现在的话，我是硕士班一年级。那我们之前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大四，然后另外两位都还在大二。对，所以也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已经毕业
0: 一年了，而且当时真的是我们大四的这位学姐很照我们两个大二的，当时我们两个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开始做节目，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相性是非常好的。
0: 你是说
1: 比较出来的是吗？
0: 哎
1: 相较下来我们好像挺棒的。
2: 没有啦，我真的很爱你们两个。
0: 哎呀，爱你。
1: 真是的。好啦，那我的话我叫世章，对，然后也是跟他们一起做节目的，那今天可能会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对，就是我依旧跟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非常相似了，就是没什么睡然后就来录音了。
0: 真的是太糟糕了。
2: 之前的差别是他是一睡醒然后可能十分钟就来录节目。
0: 对没错。
2: 这次是已经醒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了，可是听起来就刚睡醒。
0: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去吃了酸菜鱼，然后现在开始在云潭了。
1: 现在云潭，没有云潭前我也这样子。
0: 哎，对啊，反正是
2: 等一下大家记得多喝水，不然你就会听到一直听到那个吧嗒吧嗒。
0: 对，没错。
1: 我好像现在就有点
0: 有了。
1: 但对，因为我应该是里面笑点最低的，所以大家今天会一直听到有人在那边
0: 哈哈
1: 在那边那个就是我。
0: 太尴尬了，就是一个小老鼠的声音，
2: 小卫生的声音。
1: 然后我应该先偷喝个水，不好意思。
0: 没事的。好啦，那其实我刚刚有想讲说，我们距离我们三个人再一次就一起来录制节目其实过更久耶，因为最后一集是我和蓝莓两个人录的。
2: 对，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是去年的今年
0: 圣诞节
2: 寒假。
0: 对，
2: 圣诞节
0: 那时候，
2: 对，圣诞节后一天
0: 后一天，对对对，就差不多那段时间。
2: 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讲一句我到现在觉得就像诅咒的话，我就那个时候讲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然后结果到最后我的录那一集的时候，因为想说刚好因为阿威去交换嘛，然后从那个交换地方刚好有假期可以回来。
0: 对对对，
2: 然后我就想说那好不容易有三个人可以聚在一起，
0: 结果有一位就我就不说谁了，
1: 谁呀、
0: 他就忘记时间然后
2: 回去看医生。
0: 对，没错。
1: 而且我回就是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我回家频率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一次。
2: 这么少？
1: 对啊，然后那个是我非常久违的回了一次家，然后我在那个中医那个诊所里面看手机，看了没发现就是蓝莓就传了一句你们等一下什么时候到？哈，
0: 等一下什么时候？
1: 哦，完了，
0: 太糟糕了！
2: 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录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那我也是没办法。所以今天是很久违的再次合体。
0: 对，没错，是真的很久违了，已经有一年多两年了。
2: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一年多。
1: 已经到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了。
0: 对啊，天哪！现在换我们大三升大四嘞。
2: 然后我要升硕了，我可能如果幸运的话会跟你们同个时间毕业。
0: 天哪，
2: 只是毕业典礼不会同个时间。
0: 你确定我们可以正常毕业吗？
1: 没有，是你而已了。
0: 没有，你也有可能哦。
1: 我不可能啊，我一定会过。
0: 我一直觉得你学分不够你学分很低
1: 没有
2: 我现在节目上吵架。
1: 没有
0: 好 OK 我们不吵这个话题，我们私底下再吵。那我们要来准备进入我们的正题了。那刚刚那么多都是一个开场白的时候，现在先来个暖身吧。好，那么先请我们的蓝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0: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在做什么，这刚刚好像有介绍过，对不对？那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那我是蓝莓，那我现在就读的是口传系的硕士班一年级。那我现在的话，目前还没有正职工作，目前都还是在一个就是有案子发给我我就接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可以回来录电台，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个空间确实是我们过去一整年大家最常在这边使用啊相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在这边培养自己在电台上的一技之长，
0: 嗯嗯，
1: 对，所以很喜欢回来这个空间。那今天要聊的东西是跟童话有关的话题啊，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很酷。那之后就看看我们要来聊些什么，然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就是童话可能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0: 哇，蓝莓讲真好，我的主持人身份甚至可以交给蓝莓来做了。
1: 欸，今天我们
0: 我觉得不错哦。好啦，我现在第二集就要被干掉了吗？
2: 今天我想来点
1: 口
2: 传
1: 时
2: 刻。
0: 不对不对，现在是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想问问看蓝莓，就是你平常做现在就是什么实习啊，你平常都是做什么样的实习工作比较多？
1: 实习工作，我实习的话最长的通常都是暑假期间的实习。那我过去两年有在不同地方实习，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是在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什么什么？
1: 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嗯，
1: 然后去年暑假是在某个行销公司，然后这个行销公司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口传过去毕业的学姐待在那边，哦，对，所以在那边的话，这两个很不一样的领域，但是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东西，就因为毕竟，人文置业的节目部，它就是我们读传播的学生可以接触到的那个领域嘛。嗯，那行销这部分其实也是，因为行销也是不管你做自媒体，或是你现在你要包装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案子，然后帮助业主去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同时我们要顾我们自己的 KPI 还有赚钱。
0: 嗯，
1: 对，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就即便我没有办法说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企划人，但是在之前在行销公司实习的那些经验用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说都还蛮受用，而且那时候的姐姐很认真在带我们，所以我也是她在身上学到了很多一些重点规划能力，像例如说 Excel 表的那种整理 啊那些，就是也是从他那个时候对他开始培养我们，然后现在我在用在我的硕士班，例如说我可能要规划我的期中期末，我什么时候要把哪个时间点要在这个东西把它弄完，这些都是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去做的表格啊什么的，这样，嗯，这一直用到现在我就觉得终身受用
0: 呀，很棒耶，看起来真的是遇到不同人不同事情，而且是不同领域，
1: 有遇到贵人很开心。
0: 嗯，那我想来问问看我们的市长，虽然说你看起来很废，但是我还是想问问看，欸，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不是说好不在节目上吵架吗？
0: 好啦
2: 现在的话确实很废，没什么事在做。对，
0: 你有在做工作吗？实习啊，或是打工？
2: 只有在带剧本杀而已，但那个比较偏向是玩乐性质，不太像是就是可能为了钱或者是为了经验去的。
0: 可是感觉剧本杀就是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啊，那些
2: 这倒是，就是我现在比较有印象的一个客人，他之前是我们可以讲节目的名字吗？就是电视节目。对，是有一位大哥，他是最一开始奔跑吧兄弟
0: 啊，
2: 还有爸爸去哪儿的导演组的人
0: 啊，
2: 嗯，然后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好像他是就是很大咖的位置的。
0: 哇，
2: 对，然后后面的话就因为什么会只讲第一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那边做起来之后，它流量大了之后，他们就被自己那边的公司接走了，对，等于变相是他们被赶回来。
0: 这算是黑暗的故事吗？
2: 也没有啦，我觉得那就是听客人们分享说他们自己各种很酷的经验，而且那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曾经的日常，
0: oh，
2: 就只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那种他们会在各行各业里面辗转的，
0: 嗯，
2: 所以对他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哇，
2: 我是觉得蛮酷的，
0: 真的很酷哎，
2: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0: 嗯，
2: 而且会去接触那个东西的，甚至是之后在玩完之后来认识我的这些客人，他们更多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
0: 啊，会活泼的那一种。
2: 对，所以能让我接触到的人通常是我比较喜欢比较乐见去接触的人，
0: 哦，
2: 这是好事。
0: 我的人脉以后靠你了，
2: 嗯，
0: 我们的

0: 以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各种不同领域的成年人人脉就靠你了。
1: 那你应该要先提供他们剧本才行。
2: 对，你要提供他们仿纲。
0: 我到现在都很好啊。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三集的仿纲，其实呢，因为我跟我现在来的这两位来宾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是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我才给他们仿纲的。
2: 这不是借口。
0: 啊，这其实有点糟糕，请我的听众朋友不要学习哦。
2: 对，千万不要学习，因为他也是跟我们学习来的，没有我而已。
0: 是的，我们的师长
2: 学姐那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哎，你一定要在什么什么之前哦，先把稿写好。
0: 对对对对，
2: 你要 Gmail 传给你的访
1: 有来宾的话，记得要给访稿。就是那个，当然来宾如果熟的话，可以相对轻松一点。不熟来宾前还是把一切做好，
0: 真的。
2: 所以我都找熟的，然后在前一天跟那个可能戏班姐姐或者是老师，我们明天就聊天
0: 去录音喽，
2: 聊一小时这样子。
1: 哎呀，是大家聊什么啊？
2: 就聊天啊，对啊，
0: 大家就聊那些东西啊。
2: 然后发现最困难的不是仿纲，是我有没有在十点之前醒来。然后到了现场，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0: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2: 哎、欸，姐姐早安，姐姐早安。姐姐，我们想一下，等一下讲什么？
1: 客套了半小时。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才看到阿威在写那个空白的仿纲的时候，对，空白的
0: ，没有到空白，我还是有提前先给个五个问题之类的，让你们先想想。
2: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五个问题聊两个小时吧。
0: 呀，yeah, 我相信他们可以的。
2: Okay.
0: 我的学姐，我的蓝妹是我的最大后盾。Yeah，
2: 直接把我排除了。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他唱那个双簧的，
1: 跟他唱反调。
2: 我是负责吐槽的。
0: 他只是来当我们的吉祥物而已。
2: Okay,
0: 没有啦，没有啦，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要睡觉，我会把你叫醒，因为我会羡慕嫉妒。
2: 刚才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们在讲到睡觉，是我们的主持人本人说要先睡一个小时。
0: 对，没错，因为我真的是吃到晕碳了。那个酸菜鱼，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吃酸菜鱼，因为上一次是蓝莓跟市长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伙伴去约去吃，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事没能去。
1: 没有，上次我没有去。
0: 上次没去吗？
1: 我去吃的话是跟我的硕士班同学，然后他是跟他自己的朋友。
0: 啊，我记得不是有跟雨乔约一次？
1: 那个公馆那个。
2: 哦、
1: 欸，今年寒假的时候那个，
0: 對啊、
2: 不同间呢、
0: 啊，不同间，但是就是我没去，所以我一直惦记到现在呀。
2: yeah. 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吃呢？
0: 因为我有事情啊，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是什么，但我就是没去吃。
2: OK 啊，检讨一下自己。
0: 好的，
2: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五个问题啊，这个
0: 好，我们换下一个问题。好啦，那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主轴哦，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混乱哎。好啦，我们的节目主轴就像蓝莓刚刚说的，我们是讲童话故事。那想问问看两位，你们小时候的童话故事是从哪一边听到的呢？是自己看书，还是听 CD， 或者是有爸妈讲故事时间，或者是看卡通？会是从哪 ？OK， 那我们先从蓝莓开始。
1: 我的话很多，像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三只小猪啊、小红帽这些，它会有口述版本，也会有童话故事版本。我指的那种差别是在于说，就是来自于可能家长讲的，或者是他们可能买回来给我们看的童书，那种小小本的这样翻的那一种，
0: 绘本那一种，
1: 对对对对，那种就是你都可以看。那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主轴是没有变的，
0: 没有变的。
1: 对，然后有一些其他更多的故事，就是可能不仅限于这一些的话，可以设计说自己编的，然后或者是来自于其他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故事之类都有可能，所以。就还我自己是从小都蛮喜欢看这些故事书，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写故事，可是因为小时候、
0: 你要写故事，
1: 对，
0: 我是第一次听到、
1: 小时候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写那种东西，你知道小孩子喜欢那种
0: 王子，你写什么？
1: 什么王子公主这种
0: 霸道王子爱上我？
1: 你小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不纯洁。
2: 我们今天的风格也是非常的自由。
1: 我们刚刚那个酸菜是不是加高粱？
0: 毕竟刚刚在酸菜鱼对面的 Seven 里面有看到一些微醺套餐，我买了一点点来喝了。
2: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啦，说笑的。我不可能在节目前去喝一杯酒吧？
1: 十点半就下一杯下去。
2: 我真的觉得不同的标题之下的我们三个好像差很多。
0: 是。有，我觉得是要看人呢、欸，不是看标题、
2: 啊、是吗？我记得那个某某时刻的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子
0: 啊。为什么你要特别说是某某时刻呢？
1: 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各自负责这个技术，这很少数，就是只有两集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那大家如果还找到。

0: 就是去 SoundOn 还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去 SoundOn 听那个节目的话，就会听到我们三个人三个访问是不同的三个风格，可是三个人和在一起就会变成现在这种混沌模式，
1: 真的超级混沌。好啦，我们继续讲，讲到学姐写故事，你写什么类型的故事呢？
0: 小时候的话就是写那种，因为你就知道小孩子喜欢听到什么公主王子啊这种故事，然后你就会写一些很那样，就是那类型的
1: 哪
0: 故事
1: 样哪
0: 嘛，
1: 样。
0: 就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趣的，
1: OK，
0: 可对大人来说就是什么鬼这种东西。然后我小时候画的话是拿那个 A4 纸折一半，然后中间
1: 哦，
0: 订订书籍，
1: 这
0: 就
1: 个
0: 可以
1: 真的
0: 翻
1: 是
0: 页。
1: 以前小时候都会有什么暑假作业做童书会这样
0: 之
1: 子
0: 类
1: 教
0: 的。
1: 的。
0: 然后我自己还会就是一页是写字，然后一页是配图。然后可是配图就是你就小孩子就是会在一个画面里面塞满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还不会写国字嘛，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童话故事的文字叙述部分就会掺杂一堆注
1: 注
0: 音
1: 音
0: 符
1: 符
0: 号，
1: 号现在还留存着吗？
0: 应该不在了。
1: 被销毁了。
0: 是不是销毁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我自己是上到3、4年级之后我开始画漫画，但是那个
1: 还
0: 时
1: 有
0: 候，
1: 漫画。
0: 对，那漫画还在，但是画那个漫画的话就是。很多内容，像我以前画过一本是跟那种魔法有关，可是那个魔法，它那个故事里面很多剧情来源就是什么光差美少女啊，然后什么飞叉小女警啊，这种故事里面找到一些情节用进来，所以你要说那本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原创，但是在画的时候画得很开心这样。
1: 那看起来我们的蓝莓可以当我们之后广播剧的编剧之一呢。
0: 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转成文字是另外一回事。
1: 转
2: 想
1: 成文
2: 偷
1: 字
2: 懒就直说
1: 是的，我想偷懒，请我们的蓝莓大神继续罩着我
0: 啊，我
1: 吧。
0: 那个时薪，
1: 时薪，
2: 听说盖
1: 我
2: 人
1: 们。
2: 说有案就接啊，看一下有案了。
1: 实习，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还需要用钱这种庸俗的东西吗？我们有爱就行。
0: 这个社会不靠钱运作，
2: 他会靠钱运作是有原因的。
1: 没有，这个社会是靠爱来运作的，就
0: 那，
1: 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充满着童话、爱与梦想。
0: 那你现在你面前这一支20000多块的麦克风，难道是老师去讲笑话换来的吗？
1: 我相信老师很爱我们的。好啦好啦，这个我不知道，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换四张嘛，请我们的四张不要再继续笑
2: 是
1: 了。
2: 在笑
1: 来
2: ，OK 啊，
1: 吧，
2: 就
1: 四
2: 是
1: 张还记得刚刚问题是什么吗
2: 我记得
1: ？OK，来吧。
2: 还是有点想笑。OK，就是童话的话，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办法放注意在任何事情上面的人，所以我妈妈以前是会借书回来给我看，因为我不可能一整天专心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会一直换事情去做。然后，故事有很多是从那时候看到的。然后后来的话，不管是出远门还是睡觉，对，包括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在
1: 为什
2: 车
1: 么？
2: 上
1: 什
2: 呢，
1: 么意思啊？出远门跟睡觉怎么不能
2: 就
1: 专
2: 是你在
1: 心？
2: 车上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 focus 在任何事情上面。我
1: 在
2: 就是会盯着窗外，然后看，哎，有树有鸟，哎，什么什么什么，哇，冷气怎么那么冷啊？这种人，对。然后我妈就会在车上放。讲历史故事、讲神话故事的之类的，有点像有声书，对。然后还有睡前也会听，对。那这些东西，它的那个性质比较不会单一在可能童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就是
1: 故事的开端。
2: 对，就是我后来想象力的来源啊，对啊。然后，因为刚才蓝莓有讲说他会自己去写故事，然后。我也曾经有这一段时间，但不是写故事，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家家里应该很多情况都是，爸爸要忙着工作，所以他不会参与你的童年。我们家也有点这样子，但是我印象很深，其实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有参与过我的一段小小的童年，只是他会在，应该是有一两年吧，他会在我们睡前的时候，然后跟我哥跟我三个人。然后在床上聊天，然后最后他会有一段时间要我们讲故事。
1: 给他
2: 对，
1: 听。
2: 就是不管你用他之前讲的故事，还是你自己看到的故事，把你喜欢的人事物全部加到你的故事里面，不管怎样，你就是讲10分钟。对，反正就是他会让我们讲一段，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有那段时间，那你的故事时间就会变成是，诶，我好像今天写了这本书的第一页，然后小时候是笨笨的嘛，所以我不管怎样都会从第一页开始写。然后就
1: 好
2: 从第
1: 可
2: 一页写
1: 爱
2: 到第
1: 哦！
2: 二页，明天就从第二页，哎，第一页写到第三页，然后后面就发现哪一天，我爸会听得出来说我今天 可能发生什么

0: 事情。因为这三页里面唯一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人。
1: 确实。
0: 然后我可能还会忘记我第一天讲的东西。所以我第一页的内容就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直到后面他发现我记忆力只能讲十页。我永远故事只会卡在十页。
1: 可我觉得讲十页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没有，这是比喻而已。但就是我爸就发现我的故事永远会卡在有一群人要去救火，就这样子。但那群人每次都不一样是谁，每次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路上没有救到火之类的。然后我故事就卡在这边，然后大家都睡着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故事，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呢，
2: 很可爱，
1: 很可爱，
0: 荒谬。
2: 他刚刚讲，就想到我刚刚有个忘记讲，就是你讲到说跟你爸爸的那种，就是晚上睡前的一些小活动，我想到以前我也有，也是一样，是我爸，然后跟我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本，我不知道是从我那时候就有的一本小绘本还是怎么样就有。然后他那一本书的主角是一群农场的动物跟他们的农场主人，然后他里面就是很多个大概就是四五页的那种小短片。然后我爸他就会，我们就很喜欢就是叫爸爸讲这本的故事，然后我爸都会用那种很好笑的方式去讲，他就会用、
1: 会有变声音那一种吗？
2: 不是，他是用台语说
1: 啊，台语很难怪学姐会讲台语，
2: 也不是，就是他会故意，就是他在讲说什么什么农场主人 Michael， 他就讲，就是说什么那个小猪 Billy， 然后说要去开仓库里的拖拉库什么东西，就是会讲这种的，然后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然后每次我跟我妹听到就会觉得很好笑，
1: 真的很有趣。
0: 爸爸感觉是 rapper 哎、欸，yeah. 他的词汇量非常丰富、
2: 因为他是有故事是有文字的嘛、你看的那个文字你自己把它翻译成比如说台语啊、或者把它翻译成英文啊什么的，
0: 中翻英，英翻中、
2: 之类的、
1: 那爸爸很厉害了，
0: 确实。
1: 那换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吧。
2: 好啊，
1: 你们有想听吗？
0: 好、我刚才在想你会怎么接下来这一段，
1: 好、
0: 感觉就很尴尬。
1: 没有啦，没有，都很尴尬。
0: 好的，那我们想要听听看，就是阿威的那个故事，说说看吧。
1: 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我一定要听故事我才会睡着的那种人，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
2: 可是你是会把故事听完才睡着的那种，还是？
1: 反正我是只要有声，耳边有声音，有一个故事情节，我就可以去睡觉，因为我睡觉会是哄自己睡觉，就是说我在睡前会自己去想象一个画面或想象一个故事情节，然后一直想象着我自己就会睡着，被哄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小时候是非常爱听那种童话故事的 CD 啊，那一些类型的。然后所以我们家有一大叠那种 CD 光碟片，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种英文就是英文练习英文听力的时候会有个 MP3 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把，因为我讨厌英文，我到现在也是非常讨厌它，所以我常常在练习听力的时候把那个 MP3 跳走，跳到那种其他的广播电台频道啊、然后就会开始听故事了，很开心，非常开心，所以我的英文到现在都没有进步。
0: 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听到阿威从小就没有良心这件事情。
1: 没有，
0: 没有任何道德感跟良心。
1: 没有好吗？
2: 我自己后来晚上都，就我以前也是会放那种晚间故事 CD 在听、就小心
1: 小心哦，是
0: 剪掉剪掉剪掉
1: OK。
2: 然后我后来就不太在听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会把那东西听完之后才睡着而且因为那个故事是基本上同样的几片 CD 一直在播，所以听到后面你会发现你已经记得他下一句要说什么，然后剧情怎样，你甚至连下一个 BGM 几分几秒就当的下来你都已经知道，所以后来就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再放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变成说延长我入睡的时间。
1: 我是那种会听到一半，反正就是听到一半之后后面的故事情节会自己想象，我会比较喜欢这一种，所以我不一定会听完，
2: 喜欢留白的那
1: 种。对对对，好啊，其实哇塞，我们现在已经聊24分钟了，
2: 真不错。
1: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3: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然后呢，我们有两位来宾，就是刚刚一直有跟我们一起聊天的蓝莓跟世章。
1: Hello，Hello， 我帮蓝莓 Hello， 因为他现在麦是关着的。
0: OK， 好，蓝莓说 OK 了，来吧，
2: 嗨
0: 嗨。好啊，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非常的多的话题，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童话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嘞？反正其他都是一些很多废话而已。没有啦，
2: 有主持人说来宾说的内容是废话，
0: 没有，全部都是很棒的话题，真的是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两位好伙伴呢。
2: 那个现在世新的翠是很那个的，
0: 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你们知道吧？
2: 我们上个世新的 tag 就
0: 没有没有，好啦好啦，那我们要继续接续我们刚刚上一个话题，然后要一起聊，继续聊下去咯。哎，真的是时间真的太快了。好啦，
1: 怎么了吗？
2: 欢乐还是不希望欢乐的时光过得这么快。
0: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两位都是从不同地方去听到我们的童话故事，
2: 没错。
0: 那你们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童话故事是什么呢？印象深刻，
2: 你有吗？你可以先讲。
0: 是张先讲吗？没有，大家摇头哦。那蓝莓先讲。
1: 想好了。
2: 我要想一下。
0: 哎呀，
2: 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拇指姑娘那个？因为好像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类似，
0: 是类似的。
2: 对，我想说这样会不会重复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没关系耶。
1: 我觉得你
0: 可以
1: 先把你的问题讲完，因为我发现你的问题好像其实是可以连续着回答的。
0: 是什么啊？来吧，换我们的市长主持。
1: OK，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的话，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两位，包括我三位，对，我们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童话的部分，因为刚才上一单元有聊嘛，对，然后总共四个吗？四个问题。
0: 我们非常多的问题，
1: 怎么跟你打给我的不一样啊？好，
2: 你知道怎么剪？你知道怎么剪？
0: 还没有呢。
1: 不一样啊，因为你一开始给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对什么童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有印象的，然后这个故事对你影响是什么？
0: 那个是一开始最一开始的五个问题吧？我不是有重新给一个很正式的访纲吗，宝贝？
1: 那是你是说昨天半夜十二点吗？
0: 是的，没错，就是
1: 我打漏的时候，
0: 就是昨天半夜十二点发的那个访纲，热腾腾的，新鲜出炉。
1: 我想的更不是那个。OK，
0: 我们刚刚
1: 照你的问吧。
0: OK， 那想问问看，就是蓝莓，你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童话呢？
2: 我发现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话，其实我都不太喜欢那个结局
0: 啊，就是因为结局不喜欢，所以才会印象深刻啊。
2: 对，因为你当然也可以说有好的结局，像可能例如说豌豆公主这种故事，你先不论那个荒谬的程度，但是起码它结局就还不错，
0: 起码是结局好的。
2: 对，但是像
1: 豌豆公主是什么？
2: 就是那个为了要测试说谁到底是真正的公主，她在垫了100层的床垫下面放了一颗豌豆，然后结果就是他们找遍了全国，全世界，但是找不到一个公主感受到下面那颗豆子。就有一天大雨，那个什么大雨飘摇的晚上，有一个人来扣那个皇宫的
0: 门，
2: 然后就讲说她是公主，她要来借宿。这第一点这就很怪了。然后他们就好，他说他虽然认为她是公主嘛，他就给她100层床垫，然后塞一颗豌豆在下面。啊，睡到隔天早上，那个
0: 公主感受到了，
2: 对，好像是国王吧，就来问他说：“哎，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然后公主说。我真的睡不好，那个昨天晚上一直感受到我的背后有个东西就在滚过来滚过去，硌得我背后痛，然后国王说啊，这就是
0: 真正
2: 的公
0: 主，
2: 然后就让他嫁给了王子，然后让他继承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皇后。
1: 不是，他真的是童话故事吗？
2: 他是
0: 童话故事，他确实是，
1: 救命啊，
0: 他是，
2: 就你某方面说他是一个 happy ending， 只是就那个过程很诡异，
0: 很荒谬，
2: 为什么会有公主在半夜去扣其他皇宫的宫门说自己是公主？请问你皇宫跑哪去了？
0: 对，
2: 然后再来第二个东西就是你今天就算是放了100层的 Emma 床垫，你都不太可能感受得到那颗豆子吧？那个豆子。

0: 是多敏感才会感受到。
1: OK， 它终究是个童话故事。
0: 对，没错。
2: 那我说我比较不喜欢的那个结局，有一个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个叫竹林公主
0: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对，就是日本的辉夜姬的故事。那个故事，因为它是
0: 你知道吗，史章？
1: 我只是震惊于怎么都是公主。
0: 看起来你要讲个王子的故事吗？
1: 没有。
2: 啊、好，你要讲王子的话也是有啊，只是他那个，就这也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结局。他是那个，
0: 我们先听听辉夜姬是什么让你不喜欢。
2: 好，就是因为他其实他的前面其实跟桃太郎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一对老夫妻在他的不一样，是他是在剖竹子的时候发现竹子里面有一个小婴儿，然后他就把小婴儿抱回去养，然后养大变成一个很可爱美丽的一位少女。然后结果他好像到他16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诶，他怎么一直变得很忧愁，然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是月亮上的公主，然后他也是因为觉得老夫妻没有孩子很可怜，所以他才下凡来陪伴他，但是他只有16年的期限，那16年一到他就必须要回到月亮上，那老夫妻为了要避免他就是可能真的被就带走，然后所以他就是全国招婿，那很多人就是就羡慕倾慕于竹林公主的美貌，所以他们就来，然后可是竹林公主就会出给他们很多那种很刁钻的题目，然后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办法达成，所以最后竹林公主还是在他就是他的那个老夫妻就是即便设了层层的关卡想要保护他不被带走，但最后他还是必须要回到月亮上，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这故事的结局，我就觉得就是他
0: 有点伤感，
2: 对，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拆散他们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刚刚讲另外那个跟王子有关那个是他好像是七只天鹅吗，就是他一开始是、
0: 我好像知道是野天鹅、就是一个公主想要救七个哥哥，
2: 对，那个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故事，就是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故事就是一个国王丧妻嘛，然后他就娶了一个后母，他的后母就是个他其实是个好像是不知道是女巫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坏皇后，然后他很讨厌
0: 国王前妻
2: 的那几个小孩，所以他都会故意虐待那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他其他哥哥们都很爱他，就是保护他、就后来他就用施巫术把那几个哥哥都变成天鹅，然后诬赖说是你的女儿才是那个女巫、所以让国王把他八个小孩统赶出去，然后他那几个哥哥是晚上会晚上会变回人类，然后白天会变成天鹅、那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他们被赶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深山里吧，然后他也是遇到一个那个公主遇到一个老婆婆跟他讲说你只要用荨麻织七件外衣给你的哥哥们穿、就可以让他们变回人类，可是他那个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开口说任何一个字，所以他就维持好几年哑巴的生活在就是
0: 在
2: 因为荆棘是一个很多刺的东西嘛、所以他是好像是荆棘还是荨麻，反正它就是一个会让手烂掉的植物，
0: 受伤的那一种。
2: 对，所以它就是日以继夜在弄这些东西，而且它必须要用脚去踩，把它踩成麻绳什么东西的。然后他那几个哥哥就是看到他们为了他救他，就觉得很难过嘛。结果后来他有一天就是在山洞里面织那个荨麻的时候，突然邻国的国王骑着马过来看到了他，觉得他好美丽，就把他带走了。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能讲话，他什么话都不说、可是他就觉得他很漂亮，然后他觉得我要好好的爱他，所以他也不顾人家的意愿就把人家带走了，然后带走了之后给他什么金银珠宝，然后同样也把他那几个荨麻的衣服通通带走，那国王爱他嘛，可是他们那个皇宫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就觉得他是女巫，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女的就什么话都不讲然后在那边弄那个荨麻、所以他就蛊惑那个国王跟他说你带回来这个女生是妖怪啊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故意带国王去他们那附近的坟墓，因为那个坟墓那边有长荆棘，他就带他去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踩那个荆棘，然后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女巫，所以他把他绑到十字架上烧死，就后来
0: 是结局吗，等等，
2: 没有，
0: 这是我印象中的结局不一样，
2: 他被带去刑场的时候他那几个哥哥就飞过来，然后就是要阻挡他行刑嘛，他就在哥哥们飞过来同时把那个荨麻衣往上一抛，然后他们变成天鹅就赶快穿上那件衣服，最后七个哥哥有六个变回原样，但是最后一件因为他的那个袖子还没有织完、所以他穿上去的时候那个哥哥的有一只手还没有完整，对，他就手一只手是翅膀，可能然后最后的故事结局是这个公主就跟国王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他的哥哥们也恢复了原状，这样我就觉得很瞎的第一个是强掳民女的故事，
0: 对呀、
2: 然后

0: 然后你自己不去查证，你就随便听信了大理寺的话，你要烧死你自己的老婆。然后最后也因为发现，哦，她其实不是女巫哎，他们是被诅咒的那个人呢，所以他们又幸福快乐在一起了。What the？
1: 哇哦，其实很多故事好像都是类似于这种
0: 强制爱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就这个东西。哎，真的是很糟糕。
0: 所以我就对这个故事，第一个我不知道它的寓意到底在哪里。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你现在
1: 吃苦耐劳，
0: 你以现在的角度看，它就是个很荒谬的故事。
1: 确实。哎，那我们来问问看世章吧。
2: 世章还在沉思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鬼？
1: 还在思考。
2: 刚才蓝莓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大概表情已经变了800个，我很认真在疑惑。这
1: 到底是什么？
2: 一个是给小朋友听的故事是吗？是，
0: 对，我不知道从那故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寓意，嗯，像就像你讲的吃苦耐劳吗？还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家人可以付出的大爱，还是什么？
1: 就像那什么牛郎之女，
2: 牛
0: 郎
2: 之
0: 女。
2: 这个我们可能要请问一下口传系的教授们是怎么教你的口语表达
1: 的。等等，好，
0: 然后
1: 没有那个太困难，那个了喊呢？好的，牛郎织女，对吗？我只是刚刚讲太急，所以才有可能会有一些口音。
2: 牛郎织女怎么？
0: 牛郎的女，
2: 牛郎织女怎么了？
1: 他不是说什么
0: 牛郎织女
1: 吗？他的牛郎是。去抢别人女生的衣服，然后还把她骗她回家，然后还不让她回家的人。
0: 对，但他们是这故事里面那个牛郎织女是相爱的，但是这点本来也就很……
1: 可是他们相爱是打个问号的，确定真的是相爱吗？
0: 就在这故事的目前看起来走向是这样子。
1: 对，
2: 但我觉得牛郎织女有一个点，是因为他可能够有名，所以他后世有衍生出一些其他版本。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是代表。去听这些故事的人为什么会衍生出剩下的不同分支，是因为他们有去思考说，哎，对啊，那他们两个的爱情其实应该是一个问号才对，
1: 嗯，
2: 就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爱情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童话故事或者是任何寓言故事，它的重点应该是让你去思考，
1: 嗯，
2: 而不是哎，你去帮你哥这件衣服让你不能讲话，那些哑巴你被掳走了这样子。
1: 对，看起来我们市长找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重点核心了，就是要我们就是要从童话故事去寻找那一些我们要成长之后要去重新去思考童话故事的一些事情。
2: 哦，就
1: 是
2: 节目核心是在第二集的时候听到了那个访问受访人讲，
1: 我只是很感动。
2: 欸，你说的很有道理，就这个了吧？
1: 我只是很感动，我们的市长可以在第二集还没有听到我第一集的情况下就找到我们的核心重点，那看起来我节目做得很棒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很棒，节目吗？不知道，我还没有听哎。
0: 你刚刚讲到牛郎织女，我会想到还有那个，啊，白蛇传，其实也是
1: 啊。
0: 我觉得白蛇传它是一个某方面来说，我觉得女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一个故事，嗯，就是她因为她想要报恩，所以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男主角，就接近许仙，嗯，然后她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许仙就是不利的事情，因为她是真心的爱他，可是就因为她是妖。嗯，然后法海出来就拆散了这一队人，然后他为了就是要报复，所以他才水淹金山寺。当然这点他可能做的不对，
1: 嗯，
0: 可是他从来就因为他是妖，所以他被拆散了。可是他从来他就是没有对他做过任何 不好的事情啊，
1: 这真的是很
2: 爱。但我想的是，你刚才是站在他们爱情的角度上看，你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他是一个法力高深的妖，
0: 嗯，
2: 然后他会因为自己爱情被毁。去淹别人的寺，他不管杀了多少人，所以代表其实他在成妖的这条路上他一定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吧？善良的妖就是法海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而去拆散他们的，是因为他是妖，
1: 哦，主要是身份不同，就人妖殊途。
2: 对，而且很多故事很多版本里面的法海他其实他有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要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于他的敌人说出人妖殊途这句话，
1: 嗯，
2: 而不是直接把给斩了。他想要讲的重点是，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两个的身份不应该相爱，因为会有很多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0: 嗯，
2: 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我不懂，那个时候我可能更 focus 在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吗？对，
1: 嗯，
2: 对，那 这是我后来反思的啦。但是我觉得重点依旧还是，如果你今天重点放在不是爱情上的话，有些故事它其实就是 bullshit，
1: 嗯，
2: 你的故事非常的，
1: 就是，
2: 非常的直观，可以体现到，嗯，哦，今天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0: 你要把它延伸到现代的话，其实是、啊、所谓的门当户对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你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们身份有所悬殊，所以必须要被拆散？那你今天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是不是要选择像白素，欸，他叫白素贞吗？
1: 对对对，
0: 一样的那个报复的手段，还是你要像许仙一样当个渣男？
1: 渣男？
2: 诶，许仙是渣男吗？
0: 他不是放任法海去镇压自己的妻子吗？
2: 你是说一个文弱书生要打印一个
0: 不是。
2: 头放金光的老头？他超强的啦。
0: 但是，就是他们
1: 可以
0: 后来
1: 有
0: 不
1: 个
0: 是有了一
1: 行
0: 个小孩
1: 动，
0: 吗？
1: 嗯。
0: 他们有了一个小孩，那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去向法海求情过，所以
1: 他就让那个白
2: 是
1: 素
2: 哦。
1: 贞一个人扛下所有的
0: 对，然
1: 罪
0: 后他
1: 孽。
0: 小孩生下来之后，他动不了他的小孩，是因为他发现他小孩是文曲星转世，不然他
2: 哇，
0: 原本也是要打算把小孩干掉的啊。
2: 真的
0: 对
2: 哦。
0: 啊，他杀不掉，发现因为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他让白素贞把小孩生下来，我忘记是雷峰塔镇压他的时候才生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小孩交给了许仙去让他养大，到这个小孩考取功名之后，他才让白素贞跟小孩见面，所以这个他们中间应该有至少十几二十年是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小孩。
2: 但是他不能见他的原因不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妖吗？重点是他要被镇压，而不是因为我要拆散你们母子。
1: 看起来我们的《白蛇传》这边有很多
2: 对
1: 的
2: 啊，
1: 分支呢。
2: 对，
1: 但，
2: 但我觉得他的法海刻画得很好，非常就是他的正义凛然的僧人的形象，我觉得很棒。
1: 那我们重回
2: 换
1: 刚
2: 我
1: 刚的
2: 的话
1: 话
2: 了，
1: 题，对，
2: 好，聊太远了。
1: 聊太远，聊太
0: 可
1: 远
0: 是我
1: 了，
0: 觉得这很好，这也是一个核心价
1: 对，
0: 值
1: 没
0: 的讨论。
1: 错，
2: 确实，因为我讲的可能都是会被拿出来讨论的。
0: 请说，
2: 我
1: 请说。
2: 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是，我不确定有没有记错，但它应该叫蓝胡子，
1: 哦，我知
0: 哦，
1: 道，我知道，
2: 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故事。对，那我们简单讲一下我印象中那个故事。那时候是，应该是中世纪吗？然后贵族的城堡里面，然后有一位女生，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完全不记得，但是她嫁到了这个有钱的这个宅邸当中。那这个宅邸的主人，他给这位妻子，几条规定。哎，没有，他没有给她任何规定。他说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是你的，但唯独某间房间你绝对不可以进去。他有你有他的钥匙。你有这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每一间房间都特别的有趣，但这间你绝对不能进。然后，她那个女生当然就是一间一间的去探索，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让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美满，这样子。对，结果到了最后她就是始终都还记得她说那句话，绝对不能开那间房。但到最后忘记什么原因，反正她打开了，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在她之前的每一位妻子。然后是，倒在里
1: 尸
2: 面
1: 体
2: 吗？
1: 吗？
2: 忘记了，反正，
0: 都是数在里面。
2: 对对对对，那个画面我直接就是怕忘掉。然后我想要先分享的是，我刚才不是说我通常接触童话故事是透过翻书跟听故事，然
1: 对。
2: 后唯独这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吃中餐的时候，老师某一次他就心血来潮的开始放这些。应该是格林童话吗？就是最黑暗版本的
1: 哇哦，老
2: 动
1: 师有什么
2: 画。
1: 问题？
2: 对，我始终搞不懂那个老师到底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但他中午让我们看那个，然后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这个午睡时间，我那时候快
1: 这根
2: 吓
1: 本会
2: 尿
1: 做
2: 了。
1: 噩梦
2: 对，就是
1: 吧？
2: 看完之后我就需要换裤子的那种程度。然后好，我们就不撇除那个老师的精神状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他的那个画面太冲击了，因为他把，童话故事有一个点就是想象力，他把那个想象力整个抹杀掉，他拿最恐怖的画面
1: 哦，
2: 给你看，
1: 确实。
2: 对，就是每一间房门打开都是最美好的画面，因为人毕竟是视觉生物嘛，你会因为你看到的东西而能体会那个感受，对，所以当他开到最后一个门，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你以为是漂亮的东西，打开是一片的血，哇！小小的我，大大的震撼，
1: 真
2: 对，
1: 的。
2: 我整个快吓死了。
0: 而且那个故事，我记得他会被发现，是因为他那个钥匙上沾到了擦不掉的血。
2: 对，非常恶心。然后他好像中间还加了一幕是他做梦，连手上都是那一坨血，非常
0: 洗不掉。
2: 对，超级恶心。然后救命！
1: 天
2: 好，
1: 哪！
2: 为
0: 然后
2: 什
0: 结
2: 么？
0: 局是他，好像是他被追杀，然后他妹妹去救他吧。我印象
1: 我
0: 中好
1: 记
0: 像是
1: 得
0: 这样
1: 结局
0: 子。
1: 好像是死掉了。
0: 蓝胡子死了。
1: 对，
2: 哦，
0: 就是
2: 他有结局哦，
0: 他，我就是
1: 他有
0: 他
1: 结
0: 逃回
1: 局。
0: 家去找他妹妹求救，然后

0: 他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哇，我第一次 get 到什么叫做好奇心害死猫，真的是好奇心害死猫。因为他整个故事都在铺垫最后开门的那一瞬间，跟那个女主角她的他会想开门的这个心理活动，
2: 那个、
0: 对，他会把那个情绪铺垫出来。
1: 嗯，
0: 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手贱，然后还好奇心重，
1: 对，没错，
0: 是，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而且它确实是贯彻了我整个人生。
1: 嗯，
0: 就讲难听点，今天如果真的有人把一个可能潘多拉的盒子放在我面前，我绝对会开，
1: 我也
0: 是，只
1: 是
0: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把它打开。
1: 对，没错，没错。
3: 欸、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因为你刚刚讲它可能是例如说偏中世纪，然后它是一个属于好奇心的一个故事。
1: 嗯，
3: 但我就想到说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在早期，我猜啦，不一定，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过度解读，就是它是拿来控制女性的一个故事，
1: 就是服从性
3: 色
1: 业，
3: 对，服从性色业。因为它的故事就是，我记得我自己看到的版本是前期是因为他们是一对姐妹嘛，
1: 嗯，
3: 然后这个蓝胡子他就是在他们镇上的传说，就是说这个人很有钱，可是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婆，然后也是一直有在找老婆这样子，然后他姐姐就觉得说既然他这么有钱，然后单身，那我就去嫁给他。只是他妹妹就觉得不放心，可是他觉得说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才去嫁给了蓝胡子。
1: 嗯，
3: 然后蓝胡子给他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开那一扇门，可是他就还是没有听老公的话去开了，所以他才会发现里面的一堆尸体，然后他差点变成里面的其中一具。
1: 嗯，
3: 那我就觉得这个有可能在过去也是拿来控制
1: 女性，说
3: 不要
1: 听老公的话，然后不要好奇心。那
3: 我自己感觉感受上了，
1: 嗯，
3: 就
0: 是，而且主要有一点是，他是少数把剧情是真的刻画得
1: 很恐怖
0: 的
1: 那，
0: 嗯，
1: 对，
0: 确
1: 实
0: 他是真的是拿来吓人用，所以确实有可能是这一点。然后，
1: 嗯，
0: 因为这个我是本来想要最后讲，但是刚好这边有
1: 讲
0: 到
1: 这边，
0: 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体一个反馈，自己的反馈是，我觉得很多故事里面，嗯，他都很明确的把女性当作是一种商品。
1: 嗯，哎，
0: 非常，它是一个代价或者是拿来交易的东西，
1: 嗯，
0: 但它绝对不会像各种的王子一样，王子永远是最幸福的那个，
1: 嗯，
0: 而且
3: 永远在故事的中后段冒出来。
1: 对
0: 对你心
1: 里
0: 想着王子都是那王八蛋。
1: 嗯，
0: 然后对不起，这些可以讲吗？
1: 可以。
0: 好 ，OK， 太棒了。
3: 那不是有一个版本的绘本，然后那个封面的王子的四个王子
1: 长
3: 一模一样。
0: 有。就是虽然他们看起来其实在这个故事中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他们凭什么是一个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的角色？
1: 嗯，
3: 就是在最后捡漏，然后可以抱着美人归。
0: 然后美人就是那个历经重重困难，而这些重重困难通常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他们就受难，然后就有人救他走，救他那个人理应就变成了王子。
3: 而且压榨他们的也是来自于他们的后母啊，
1: 嗯，
3: 或者是什么的，
0: 没错。
3: 你看糖果屋也是后母把他们干掉，
0: 嗯，
3: 然后
0: 都是巫婆，
3: 嘿，然后那个，
1: 而且都是女性角色，
0: 嗯，
3: 灰姑娘也是
1: 后母，
3: 然后还有什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有很多故事，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七只天鹅，那个其实
1: 也是
0: 、
3: 嗯，
0: 对，
1: 其实都是
0: 这些东西。哦，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不太常出现在小朋友的视野当中，但是我觉得
1: 这些就是长大后重新去看童话故事才会发现的一些细节，
3: 嗯。
0: 但我觉得很不好是。我那个时候有想过为什么都是女生，但我没有提出来，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来说会觉得提出来，我不知道我会面对怎么样的
1: 回应，
0: 对，而且我不觉得他们有办法给我想要
1: 的
0: 回应，
1: 嗯，
0: 对。然后到了长大之后，你除了会想到这些，其他会你会想到的是，请问一下小朋友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只会知道这些，
1: 嗯，就会觉得女性是什么，后母就是会这么的恶毒，
3: 对。
1: 然后如果你是公主的话，那你未来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你觉得是从天而降的男人，然后就会觉得他是你的白马王子，
3: 嗯，
1: 然后你会过得很幸福，然后就会有很多爱情诈骗发生。
0: 哎，对，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1: 好的想法，
0: 对，
3: 重组家庭的就是身为新的妈妈的这个角色，也会因为小孩受到可能从小不管是童话故事或者是身边的家长告诉你，
1: 嗯，
3: 就想说哦，你有一个新妈妈，哦，他那个
1: 妈妈有可能会
3: 对
1: 你很坏，
3: 这个将来有新的弟弟妹妹，他就不爱你了。
1: 嗯，
3: 我就觉得这些老人家
1: 真的是，
3: 不是老人家讲这话，真的很恶毒。
0: 对啊，嗯，可是我觉得后妈这个词大家听到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好，
3: 不是正面的词。
0: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不是美好的东西，
1: 嗯，
0: 它造成了很多我们现在会遇到的困难。
3: 嗯
1: 嗯，
0: 就是算。

0: 说我们不会被影响到，但这确实是不太好的结果。
1: 确实，
0: 对，这是我的另一个，就是童话对我的想法上的改变，对啊。
1: 好啊，那我们要来讲一下结语了。
2: 我们
3: 这么结
2: 这么
3: 结这么那个
0: 好突然哦，是因为我们要准备下一集了是吗？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是准备要分成上下集的部分，所以我想说我们的上集之后是要聊聊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各种想法，而下集之后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不算主题啊，我们这些都是主题，
0: 哦，我
1: 因
0: 们还
1: 为
0: 没进入主题是
1: 我
0: 吗？
1: 们今天我们都有进入
3: 好
1: 主
3: 长的前
1: 题，
3: 言，
0: 哎呦喂啊！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主要是受众是给国中生们的。对，没错，我们是儿童节目哦，我们是儿童节目。
0: 各位弟弟妹妹们，
1: 因为
0: 真的很
1: 我
0: 对
1: 其
0: 不
1: 实一
0: 起。
1: 直以为国中国，我一直觉得国中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它比小学成熟，又比高中又再来幼稚一点。
3: 就
1: 然
3: 接
1: 后，
3: 在一个小大人的阶
1: 对，
3: 段。
1: 没错。那前面呢，刚刚我们听到蓝莓对于童话故事的一些重新的诠释，也听到了世章对于童话故事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些都其实是从我们变成像现在是大学生之后，再去看这些童话故事，才会提出的一些想法和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已经聊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集就要一起来听听看国中时期的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如果用童话故事来比喻的话，那么他们各自又会是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0: 拜拜，下礼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很高兴在7月14号情人节时候可以来这里来直播我的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关于情人节的爱。那爱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哦，我是要讲关于爱情的东西吗？其实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友情跟亲情的爱，因为爱情

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那要提到爱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见了很多就是去到不同县市读书的朋友们，所以我也更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朋友给我的爱跟温暖。那在开始聊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充满夏日风格的歌曲。

那么呢，一切都要从我开始放暑假开始说起。我第一个出去玩的行程是在6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寿司郎他们跟那个西村优质，就是他会画一个很可爱的图，就是有点像赖贴图的那种的一个作者，他去跟寿司郎他们有联动，然后我很喜欢那里面的恋爱兔，因为它就是粉粉嫩嫩的一个小兔子，超级喜欢，而且再加上它有很多很香啊、很可爱的那种表情，所以我就想说，哇，我想要为了它的那个联动去吃看看。我大学朋友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一听到就是我觉得想去吃，他们就也陪我一起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寿司郎去点了一些好吃的联名餐点，虽然我觉得它可能本身那个联名的口味没有到很符合我的喜好，可是我觉得它的送的小奖品嘛，那算奖品，应该就是说联动的商品就是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圆包啊，或者是印章之类的，是实用性的小东西，然后印上那个图案真的萌到炸，再加上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只有拿一个小圆包，因为我只有点那个餐点，但是我朋友人都超好的，他们就说，要不要多点几份，这样子你抽到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我一开始也是想说，啊，真的假的，要帮我吗？因为我会想说，会不会造成别的困扰啊？但他们真的都非常的给我爱嘛，满满的爱，他们就说，啊，没关系啊，就一起一起这样子。

他们最后那个小圆包啊，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我会抽到谁，而且我自己也不敢抽，我是有点那种抽奖臭手，我就很害怕说我抽了之后会不会都没有，然后我就有点白来一趟那样子，所以我就把我拿到的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图案的小圆包，就先给我朋友，请他们帮我开。那时候我是整个人背过去，完全不敢去听他们的反应什么之类。但是他们后来也是很有神秘感，他们只是戳戳我，他就说："哦，我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看他们表情，好像笑得蛮开心。那这个笑得蛮开心是有还是没有？我整个人超紧张。后来我就他们有把它放回原包装，所以我真的转过来的时候，我也还没看到到底是什么。到打开的时候，哦，是我喜欢的。我超级开心的，他们真的很赞，让我真的拥有幸运的一天，也是有印象很深刻的一天。而且我在抽完那一个之后，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就是还有另一个，我想说，如果是别人其实也没差，因为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结果一打开，哇塞，一样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如果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我说当然喜欢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就算多，好像也无所谓吧，喜上加喜的那种感觉，双喜临门。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啊！就是有朋友宠着你的话，你就算我那一天真的没有抽到，我也觉得跟他们出去，然后吃饭聊天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时间推到最近的7月12号。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大学的朋友们原本还有另一个约，就是想说去儿童新乐园。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台风嘛，大家有放到台风假吗？就是台风来了，所以气候很不稳。我当下就觉得说，哇，感觉还是不要去好了，所以我就拒绝了他们。但后来很夸张的是，那一天的天气给我出太阳，就整个人料不如天算，对对对，想说好吧，既然都已经拒绝了，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原本那一天是要去帮我们那里其中一个朋友庆生，祝他生日快乐，但是他的礼物我也还没来得及给他，我打算之后再找时间。跟大学朋友呢，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受是互相扶持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啊，喜好，所以才会一起来读这个科系。我原本其实也很害怕，我大学会没有朋友，我真的很容易想很多。但遇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哇，没想到大学也不像是我在网络上滑很多什么，你大学啊，可能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啊，就通常大家都不会黏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大学朋友是真的有一个很安心的存在，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组别的话，就去找他们，他们就会 carry 我，真的超爱他们，感谢。好的，那么我觉得，大学它算是一个很比较偏向靠近成人的一个时刻。可能我高中的时候呢，我跟朋友们都是普通的那种聊什么近况啊，或者是课业啊，什么社团什么什么。可是跟大学的朋友的话，我发现每个人都会开始去计划自己的未来，我这点真的不太一样。好像大家到了大学之后聊的话题，就会从原本可能很纯粹的事物开始变成说，那你未来想走什么方向，或者是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我跟我的其他阶段的朋友也是，就是我们都同年龄嘛，所以我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聊说，哦，你的科系你打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顺利的走到你们想要走的位置。我也希望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现在也在努力中，我觉得，只要自己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也许老天爷会给你机会，然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抓住。我是那种有机会我就想抓住的人，所以希望可以顺利。好，接下来呢，我打算再讲到关于亲情的部分。我想要先放一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Hello，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关于亲情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在见完我的大学朋友，其实我隔一天就跟我的家人跑去宜兰，然后那个时候我大学朋友还私讯我说，哇，你真的很忙耶。我也觉得我暑假就是排得特别充实，

所以也足够在这个一个小时跟你们讲这么多。那在6月25到6月27的时候，我就是跟着我家人一起去宜兰。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我爸爸妈妈会帮我付钱，真的非常感谢爸妈，就是养育之恩，因为。大学生嘛，手头有点紧，所以爸妈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就说：“哦，没关系啊，出去玩的话，你们就是开心玩。我们家就比较像是爸妈都希望就是小孩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们是跟他们出去玩就是不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也很像朋友，虽然还是会有长辈要有这个礼貌，就是对待长辈还是会有那些礼貌在，可是他们已经算是那种。”比较能够接受年轻人花样，就是跟他去玩一些像闯关活动什么，他们都可以接受的那种，很感动诶，有这样的爸妈，其实真的蛮幸福的。而且我觉得我跟我的姐姐也是感情超好，我们真的是都腻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兄弟姐妹，其实不一定感情会很好，但我不知道。我跟我姐是怎样，我们就有点像是已经熟到又是朋友又是家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哇！因为她都会说什么，她是从小看着我长大，而且之前我爸妈很忙的时候，我姐也会一直带我，所以她有点像是又有点像是我老师，哇！她真的很多身份，她超厉害，感谢姐姐。然后呢，我们那一天第一天的时候是去饭店玩一整天，很多人就想说哈，去饭店，饭店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我们去的那个饭店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园区，它是园区结合饭店，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会先在园区玩一玩，然后再回去饭店休息。我们当天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我自己感觉我跟台风特别有缘，我每次要出去的时间，台风都会在附近。我那个时候。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台风就是在外海，所以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不至于到去不了。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害怕，我去不了，因为我期待很久。我跟家人的旅游都是一年一次，所以我会非常珍惜那一次的机会。我们去饭店的园区呢，有体验和服。我很喜欢穿那种古典服饰，因为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哇塞，我就想说，哦，我是古人，感觉好优雅，跟我现代感觉不太一样。现代是没有什么包袱，但是我穿上那种华丽的服饰之后呢，就会有点形象在，然后感觉自己的举止就更端庄了，会感觉变一个人的感觉，很好的训练我的。以行为举止变得更优雅，而且在拍照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好留念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穿的机会不多，当你穿上去，你就觉得我可能不知道下一次穿是什么时候了，就会想多拍很多照片去记录下来那个时间。而且古典的服饰真的有他们的文化特色，诶，好像专业一点的话。感觉每一个衣服的设计什么什么的都有它的一些典故，我打算之后再去更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穿完和服拍完照之后呢，我还有去体验那个园区很特别一个东西，叫做滑索。它没有到很高，可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整个滑索连贯他们园区的那个湖。我当下去体验的时候，我想说，完蛋！我如果掉下去的话，我掉下去的话怎么办啊？我会变成湖中女神吗？那种感觉。但它那里还蛮安全，就是你套上它的器材什么之类，它就会帮你检查，一定会确认你安全之后，再让你下去滑。它本身不高，但真的很长。我觉得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后来真的去实际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蛮好玩，凉凉的，刚好在很热的夏天，就是要玩一些很凉的东西，刺激一下。然后，它本身的话，好像叫什么卡皮巴拉，好吧，我觉得蛮可爱的，也是一个他们园区主题的小滑索。然后跟我的家人也有一起去体验，不过我比较特别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滑到中段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圈圈，超可怕！就别人可能是正面的到终点，我是背对着终点滑下去，

超诡异的，还好，应该算是正常吧，我安全落地了。嗯，当时的气候嘛，我觉得也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在飘雨了，我也是第一次在雨中滑索，但还好还不大。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很好笑，他就说：“哦，赶快趁雨还没变大，你们就滑一滑。”我就想说，啊，这样滑索不会变很湿吗？就是湿了就会变更滑，不会很危险吗？但他们工作人员都说没问题，那就好吧。嗯，至少是安全的。滑完滑索之后呢，我们就去喂食小动物，那里其实也有蛮可爱的一些动物，像是卡皮巴拉，然后或者是梅花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我家人好像蛮喜欢喂卡皮巴拉的，我很常去宜兰都是喂食卡皮巴拉。我觉得，而且我的爸妈他们在喂食的时候也很聪明，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么佛系的卡皮巴拉在抢食的时候是蛮可怕的。我那个时候遇到卡皮巴拉，它是真的会扑在你身上，然后叫你给它食物。我爸妈就很聪明，他们就把那个原本是一整根牧草，他们就撕很多瓣，然后分别分给不同只。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被群体的卡皮巴拉围起来的那种危机。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一下父母的生活小技巧，真的很厉害。梅花鹿也是哦，蛮可爱，只是梅花鹿它不会扑到你身上，它感觉就只是一直盯着你，你走到哪就跟到哪之类的，但没有到卡皮巴拉那么可怕。天哪，我觉得可能只是那个园区吧，因为我之前去宜兰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有到这么刺激。之后我们就回去饭店休息了。我觉得那个饭店还蛮不错的，是它有蛮多公共的设施。不过我们家很特别，因为我妈妈她超喜欢运动的，所以她在运动的，就是她去玩那些设施，都是去玩运动设施，像健身房或者是去打桌球。很多人都想说，哈，那里不是有什么游戏机吗？没有，我们家完全都是去运动的，超级养生。我们家的作息啊、饮食啊，什么什么都很养生，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诶。有没有人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交流交流。第二天的话，我跟我家就是跑去，前面有提到，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可以接受年轻人胡搞瞎搞，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是去一个罗马竞技场主题的体验馆开始去玩，它比较像是会需要格斗厮杀的这种体验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敢跟父母去玩那种东西。它其中几关，像是有一关是你当那个罪犯，你就被铐在那边，然后我们其他人可以拿那种充气的那种假装是箭的东西射你，超级刺激的。但我们对我们爸妈都有手下留情啊，毕竟还是长辈嘛。但我对我姐姐不是，我就哈哈很疯。然后第二关，就是拿着他的道具，然后两队会分两组人，我们会踩在那个独木舟上面，我们就要把对方轴下去，那也是非常刺激。第三关的话，就是会有球，大的球，然后中间有一个转盘，它是会轮转的，所以你踩上去之后，你要拿那个盾牌，其他人会用球砸你，你就要防守好，不要被球砸到。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谁，我就感觉我头，我根本就不需要拿那个护盾在面前，因为一直是往我的头上去丢，是我身高的问题吗？其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很刺激啊，很难得可以跟爸妈混成像是朋友一样疯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体验馆，我最喜欢的就是射箭，我爸妈好像也蛮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古人。要争夺什么世子之位啊、皇位啊？我们在比那个射箭，我们就看谁的分数最高。我们会每个人轮流去玩那个东西，然后他会帮你计分。我觉得玩蛮厉害的，我厉害到 突然开始自己在夸自己，我好像连中三个红心吧，耶、感谢我自己的眼睛。跟我的手可以这么厉害，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玩，就有时候会蛮上瘾的，可能平常没有玩到吧。接下来呢，第二天就这样，我们去了那个。

场馆玩很久，之后就去饭店了。那个饭店就是是靠海的饭店，所以我刚刚就放了想去海边，因为我去宜兰真的超喜欢去海边玩的。那在饭店的话，因为当时有台风，气候不佳，所以我就只能可能在饭店的那种平台去看海。不过当天好像因为只是阴天而已，所以海边还是有人在冲浪，我觉得蛮厉害的。我自己的话是不敢靠近海啦。台风天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水上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比较好哦。然后看完海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饭店也是蛮不错的，它可以看到山，因为我们坐的是我们去的房间是山景房，而且还有火车诶。太漂亮了，我觉得宜兰真的是我会一直想要反复去的地方，因为花东的风景是真的很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之后就到第三天，第三天我跟我家人是去龙潭湖，我觉得龙潭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大，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是北部的湖都没有到很大嘛，还是只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宜兰那个湖是，它的环湖步道也要走很久，我那个时候走的时候也好累哦。还好当天太阳没有很大，不知道台风在外海算不算一种因祸得福，就是只是阴阴的，但没有什么大太阳。我记得我去年去龙潭湖的时候，那个环湖步道甚至还在盖，所以它的距离超远。当天又大太阳，我整个人是暴汗的，走在那个路上超级累。还好今年就比较幸运一点，我们在那边吃了他那里的小甜点啊，然后去那边走都没有到很累，不过还是会热啦，因为台湾天气就算只是阴天，还是有点闷闷的，所以走路走一走还是会有一点汗，但是没有到艳阳高照那么感觉要干掉自己本身要被晒干那种感觉。总之呢，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最好的点是不用花钱，然后再来就是家人是最能够包容你的人，所以你就不用有包袱，开开心心的当好你的幸福小朋友，你的幸福小宝贝，你就可以跟着家人无脑走。因为我自己本身排行程也不是很强，所以感谢姐姐帮忙排的那个行程，我就可以无脑跟。我去的时候完全都不会累，因为 我好像都不是主要在处理那个人，不过我有负责帮忙拍照记录啦。我们家还是会分一些小工作，害怕可能我一直躺吧，太废了那样子。接下来亲情的部分就讲到这边，我要播放的是利比的《小城夏天》。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关于我有一个青梅竹马团，他们呢是我好像国小就已经认识的一群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有朋友从你懵懂的时候陪你一起长大。就是我在国小的时候还是很幼稚的那个阶段，然后他们也很幼稚。我们这一群幼稚的人呢，互相用我们幼小的一些思想去碰撞，然后一起看到对方最菜最嫩的时候，然后也看到对方如今蜕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的那种感觉。有他们在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因为他们已经算是我挚友等级，就是已经是接近家人阶段的那些朋友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哇，我真的无法想象我小时候的个性到底是怎样，他们可以容忍我小时候很任性的阶段，真的是超厉害的啦！感谢你们。那我要讲的就是，我7月2号到7月4号的时候，我先简称他是花花好了。我去花花家住，我也是最常跑去他家住，因为我跟他真的熟到不行。但他去他家住，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点，是我其实是为了帮他庆生，所以跑去住那几天。我跟他的感情真的已经是家人阶段了。我当时在帮他庆生的时候呢，是他的爸妈也在我身边，然后我跟他两个人，我好像变成他姐妹，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一起在拍照，一起在唱那种生日快乐歌啊，一起吃蛋糕，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也很感谢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把我当做另一个女儿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人生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挚友了吧？太感动了。我在他家的话，我通常都是跟他聊天比较多，因为我们光是聊天就可以聊很久，不论是什么我们过去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聊未来他想要做什么，我们都是聊比较深入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聊真的超级久，就从早聊到晚的。我也觉得他特别的了解我，因为我之前的各种想法，或包括我以前的想法是怎样，我现在的想法是怎样，那个变化过程呢，都只有他最了解。所以哇，好开心哦！我希望我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啦，我们就一起双向奔赴，在跟那种算是那可以算是发小嘛，就是小青梅竹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人他是如何从一个幼苗长大，可能像是他以前会觉得很纠结在意，可能像感情之类的，像感情谁谁谁一定要是第一位啊？为什么没有很重视我什么什么之类？到后面成长成我自己也可以独立，就不一定要大家绑在一起，我自己也可以很快乐，但我心里还是惦记着你等等等等的观念变化呢。这种都是要跟那种从小看着你走过来的人聊，你才会特别有感触。包括他们有时候都会跟你说，你以前好像不是这样想的哦，你现在有了新的认知、新的想法嘛，你就会发现哇，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又慢慢长大了。而且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原本另一个朋友小兰，她是前阵子在日本，然后那个时候，我忘记，应该说她有发给我，

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去日本，所以我想说，他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他？然后后来他就是说，哦，我从日本回来了，我有带礼物。我想啊，还惦记着我吗？太感动了吧！竟然从日本带回来我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人物的资料夹，因为那个动漫人物他比较冷一点，所以我在台湾真的都没有看到。但他们真的很懂我，他们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还特意从日本带回来给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跟他们见面，我都会变超嗨，然后你就说粘稠粘稠，我想说，我是 I 人啦，我真的没有到很吵，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是看我太嗨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很吵。但我本身其实，不算是到续航力很强的人，就我不能一直嗨。之后，在他家真的很快乐，但我们道别，我还是很舍不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舍不得。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时间就再跳转到7月6号，我跟小勺去猫咖。那为什么就是我明明一团四个人，但后面就是当天去猫咖，只有我跟小勺，因为其他两个人，有约了或者是太忙。我记得一个好像是有暑休，然后一个是有约，所以我就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小勺单独出去。那为什么很难得呢？因为我在那之前，我真的没有单独跟他出去玩过。但我一直都很想跟他出去玩，一直找不到机会，总算有机会可以跟他单独出去玩。一群人出去跟一个人出去，我觉得差异还是有的。因为当一你们私底下单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更了解只关于你这个人，或者是只关于他这个人的资讯。一群人的话，就比较像是很杂，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把我们所有近况混杂在一起。但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我觉得也是要成为挚友蛮重要的一点。再加上我跟小勺之前其实，我跟我的挚友团好像除了小兰之外，其他人好像都有吵架过啊。我也很感谢他们可以包容我，然后在吵架的时候也没有冷处理。真的吵架很需要沟通，当你们走过那个坎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感情也会更加紧密。那接下来我要播放的是《Tomorrow by Together the Our Summer》。

接下来呢，我要讲的主题就已经到了我后面结束了跟青梅竹马团之后，就跳到我高二的团。那我高二其实有两个团，一个是追星的，然后一个是喜欢咖波的团。我先是跟咖波的团出去叙旧，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去高雄读书，然后很难得，他很忙碌，他真的超忙，所以他难得有时间可以回来，所以我就哇马不停蹄的冲去找他，当时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真的一年已经没有见了，而且他平常真的忙到我觉得我也很少跟他在讯息联络，所以我们当时一见面真的是感动跟开心到抱在一起的画面很好笑，因为我们好像是约在 Seven 吗，然后我们在 Seven 里面哇认出对方，冲进去抱住彼此，然后路人就想说哈，这些人是怎样很奇怪的两个人。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肢体的语言也是胜过一些无声胜有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光是他温暖拥抱就可以让我知道他超级想念我，哦，我也超级想他，而且他们真的人也很好，我们已经一年没有见面，然后他还惦记着，哇，他还没有给我生日礼物，所以那天就拿出生日礼物来，我想说，哇，你竟然还记得，都已经隔了这么久了，还记得，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当天呢，因为是卡波团嘛，我们都喜欢卡波可爱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看了华山最近的那个卡波展览。然后我们去的当天，我们是三个人去，因为有一个人他营队很忙，所以他刚好没办法。我们当时三个人就去卡波展览买了卡波的东西。我真的很喜欢一些卡波的衣服。我上一次卡波好像是十周年的展览吗？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上一次卡波那个展览，我也是买了一个长的 T 恤跟一个卡波的外套，我很喜欢灰卡波、黑卡波，他应该是黑的吧，他真的很可爱，因为他有点坏坏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反差感，跟一般卡波不太一样，然后我朋友也都知道我很喜欢，所以我每次去买卡波的东西，我一定都是黑卡波。而且我跟上一次去展览的时候，只有我跟秀秀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人是一起买那个长的 T 恤。这一次呢，婉欣来了，我们就是好像秀秀她买了另一件，但我跟婉欣就是买了同款，只是这次是短的 T 恤。我就觉得哇塞，可以跟朋友穿同款衣服，真的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光是从你们的服装就可以感受到你们是很特别存在，有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跟他们聊天会是好开心哦，因为我在那个团比较特别，是我比较像是小朋友的角色，我都让他们照顾我，好喜欢哦，感谢他们的照顾。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报告什么的，因为他们是还蛮有想法的人，所以他们报告也都做得很好，而就是配合或者是打辅助配合一下就可以一起拿到高分，超级感谢哇！我发现我真的是算是依赖朋友的人吧，我每个朋友基本上我都很感谢他们愿意就是包容我，或者是给我支持，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定义不容辞，很感谢能够被坚定选择的那个感觉。之后呢，我就是跟他们结束卡波的展览之

之后，婉欣因为她很忙，所以她就先回去。我就跟秀秀额外再约了一天，我们去大哎小巨蛋溜冰。小巨蛋溜冰呢，因为当天是她第一次溜冰，我真的超怕我不会教，结果我好像真的不太会教。但她很有天赋，就是我不会教，指的是我可能知道怎么溜，但我不知道怎么讲解给她听。我只能示范给他看。那当天我也是，就是可能在背后扶着他，帮助他重心稳定什么之类的。他也是很有天赋，他学得很快。他第一次溜，他就已经可以牵着我手，然后绕那个一般正常冰面两圈。我之前就有跟他说，哦，那个冰真的很滑，你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一定要很小心。哦，他也是。跟我说真的很滑，他没有想到那么滑，所以大家溜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我后面呢，跟高二追星团还有去专辑店一起乱逛，然后我去买了最近我要回归的那个专辑，我真的超喜欢的，就是它也是关于爱的主题，跟今天也蛮符合的。所以如果你们想去找关于有关爱的歌，也可以去听娃的回归，突然开始帮他们宣传。对，我们那个时候去专辑店的时候，也有拆很多卡呀、砖啊，反正就是都买了。有点钱包，对，辛苦了。我们每次见面就是一个赌博，追星人的必备赌博的心，因为我们就想说，哦，可以抽，可以抽，好想抽，手好痒，一定要拆。我们当时拆完之后，我们就在麦当劳聊超久，我们把麦当劳当自己家，我们聊3个小时吧，又拆砖，然后就是聊天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真的也很喜欢我高二的朋友，但是跟他们一起相处的话，当时跟追星团比较像是他们会跟我说很多关于班上的资讯，因为我当时的一开始我们算是不同团，但是后来班上有一些洗牌嘛，之后我就跟他们变得越来越熟，所以我第一个在高二的第一个团其实是 Carbonate 团，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跟追星的他们一起变熟，也是很感谢有他们之后，我才越来越懂追星的东西，而且他现在就是变得很厉害，我追星团的朋友变得很厉害，他的追星是真的很疯，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哇塞，我都要为你的钱包流泪了。可是我也挺支持他买的啦，因为追星本身就是很慰藉心灵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太理解说，哦，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但你想，他的陪伴感是真的很快，就是很好，很快乐。他的陪伴是属于那一种，在你有点迷茫，或者是在你很累、很疲劳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点支持。就你可能看着他快乐，或者是看着他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你也会觉得哇，有被渲染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很容易会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接触到追星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哇，踏入了追星这个坑，它真的是一个大坑，花钱，但是你会很幸福的花钱。而且偶像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可以在你可能很迷茫的时候，你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听他们的一些名言，或者是听一些他们发表出来的看法，你好像就能够从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真的特别的，很玄吗？也没有到很玄，就是会让你有一个方向的感觉，可能像是你原本在大海里面漂浮，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浮木的那种快乐。而且演唱会好像有很大的戒断感，但我还没有去过演唱会，可能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去看看。因为我自己也蛮怕那个戒断感吧，我很害怕，我就好像就会一直想花钱，一直想去。虽然是很幸福，没有错啦，但我钱包不允许，太难过了。我也是在此很佩服每个追星人，完全都是用爱发电，而且有些追星人真的超厉害。我也是看到他们为了偶像啊，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像是可能会为了偶像去学习怎么手做一些东西，哇塞，超级厉害！每次去什么
现场周场周之类的地方，他都会有人准备一些物料给你，

话比较像是各方的压力压在你身上，而且大家就很像是战友啊，我们就是一起经历了一直读书的那种痛苦地狱阶段，超级感动。然后高中还要交到我高一的朋友，高一的朋友是真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偶像剧般的生活那种感觉。我在生日的时候，我以前的朋友好像都没有我高一的朋友这么 emo，他们是真的会帮你办一个生日会，在学校的教室，超级酷的。我第一次在学校，就是可能会拿那种礼炮啊，或者是给你一个惊喜。他们是不会跟你讲好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偷偷来，偷偷，然后在准备好惊喜之后，用其他方式诱导你进去他们已经设计好的惊喜里，我觉得就超酷的。而且我高一的时候跟班导感情也超好，我们班导会一起听到我们要庆生，他会借那种导师办公室的冰箱让我们去冰蛋糕，然后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庆生，甚至也会送我们生日礼物。所以我高一的时候真的是好幸福，最青春，就最像偶像剧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可能涂奶油啊，或者是拉礼炮啊，什么什么各种。大惊喜，都是高一的朋友陪我去疯，他们真的也很支持我，就可能像是我社团有什么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在底下大喊我名字啊，什么什么，我好厉害，我好好漂亮，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塞，第一次被捧那么高，我朋友真的是都很宠我啦，而且我觉得不同朋友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让你知道他们很爱你，也跟我家人很像，所以我觉得"爱"这个字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总是充斥在你的生活中。但你如果不仔细的去感受，或者是不仔细的去发现的话，你其实都不会发现有那么多人在爱着你。哦，幸福的小孩，所以我们要充满感谢的心。希望他们不要抛弃我啦，虽然我有时候就是有点难约，或者是我有一点任性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点废废的，但他们都不会嫌弃你，那就真的是真爱了。我也希望每一个听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好好的被爱着，也能好好的爱别人，大家都值得拥有爱，就跟今天情人节这个主题一样。虽然它不是爱情，但它也可以媲美爱情，那个爱也是很浓厚的。爱情的话嘛，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课题啦。但是我经验怎么说呢？爱情方面，好像我能讲的东西，只能说可能还在努力成长中，不过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遇到喜欢的人，都可以去试一试啊。就是不管结局怎么样，只要你有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你有跟一个人建立深厚的连接，不管那个爱是什么形式，或者是那个爱是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哪一种，只要你跟人有建立深厚的连接，我相信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就算可能爱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了也没关系，一定会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是你自己爱着你自己。对啊，我们不一定需要别人，我们自己也可以爱着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陪伴自己疗伤的那段时间呢，也可以有所成长，也更懂得爱这个字了。所以我觉得它算只是一个字，但它真的是很复杂又很深的一个话题吗？希望大家都能懂得爱，而且爱也是大家一辈子都在追寻或者是探讨的事情吧。总之呢，只要过得开心，或者是过得满足，有充满你的生活周遭有充满爱的感觉的话，那都是好的。包含可能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机会的话，就去把握吧，不要让自己后悔。因为你把握住机会，你得到的成就感，也算是一种可能陌生人给你的爱嘛。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称赞也可以算是陌生人给你的爱吧。
像是他觉得你很棒，或者是可能你去一些比赛啊，评审老师或者是一些教练啊，什么什么等等，给你的那些鼓励跟。

支持啊，我相信都是一种爱的形式，所以它不一定是要很局限在某些东西上面，某些世俗的枷锁上面的。哇，好深厚哦，怎么突然就开启这么深厚的话题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么，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就是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来聊更多更有趣或者是更夏日开心的这些话题。最后，最后我要播放一首歌，就是。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Where do you go 去做一个收尾？你要去哪里呢？你去我的心里吧，大家都一起去我的心里，一起好好的被爱着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哎，快快看，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7: 音乐有话要说。

每当仲夏来临，华语乐坛总有一场盛事，牵动着无数乐迷与音乐人的心，那就是金曲奖。很多人常问我，现在的音乐平台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每年夏天都还要守着电视，守着网络去看一场长达数小时的颁奖典礼？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金曲奖作为这一期节目主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金曲奖在台湾，甚至在整个华语世界，它的含金量与指标性是无可取代的。这份沉甸甸的分量，其实来自于一封温柔的万言书。让我们一起将时间回溯到1982年，知名歌手蔡琴亲笔写下长信寄给新闻局，建议台湾应该要有一个典礼，为目前幕后的音乐人胜利专属奖项。那因为他的这份热情呢，促成了1986年金曲奖的前身活动好歌大家唱。那直到1990年的1月6日，第一届金曲奖也才正式在国父纪念馆粉墨登场。30多年来，金曲奖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性与公正性。它是极少数完全打破语言、国籍界限的音乐奖项。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不论你唱的是华语、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它不看销量，不问背景，从早年划分语系，到后来增设不拘语系的年度专辑奖，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它更与时俱进，正式规范了生成式 AI 辅助创作的参赛指引。这种愿意与时代对话、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让金曲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每年华语乐坛最真实、最前沿的模样。接下来这段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年的得奖作品，听听那些震撼心灵的声音吧。那在正式进入介绍奖项之前呢，也先来跟大家小聊一下天。想必呢，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听众可能会想说，诶，这个礼拜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来主持？那因为呢，我跟小江在讨论过后，觉得我们二三期想要以金曲奖为主题，但是我们也希望整体的节目的调调性呢，可以是既轻松但是又统一的，因为毕竟我们需要去介绍很多奖项，跟我们也觉得金曲奖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音乐盛典，所以我们将透过接力的方式，由我先介绍今年2026年的金曲奖为开幕，并且把接力棒再交给小江，让他去带大家回溯金曲奖的一些历史、一些经典歌曲。然后这两期的节目呢，就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我们所认为的金曲奖，跟我们觉得很值得介绍的金曲奖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介绍奖项的环节啦。那就先从我每一年最期待的最佳新人奖开始跟大家介绍。那为什么它会是我每一年最期待的奖项？就是因为我觉得新人奖是最能代表那一个世代，新的风格，或者是新生代歌手的一个新生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知道每一个届数的每一年究竟拥有了什么新的模样，那在音乐上面又有什么样的突破，所以呢，这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大家老话都会说，因为新人奖最珍贵的点是在于你这辈子只有这一次，你的第一张专辑要入围新人奖本身已经非常的不容易，那你又要在入围之后获得这个奖项，那是更难上加难。那今年的新人奖得主呢，就是陈贤静，他的获奖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然后是合作的秘密。那陈贤静呢，他是近年台湾独立音乐界非常有灵性的一个怪奇饶舌女孩，他从政大黑音时期就开始去做创作，那他也以独特的语感跟天马行空的创作逻辑在网络爆红，更被誉为台饶圈的宝藏女生。本身的风格呢，他打破了传统的嘻哈框架，去融合了当代的 R&B 与电子迷幻。那我在看金曲奖的时候，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好可爱的女孩，就是不管是她的讲话态度或是穿搭风格，都可以让我感受到她古灵精怪的那种活泼，跟她的想法一定特别的有趣。那其实从歌名或者是专辑名称就可以看到，充满着 Z 世代的一些黑色幽默，跟她敏锐的观察。专辑的核心主题呢，也是围绕着沟通的本质跟秘密去做展开的，加上他极具辨识度的慵懒声线，再去

搭配迷幻的低保真，还有当代的电子编曲，其实让这整首歌都有很多的更真实的感觉，因为它可能会带着一些撕裂感或是杂讯，然后去追求这个复古温染温柔的感觉。那呢，就把生活中那些破碎啊、敏感还有忧郁的情绪去呈现出来，但同时呢，又有渴望寻找快乐的微妙情感。所以呢，他把这些情绪包装得非常的迷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将当代青年精神世界具象化的一个杰作。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贤进所演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Give me a reason to stay。
1: 再来呢是最佳作词人奖，由小韩老师获得，那是以《成人之美》这首歌。这首歌是以金曲歌后彭佳慧演唱，跟陈绮贞老师的谱曲。那小韩老师呢，在华语乐坛呢，深耕了非常多年，也写下了很多华语里面很经典的作品。那这杯讲座是他历时18年四度入围之后，终于成功爆回的最佳作词人。那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展现了非常多，很精辟，然后很美好的文字，那同时就展现了他顶级职人的文字能力。那究竟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其实最主要他是在写一种长大后的释怀，特别是那种关于可能我因为我深刻的爱过，所以我可以懂得原谅，也懂得成全的一个成熟跟慈悲的心情。那老师用的歌词非常的精确也内敛，而且他没有用悲天悯人的控诉，反而是用非常细致的意象去描绘这个属于成人之美，然后跟在懂得包容跟释怀之间绽放的一个情感跟情绪。那搭配彭佳慧充满灵魂跟厚实跟穿透力的歌声呢，其实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一把温柔的刀，去划开了每一位听这首歌的听众，然后那一个可能放在心里面很久已经结痂的伤口。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极具文学性跟情感共鸣的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成人之美》。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那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完这首歌有什么心得？那因为这个是颁发作词奖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拿出一些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那在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其实最打中我的是一个是这个用词，就是称职室友这个用词。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比喻感情中那些无奈的拉扯还有妥协啊，并且是说到说可能当爱到深处的时候有一些自我的欺骗跟现实的无奈。那我觉得称职室友很厉害的是，它更像是在描述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如果已经失去那个感情了，然后可能刚好还是共处一个空间或是一室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只是像个室友一样。但室友这个关系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会非常亲密，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亲密但其实也带着陌生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师在用词上面蛮厉害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共鸣，或者是认识到一个新的情绪。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最佳作曲人奖，由张震岳的《浪人》的获奖。那张震岳呢是华语乐坛我自己觉得蛮无可替代的一个创作鬼才，因为他的作品跟他的歌声里面呢都有他独特的味道跟风格。那他本身也其实不太会根据世代的潮流就是去改变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就是他可以拥有他自己味道的一个蛮关键的点。那今年呢他除了拿下最佳作曲人奖之外，他其实也抱回了分量非常重的华语歌王大奖。那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奖项里面选择最佳作曲人，是因为我蛮想介绍浪人的这首歌给大家听，因为歌王大奖就是 for 他整个人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一定是大家一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那在知道他有才华之余呢，会很想跟大家分享《浪人》的这首歌。那他也从早期比较摇滚，就是摇滚乐，然后比较坏一点的那种形象，到现在其实走一个崇尚自由的，有点像民谣浪人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创作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抓到最接地气的时代律动。那这一首歌《浪人》的，他其实展现了非常他本身的一个旋律美学，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张震岳写的，然后是他做的这样。那歌曲呢，他听起来也带有一种中年浪人的那种迷离跟孤单。那他的副歌本身是非常流畅也非常抓耳的旋律线，我觉得如果是用那种比较抽象的风景去比喻他的话，可能就会像是东海岸的那种风，非常的自由，但是同时里面是带着一些沉重的歌词还有一些情感，然后是会打到你的心脏的。那我也觉得这首作品呢其实再一次去证明了真正的好作品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那种华丽的乐器呀、复杂的堆叠，其实有些时候可以去跨越世代，然后直接去走进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保有他独特的味道，然后也没有为了就是应对世代的时尚嘛，就是快时尚或是现在的流行，然后就是改变去堆叠很多华丽的乐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一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张震岳的《浪人》的

那接下来第四个奖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年度歌曲奖，由阿令带着《幸福在歌唱》这首歌获奖。去年阿令呢封后之后呢，今年更是成为了典礼主持人的大梁。那他非常厚实、治愈力充满、治愈力量跟音域非常广的嗓音呢，长期以来都是华语乐坛非常有指标性的情感发声体。而且开场演出也非常的可爱，融合了前阵子非常红的 Nalu One、Nalu Two、Nalu Three 的风格，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可爱，而且也因为他活泼的个性，其实在看整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以往都非常的，不是以往，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冗长嘛，毕竟他是颁奖典礼，然后可能快要五个小时的过程中呢，也因为他充满情感的介绍，然后非常活泼的一些主持的风格，所以你会看得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融入。那这首歌呢，是台湾创下百万票房，引发全民泪海的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不知道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非常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待看的电影清单里面。那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不管是看电影好了或是平常，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哭非常爱哭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在知道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在哭的时候呢，我就是做好了极大的心理准备，好要去挑战这一部电影，这样因为很怕自己哭。结果殊不知在做完心理准备之后呢，我还是哭了五团卫生纸。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一看的一个作品，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那他的歌曲编排呢是由小提琴结合钢琴去交织出了非常宏大的情感，阿丽呢也用他极其叙事感的唱腔唱出了我觉得是哪怕生命再破碎啊，然后遗憾再漫长，但是我们依然呢能用歌声去缝补这些记忆，去传递温暖的纯粹感动。所以这也是我在看电影搭配这首歌又哭得更严重的一个点。那这首歌呢也借由了电影载体，然后搭配那些画面，其实在过去这一年成为了蛮多人可能非常有共鸣或是感触非常深的一个电影，那也陪伴了非常多的人走过低谷的疗愈之光，所以我觉得获得年度歌曲奖是非常实至名归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来收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奖项，就是年度专辑奖。那是由Jolin蔡依林带着 Pleasure 这张专辑获奖。那蔡依林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也一定是非常多人的从童年到成长到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天后。那其实他每一次推出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对于流行音乐界呢有一个大洗牌，因为他其实不会局限他的风格，也每一次都能推出令人惊艳的新作品跟新的潮流吗？所以呢，他总是会跳出他的舒适圈，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点，而且也要在非常多已经尝试过的风格里面去寻找新的突破口，然后形成新的化学反应。那我觉得音乐人的魅力价值就是在于这里，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都不会局限跟不会甘愿安于现在自己做得好的这个风格或者是他的舒适圈，他们反而会更勇于去挑战一些他们没尝试过的跟一些更新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华语乐坛或者是音乐的世界里面可以一直碰撞出新的魅力、新的化学反应、新的音乐作品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他也不断引领着华语舞曲与流行美学的一些国际化的发展。那这座代表典礼最高荣誉的年度专辑奖呢，颁给了蔡依林历时多年的野心之作。那整张专辑的概念是非常的完整的，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也非常赤裸的去探讨了现代人的一些欲望啊，自我的释放，还有纷扰世界中如何去寻找最纯粹的愉悦，也是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Pleasure。那在音乐制作上呢，这张专辑融合了非常前卫的电子，然后重节奏的一些舞曲，那同时也有细腻的当代流行编曲，视觉上更是完美的示范了什么叫做跨越虚实的感官震撼。所以我觉得它不单单只是一张音乐作品，就是它更是蔡依林对于当代流行文化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侧写。那刚好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蔡依林在演唱会上有那个大蟒蛇，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蛮多朋友去看，我那时候还没看到新闻稿，先看他们发现实动态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因为哇，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完全是视觉响应，而且可以想到这样的舞台设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厉害，甚至把它真的呈现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呼应的小巧思吗？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开场的话，会看到阿令也用这个有点像是梗嘛，或是这个蔡依林蟒蛇的这个连结，然后去做了开场表演，开场表演也有一只非常厉害大蟒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然后也是我

在一开始看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巧思的一个开场设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由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 Pleasure。

好的，那聊完了历史还有典礼，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今年最受瞩目的一些视觉还有灵魂。那2026年金曲37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主题去作为主视觉的设计呢？我那时候在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好奇，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会拥有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想要传递或者是想要感慨的一些变化，然后去作为一些主题核心定调的故事。那今年是以虚与实去作为主题定调，设计团队呢也特别以花朵绽放的意象去诠释音乐的生命周期。因为在现在这个数位串流啊，非特别是 AI 技术其实非常先进的当代，甚至会越来越进步嘛。其实音乐的载体会变得越来越虚拟，因为早期可能如果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听都是要拿录音带，然后拿 CD 去放进播放器里面，然后再加上有线耳机。但现在进步成我们把手机打开，电脑打开，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去做播放音乐这个动作，甚至是我们的耳机也从有线变成无线的了。那我们在云端听歌，在虚拟世界交流，那这就是他们虚想要代表的。那实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音乐去穿透耳机，直击我们心灵的那一刻，其实给人的感受啊，那些感动泪水，然后情感的交杂，那些震撼其实是非常真实的。那这是他们这次虚与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背景设计，那同时也想要去探讨音乐究竟是如何跨越载体的边界。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像盛开的花朵，从种子孕育到虚拟萌芽，最后在舞台上呈现了最真实最绚烂的绽放。这也不仅呼应了今年多元曲风的碰撞，也向所有在数位时代里坚持用实力带来真实感动的音乐人们致上最高。

高的敬意。那我觉得流行音乐其实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去照出每一个时代的模样。而金曲奖呢，就像是记录这个时代最美丽的新势力，透过金曲奖的一些作品啊，然后还有他们每一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主视觉故事的核心设计，其实都可以去回溯每一年的一些风格变化，每一个时代带来不同的化学反应、成长历程跟每专属于每个时代的魅力。那我觉得音乐或许它没有办法推倒高墙，但其实它拥有了非常温柔的穿透能量，可以去渗透地理，更能连接我们的感情。所以，这是我每一年都会去看金曲奖，然后去看每一个作品，去了解这些主视觉最大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会也想要知道，那今年以华语论坛来说，他们觉得什么样子的议题跟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是最值得去做传递去做探讨的。那刚才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如果把歌曲带到舞台上的话，其实观众也可以拥有非常真实，然后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嘛。所以今年其实除了在看大奖要花落谁家的刺激紧张之外呢，我也本身是非常期待舞台设计跟舞台规模，因为毕竟金曲奖是一个非常大的颁奖典礼，那同时呢，也可以因为每一年都会拥有传奇的合作舞台跟很厉害的舞台设计，所以可以去看到很多我觉得就是规模级的舞台。那在这么多的桥段里面呢，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一个表演跟小巧思，就是我觉得最酷的母子档周汤豪还有比利姐的跨世代的高能合作。那这场表演呢，也把舞台设计的视觉感上，把虚与实玩到非常极致。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周汤豪他登场的同时，他舞台顶部是有非常科技冷冽感的LED 灯还有数位的一些视觉，那就代表着可能现代云端跟一些虚幻的当代重金属，还有饶舌的热潮。那他除了演唱他自己非常有名的 Turn Up，还有一层层透过重低音爆开的一些数位影像，哇，那一个个就很像是一朵花在数位世界里面去绽放。那同时透过程式代码去孵化，让这个舞台非常的有科技感。那我觉得这一个表演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巧思，在于实体的生命力。因为大家应该也蛮多人知道比利姐就是周汤豪的妈妈嘛，所以比利姐呢也穿着她的招牌豹纹，配上她非常浮夸的爆炸头，让舞台视觉从本来冷冷的那种有点像是科技感，就是没什么血色的冷色调的数位世界，变成了充满复古的亮片。那有柠檬色的高温红光跟极度鲜艳的热情的沙漠这首歌，那74岁的比利姐呢，她就在舞台上狂唱，还唱了非常高难度的3天3夜，甚至对周汤豪发起了挑战。那一刻的舞台上呢，哇，非常的让我视觉受到了震撼，就是她也喷出了火花，然后还有他们两个跳舞的律动，我觉得现场当下的气温应该是非常高的。那最后呢，他们也在这座充满包容跨界的舞台上，合体去唱了《什么都不必说》。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可以从周汤豪的眼神里看出了对妈妈的骄傲还有宠溺。那比利姐也因为很享受跟自己儿子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完所有舞台里面非常让我震撼，然后有印象深刻的舞台。那今年大会呢，用这个舞台，我觉得它有呈现了今年的核心美学嘛，就是关于音乐的载体。虽然会随着串流技术变得越来越虚拟，那科技也会越来越进步，但当他们两个用跨越世代的肉身去跳舞，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跟台下热烈互动的时候，其实从音乐舞台延伸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感动，那份属于台湾流行音乐历史的生命之花，就在小巨蛋金曲奖的舞台上完成了最绽烂、最温暖的实体绽放，是让我觉得这个舞台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
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我在所有颁奖人之中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苏慧伦他在颁发最佳作曲人的时候他说的一段介绍。他说他觉得一首歌曲的

动人，除了歌手的演唱，也来自于旋律里的情感和结构里的巧思，以及每个声响背后细腻的安排。而作曲人把感受写成旋律，让一首歌有了最初的灵魂，让我们在音乐里找到共鸣。而编曲人呢，让这个灵魂有了层次、空气和画面，也让情感更完整的被传递。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让每一首歌的诞生都非常的珍贵。歌的背后呢，有许多人的心血，许多人的努力，而歌的面前呢，又影响着许多人的青春。所以我觉得我在金曲奖上，我觉得看到了，不管载体怎么变，其实只要我们还愿意去听彼此的声音，这座岛屿的音乐就会永远都在闪闪发光。因为除了我今天所介绍的那些奖项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值得探究、很值得去聆听的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在听完这一期之后，可以去看看，不论是有没有入围，甚至是更多在网络上的一些作词作曲啊，然后不管是用什么语言的，都蛮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听听看，然后去了解到不同角度不同人的故事。那最后呢，是这周的播放清单的主题，就是毕竟颁奖典礼嘛，总是会有得奖跟没有得奖的名单。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私心觉得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了这周播放清单的主题。那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推荐由163所演唱的《天空》。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首张的全创作专辑里面，叫做《海螺记》。这首歌的故事是他想要写给他的情人，然后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情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特别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他写说，你的天空是灰色的，那让我为你添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了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不是要强行的去进入你的世界，而是想要透过了解你出发，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由163演唱的《天空》。

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期节目也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在跟大家道别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其实前面的所有介绍，除了他们本身写下的一些故事之外呢，也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主观情感去做的论述，所以希望今天在听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共鸣，或者是其实你也有抱持着不一样的想法，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找我们讨论。那也希望透过这期节目呢，可能可以收获一些东西，像是哦，你以前没有听过的歌，那因为这个介绍之后，你有更想要去听看看这个歌手或是这首歌的意愿，那我觉得这就是这期节目我想要最主要想要做到的一件事。那因为这期节目其实我很久没有认真的把金曲奖完整看完，毕竟现在的节目就是现在的金曲奖直播可能都要4个小时5个小时，所以呢也因为这次准备节目让我又重新的把整期节目看完的时候，就是有蛮深的感触，不管是在班

奖典礼的变迁啊，或者是一些歌手时代的换代，可能一些我小时候的歌手，他们也在拿新人奖的时候的，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颁奖人，然后去细数当年，那也让我感慨，就是时间真的非常快，但是音乐陪伴我们的时间跟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意义呢，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弱，反而是增加了，那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带给我们的重量。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那我把接力棒交给小江，让他下一期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去挖掘历年来的金曲奖还有什么精彩可看的舞台还有作品。那我们下期见，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安安。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陈黎中收录在1987年的第三张专辑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当你决定要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着陈黎中的歌声，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位女子默默凝望着爱人离去的背影。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你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又是什么？

0: 虽然陈黎中的歌坛生涯并不长，但是他的动人嗓音却永远回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今天的黑胶时代来到尾声，我是安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3: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2: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3: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2: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4: 我是彩依。
3: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重要的时刻会很顺利，但其实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4: 像是家庭的期待、关系的拉扯，还有那些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瞬间。
3: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幸福看起来很完整，但背后其实充满选择困难的一种状态。
4: 那如果你也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4: 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两个终于熬过大一了。
3: 真的，回头看这一年，感觉自己好像也成长不少。
4: 那你觉得你高中升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高中升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吗？
4: 对，因为我觉得大学跟高中这两个阶段还是会有差。
3: 我觉得差蛮多的，大学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透过分组报告啊，或是那种浅浅的交情，比较难到真的很深入。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更独立了，也比较多时间 focus 在自己身上。像高中的话，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跟朋友相处啊，或者是交际方面。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家都比较专注在自身上面，所以相对来说时间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我更专注

0: 专注在我自己身上。
1: 对啦，像大学的话，除了社团以外，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分组报告。欸，但是你刚刚讲独立啊，你觉得独立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这要看这是什么原因欸，因为我觉得独立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独立的原因不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对你来说独立就不是这么好的词了。
1: 嗯，像有些人如果是被迫独立的话，那独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反而会是种心酸。
0: 那你呢？你觉得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在哪？
1: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差别是我终于去打工了。
0: 终于吗？
1: 对，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太想要做那种劳累的。
0: 哦，所以你是为了有兴趣而去打工，不是为了钱去打工吗？
1: 嗯，有一点点像，但其实钱也蛮重要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缺钱，想跟朋友出去玩，打工存钱之类的。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所以也不用出去打工。那他也是有像你一样在打短期的那种工，他就是去体验一下。
1: 但我觉得短期真的比较好欸，因为就不用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如果是去餐饮业的话，每天就是点餐、送餐、清洁、结账，感觉就很容易有职业倦怠。
0: 欸，你有做过餐饮业吗？
1: 有，就像是
0: 你有做过餐饮业，我怎么不知道？
1: 有，你不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讲福盛庭
0: 啊？对啊，我忘记了啦。
1: 我只有做过那一个啊，还有一个，但那个应该不太算，因为我只做了七天饮料店。
0: 七天也太短了吧？我以为你至少做两个礼拜。
1: 说来话长呀。
0: 可是我没有做过短期的，我觉得短期的适应能力应该要很好，就是要非常的快速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也要短时间跟比较短期的人配合上，也要比较顺利，我觉得蛮难的。就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默契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做长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我的东西是很熟悉，像短期的话就不会非常非常的熟练。
1: 对，
0: 可是做长期的话就是你这个东西已经会了，然后也到了某一个地步了，
1: 你还可以去教别人。
0: 对，有的时候就还可以去教别人，虽然我没有这么喜欢教人，但是我喜欢我的工作是很熟练的，就不会让我很慌张，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用，或者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还要问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1: 但你不会觉得重复一样的事情很无聊吗？
0: 不会啊，我反而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1: 啊，是吗？
0: 对啊，像我现在的新工作也做了快一个月了，我如果把别人教会我的新技能学会，下一次我自己弄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哇塞，我怎么那么厉害，或是我今天卖出一件衣服结账很顺利啊，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客人也会来问我们衣服要怎么搭配，我就觉得说天哪，好荣幸可以被问到这个问题哦。
1: 欸，那如果他刚好很喜欢你帮他搭的，他又买单，你是不是会更开心？
0: 当然啦。
1: 那这样我觉得长期短期都有他们的自己的优缺点，就要看自己更偏向喜欢哪一个。
0: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短期的，有机会的话找我一起去啦。
1: 没问题啊，我有找到的话一定找你。其实刚刚聊到一半，季宇生他爸爸突然打过来，我有发现你们的感情还不错欸。
0: 啊，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们其实蛮陌生的，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他感觉也不太了解我，因为我们彼此不会聊心事，然后我在学校的什么交友状况我都不太会跟他分享。
1: 那这样的话你会跟谁分享？
0: 就是跟朋友聊天啊，因为我们家都不太会对彼此聊心事欸。
1: 但我的话我基本上会跟妈妈分享。那这样你如果小时候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爸爸是会支持你的吗？
0: 有欸，我小时候有一次才艺班，我说我想要去跳舞，然后他就让我去上，但是我后面只去了一堂还两堂就没有去了欸。
1: 为什么啊？是你自己不去的吗还是什么？
0: 对，就是有报名，爸妈还说前脚就要去哦，我就说好，但是去了一两次就没去了，但应该是因为卡到一些事情所以才没有去的啦。
1: 那你爸爸都没有骂你吗？
0: 好像也没有欸， 就是我小时候还有一次看了一部剧，然后就很莫名其妙说

0: 我要学小提琴，因为那个剧的女主角是学小提琴的。然后我爸就说，你那个很贵，你知道吗？我就说，对，我就是要学。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因为我就说，我确定，我就是要学。然后我爸就说，好，那你确定的话，他就要去找小提琴课给我上，然后要带我去买乐器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到时候不能上到一半就不上了。我就说好。然后等到真的呢，要真的要去买乐器的时候，我就说我不上了。
1: 啊，钱付了吗？
0: 还没付，但是我就是真的要找，然后就好像那个热情已经没了。
1: 你这样非常非常的3分钟热度哎！我如果是你爸爸，我会发疯。
0: 对啦，我是一个蛮3分钟热度的人，就是想到什么我会立马去做。但是其实我会的东西蛮多，但是都会一些皮毛而已。就像我之前国中我是打击社的，然后我会弹的敲那种木琴，就是主打一个会，但不多啦。
1: 会，但不多。
0: 而且我国中好像还有参加过合唱团呢，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我感觉我有兴趣的事情，但是真的去参加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样，没有到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会一点，但不多啦。
1: 感觉是不是只有跳舞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啊？
0: 对，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跳舞的，我还打算今年暑假我要去外面上高跟鞋课。
1: 一定超级无敌辣！
0: 没错，迈入高跟鞋。对啦，我很期待。那你觉得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家人会是一种负担吗？还是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1: 我觉得，因为我的个性呢，会比较喜欢往外跑，所以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因为像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吃饭也不会真的全部人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晚吃一点。
0: 可是通常过年不就是要聚在一起吃饭吗？跟亲朋好友一起吃。
1: 对，但我觉得我们亲朋好友太少了，少到就是只剩下我爷爷、我阿嬷、跟我妹妹，还有我爸跟我妈7个人，其他家人基本上都不会回来。
0: 你们没有聚餐的习惯吗？还是说你们感情不好？
1: 我觉得是感情不好欸，就像是今年红包，我居然是快递给我的，就觉得很。
0: 快递，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刷快递红包。
1: 对，那反而是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感情比较好，
0: 哈，那为什么不回去妈妈那边过就好？
1: 因为我们家从小的习惯就是过年要回，爸爸那边吃饭呢、
0: 那其实也可以回妈妈家吃饭啊，就初二回去就好了。
1: 是也没错，但可能是因为距离比较远的原因，但其实我觉得只是个借口，因为我19年以来就只有一年是回外婆家。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台南，然后去北部打拼，然后有一阵子我都住在板桥那边，然后我一住就是住到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是住在桃园，所以以往回台南的时间一定比回桃园还要更少，对，那我就会我们我爸爸就是希望难得回台南过年。他就会希望不要再回去桃园，但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其实假如我回台南的次数是2次好了，那我回桃园的次数就是4次，其实也没有差到多少。对，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感觉。
0: 哦，所以是因为爸爸的原因。
1: 对。
0: 但我们家是属于家庭蛮大的那种，因为我阿嬷生4个儿子，然后我爸爸是里面年纪比较大的，所以其他3个叔叔都会带他们，就是他们的家一起回来我们家吃饭，跟他们的家庭这样。
1: 太酷了吧！其实感觉这样才是正常的。
0: 对啊，过年本来就是要跟亲戚一起吃饭呐，然后我们家就会很热闹，我阿嬷就会煮很多菜，全部人会一起吃，然后我们家还会在后面架麻将，大家一起打牌，然后小朋友就在前面玩，然后婶婶就会带我们出去买刮刮乐或者是饮料这样。
1: 天哪，太热闹了吧！哎，那你会打麻将吗？
0: 我 会
1: 真
0: 哦，
1: 假的？
0: 会的。
1: 那你怎么没有想要跟爸爸妈妈，爸爸跟阿嬷打？
0: 哈，可是他们打麻将就不知道在冷静什么就是整
1: 冷
0: 个
1: 静？
0: 是蛮冷静的一个状态啊，
1: 为
0: 是
1: 何？
0: 打钱，他们在打钱这样，
1: 你不会想要吗？搞不好你
0: 我
1: 赚一。
0: 也。

0: 弟
1: 没有没有上桌的机会，好不好？
0: 那确实啊，你们
1: 只有一桌而已，
0: 太多了，
1: 四个儿子就已经占满那一桌了，再加一个阿嬷，已经给出来，够给我的，多太多了，好不好？
0: 这样太热闹了，
1: 我还是属于小朋友那一桌的。对啊，但真的蛮热闹的，因为这几年我阿嬷年纪比较大，她就不方便再煮这么多菜，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是订外面的餐厅，然后吃完之后再一起回我们家打麻将。但我以前是蛮喜欢过年的，但可能是因为跟那些小朋友渐渐玩不太起来，就是年纪差太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要比较有耐心一点，陪小朋友玩个扑克牌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叠叠乐啊。
0: 你爸爸都不会念你吗？
1: 不会啊，为什么要念？他也忙着打牌，没有空管我，好不好？但是我还是会跟他们去玩刮刮乐啊。
0: 欸，那是因为你对刮刮乐有兴趣啊。
1: 也是啦，但我真的有跟他们玩一下什么叠叠乐那种真的很孩童的游戏，毕竟我都已经19岁了，我跟年纪最大的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差了6岁。
0: 欸，那你会跟他们玩什么那个玩一点钱吗？
1: 会，但是因为他们的钱也不多，因为他们毕竟都有拿压岁钱，就是还是会赌，但就是那种小赌，就是赢只能最多只能赢到100块那种。
0: 什么射龙门吗？
1: 然后那个射龙门我没玩过射龙门，其实我不会射龙门。
0: 真假的？
1: 对，我们家没有玩射龙门这个习俗。
0: 好了，那其实刚刚聊到那么多，不管是升大学啊、打工，还是慢慢的变得更独立，我觉得长大的过程好像多少都会有点迷惘，有时候只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听你说说话，给你一点力量。
1: 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事情解决了就好，而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接住我们的情绪，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了。
0: 所以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最近很喜欢的歌，叫做 Hug Me。 他唱的是在生活很烦很累的时候，希望有人能给自己一个拥抱，希望也把这首歌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双喜》，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规则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未必真的消失了。规则三，当家人幸福的瞬间和你想象的不同时，请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选择。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是孤独的我，
0: 在介绍剧情之前，我觉得双喜的创作背景其实蛮有趣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导演许承杰，他是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当他开始筹备自己的婚礼时，发现婚礼其实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很多家庭关系和情感。他也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单亲家庭，但非常少会有人去讨论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的感受，因此才有了双喜这个故事的雏形。
1: 而双喜的故事也很有意思，男主角高庭生准备结婚，但因为父母离婚多年，关系不好，两边都想帮他办婚礼，却谁也不愿意碰面。而吴岱玲的爸爸非常的迷信，他觉得时辰如果擅自跟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庭生只好和吴岱玲一起想办法，在同一间饭店同一个时间通通举办两场婚礼。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其实也能反映出很多人在家庭关系里常常会遇到左右为难的处境。
0: 但是啊，我觉得双喜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这个看似荒谬的设定，而是他透过婚礼这件大事去讨论许多现代家庭会面临的问题。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孩子夹在父母之间的无奈往往最难平衡。
1: 没错，而且电影虽然是在讲家庭冲突，但整体的风格其实非常的轻松幽默，很多桥段都让人觉得好笑，但笑完之后又忍不住思考，如果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0: 高庭生整部电影里，他其实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反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1: 我看到高庭生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心疼他，因为他一直在替别人着想，爸爸妈妈的感受要顾，岳父的要求要顾，婚礼的流程要顾，甚至连身边的朋友情绪他都在照顾，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但其实这也很呼应我们刚刚第一条规则，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其实高庭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也害怕说出口之后会让身边的人失望。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是，他们去完户政事务所之后，原本应该要直接回饭店处理婚礼的事情，但吴岱玲却突然提议要带他绕路回去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家。
1: 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呢，
0: 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大家都一直在赶时间处理突发状况啊，但只有在那个片刻他们是终于有停下来他们的脚步。吴岱玲其实一直都在提醒高庭生，不要只顾着解决眼前的问题，也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都真正的开心。
1: 我觉得那一段除了是在回忆童年，也像在提醒高庭生，那些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其实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一直被他压抑着而已。
0: 对，就像是我们第二条规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他只是一直留在心里等着被看见。
1: 那一段刚好也呼应电里面一句我很喜欢的台词，不管今天发生多少鸟事，我们都要 live in the moment。
0: 他们信心喊话一起面对的时候，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处理别人的期待，却忘记感受自己真正的生活。那其实人生

0: 也好，婚礼也好，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当下。
1: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一直在想，他其实不是不想反抗，而是太害怕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了。
0: 对，他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可是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高庭生，你真的开心吗？
1: 对，因为戴琳其实整部电影都一直在提醒高庭生，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我们开心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中间不是要剪那个婚礼的影片吗？那个时候戴琳他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停在荧幕是停在庭生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所以他知道今天的庭生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他全程都在提醒庭生今天我们要开心，可是庭生前面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0: 对啊，像戴琳其实他是怀孕的状态，所以他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敏感，然后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那高庭生的话，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太紧绷了，所以他紧绷到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吴黛琳他自己的情绪，那他反而会在吴黛琳已经很不开心的状况下还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还要害吴黛琳忍无可忍才跟他讲那些话。
1: 对，你到底怎么了，我不喜欢这句话，如果我听到我会生气耶。
0: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这句话，
1: 而且黛琳其实脾气很好。
0: 对啊，他其实不太会生气吧，而且他很挺高庭生，
1: 而且他能接受一天两场婚礼，好疯狂哦。
0: 对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很生气
1: 吧。
0: 我觉得那太累
1: 了，
0: 对，
1: 太辛苦太累了，就是干嘛不分两天，要在同一天挤完。
0: 但其实这也跟那个吴黛琳他爸爸有关系，因为他爸爸就是很在意什么时辰啊，
1: 对，很迷信
0: 啦，非常的古板。
1: 好了，他也纵容了一下他爸爸嘛。
0: 对，欸，但其实我想到我可能我外婆也会这样，因为我外婆也超级无敌迷信，
1: 所以就是等你结婚的时候他会帮你把时辰算好，就是你必须早上八点结婚。
0: 欸，没有，我觉得我外婆会不让我结婚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有算过我的八字，然后就是说我这辈子的婚姻宫是非常的不好的，然后叫我非常的晚婚，然后我昨天还跑去消我的冤亲债主。
1: 你去哪里消冤亲债主？
0: 那个新庄的一间庙。然后
1: 有名吗？
0: 好像蛮有名的，但是我没有记那个地址，但它其实是在新店区，没有，应该不是新店区，就是新庄那边。
1: OK， 为什么没事要去消冤亲债主？
0: 因为他说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帮我消掉，因为他那时候还不会，他是在很之后才学会的，然后他就是昨天就带我去，然后我就花了750元然后去拜拜啊，
1: 750元消冤亲债主。
0: 对。然后就觉得，欸，其实我们也不相信，但是我也没有信。我觉得，哦，有效也好，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好啦，就是迷信嘛。
0: 对，就迷信这件事情。
1: 好好好。好啦，但我觉得双喜它不只是单纯的喜剧电影，它更像是用幽默的方式让观众重新去看待家庭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也让我们理解到很多时候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争输赢，而是彼此的理解与谅解。
0: 没错没错。
1: 进入下一个单元前，想要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情勒》，希望大家不要被情绪勒索，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要勇敢表达出来，不要像男主角庭生一样到了婚礼的那一刻还是选择妥协。

0: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如果自己是角色，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0: 那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双喜里的高庭生，面对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各种不同的期待，你会怎么做？会不会办两场婚礼呢？
1: 我不会选择办两场婚礼、
0: 但这样不是会有人生气吗？
1: 一定会啊，但是因为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是那种属于不太会委屈自己的人，而且婚礼是一辈子一次的东西，属于我的，我觉得我不应该为了其他人去妥协委屈自己，而且他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更应该要理解我吧，而不是成为我的负担，所以我会很直接跟他们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是我属于我的婚礼，然后我希望在我人生很重要的时刻有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就希望这一天你们能放下彼此的过往的偏见啊，好好的参加属于你们女儿的婚礼，然后这一刻你们就只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样。
0: 对啊，如果爸妈都能理解是最好，但其实要开口也很难，一定会担心会不会爸爸妈妈不能理解。
1: 会啊，但是不能理解，但他们至少要体谅吧，毕竟大家感情虽然不好，可是毕竟是生我的爸爸妈妈，那至少在这一刻是稍微体谅一下我们吧。
0: 对啊，而且有些事情其实他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还不如让自己开心，还能避免以后会后悔。
1: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第三条规则想要告诉我们的，当家人期待的幸福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时，真的很难做决定，但一直迎合别人也不一定会让自己很快乐，所以有的时候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不代表是自私，而是对人生的负责。
0: 我觉得

0: 这就是双喜最真实的地方。很多时候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让某些人失望。
1: 但成长好像就是要慢慢学会接受这件事。
0: 没错。
1: 那如果变成你是高庭生，你会办两场婚礼吗？
0: 我一定会办两场婚礼
1: 啊。为什么？
0: 不是因为我想要迎合所有人，只是因为我觉得办两场婚礼我能够当两次女主角，我很备受瞩目，所以我会很享受。虽然会很累，但一想到会有摄影师拍我啊，然后全部观众都在看我，我就很爽
1: 啊。什么啦，为了当两次主角办两场婚礼很累，而且你要在一天办完哦、喔、而且这个开销感觉很大耶、欸、
0: 开销虽然真的会很可观，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是童话故事看太多。对，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甚至还会我自己握自己的手，然后我这样亲我自己的手背。
1: 啊，我没有想到你是这种对结婚会有幻想的人呢、欸。我感觉我以为你会是那种不婚族之类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是那种不结婚派的。
0: 不结婚派？
1: 对，我是走不结婚派的。
0: 但结婚很好啊，不觉得吗？
1: 哪里好？结婚好在哪里？我就问，结婚还会离婚，那为什么要结？
0: 那你为什么要谈恋爱？
1: 恋爱是享受过程，但结婚等于是你直接给他了一个结果，你们的婚姻就是一个结果啊。
0: 啊，那如果对方比你有钱呢？
1: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结婚还可以离婚啊。那如果资产平分的话，
1: 那万一他把钱放在别人那边而不是自己这边呢？
0: 对，
1: 那是不是就亏了？
0: 真的，
1: 所以跟钱没有关系。那我自己，我是觉得我想法比较负面，因为我自己跟别人讲我是不婚派，然后我的想法之后，大家都会很疑惑，就是很不能理解。
0: 哦，
1: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在一起一辈子呢？是不是？怎么可能？你会爱一个人爱一辈子吗？
0: 但你在路上如果看到就是爷爷奶奶，然后他们还是会手挽手啊，然后一起散步，你不会觉得哦，很向往吗？
1: 会啊，可是这种感觉就是少之又少的那种奇迹。我是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啦。
0: 说不定就那么刚好可以遇到你的 Mr. Right。
1: 哇，那我现在这个 Mr. Right 可以给我一点奇迹吗？
0: 我可能不行。
1: 啊，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一辈子的，谁也说不准，对吧？你觉得有？我是觉得说不会有人会一辈子都爱我、包容我，就算他现在很喜欢好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今天变老了、变丑了，我的皮肤垂掉了，你还会依然喜欢我吗？而且人都是会变的，感情也是，所以我觉得，既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一辈子，那不要结婚最好，就是谈一辈子的恋爱。又何尝不可？
0: 很有道理耶，
1: 是不是？
0: 但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通常不是应该会抱有一点稍微
1: 幻想嗎？
0: 对啊，
1: 少女心嘛。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我家庭本身跟庭生一样是爸爸妈妈离婚的状态、但是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我看太多争执了吧。但我的个性不是庭生那种夹在中间，但是当他们吵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点夹在中间的感觉。
0: 那你看到他们吵架，你会自责吗？还是你会很难过啊？然后怎么样？
1: 我自己是属于难过，但是我是不会自责，因为我不觉得说他们吵架是因为我造成的，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两个我都很爱的人要今天要争吵，然后要撕破脸，然后变得大家感觉好像都很陌生一样。
0: 很陌生哦。
1: 对，那是一种很陌生很陌生的感觉。
0: 但他们吵完之后会和好吗？
1: 不太会
0: 啊。真的哦？
1: 对，
0: 就没有说短暂的和好。
1: 我是不记得那种就是吵架过后又和好的那种感觉，我的印象可能就已经停留在他们哦，就是吵到很破裂很破裂的那种。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因为像我家庭的话就是会短暂的和好，但是过没几天又开始吵架，

0: 之后和好又吵架，对，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从小到大的印象就是，哦，现在在吵架，现在和好，现在吵架，现在和好，然后就会一直不想理他们，但是还是心情会受影响。
1: 当然啦、啊，就是吵架就是一件很不喜欢的事情。
0: 对啊，而且我妈妈吵完架还会跑出去离家出走，
1: 怎么个离家出走？
0: 然后她就是会，因为我们家住在大楼，然后是住在16楼，然后会有一个楼梯，然后那边的话楼梯是可以自己就可以打开进去，然后妈妈就一直说她离家出走，然后就关门，然后就走了，然后有几次就被我爸爸发现她躲在那个楼梯那边，然后被抓包了几次之后，她就会。真的是离家出走，他不知道去哪里，
1: 真的离家出
0: 真
1: 走
0: 的。
1: 了。
0: 然后有几次还会是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离家出走，跑去淡水，就超级无敌荒
1: 直
0: 谬。
1: 接变成2日游这样，2天
0: 对，
1: 一夜游，
0: 对，
1: 好
0: 就
1: 像还不错，这样听起来。
0: 是还不错啊。但那时候，但因为我如果我妈妈没有带我们走的话，我跟我妹妹就会很难过，所以我妈妈后面就会把我们带走。对，但我爸爸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
1: 但小孩子好像通常都是站妈妈那一方，我发现。
0: 对，像我就是会比较偏向我妈妈，因为如果是爸爸的话，比较少陪伴，所以自然谁，
1: 真的，
0: 对
1: 爸爸
0: 啊，
1: 们通常都是比较少陪伴的，因为像小时候，因为我妈都会比较早下班，然后我爸都会加班，然后所以就是我妈大概晚餐时间就会回来买晚餐给我跟我哥吃，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剧啊、看综艺啊什么的。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在离婚前在吵架的那一阵子，其实他们分房睡，但是我妈是跟我哥还有我睡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是站在我妈那一边这样，就是跟着
0: 哦，
1: 她一起骂我爸，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就是一起骂。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造成，就是后面离婚之后，其实。就是把这件事情都怪罪在我爸身上，就是会离婚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可能其实不是我们真的看到的那一面，因为其实后面长大之后，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当时候是因为某些问题，但是小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看过来，其实他们离婚好像。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单纯的哦，缘分到了吧。
0: 为什么你爸爸那时候不直接跟你们讲啊？为什么要靠别的长辈或者是？
1: 但那是别的长辈自己过来跟我们讲的，不是我爸爸叫他们要讲的，或者怎么样。
0: 哦，
1: 对，因
0: 那
1: 为
0: 你。
1: 那个长辈其实是跟我妈妈蛮好的长辈，
0: 哦，原来哦。
1: 对，但他可能。比较明事理一点，所以他那时候是站在中立方跟我们讲，然后跟我们说，其实不要怪我们爸爸，因为其实他也没有错，只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真的不适合。
0: 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就没有刻意去，讲你爸爸坏话，因为他跟你妈妈比较好嘛。
1: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就还是他们自己解决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不懂是能理解的。
0: 嗯，因为像如果家庭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的话，确实会对小朋友有影响。
1: 真的，我觉得对我造成蛮多的，可能想小创伤吧。可能我觉得我没有，可是就是怎么讲，我现在对婚姻都是完全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幻想。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要结婚呢，该怎么办呢？
0: 对，但像我的话，我的创伤我觉得还好，但我觉得比较大的是我的择偶条件一定是不会想要找大男人主义，然后我也会，如果是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就会不能接受给男生养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哦，会不会我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1: 因为家庭的关系，
0: 对。
1: 但家庭或多或少真的都影响着我们呢。
0: 对啊，但老实说，我看完这部电影还是会有那种好想结婚哦的念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去。
1: 没错，Netflix 最近上架喽。
0: 对，刚上映，然后我就推荐继续上去看完了。
1: 好啦。但是我觉得确实蛮好看的。但如果你今天是编剧，
0: 嗯。
1: 你会想要 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幕可以

0: 更好，还是说你对哪一幕印象特别深刻？
1: 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就是最后的时候再有一个平行时空、欸，就是他妈妈
0: 平行时空这个设定很酷哎、欸。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妈妈跟他爸爸并没有闹成这个地步的话，那或许他们那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要办两场婚礼就会不用发生。对，那对。吴岱玲啊或者是高庭生都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0: 对，但是我觉得庭生的问题其实占的也蛮大的，就是
1: 他
0: 太会妥协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妥协都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才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讲出来的话，他爸爸妈妈其实也不是不能谅解他，对吧？
1: 但他爸爸很高压耶、欸，
0: 好，我先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好，其实是他爸让我后面那个剧情，他爸让我改观非常多。就是他爸爸一开始导演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爸爸是一个很高压的人啊，然后妈妈感觉就是一个很 peace 然后什么都可以这样子的人。可是呢，那一幕是爸爸上去十楼，然后发现了其实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爸爸不是有跟庭生讲一些话吗？
1: 对啊，
0: 然后他爸爸跟庭生说他有挽留过，求他妈妈不要离开，至少为了你，可是他是他先走的，他先不要我们的，凭什么还要让我在婚礼给他留位置？这一句我其实印象超深刻，我那时候眼泪也差点一起掉下来。就是他爸爸这么强势这么高压的一个人，然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终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所以其实是感觉是他妈妈不要他们的，不是他爸爸真的不让他妈妈继续留着的。
1: 对，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爸爸的问题，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很成功的人，那他有出书，那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他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非常的不留情面。对，
0: 可以这么说。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当下看到他爸爸真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也很算是很感动吧，就是说哦，他终于跟高庭生讲出他心里的话。
0: 嗯，而且前面的描述都给我们感觉爸爸就很严厉很严厉这样，但其实哇，那一幕真的觉得他爸爸把内心最脆弱的地方终于摊开来，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个脆弱的那一面，我觉得真的这一场我觉得演得很好。
1: 对，但还好最后他们是有一起完成婚礼啦。
0: 对，就是最后因为庭生喝醉了，他终于把他压抑很久很久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对，所以他爸爸妈妈其实终于在那一刻也体谅他了，就是
1: 他终于在最后终于硬起来。
0: 对，好啦，至少婚礼的最后他们是开心的嘛。
1: 嗯，
0: 好啦，其实家庭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真的很深，因为像庭生啊，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导致说他的个性相较于比较妥协，然后像我的话也因为家爸爸妈妈离婚的关系，所以我对于爱情啊结婚啊这些其实都比较偏于负面的想法。
1: 欸，那我突然想到岱玲的话，那她受家庭影响的话，我觉得她是越活越好欸。
0: 但因为她妈妈是过世啊。
1: 对，那她爸爸其实是很非常宠爱岱玲的。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是在充满爱爸爸爱的环境底下长大的孩子。
1: 对，然后还有干妈，
0: 对，
1: 我能感受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0: 但相较于家庭比较不算不幸福，但就是我很常其实也会羡慕那些哦家庭很完整啊，爸爸妈妈都很宠爱他们的朋友的家庭，我就会哇很好羡慕。
1: 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因为我就会常常需要看我爸爸脸色啊，这样，所以。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在。
0: 嗯，家庭真的影响一个人很深远。
1: 我觉得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的话， 那还不如
0: 多给些宠爱也是可以，像带领爸爸。
1: 哦，对啦，你就是说，如果就算

0: 时候的情绪再更奔放一点，就是把以前的那些委屈啊都诉说出来啊，而不是像现在就是怎么讲，有一点收住的感觉，但是一次都放出来，怎么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裂痕，庭生可能也不。
1: 不太敢吧。
0: 对，依婷生的个性来说，他就算崩溃了，他就算今天吵架了，他还是庭生，对，还是比较
1: 对，
0: 收敛。
1: 还是唯唯诺诺的庭生。
0: 对，但这样也没有不好，就是至少他们的感情还在那边，不会说一下子多了很多道裂痕。
1: 对啊，就
0: 但可能
1: 点
0: 也
1: 到为
0: 是
1: 止。
0: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一点。所以我
1: 嗯。
0: 吵架通常就是会讲出那种最伤人、最伤人的话。
1: 你们应该都感觉不出来，因为他现在就在收敛了。
0: 我很收敛了。好了，那之前因为我跟我爸之前吵架，然后对我是那种真的把最难听、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我甚至还跟他说：“你以后就住养老院，你就是自己一个人老死老去，我也不会给你钱，我也不会养你。”就是那
1: 哇
0: 种
1: 塞！
0: 很过分的话，
1: 我是你爸爸，我听到都心凉了一半。
0: 吐血吗？可是那一次真的是我们吵过最凶的架，因为我也很少会跟他吵架，我们真的很少会吵架。然后那一次是真的惹到我，我真的炸掉，是那种可以家庭革命的那种架。
1: 知道你火爆，但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爆。
0: 我很少跟别人分享吵架的故事，而且我其实蛮怕我爸的，
1: 你怎么会怕你爸爸？
0: 我会怕他，就是他会一直追我回家的时间，就是我们家算
1: 哦，
0: 有门禁吗？小门禁好了，就是不能太晚回家，所以我其实会怕他的。但是那一次是因为我真的气到理智线直接断掉，所以我什么难听话我都讲出来。
1: 我真的是很意外哦。
0: 好啦，就。那一次其实我们关系有半年都很糟糕，我都不太理他什么的。
1: 但还好你们现在是比较好的啦。
0: 对，就是又多长了2岁，其实也能再多想一点了。
1: 长大就知道为何
0: 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件事情他的错偏
1: 了。
0: 多，真的。
1: 但还是觉得家庭关系好一点会比较好。
0: 对啦，而且我爸其实蛮宠溺我的，吃的虾子都是没有壳
1: 哇塞！
0: 的。好啦，其实算幸福的小孩，有被宠成小公主的感
1: 以后还是
0: 觉。
1: 对爸爸讲话客气点吧，
0: 不要，我不要。
1: 不要再对他不耐烦了，好吗？
0: 嗯，我还是很孝顺的，我有准时回家。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好啦，那如果是正在收听的你，面对同样的情况，你会选择让所有人满意，还是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私信我们的官方 IG。
0: 那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余山，
1: 我是彩衣，
0: 我
1: 我
0: 们
1: 们下
0: 下次
1: 次见，
0: 见，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2: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
6: 欢迎收听
7: 懒人包不包懒，
8: 懒得查懒得看，
6: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4: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6: AM729 FM88.1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8: Apple Podcast Sound On
7: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4: 周二下午3点，
8: 期待与你们相见。
6: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7: 懒人包不包懒。
4: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6: 我是主持人陈宇轩。
4: 哎，陈宇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啊？
6: 有啊。一定的吧，
4: 肯定有啊，毕竟我们那么爱看偶像剧。
6: 对，没错，
4: 所以我们从偶像剧的时候就开始会幻想的我们的大学生活。
6: 那你对你的大学生活是怎么的幻想？
4: 我对我的大学生活，我对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觉得说我都可以出去玩，然后可以很自由啊，然后没有人管我，然后有花不完的钱，然后或者是有男朋友，男朋友这是最重要的。
6: 男朋友，
4: 对，你有没有幻想过？你有没有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是可以在宿舍里面，然后跟很多就是可能四个人住一间，然后有很多室友啊，然后每天都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吃生鱼片，一起去夜冲之类
6: 的。一定的啊，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偶像剧，
4: 嗯，
6: 然后那部偶像剧叫做《初恋那件小事》，对、嗯，但是我看的时候有点久以前，国小，所以应该说我国小的时候就对大学有这个幻想，而且我那时候觉得大学生超厉害的。
4: 太早了吧？你太早就对大学生有幻想了吧？
6: 而且因为我小时候很常去，因为我家在中央大学附近，
4: 嗯，
6: 然后。中子北，对，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哇，中央大学好酷好大，而且大家都在骑脚踏车，好厉害哦，然后他们学校里面的东西也都好酷哦、
4: 嗯、
6: 然后我那时候我爸还跟我说，那你以后只要考上中央大学就好。我那时候好，我会考上中央大学。哦，我到高中才知道原来中央大学是一个那么厉害的学校，
4: 它是一个很难很难考的学校。
6: 中自备的，
4: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俩蛮像的啊，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幻想过我是在台大校园，然后
6: 骑脚踏车，
4: 对对对，骑脚踏车。然后或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考，台大、啊、或还是那个北大，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很酷。我就是觉得说
6: 为什么他们特别酷？
4: 因为台大。

0: 校园就很大，然后可以骑脚踏车，然后他们的那个食堂感觉也很好吃，然后还有北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那边上网球课，所以我大
1: 啊，
0: 概有一点点那边的校园样子，我觉得哇哦，有点。
1: 其实我觉得台大的校园就是我最理，也不是说理想，就是我最幻想中大学的
0: 李家
1: 校
0: 富，
1: 园。
2: 什么东西？
0: 没事，
1: 哦，对，迪加夫，对，既视感。然后没有，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学校也不错，但就是比较小一点。就是我觉得世新大学给我感觉像高中，所以我就觉得我的高中的幻想就有一点
0: 破灭。
1: 崩，不见。
0: 哦，
1: 对，
0: 懂。
1: 但是我还是觉得还不错，因为你要想，你大学校园那么大，然后你上课跑来跑去，一定很累。
0: 哦，其实也是啊，像我们现在才从，就最多我们最远距离也是从校本部到管院，这样的距
1: 就
0: 离我
1: 觉
0: 们
1: 得很
0: 都，
1: 累了。
0: 对，这样距离我们觉得很累。那如果我们真的读，你知道东海吗？
1: 我知道啊。
0: 东海很大，东海其实是我大学，就是高中也算是高中对大学幻想的一部分吧。因为我觉得说大学应该就是要很大很大
1: 很
0: 很
1: 大
0: 大，
1: 大，然后会
0: 会
1: 有
0: 让你
1: 草
0: 迷路，
1: 地、
0: 一定要让你迷路，或者是有，
1: 池塘。你知道中央大学里面有一个超大池塘，然后我小时候就真的认为说，哇，每间大学一定都会有一个池塘。
0: 中央不是在台中吗？
1: 在桃园，
0: 哦，不好意思，难怪考不上中央大学，就是因为地理都不太好，要怎么考大学？你还有什么对大学有幻想的事情吗？
1: 就是我那时候看《初恋那件小事》，我就因为被吓到，我就想说，哇，他们读建筑系，看起来超厉害的，就是他们都会熬夜做作业。虽然说我知道熬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待在教
0: 很
1: 室里
0: 帅，
1: 面，对，然后而且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待在教室里面，然后做作业，然后就一起做，然后可能隔天交报告之类，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生活感觉很好玩，就很有趣的感觉。但是我就是我后面就发现，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高中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说我要不要读可能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之类，但是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就放弃了这条路。对
0: 不
1: 啊，
0: 会啊，画画还不错啊。你不是有帮我们画一点懒人包或包揽的我们的封面照吗？
1: 封面照不是我画的
0: 一开始最初版那个啊，
1: 啊，
0: 你有
1: 那
0: 画
1: 是
0: 给
1: 乱
0: 我们
1: 画的
0: 看哦。对
1: 啊，
0: 啊，
1: 嘿嘿嘿。
0: 好，那如果我的话哦，我也有，我以前很想要读法律系哦。你知不知道柯南？
1: 旁边有考试员，
0: 真烦哎、欸！你知道柯南啊？那时候就是小学，大家同年龄都有柯南吧？
1: 当然啊，我超爱。
0: 对，
1: 安
0: 所以
1: 室
0: 我
1: 透是
0: 们
1: 我的老公，
0: 哦，哎、欸，真的，我是你，该不会是安室透的梦女吧？
1: 也不是梦女啊，就是我
0: 这
1: 柯
0: 有
1: 南
0: 点
1: 里面
0: 可
1: 最喜
0: 怕
1: 欢
0: 哎、欸，
1: 就是
0: 这
1: 安
0: 有点
1: 室透。
0: 我以前也是啊，他以前有那个一部就是他吧，然后还有海报，那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看，就为了等那个海报，
1: 我也有安室透海报
0: 然后现在早就丢掉了。
1: 欸，嘿。
0: 等下我们又飘又移那个那叫什么、啊、什么遗体哎飘体拉体遗
1: 哦，
0: 体。
1: 对，离
0: 哦，
1: 题
0: 对，离
1: 了，
0: 题离题，
1: 对，好，
0: 好，我们回来。对，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开一间那个侦探事务所，跟当法律，因为我觉得当律师啊，不
1: 你想
0: 当
1: 当
0: 法
1: 毛
0: 律，
1: 利小雨小
0: 小
1: 五
0: 五郎。
1: 郎？
0: 对，我想要跟他一样，有那个就是事务侦探所啊，然后哎，不是啊，侦探事务所啊。哦，我怎么语无伦次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酷的东西，都是我。大学幻想、欸、高中幻想，或者是国中幻想，说我大学会的样子，结果发现说，好像跟大学想法，其实跟大学真正的样子其实差蛮多的。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差，还是你觉得几乎一样，只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
1: 其实我觉得蛮，就是可以，蛮，就是差别不多。
0: 蛮贴切的嘛。
1: 对，因为虽然说我当然有幻想过说大学的校园，大学的教室就是很大那种阶梯式，然后只有一个老师在台上，然后学生超级爆炸多的，就是我看很多剧都这样。可是我后来去看韩剧，韩剧的大学的感觉就是教室，然
0: 哦，
1: 后人没有很多。
0: 教室真的差很多。
1: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差还就还好还好，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说就是那个熬夜做作业嘛，啊，我现在也会熬夜做作业，所以其实还好，就是
0: 就
1: 差不多，
0: 没有差很。

0: 多，
1: 对，这就是能想象得到。
0: 嗯，
1: 对
0: 啊，我的话、哦、我觉得差很多，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有住外面吧，啊，我没有住外面、哦、所以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好像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1: 叶聪
0: 啊，还有生鱼片
1: 啊，
0: 我对这件事情很执着。
1: 嗯，带你去吃寿司啊。
0: 哦，谢谢你哦，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刚刚说到教室，哎、欸，对，其实教室真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哎、欸，你有看过飞奔吗？
1: 我没有，但是
0: 没看过飞奔，
1: 但是我可以想象你说那种大教室。
0: 其实教室要越来越高，然后楼层越来越多，阶梯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我之前幻想就是说我早八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上课，然后他会帮我站位啊，或者是帮我点名、
1: 啊、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完全幻想的样子。但是发现哎、欸、怎么一个都没有、嗯、
1: 没有，是没有，最主要是少了男朋友。
0: 嗯，我没有男朋友
1: 没事。
0: 而且最重要是我以前也幻想过说我每天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就是可能穿小裙子啊，然后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1: 最好会穿裙子啊。
0: 对啊，所以就是幻想啊。
1: 哦哦，
0: 就跟你讲、啊、我现在连短裤都不愿意穿、嗯、
1: 对啊，
0: 我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我不敢露腿，因为不敢露腿，因为我觉得很可怕。
1: 好，
0: 就是有种觉得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
1: OK，好，回到原题。那你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虽然说你现在住家里，但你一定会有想象过那种宿舍生活吧。
0: 嗯，
1: 那你想象的宿舍生活是这样子的？
0: 我想象的宿舍生活就是四个人可能住一间嘛，然后要上下铺啊。
1: 嗯，
0: 欸，你喜欢住上下铺吗？
1: 我没有住过，但是那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0: 你看，这就是对大学增加了一点幻想。
1: 要么就是
0: 还有三年
1: 上床下桌那种。
0: 哦，
1: 我觉得那种非常的美好。
0: 我就是很想要有上面是床，然后下面是桌子，然后重点是一定要四个室友，就是 maybe 可能最少一定要有四个室友，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只有像你只有两个室友，我觉得如果一个室友走了之后，这样就很孤单，这样就以后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1: 其实还好啦，
0: 没有人陪。
1: 但其实我们是四人房住两个人，
0: 嗯，
1: 但就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很大。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那为什么就是如果住四个人的话，感觉会很热闹？而且我们宿舍算蛮大，就是我们是一般
0: 宿
1: 舍啦，我们不是上下铺，就是我们是一般的床。
0: 你们宿舍大到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拍一部电影，
1: 对，
0: 就知道多大了，
1: 十几个人塞里面。
0: 真的很大，而且我们只有用一半而已、哦、
1: 对，我们只有用一半、哦嗯、然后好偏题，好
0: 偏题，
1: 对。然后但其实我后来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读可能别的学校、嗯、他们的宿舍是我有看到最多的是八人房。
0: 八人房也太
1: 对
0: 太多了吧，
1: 男生八人房。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们那边会不会很热，然后说超级热、嗯、然后说他每一天晚上都会爬到别人的床上，因为他们是上床下桌，然后因为他们房间很小，就是可能你看我们是两个人住四人房，
0: 小小一个，嗯，
1: 对，可是可能我们的四人房塞了他们的八个人，
0: 那真的
1: 很
0: 小、欸，超小的。
1: 对，然后我、
0: 嗯、
1: 但是我能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能想象得到宿舍长这样，
0: 嗯，
1: 就是反而觉得我们学校的宿舍就是不是看起来都很高级嘛，不管是校本、新院都看起来很高级。
0: 哦，新院真的很高级。
1: 对，觉得反而这样子不像太高级的宿舍，
0: 反而不像宿舍梦想中的那个
1: 幻想中的宿舍。对，反而他们那样子会让我觉得很有大学宿舍的感觉。但是如果要问我要住哪个，我会选择住好的。对，
0: 肯定啊，因为让人多人热闹。那还有什么对大学幻想的事情呢？
1: 烤肉。欸、不是烤肉，没有啦，在宿舍里面煮火锅。
0: 哦，这肯定要吧，这一定要啊，
1: 偷煮
0: 就是要带那个什么自主锅还是什么，然后一定要自己在里面，然后要被老师抓到啊，然后这样才好玩。
1: 为什么要被老师抓到
0: 啊？就是要有那种刺激感啊，越不想、
1: 哦、
0: 越不行的事情我们就越要做
1: 啊、哦。其实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有幻想过说我大学可能会做一些什么看日出。
0: 哦，我也有啊，我想说去阳明山看日出。哎、欸，还有那个叫什么
1: 擎天岗、
0: 嗯、对对对、
1: 哦、
0: 擎天岗
1: 武
0: 岭
1: 啊、嗯、我一直很想去武岭。我一直想说因为我有很好高中的同学，然后他

0: 他们刚好两个人，一个是读台中，在台中读书，然后一个在南投读书。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样可以哪一天就这样就骑下去，骑车下去台中，然后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再汇合去南投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可以一起上五岭呢。然后我到现在连擎天岗都没有去过，而且我就真的很累。
1: 而且我是连骑摩托车都不会，
0: 没有你连骑
1: 脚踏
0: 车
1: 都
0: 不
1: 会，
0: 啊，你又不学。
1: 我学啦，我可以，我会骑，我已经学好了，我会骑，但是我不会转弯。
0: 哦，好，
1: 就跟赖巧玲一样，骑车只会直着。
0: 好啦，所以我们也讲的差不多，我们高中或是小时候幻想的大学生活，那
1: 其实还有很多啦。
0: 对啦，
1: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0: 呀，
1: 拜拜。等等见。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又找了一篇 Dcard 上的文章，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两个今天讲的主题蛮符合的。像是这篇文章说到了大学三大幻想真的会实现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三大，它有转系，然后双主修跟辅系。因为他有说，其实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科系都不是你真正想要那个科系，你只是先想要有个好学校，然后再进来换系。但其实我觉得说，你进来这个学校，你换系，你就是读这个系，其实你就不会想换了。
1: 你说因为太麻烦？
0: 对啊，而且其实你都已经在那个系有朋友了，然后你就不会想换。像我真的很想转系
1: 哦。你想转系？你想转哪里？
0: 我很想转电影。
1: 哦，其实也没有到转系，转组。
0: 转组，对，我就很想要转组，但我会觉得，不要好了，我已经好不容易有朋友了。
1: 但其实我觉得你是感觉还好，因为我们都可以修他们的课啊。
0: 对，我们可以修他们课，所以其实后来我也觉得说，啊、哦，没关系。然后呢，其实还有第二个科系，不是第二科系，第二个就是有说到说，高中跟大学上课方式完全不一样，像是我们自己的系，就是课顾的都自顾不暇。哪有来的第二个心去顾第二个系呢？就像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读财管好了，像我妈一直叫我去修经济的系，就我也会觉得说，我现在都要用这些东西，就是用我们广电的东西，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读那个，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人。
1: 哦，那我自己是因为这个科系算是我。就是我进来的第一志愿，所以、就是、
0: 其实你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但辅系我有想过，但我那时候辅系其实想辅的可能是日文，因为我想要学语言，但是就是没有实现，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好像也不用辅，好像也可以自己
0: 自己去学，自己自学其实也可以，不需要用那科系的方式来选吗？
1: 但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叶一真好像，而且我也不确定，他好像有辅到公广系。
0: 他有？你说这学期吗？
1: 对，好像大二吧，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辅到还是怎样。
0: 可是为什么他还不是还没选课？
1: 没有，他好像就是好像前面有先申请，然后他好像有申请，因为他那时候就一直说他想要辅公广。
0: 哦，太酷了吧，完全不知道
1: 但他感觉就很累，而且我真的觉得辅系很累的感觉。
0: 我也觉得，
1: 对。那转系的话，就是成绩不是要先要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我很不理解这一点，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是繁星，我那一开始繁星有先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上公广，可是我不想读公广，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导就跟我说，那你就先读公广，然后就再转系就好。可是我就跟老师说，就是啊，我因为转系一定是要成绩，可能一定要达标，而且通常都很高。那我那么认真去读一个我就是我要转走的课，
0: 我也觉得这个成绩要求真的是完全不理解。就是你就已经不喜欢那科系，然后你想转走，然后他还要要求你成绩很好才能
1: 转。对对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反正我分科一定会上，所以我就又放弃公广，然后就考分科这样。
0: 棒很棒，
1: 对 对, 對。然后，但是。那你觉得转学你会有想过吗？还是
0: 没有？我没有想过转学，因为我觉得转学是一件不只说很难，我觉得还能说就是很考验你在新环境的、新环境的能力。因为我是那种要在新环境先适应一阵子之后我才有办法熟悉、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很
1: 融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现在有一点点融入，就大概已经有40%了吧。啊，我现在又转走，我要重新来一遍。而且我觉得说，如果转进去，我的成绩也没有比别人好，也没有比别人厉害，那为什么要进去？要自取其辱吧。
1: 可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都有转学的想法跟转系的想法，所以其实我就是我有听他们很多的意见，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中，然后他想要转学转到可能台北或是桃园学校，他就只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离家太远，他有点不习惯台中那边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也是他每个礼拜回家，可是他还是想要住得近一点，而且他在台中都没有朋友，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他，所以他就有转系的想法，然后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实现，转学想法啦，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那 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读淡江，他想要转系，

0: 因为他觉得他现在那个系真的不适合他，就是那是他一开始想读的系，可是他真正读了之后，幻想中很美好，可是现实就是他觉得那个系就是不适合他，所以他也有想要转，可是他后面好像就发现自己好像要读，好像也是可以，就是成绩还是不错，他就没有要转走的想法，后面就消掉了。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就是他原本在他的那个地方，可能我在台北吧，我觉得在台北的人能去到台中读书都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毕竟要在新的城市适应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然后身边也没有很多你熟悉的朋友啊，像可能我的话，因为我在台北，然后就算可能如果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假设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我其实台北还有很多别人的朋友可以玩。但如果你
0: 确
1: 现在在
0: 实。
1: 台中的话，如果你想要找你台北的朋友，那你就还需要再搭火车。
0: 对，
1: 对，
0: 对，都离大家很远。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个，他还有说到说他不是有三大吗？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说，他觉得高中跟大学生活差很多，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动力，他也觉得他很难自律。像他国中的时候跟高中的时候，就是为了觉得说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考上好高中嘛。那高中努力读书就是为了有个好大学。那其实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
0: 我
1: 才
0: 觉
1: 会想要
0: 得，
1: 读大学？然后还有说到说，就是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看，他说上大学之后逃离家乡，远离父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好生活。好，我觉得这个很好。他有讲到一个很好的是说，高中的时候老师不是都会追着我们念书吗？然后不是都会管我们去哪里，就是早上都不能迟到啊，然后可能也不行早退。但我们现在就是你要不要学校都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事情了，老师根本就不会在乎你的成绩，也不会在乎你上课要不要听他讲话。所以我觉得有人管跟没人管都是一件上大学跟高中时的差别吗？
0: 可
1: 对
0: 是
1: 啊，可以这样说。
0: 我高中的时候就也不是说幻想，就是蛮想要大学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对，
1: 那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说我是想要大学哦。没有，因为我都一直不是跟你讲说，我一直都跟我妈、跟我爸妈住嘛，所以我就被管得很严，所以我已经习惯那种被管的感觉了。然后，所以上大学了之后，我现在都没有去学校。哎，就是不是不是
0: 都
1: 不
0: 没
1: 是
0: 有，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假设我没有去学校，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我，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我还是喜欢之前高中，然后每天被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人到学校了没有？
0: 我觉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有想过，我大学，我那时候还想说，我大学一定要认真的去，也不能说读书，就是认真的去研究我这个科系的东西。可是我发现真的很难，也不是说很难去研究，就是感觉要真的很厉害才有机会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而且因为我高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就是我其实以最早最早想要读这个科系的梦想，是想要，因为我想要当那种写歌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可是因为来这个科系之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哇，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希望可以我自己靠自己就写出一首歌，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哇，我同班同学都超厉害的，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大家
1: 确
0: 都
1: 实。
0: 可能出专辑的也有，然后写歌的很厉害的也有。那我想说，哇，那我自己是什么咖啊？所以我完全就不敢，就是也不是说不敢说，就是感觉我自己很弱，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一个那种上大学整个很开心的感觉就都没有了。
1: 我好像我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开始我看到他不是说什么音乐制作专辑嘛，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我不是很喜欢饶舌类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说我来这边一定要做出一张，就是做出一张专辑吧，或者是说可以学会怎么写歌，然后写
0: 对。
1: 出就是像 那些饶舌歌手有的音乐的样子，但就后来发现说，哇，大家都好厉害，然后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好吧，就我懂你，是那种落差感真的很重，
0: 太大了，
1: 嗯，真的很重，
0: 对，就是大家都太强。

0: 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说会像高中一样，就是一个人会，就是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教，但是发现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课。
1: 哦，我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说，因为不是很常都会听到什么话，就是人家都会说什么高中老师都会说，大学老师就会教，可是大学老师都觉得高中老师有教，
0: 对。
1: 可是因为我们这种科系本来就很难，就是说我高中就有
0: 在
1: 学
0: 我们
1: 过，
0: 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会教到的是，
1: 很就根本就不会用
0: 对
1: 到，
0: 啊，就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学这一点的话，是我自己高中就有想过说，哦，我可能大学自学力真的要很好。就是真的，什么事情可能都要我自己去学。只是这样说好像有点逃避现实，就是好像我也都没有上大学之后，我好像也都没有自己去学说我想要学的事情，因为真的太意气消沉，就是真的就觉得大家都就是真的我们班真的太多厉害人，
0: 确实，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会写专辑，像是我们这群也有蛮多人都会唱歌，所以我觉得说，哇，那，
1: 我还是去录 podcast 好了 或者我去拍片好了。
0: 对，我也觉得，所以后来想说，好像拍片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我看一下哦。
1: 留言里面有讲到他，就是原 po 是说三大幻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嘛。那留言还说，我以为三
0: 是
1: 大幻想
0: 手
1: 是
0: 机震动
1: 不
0: 吗？
1: 是啦，是恋爱、社交或是交换。欸，其实说到交换，你会想要交，就是出国交换吗？
0: 会啊，我想要去大陆。
1: 你想去大陆
0: 我想去浙江卫
1: 哦？哦，
0: 视。
1: 那如果是我会想要去日本，或是去韩国，
0: 好酷哦！
1: 但我觉得音乐感觉就是要去欧洲国家，
0: 对，
1: 但是
0: 的
1: 太
0: 确，的
1: 远了，
0: 确。
1: 我很害怕，而且我英文没有很好。
0: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1: 对
0: 拜拜。然后我很想要去大陆，是因为我觉得大陆有很多，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大陆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两极吧，很两极，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你可以在那边学一点东
1: 其
0: 西。
1: 实我们学校很多大陆的交换生啊，他好
0: 但
1: 像
0: 是，
1: 每一年都会可以交换到大
0: 对，
1: 陆
0: 但好像都没有我想要的。
1: 学校。
0: 对，
1: 哦，
0: 我看他这次好像跟河南吗？还是哪里啊？
1: 我不
0: 新
1: 知
0: 闻
1: 道
0: 台
1: 啊。
0: 哦。什么交换吧，然后原本想说好像可以去一下，但后来发现就不是我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没有。
1: 啊，对对对，但是。交换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只是想想，就是可能不会去
0: 真的不
1: 实
0: 会达
1: 际
0: 成
1: 去
0: 吗？
1: 做。对，因为可能语言是一个问题，但说真的，语言真的就是要到那个国家去学，会学得比较快。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要交换的话，我要就一定是跟我们科系有关嘛。但是我会想说，哦，要去一个国家那么久，因为我想
0: 舍
1: 家，
0: 不得爸妈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想爸妈。
1: 所以我觉得高中交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幻想，美好幻想。但如果真的有很好的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试试看。
0: 可是我的话，像我觉得下面有个留言蛮符合我的，他有说到，你不觉得有憧憬、有期望，然后在希望破灭、被现实打脸，人生才有意义吗？从错误中学习，
1: 这就是
0: 体
1: 我
0: 验
1: 们
0: 人
1: 呢、啊，
0: 生百般滋味，你都讲完了，人生乐趣就少一份了。
1: 这就是我们呢、
0: 对啊，好像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幻想，高中幻
1: 幻
0: 想
1: 想
0: 大，
1: 大
0: 对的，
1: 学。
0: 都会有，一定都会很开心，但是有那个希望，结果希望你的大学生活非常好，结果一次又一次的被破灭，
1: 对，
0: 所以这就完全很符合我们。
1: 没错。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篇新文章，也是在 Dcard 上面找到，他有说到偶像剧跟现实的大学生活中会差很多吗？他说他选填完志愿哦，每天都在期待大学生活。诶，是不是就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0: 他就说他很就他很期待那些偶像剧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又很害怕说那些 Dcard 上闹鬼的事情，或者是说

0: 说那些奇怪事有，就是这些奇葩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所以他每天其实都在幻想跟现实之间焦虑。那他幻想的大学就是大概是在这部是那个偷偷藏不住，然后偷偷藏不住里面大学生活其实就跟我幻想的也蛮像的，就是有四个室友嘛，然后上下铺啊，然后有人睡上面，有人睡下面，然后整个温馨感，然后你生日的时候会有人帮你庆生这样，然后所以还有说就是，但是看事实就是他看很多。网络上的文章也有说到说，其实好像不会那么美好。就是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各种劈腿、小三、小四、小五，或是闺蜜变小三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1: 那个也算偶像剧情
0: 这
1: 会
0: 个
1: 发生的。
0: 这是八点档吧？然后 这个人太八点档了，他觉得说他的校园生活比起高中，他觉得大学生活一定会好玩很多。因为他是 E 人，所以非常喜欢参加活动、认识朋友、看偶像剧，就是有戏上啊，哦，春游哎，戏上活动看起来都很好玩，然后很多人都参加，大家会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这些上都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事情。
1: 我自己哦，像刚刚有提到车银优，车银优演过的那个，不管是女神降临，女神降临是高
0: 是他
1: 中，
0: 演的吗？
1: 女神降临是哦，女神降临是高中，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女主角有整形的那一部，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了，反正我那时候看那一部，我也是觉得说，哇，大学生活好像。这就是因为那一部是在讲说女主角整形嘛，然后就也不是说被霸凌，就被嘲笑、被欺负，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大学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会去，也不是说霸凌一个人，就是去很关注一个可能比较特殊的人，
0: 跟
1: 然
0: 你
1: 后
0: 不一样的人，你就觉得他很特殊。
1: 对，然后会有一个像车银优这样子那么帅的男生去拯救你。
0: 所以你是很想要被霸凌吗？
1: 没有，不是，主要是大学里面没有车银优这种人。
0: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下面有讲到一个文，有一个留言，他有说，如果你要拿剧的话，应该也要用台剧来比吧。然后还有人说到，啊，你是要去中国念书还是韩国念书哦？没有的话，你应该要拿台剧来幻想吧？怎么会想要幻想大学呢？
1: 我自
0: 幻
1: 己。
0: 想中国啊？
1: 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陆剧、台剧，台剧有我有看过，台剧大学的影片，电视剧我有看过，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
0: 哦，你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偏你想得到的那些主题，就是重
1: 哦，
0: 复性比较高一点
1: 你说大学
0: 啊。
1: 的。
0: 大陆的话，就是永远都是 happy ending。永远都会，就
1: 啊，
0: 是你会有点沉浸在那些偶像剧的美好现实生活中，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太有落差，就是反而会把你的期待拉太高。那
1: 哦，
0: 韩国的话，我印象中就是都在霸凌，
1: 对，他们都在霸凌，不管是高中、大学都在
0: 所
1: 霸
0: 以他
1: 凌。
0: 们大霸凌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普及吗？
1: 我是不知，好像是，但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国漫画，那我看了一部漫画，它就是就是主角群从高中到大学都有。然后，因为他那部漫画就是什么面向都有讲到，不管是恋爱、自杀、霸凌什么的都有讲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那一部漫画的高中生活跟我能想到的高中生活是
0: 其实
1: 蛮
0: 是差不
1: 像。
0: 多的，
1: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考到不是同一个
0: 同，
1: 学校，但是是就是可能附近的学校，所以他们就放学的时候都会聚在一起。这可能是比较我一个幻想中，因为其实因为我住桃园嘛，那桃园其实很多学生第一选择都会读，就是撇掉桃园学校的话，大家都会几乎都会往台北新北跑。然后其实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台北新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其实我们都在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很常见面，但其实因为真的台，不要说台北，新北有点太，因为是台北把新北把台北包起来嘛，所以其实距离你要算，好像是还是算蛮远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少见面，而且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淡江，淡江就真的其实离我们学校蛮远的， 层。
0: 哦，你说淡江很远呢、欸，
1: 对、啊，
0: 淡江在红线，然后到最底、欸，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在绿线偏底嘛，然
1: 嗯。
0: 后真的很远。然后我也有东吴有很多朋友读东吴，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们这样子啊，都上台北，我们可以
1: 好近
0: 对啊，我们
1: 啊！
0: 可以一个月就吃一次饭。没有，
1: 我也是，我也是，我跟你完全想的一模一
0: 我
1: 样。
0: 一个学期可能跟我高中同学见到就只有一面，然
1: 哦，
0: 后
1: 我也是，甚至可能都说连一面都没有。
0: 对，然后可能回桃园才会见面。我那
1: 啊！
0: 时候的想象是这样的。
1: 哦，那是你刚刚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其实，我相信，我觉得你应该有幻想过，说你高中的时候，你上大学的时候会跟你身边那一群高中朋友读同个大学吧？还是你根本没有？
0: 我觉得我有点特例。
1: 怎么说？
0: 怎么说？我们不是说好要读同一间大学，但我们这一群里面有超多人读世新的。
1: 你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一个啊，我们也有朋友，至少有两三，也至少有三个人都读世新。
1: 哦，我们学校很多人读世新，十几个吧，
0: 哦。
1: 十几个，所以我认就是来这边认识的时候就十几个。然后甚至很多是国中同学，不知道什么都读世新，
0: 啊，
1: 就很像是一个
0: 我是还好。
1: 哦，你还好，我是有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又一个幻想破灭，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幻想说要跟高中同学每天见面，然后一起读同个学校。
0: 可是你高中同学应该大部分都住台北啊？
1: 很多都不在台北了。
0: 你不是在台北读书吗？
1: 对啊，当然啊，你是说高中？你说高中吗？
0: 对
1: 对
0: 啊。
1: 啊，我说大学的同学，就是大学，
0: 啊
1: 不对，他们变成大学之后，他们都不是在台北，是就有
0: 啊！
1: 点小距离这样。
0: 哎，恋爱远距离也是大家的幻想，因为底下有一个留言就说，大学的时候如果碰到高中的远距离恋爱，大部分都不会长久。
1: 哦，到时候一定会分手。
0: 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
1: 我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没有，你知道什么？因为我们读女校。
0: 对，对，白痴，对，我自己，好，那就只能我来讲
1: 来，你
0: 啦。
1: 说吧。
0: 我自己身，因为高中的时候认识很多人，然后很多就是情侣，那远距离的呢，我只有认识一对，但是那一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远，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很好两个朋友，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南投，他们好像也没有很远，然后他们还没有分手。到现在都非常好，他们非常的相亲相爱。
1: 哇，那很厉害。
0: 对，然后呢，我还有认识一对情，哎、欸，认识两对情侣。那两对情侣呢，也都还在一起，但他们两对是都读同一间学校，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说好的，就是有一对是在中原，在桃园，然后有一对就在我们的世新，不是我，不是我，是我朋友。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远距离这件事情，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又很害怕过，因为我男朋友，我虽然说我男朋友现在是读世新，但他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是读静宜，在台中。对，因为
1: 很远
0: 很远啊，所以我那时候超级害怕，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
1: 要分手了。
0: 对，因为网络上都说什么远距离不会长久。
1: 但是这好像其实是真的。我觉得远距离要长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有啦，我身边有个朋友啦，有一个在台中，一个在美国。她后来去台中读书，然后她男朋友去美国读书了。原本是不同学校，一个是，我记得男生原本是松农还是松山？
0: 我不知
1: 哦，
0: 道。
1: 对，你不是台北人，好像是松农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原本是情侣，然后结果他们很好，他们超好了，就后来上了，是上大学吧，因为他去台中读书，然后我认识新的男生，然后就有点类似小劈腿。
0: 但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说不是高中，就是我谈这一段恋爱之前，我对远距离的想法都是很保持正面的。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应该说也是一种幻想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个心力的话，远距离其实撑过就好了。但是真正到我高三的时候，真的想到说，我有可能会远距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
1: 害怕。
0: 害怕，然后而且非常的是，可能80%的觉得我可能大学就会分手了。对，好，然后这也算是一种幻想吧。
1: 肯定啊，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那些都是，那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你上大学的时候会玩社团之类的？
0: 没有，我那时候的安排，就是我那时候上大学前我。

0: 我给自己安排，因为我高中3年都在玩社团，
1: 太强了吧！
0: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哇，我不要玩社团，就像我前面说，我想要精进我的这个科系的能力，但后来发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就跑去玩社团。
1: 哦，我是真的很想玩社团，因为我们高中没有社团，我高中一个社团都没有，就是只有上社团课，然后可能一个学期只有5次的社团课。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参加系演社，就我们学校连系演社都没有，所以上大学之后我就参加系演社，我就觉得说应该会跟我高中幻想那些一样吧，会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每天一起做音乐啊什么之类的，就发
0: 对，
1: 现哇，完全不是长这样，
0: 就是不习惯。
1: 对，不习惯里面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又加上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会玩音乐，所以跟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相处，就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道上啦，所以又是大学幻想破灭的一个事情。
0: 但我自己大学玩社团这样玩的，我大一就这样玩的，也不是说玩，就是有参加社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的着重在社团这件事情上，然后但我自己参与表演2次，那我自己也有选社团干部，但我没有选上。那我觉得其实没有选上，我还蛮开心的。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想要尝试更多不一样的社团，因为我高中3年都是待在韩流社，对，我们学校叫韩流社。然后现在我跑到世新是韩研社，也待了1年。就是我觉得其实都玩一样社团，好像蛮
1: 有点无聊
0: 无，
1: 了，
0: 对，蛮无聊，蛮没有意义
1: 疲乏
0: 的。
1: 味。
0: 对，所以我大二可能会继续玩社团，但是我可能会去国乐社。对，我想要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小时候的梦想。
0: 对，我想要去参加全国赛。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嘛，其实下面有一个留言想要跟你们各位说，青春校园剧大多都表现得很美好、很梦幻，但是其实回归现实中，就是先把滤镜拿掉嘛，现实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柔肤，然后主角打灯闪亮亮那种，明明就是穷学生的，就是可能他其实表面上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他真正样子没有那么的。完美也没有那么的闪亮，但是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样子，最好的样子表现出来，所以才导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一
0: 大
1: 点
0: 学很美
1: 很
0: 好，
1: 美好、很美好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只要在现实中好好在每个当下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好好玩，这样就是已经是算一个很棒的青春校园生活了。
0: 确实没错。好，那我们听一首歌，
1: 然后紧接进入我们的
0: 第
1: 第三
0: 三
1: 部
0: 集，
1: 分。
0: 没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新闻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找到了一篇新闻，它内容是说，暑假结束后，有很多高中的毕业生迎接大学生活，那许多就是大学的新鲜人就透过电影小说，然后就是幻想大学，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幻想都是来自电影跟小说。对。然后他文章里面提到，他说电影中就是大学生就是夜生活，夜冲夜考夜唱，
3: 哇，我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前两年就是忙着玩或是迎新送旧，然后后两年就是实习毕业。对，然后他还说，那文章里面还有直接就是说到大学生最常见的就是熬夜。但大学生的熬夜不是可能去夜店或者去喝酒或者夜冲，不是，是在做作业，
3: 是赶报告吧。
2: 对，
3: 肯定是赶报告
2: 对，然后就是而且很多学生熬夜的时候都会，像我们熬夜都会发限动，就是可能半夜
3: 要告诉大家是不是？
2: 对，就是可能半夜两点，然后就是要拍我们的报告说，哇，这为了这个报告，到两点都还没睡，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大学生晚上都不用睡觉，
3: 好累，
2: 是不是？
3: 好厉害哦，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2: 对，然后呢，然后这篇新闻底下就有说到，就是有网友就是说，听到现在的大学生一直炫耀大学很爽，结果等自己上了大学才知道幻想太过美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3: 就是啊，我们就是
2: 100%，
3: 我们就是听太多别人说的跟看太多别人说的。
2: 对，但是虽然说我们看很多网络上说大学生都是大学生活都是没有那么美好，但大家还是会有幻想，就是一定要到自己经历了那个破碎
3: 的时候才愿意把
2: 才愿意接受，
3: 才愿意清醒啦，
2: 对，才愿意接受现实。然后还有就是说，照电影演的那样的话，可能要延毕2年。我觉得蛮，
3: 其实说的蛮好的啊。
2: 对，但有人认为说，就是大家好像都把大学生活讲得太过
3: 美好吗？
2: 没有，太过于不好了。就是现实，就是像我们体验过，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大学生活其实没有，其实很
3: 烂，很糟，
2: 很糟。对对对，但其实你要去想大学，我们现在大一过了，其实我觉得我大一过的还算蛮快乐
3: 的。真
2: 的
3: 有不好吗？其实也没有到不好，只是真的就是跟理想中想的不一样，但也没有到不好。
2: 对，就是跟理想中不一样，但是没有差，不差，蛮好玩的。然后底下就有列出大学生活的十大迷思。好，他说基本上你不会跟你的同学谈恋爱。谈恋爱，
3: 哎，讲到这个我就难过，我的学长到现在都还没追到。
2: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学长都是学姐不要的
3: 啊？为什么？
2: 就是如果那个学长人哎，就是还不错的话，早就跟学姐交往了。
3: 好像也是哦，哎，对耶。可是那个学长看起来，他都，我到现在连他的联络方式都还没有。
2: 哎呦，不敢要哦。然后第二点就是，社团里的学长姐不像电影里面的学长姐那么的好，
3: 那么的好。
2: 我觉得这个好像
3: 你应该比较有

0: 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就是没有，就可能2个小时也不够我们去哪里晃晃，所以就会去图书馆睡觉。对，我自己是图书馆的资深
1: 员工吗？
0: 对，好，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其实不会有人在意你的打扮，但我觉得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在学校，虽然说真的，好像真的不会有人去在意我的打扮，可是我自己还是会想要把自己打扮得
1: 比较好一点，
0: 漂
1: 体
0: 亮一
1: 面
0: 点，
1: 一点啊。
0: 也不是说体面，就是精致一点，因为我们学校太多
1: 精致
0: 会
1: 女、
0: 打扮
1: 精
0: 的
1: 致
0: 人
1: girl、
0: 了，
1: 精致 boy。
0: 对，然后。第五点就是学生宿舍绝对不豪华，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蛮豪华
1: 但
0: 的。
1: 我们学校宿舍其实很好，这是就看你愿不愿
0: 对，
1: 意花比较多钱。
0: 对，然后第六点是说室友不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1: 我没有室友。
0: 我跟我室友是就是纯室友关系，但我们就是有加 IG，但是不太会聊天。
1: 你平常在宿舍也不太会聊天吗？
0: 对，就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蛮舒服。然后。但是也有跟室友是朋友的，那我觉得都很好，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第七点就是夜生活只是一场梦，诶，你的梦，
1: 我的梦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呢、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夜店，应该有一部分应该也是我不敢去，
0: 诶，
1: 因为
0: 我
1: 觉得
0: 一直很想去夜店，可是我去夜店
1: 啊，
0: 只是想要，
1: 喝
0: 就
1: 酒。
0: 是想要体验看看那个感觉，但我不喜欢进，我不，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低音喇叭，我觉得我进去一下下我就想出来了。哎 欸，不可能给我录到想睡觉。
1: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想，你竟然会想要去？因为你是乖乖小女生呢、欸。
0: 应该是还好。然后第八点就是每天打扮的光鲜亮丽，只是电影情节。我觉得在世新好像没有
1: 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比较不符合我们。
0: 欸。对，这一点好像比较符合，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打扮的人真的特别多，对。然后第九点就是校
1: 校外
0: 外
1: 打
0: 打工
1: 工
0: 而
1: 而谈
0: 恋
1: 恋
0: 爱
1: 爱。
0: 的几率非常的低。你不是在你打工的地方有？
1: 没
0: 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喜欢别人，是别人好像喜欢他。
1: 没有，没也没，就他就很奇怪，就对了啦。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他每天都传早安给我，他有在早安谁？我不理解，他把我当老人，而且我今天还要跟他上班，我想想就烦。
0: 嘿嘿嘿，
1: 好。
0: 好，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熬夜不是去玩就是在赶报告，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对，
1: 这
0: 没
1: 就
0: 错，
1: 贴切了啦。
0: 对，100%，对，我们那时候上次也有我们朋友有揪我们半夜去吃生鱼片，但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行程，因为我不吃生鱼片，所以
1: 对，这不是17号，
0: 你
1: 那
0: 过来
1: 应该
0: 早就
1: 没有
0: 过
1: 啦，
0: 来，
1: 应该没有，应该
0: 好
1: 没
0: 啦，
1: 有。
0: 对啦。没有了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2个人对于高中幻想的大学生活的分享以及文章探讨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第二集啦。谢谢大
1: 谢谢大家，
0: 家，
1: 拜
0: 下
1: 拜。
0: 个礼拜的同一时间记得收听《懒人包不
1: 不
0: 包》
1: 包揽，
0: 啦，耶！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在影剧的世界里，爱情真的只有一种翻译吗？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入影剧里的浪漫爱情。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它在今年年初的 Netflix 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它就一直霸占着排行榜前几名嘛。那我自己看完这部剧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细节满满，然后各方面不管是剧情啊、演员啊，然后故事的铺陈，我觉得都是特别完整的电视剧。这部剧呢是身为洪氏姐妹的作品，那他们还有其他很有名的作品，像是《德鲁纳酒店》啊、《主君的太阳》等等，他们都是负责编剧。所以当初呢，大家对于这部剧的期待是偏高的。我自己觉得呢，它是不负期待的一部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就先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剧情。这是一部结合跨国浪漫还有双向治愈的浪漫爱情剧。剧情呢，它是围绕在两位男女主的身上。男主角周浩正呢，他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官。女主角车茂熙，他拍了一部恐怖电影，饰演了女主角都拉美这个角色，然后他就一戏爆红。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这部剧呢，也是从他的情绪之中出发。周浩正一开始在日本意外偶遇了失恋的车茂熙。我觉得他们的相遇就是在日本这样子，然后失恋然后救赎的这种感觉，他们的相遇其实就已经非常浪漫了。后来呢，周浩正因为工作的安排，在恋爱综艺的拍摄现场担任翻译，阴错阳差呢，他就变成车茂熙的翻译员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同事，他们就一起携手踏上了跨意大利啊、加拿大等地的拍摄之旅。在异国的绝美那种风景之下，他们两个人的物理距离跟心理距离其实是逐渐拉近的。那

剧名叫做《爱情怎么翻译》嘛，它其实是一语双关的，因为男女主角的工作，他虽然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但是呢，他却发现爱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标准答案的语言，因为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剧中从一开始的误解呀、啊，然后后面口是心非，最后呢，他们学会解读并接纳对方真正的心意，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浪漫又值得深思的。所以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主要的角色。男主角呢是周浩镇，他是由金宣虎饰演的，金宣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很会演暗爽哥的一位男演员嘛。那他在里面呢饰演的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天才口译员，但是他同时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嘴硬心软的人，他虽然对着语言有非常高的敏锐度，工作的时候很专业，然后看起来外表很高冷，然后是一个天才这样子，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也读不懂车茂熙的语言，他常常嘴上呢说着嫌弃的话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心温暖的避风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温柔就是他最好的代名词。那随着他陪伴车茂熙经历了各种风波，他变成了最懂车茂熙内心脆弱的人，因为他每次都在他陷入危机的时候用他的实际行动还有他的一些说话的方式把车茂熙拉回来。那车茂熙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那他是由高允珍所饰演的一个角色，她在里面呢是一个一系爆红的顶流女星，她其实外表就是光鲜亮丽啊，看起来非常有架子，但是呢她其实私底下是一个搞笑女，她拥有一个非常渴望被爱的灵魂。我觉得这个角色呢其实完全的打破了传统大家对于女演员的这个框架，她因为家庭的关系，她其实一直身处在一个随时怕被抛弃非常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面，那她外表表现出来的疯疯的啊，然后和可爱的那种任性的感觉，其实呢我觉得都是保护她的伪装，直到呢她遇见了周浩镇，她才敢在一个人面前卸下光环，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那她有两种形态，也就是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的都拉美，就是她之前一系爆红的角色，那一种呢是把他自己的情绪藏起来的本体，就是他其实有两个身份。那两者的反差呢也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我觉得演员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做得非常好的。最后呢我私心的想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男二阿伯，他是福士苍太饰演的角色，那他在里面呢也是饰演一个日本的男明星，他是和车茂熙一起出演恋爱综艺的另外一个男主角这样子，那他是一个很做自己在各方面都很帅气的一个存在。一开始呢他其实对茂熙是有刻板印象的，他觉得演都拉美这个角色的人怎么可能跟他在综艺里面来一场浪漫的旅行，所以呢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有刻意的刁难，就是假装自己隐形眼镜不见然后直接罢工这样。那茂熙在知道真相之后他没有对阿伯进行反击，反而是慢慢的就是用他的方式进入了他的生活，慢慢的成为朋友。阿伯也在这一段旅程当中动了心，他为了茂熙努力的学韩文，试着想用他最熟悉的方式跟他沟通，在他出事的时候也很担心。在我看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存在，很可惜的是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爱后知后觉也来的不是时候，毕竟人家就是已经有周浩镇了嘛。但是呢这是我自己私心的意难平。对，我昨天呢其实有偷偷的回去再看了一次那个剧情，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在里面很帅，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角色的话可以去特别看一下他的表情。而且我觉得讲日文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平常是一个比较不看

日剧的人，所以我觉得讲日文就是有一种很带感的感觉，就是蛮浪漫的这样。那当然呢，这部剧存在的情感描写也是非常令人刻骨铭心的。我觉得其实他每一个角色都选得真的特别好，演员的演技呢，就是会让整个很投入这个剧情。那当然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细节。我发现其实这些细节啊，1个小时真的讲不完。我们先来听一首让人感到快乐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算是爱情怎么翻译的一个主打歌吧，因为我觉得它的风格什么的，就是特别的轻快，特别适合你看恋综的时候啊，去旅行的时候配上这个，你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浪漫。那这首歌呢，叫做《Love Language》，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欢快、很振奋人心的这样一首歌。那在接下来的名场面呢，我其实真的想了非常久，我真的不太知道要分享哪一段，所以我就是精选了三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名场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茂熙在

家里等着周浩正的时候，周浩正在门外跟他的教授，那个教授对话，然后他就问周浩正说，茂熙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吗？周浩正回复他的是，他说，您曾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我好像读不太懂他的语言，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还在拉扯的关系，这个时候其实茂熙在感情上面他拒绝了周浩正一次，即便他都就是他们都互相喜欢，所以呢就是他就询问了教授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不太懂他的语言，就是他以为茂熙喜欢他，但是他就会把他推开，然后他以为被拒绝了，他就想要一直逃避，但是呢茂熙他就是又追了上来，然后浩正就是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教授回复他的回复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哲理的，他说，你打算因为不理解就算了吗？你不是口译员吗？不懂的语言就要好好学习词汇、句法、标点符号等等的，如果跟你平时用的语言不一样，就努力去感受去理解吧。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有点打开了浩正对于茂熙感情的想法，因为他慢慢的去知道茂熙其实他不是刻意去拒绝他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就是我看到了浩正可能得到了一些启发。那因为那个时候茂熙在家里等他嘛，他回去之后我觉得他对于茂熙的态度就是有了一定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剧里面呢其实他有很多这样子的名场面，就是浩正在揣测茂熙心理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太懂他到底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后面的处理方式跟各种细节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像后面呢有一段就是他们在国外拍戏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集体大家在剧院找茂熙的相机的时候，那个相机其实呢是前一天都拉美就是茂熙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交给周浩正的，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助攻啊什么的，就是因为都拉美他敢做茂熙本体就是不敢做的事情嘛，他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所以呢其实那个相机那个时候是在浩正的手里，然后浩正就要偷偷的把那个相机赶快放回去，放回去一个地方，然后故意让茂熙找到这样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茂熙他在前一天的时候他是以都拉美的人格去跟浩正讲话的，所以其实他不知道都拉美说了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就等于是像是两个人这样子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街头聊天的时候，都拉美就拿起相机然后要拍周浩正，周浩正就很担心他被拍到，所以他原本其实已经把相机放好了，但是他就想要回去检查一下，哎，到底有没有拍到我，就是为了不要让我们的茂熙本体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想要去检查一下就是那个照片到底有没有拍到他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紧急情况，他就把茂熙拉到一个包间里面，就是有了一段谈话。周浩正说，就是他们在聊那个剧的事情，就是有两部剧，一部叫《茶花女》，一部叫《卡门》，就是歌剧啦。然后他们就是周浩正说，比起《茶花女》呢，其实我觉得《卡门》更好看一点。但是呢，茂熙就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他就觉得《茶花女》对他来说，就是他觉得哦是一个很好的剧，然后里面的台词啊也是他特别特别喜欢的。那周浩正就说，哦，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跟我同行的友人，他们其实也比较喜欢那个《茶花女》这一部剧。然后茂熙呢，他那个时候问他的，通常大家不是就会接下去，哦，那应该还不错吧？但是茂熙那个时候是说，你跟谁一起看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有那种暧昧的感觉上来了，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一集的当中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茂熙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跟周浩正其实是有一个反差的，就是这个你跟谁一起看这句话，就是让我感受到茂熙的这种可爱的感觉，跟周浩正处理事情的时候冷静的感觉。像茂熙呢，他

他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他会一直在地上找四叶草，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你找到四叶草了，你收集了七朵幸运草，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但是周浩正一开始其实说啊，谁相信这个啊？这种的。结果后面他其实是在帮茂熙一起找，就是这个整个感觉是很可爱的。他们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反差感。那在同集呢，周浩正就是有对着茂熙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那个都拉美，说了那个前面他们提到的歌剧的结局。他就说，其实女主角最后并不幸福，不是像都拉美想象的那样子的幸福结局。那都拉美就说，可是我记得我之前看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幸福的结局啊。那都拉美就说，他觉得茂熙永远都得不到幸福，这个其实也是茂熙的心理状态，因为其实这两个人格都是他自己。那周浩正就给了茂熙确切的说法，他说，如果你想要茂熙真正的幸福，就必须让他全然相信自己会幸福。就是他现在是在跟都拉美说话，他跟都拉美说话的时候，跟和茂熙本体说话的时候，其实是相差甚远的。那他就用他都拉美的身份做了很多茂熙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在都拉美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不敢说的话啊，都拉美就代替茂熙说了出来，所以他就说出了为什么。究竟茂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推开他，然后又想要接近他的这种矛盾的感觉，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童年阴影。他童年阴影的真相呢，就是他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妈妈杀了爸爸，而且他妈妈在杀完爸爸之后还想杀了他。他觉得看过那种惨案的孩子是没办法得到幸福的，这其实呢，也是茂熙最心底想要跟周浩正说的。他就把所有茂熙的情绪都说给周浩，不好意思，都说给周浩正听。最后呢，他甚至就是笑，开始大笑，笑了出来。周浩正呢，他却含泪抱住他，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心态，因为之前都拉美都有跟周浩正说可不可以抱抱我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周浩正在这里抱住他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拥抱都拉美。我感受到呢，就是这个一个情绪，就是当他笑着说出他过去的痛的时候，有人却眼含着泪光，就是心疼他当初的不容易。我就觉得这一段，就是而且他们在那种欧洲啊那种大大广场上，我就觉得好浪漫哦，就是那个光线什么的也都非常的合宜，就是很切合那个时机的啦。那都拉美呢？他在最后，就是他在切回茂熙的人格之前，他有说服周浩正要离开茂熙，因为他觉得这才是他们的幸福结局。他对着周浩正也用了同样歌剧的台词，说了这一段非常非常大家可能有看过的人都非常惊艳的名场面。他说，爱我吧，周浩正，就像我爱你一样。再见，就是他呼应了这个歌剧，他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歌词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呢，其实是不好的结局。那在这一次，他其实也选择了推开周浩正，因为都拉美的选择呢，其实就是车茂熙本人的选择，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但只是因为就是他童年阴影的关系，他的心理状态肯定是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大家就是抱着他们互相抱着彼此的时候，其实这段是非常感动的，就是你会有一种很酸涩的感觉，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哇，周浩正就是他是真的有在爱女主角，而且他用他自己温柔的方式正在爱着女主角。那当然呢，故事的最后，车茂熙就改变了自己，就是他变得不再那么患得患失。周浩正呢，他也变得更加会表达了一点，而且你会发现在后期的周浩正，他跟前期的表情、细微的表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有一段我很有感触，而且是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懂的。
因为周浩正在后面后期的时候，他一直有和茂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一起之后，他就一直

说反正我们一定会分手啊。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不太理解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茂熙这种前面他一直推开他，就是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都已经觉得没有人爱他了，为什么周浩正还是要讲这句话？所以我后来就反复的去感受了。那我也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部剧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爱情其实不一定是要多伟大的誓言啊，你一定要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也可以是彼此慢慢接近啊，慢慢陪伴对方走下去。那我觉得周浩正他其实这句话他在说出来之前，他是理清了所有逻辑，深思熟虑过后，因为他看穿了车茂熙的犹豫。其实车茂熙在跟他在一起答应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心底还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态还是在的，所以他才说出我们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吧。我觉得周浩正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知道，就是觉得车茂熙认为，反正我永远都不会幸福，所以他就一直在焦虑未来，就是焦虑未来哦，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但是其实人生焦虑未来太多事情，其实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是一直焦虑未来他们会分手。但是周浩正想要跟他说的，其实不是他想要跟车茂熙分手，他其实是说，我们只要活在现在幸福的当下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人都爱着对方，那我们就不要想太多了。那最后呢，周浩正也用各种行动，还有他骨子里的那种温柔，看到了就是坚定的选择。车茂熙就是看到了周浩正坚定的选择，所以呢，他就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困境。最后呢，他就选择就是自己去沉淀一阵子，说出了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句话，他对于前面那句话，他做了回应。他说：“我不想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我觉得这个结局其实是很令人动容的。我那时候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心底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茂熙终于就是跳脱了他自己的童年阴影。让也有说不上来的想哭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源自于周浩正真的太温柔了吧，就是茂熙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啦。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局，其实我一开始前面有提到嘛，我自己很喜欢男二阿伯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帅气，就是整个就是他虽然嘴巴有时候会贱贱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存在啦，但是呢，其实我在看的同时，我当然我就觉得说，哇，周浩真的这个温柔，我觉得没有人不会陷进去，就是包括茂熙，就是茂熙当初呢也是看见了周浩真的善良跟周浩真的温柔，他才就是这么的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结局真的是非常令人为之动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一样是里面的 OST。那我觉得这个 OST 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名场面收割机。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好想穿越到那些浪漫的现场？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着这首 OST 是《Promise》。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这首歌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带入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名场面，其实我觉得都非常适用。他的歌曲主要的含义呢，就是说他不想要离开他身边，就是有点像是浩镇，就是不断被推开，但是他还是不想要离开茂熙的身边。那听完了这么多名场面，就是有画面感的东西之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影剧任意门的固定环节了。那今天呢，点歌的环节就交给我了。每一次看剧呢，我们总是会被一些角色深深的牵动，就是会自己私心喜欢某些角色啊之类的。那今天这首歌呢，我想要点给剧中那个看起来外表总是光鲜亮丽，但是私底下其实疯疯的很可爱的车茂熙，因为我觉得他是最让我心疼的一个角色。很多人在看剧的时候，其实看到茂熙不断的推开周浩镇，可能会觉得有点烦躁。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哈，这个时候不是应该答应了吗？怎么会拒绝他？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推脱呢？其实我们如果走进他的内心，你就会发现茂熙的日常呢，他的心里不断的在翻滚巨大的海啸。因为他展现出来的这种双重人格的极端形象，其实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那个最典型也最让人心疼的回避型依恋人格。这个其实我有特别呢去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人格，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也是就是知道认识了茂熙之后，我才哇，原来这个人格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从小那段巨大的童年阴影。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亲眼看见了妈妈杀了爸爸。那我自己去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真的就是从小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会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他其实他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人生就已经定格在那里了。因为他其实是很难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阴影的，他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就是他后来

就是寄养在那个他的其他家人那边嘛。那他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哦，那只是一场意外，他爸爸妈妈意外死掉了。那大家都就是一直在用一种暗讽的方式跟他说，哦，就是不要想了，你就忘掉吧。所以呢，他其实一直都心里一直都很在乎这件事情，一直都很记着这件事情。他只是假装自己忘记了。那心理学的方面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有些心理的伤痛，它不是不见了，它只是选择了逃避现实，不想让自己想起来而已。那这种假装就是要让自己忘记的习惯呢，让长大后的茂熙，他在面对他自己喜爱的人，在面对他的感情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患得患失。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男女主角在日本相遇的时候，他不是也失了一场恋吗？那失的那场恋呢，其实这个男生在日本是已经有对象的。所以呢，他跑到拉面店去找他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对象还带着小孩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他其实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因为即便这个小孩不是这个男生的，但是你看到哇，你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然后这样子对待你，你就会觉得心里很痛嘛。那他从他童年阴影到他上一段感情，其实是受过伤害的时候。他其实，在他的世界、他的心里面，其实他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想要被爱，渴望呢，他被身边的人反复的坚定的选择，所以呢，他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哦，我身边的人都会离开我，我这种人就是不适合被爱。他的心里其实是带着有一点点自卑的心情，可是呢，当周浩正真的带着满满的温暖靠近的时候，两个人他们逐渐感情好起来，他内心的那个受伤的小女孩就是又会再度跳出来，因为他从小的受伤，包括他情感的那些阴影，其实都会给他的未来的人生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失恋过，就是很多人失恋都是非常痛苦的，可能就是有些人是会暴饮暴食嘛，有些人其实是会哦都吃很少，然后就瘦非常多，然后我有看过我朋友，就是每天都在哭的，也都有，就是这种失恋的状态，其实是真的非常痛苦的。那你在经历了这样子的童年阴影、茂熙的童年阴影这个状态，其实一般人我觉得其实很难坚持下来，因为你从小就是没有幸福。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他在没有幸福的状态之下，他到底怎么长大，然后成为一个演员。这么专业的一个演员，然后这么努力的，我觉得我真的心打从心底的非常佩服他。那他害怕现在呢，就是周浩正跟他拥有的幸福，只是他短暂的错觉，就是他不确定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就跟刚刚我前面提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很害怕受伤，他就选择了一个对他最残忍，也对他爱的人最残忍的一个自我保护。就是把周浩正先推开，就是前面那个矛盾感，就是周浩正读不懂的东西嘛。但是在他这个回避型依恋人格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一切都有了解答。就是他在渴望靠近，却又害怕的想要逃离之间，就是疯狂的这样子的拉扯。甚至呢，他把对于爱情的这些渴望转化成了自我否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心碎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拥有这样过去的自己是不配得到幸福、不配被爱的。这种非常焦虑又回避的这个矛盾呢，其实是他一直在重复的一个情感的噩梦。就是我其实看到他从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茂熙长得非常像他妈妈。那就是你就会觉得哦，你长得很像杀人犯的，你又是杀人犯的女儿，又长得很像杀人犯的妈妈。她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时候，其实她有时候会在镜子里面看到她另外一个人格，就是看到杜拉美。但是其实最后呢，有一个解答了，就是她其实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人，是当初杀了她爸爸的妈妈，她自己的妈妈，所以。

对，我就觉得哇，这个是真的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但是，应该不是感动，就是他遇见周浩珍之后这件事情才是感动的啦。就是他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很难过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生最幸运的事，可能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浪漫开朗的心活着。所以我觉得呢，他很幸运，他遇见了周浩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14个幸运草，他才能遇见这么好的一个人。因为周浩正的坚定呢，是他唯一就是解释他内心心结、解开他内心心结的一把钥匙。所以今天在虚拟点歌部的这首第一首歌，我想要送给茂熙，就是这首歌是来自汤令山的作品，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的歌词呢，跟这种心境是很贴合车茂熙本人的。那种在遇到对的人之前，他是独自包裹着伤口，在黑暗之中这样子沉沦的感觉。最后呢，他终于遇见了一个可以完全懂他的周浩正，有了这样子幸福的结局。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

就是也会默默的微笑。他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主要是在讲，就是前面他叙述的都是他之前在遇见这个人之前他的一个心境。那后面他就是说，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那就是前面这些都是遇上你之前的我，所以遇上你之后呢，我就过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很贴合茂熙的一个心境的。我自己呢，最近很喜欢汤令山的歌，偷偷分享一下，因为最近他的歌就是在各种各大平台上面都蛮红的嘛。然后他前阵子有来开演唱会，我自己就是听到那个，因为他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他的歌的那个曲风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你一个人默默的，就是躲在被窝里面听，然后最近又下雨天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合这个心境的一个结局，就是很像帮茂熙和浩镇他们画上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最后呢，我自己还想要再点一首歌给我心中的阿伯，就是我其实觉得阿伯就是他在他整部剧里面，他其实都非常的，就是他的角色都是非常鲜明的嘛。那他其实，在剧的一开始，就是在《爱情怎么翻译》的第一集里面，他其实就已经讲了，就是他其实就已经在跟茂熙告白了。但是这个告白呢，其实是在他们在拍恋爱综艺最后一集的时候他的告白，但是他的那个告白其实，大家一看，乍看之下，哦，可能是在演戏呀、啊，可能就是哦恋综，然后要拍完了，就是演一下戏这样子。但是其实，阿伯其实是真的爱上了车茂熙，就是他的那个告白其实是真的。但是其实你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语言是不通的，阿伯是日本人嘛，那他其实是为了茂熙才去学韩文的。那茂熙是也是完全不懂日文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沟通是要靠周浩镇，就是他是一个桥梁。那我就觉得说，哇，周浩镇这个桥梁其实是当得还蛮好的。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在告白的时候，就是阿伯在节目里面嘛，他跟茂熙告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周浩镇一定很紧张，因为他发现哇，他是真的喜欢他诶，他就直接这样子跟人家告白哦，这样。那那个时候呢，其实阿伯就是真的跟他告白，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好像是认真喜欢上他了诶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OB 车里面，OB 车就是可能是一个就是小型的影棚，就是可能导演啊、翻译员啊，然后工作人员都在里面，只有那个茂熙跟就是阿伯他们在外面。然后就是他们是要透过耳机去听周浩镇的声音翻译出来的告白的语言。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周浩镇的声音其实真的非常有辨识度，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茂熙是非常爱周浩镇的，所以他听到从耳机里面就是传来周浩镇翻译的告白，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件蛮浪漫的事啦。但是我就是很替阿伯可惜，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在前面就是跟茂熙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其实慢慢的从他变成朋友，然后到他动心，其实他，我觉得他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他其实真的喜欢上茂熙了。就是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就是感觉很值得，就是在一起。但是呢，因为周浩镇真的是一个太温柔的人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周浩镇在里面也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设，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金宣虎演的暗爽哥，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暗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哇，太上头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看过其他金宣虎的戏，也有这种感觉啦。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爱。好，我讲到哪里了？我现在讲回来，我就是要来帮阿伯点一首歌，叫做《来不及》。那这首歌呢，为什么要点《来不及》给阿伯呢？因为呢，他就是真的对于他的爱太后知后觉了。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刘瑞琦的歌，
那我当初呢，也是在一个

0: 那个抖音歌手的直播间里面，就是听他翻唱这首歌，然后我去查了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意境，它跟刚刚那个遇上你之前的我甜甜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 emo 的一个歌曲，但是也非常适合下雨天听。对，那他就是主要就是在说他来不及就是爱他，所以就是他主要是在诠释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就很像阿伯，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爱太后知后觉了，他其实没有发现他心里其实是真的很爱车茂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最可惜的一个点啦。所以呢，我们就是来听听看这首《来不及》。
1: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终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哇，这首《来不及》真的是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也有一种就是心里有踏实、心里安安静静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哇，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呢也即将要到达尾声了，我想和大家套用节目中的台词来分享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其实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因为每个人不管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在想法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那所以才会有很多互相不理解啊、互相猜忌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都可以遇到一个真正读懂你语言的另一半。就像呢，在茂熙在剧情中提到的一句话："我不想要谈一个注定会分手的恋爱。"因为呢，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很比较流行快餐式恋爱嘛。那我自己就是还是对于就是感情，就是我还是觉得长长久久，然后都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个人一起去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那在录制节目的今天呢，其实我是有提早进行录制的，因为我即将就是要到湖南的芒果 TV 去实习一个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其实，在节目播出的当下，我人应该在湖南，但是呢，我会尽量准时着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哦。那最近呢，就是自己最近有存了一点钱，然后想要去买一点自己就是之后的准备，为自己的湖南做准备，所以我呢，就是刚刚有就是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大疆四，就是那个 Pocket 四，就是有到货了。因为我其实等了蛮久的，但是就是最近那个旗舰店都没有货，就是我去那个光华商场看了一次，但是旗舰店最近都没有货。但是就在录制节目，就是刚在播来不及，我一个人在享受那个音乐的时候，突然是哦。那个讯息传来了，说到货了，然后我就特别高兴，所以我明天就是迫不及待的要赶快过去取了，这样子。好啦，那节目即将要到达尾声了，今天介绍的这部《爱情怎么翻译》呢，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诉说完它所有的细节。我推荐所有喜欢看爱情剧跟向往爱情的朋友们，都一起和我穿越到这个浪漫的故事当中。那最后呢，我们当然也要放一首这部剧里面最浪漫的 OST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这首歌叫做《Daydream》。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们就在这首《Daydream》中和大家说再见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恩玲。
7: 我是海涵。
8: 我是张红。
9: 我是柳晨。
5: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想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以及社群运用。最近呢，夏天到了，天气真的好热，让人很想到海边玩水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夏日歌曲，让大家消消暑，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节目第一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学生关注的热门议题。今天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高的几篇文章。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在活动期间，民众除了可以看到造型精美的热气球升空，还可以体验升空气流，从高空俯瞰美景。今年嘉年华更是与热门 IP 吉卡哇合作，打造吉卡哇造型热气球。除了看热气球，晚上更是有光雕音乐会，观看各样的热气球，配上加油火焰的同时，还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今年卡司阵容也公布于官网与各社群媒体。今年的活动时间为7月4日至8月20日，于台东鹿野高台举行。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7月8日上映的《哆啦 A 梦》电影《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此次剧场版为1983年经典剧场版《大雄的海底鬼岩城》的重制版。此次剧情讲述大雄与哆啦 A 梦一行人原本为了露营地点争论不休，最后利用道具前往海底世界露营，并认识了来自神秘海底王国姆联邦的少年艾鲁。突然，一座传说中的鬼岩城突然开始活动，威胁整个海底世界。大雄与伙伴们携手合作，展开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最后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将于9月5日在高雄巨蛋开唱的 Her Voice 无所畏惧的女声，是以女性力量为概念打造的音乐演唱会，希望借由歌声鼓励每位女性勇敢追梦，突破框架，展现属于自己的力量。这次演唱会找来了5位来自台湾与韩国的实力派女歌手，分别为维娟、郑恩地、艾怡良、葛仲珊以及 Karen CC。售票分为三个部分，7月14日远传电信 Friday 影音优先购，7月15日 Spotify Premium 会员优先购，7月16日正式起售。以上分享的三篇，大家可以趁着暑假去看看。那说到暑假，想必大家会趁着闲暇之余去逛街、看电影，在家放松。更是会邀约朋友一同旅行，来个3日游、5日游，甚至是出国旅行。但旅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准备的过程中，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旅行的过程会因为各自习惯不同而发生争执。下一个单元，四位主持人将谈谈自己的经验，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首歌，休息一下。

0: Hello，大家好，我是柳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第二单元。我们第二单元呢，是要来探讨旅行最常发生的就是吵架嘛。可能因为想要去的行程无法达成共识，也容易因为一些旅行上的细节让彼此产生不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如何应对或者提前预防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旅行吵架的各种不同问题，以及如何化解危机。那么呢，第一个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们认为旅行中最可能因为哪些事情产生争执？
1: 我个人认为是可能跟朋友出去，那因为我朋友有男朋友嘛，所以就可能有时候可能已经约好说这一次出门玩是就是要跟朋友一起，但是可能突然在当天或是前一天就说哎，男朋友要来哦，而且不是说那种讨论，是直接说，我可能就会有点小不爽，我想说已经有时间讨论说有谁要去，然后他就直接说男朋友要来，我就会觉得有点小不爽，然后就是会有摩擦，所以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个问题就吵架这样。
2: 那我觉得这是你朋友这样子的行为本来就很母汤，好不好？就不尊重
1: 对，
2: 旅伴啊，原本都说好一起去，都没有你的存在，结果，突然就冒出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行为本来就很母汤了。那我个人我说好了，那我个人觉得旅行中可能最常发生争执的，就是最常发生争执的对象，我觉得会是另外一半因为如果今天是跟朋友、跟家人，你也跟他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可能也都习惯了。朋友的话也就觉得好没事，就忍一时就过了，反正旅行嘛，出来玩开心就好。但是旅行的伴侣，如果你今天是跟伴侣一起去旅行的话，你会对他这个人有所期待，因为你会想象你眼前这个人就是你未来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要一起相处的人。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在旅行上面可能有一些习惯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为什么会很多人都讲一句话就是，你要跟一个人决定要不要走下去，你跟他一起
0: 先去
2: 去一
0: 旅
2: 场
0: 行，
2: 旅
1: 先去
2: 行，
1: 旅行。
2: 对不对？去旅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一起生活，因为旅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生活习惯啊、你们的消费观啊什么的之类的，都可以很大几率上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跟另外一半出门旅行是最容易吵架的耶。
3: 我自己认为，在旅行中最容易吵架的事情，可能是行程规划。比如说，今天我跟我朋友说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结果呢，我说我做了规划，结果我的规划就只是几点去到哪边，然后就没了。那可能比较 J 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不是说你规划好要旅游了吗？然后你只说你要去哪里，然后就什么都没了，他就会觉得就很容易因为小事这种行程规划而吵架。
0: 我觉得大家都说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刚刚张红说，就是跟另外一半就是最容易吵架。我觉得我也是蛮认同这个观点的，就是因为你们在这之前也没有就是，
3: 一起那么常
0: 对，
3: 住这样子，
0: 对，就像你
2: 对
0: 不
2: 啊，所
0: 像
2: 以年
0: 家
2: 纪不
0: 人，
2: 会同居，
0: 对
3: 对啊，
0: 你不像家人一样，就是可能已
3: 相
0: 经
3: 处很久。
0: 相处十几年了，那你刚跟一个就是。

0: 可能相处1年多、2年多，这一定是很多事情需要磨合，所以好像也蛮多情侣在这个过程
1: 有
0: 中，
1: 脆上很多什么案例，就可以划到很多这
2: 真
1: 种的。
2: 的，男朋友在旅行的时候这样，请问我该分吗？
0: 对，
1: 对，
0: 劝分，
1: 没错。
0: 一律建议分手。
2: 真的。
0: 天呐，我觉得这个问题，果然大家都哇，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那么我想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面对不同身份的争执对象，你的沟通会有改变吗？那为什么会不一样？
1: 我是觉得，通常遇到那种比较没有很熟的人，如果一起出去，比如说像全班，比如说同学，我们可能十几个人一组出去玩，然后遇到就是比较没有熟的人，就是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感情那么好的话，如果要就遇到这种需要吵架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让一点，因为觉得说就是比较不认识，那可能就是保持一点自己的形象，就比较理性的沟通。可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就直接吵啊，就是。你都，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么好了，然后你还给我这样，这种感觉，
2: 原来是形象的部分哦，
1: 对，形象，
2: 不可能呢。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对方的身份是怎样嘛。因为像前面有讲到，我是跟家人的话，因为也已经习惯可能对方的一些点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太会去硬要吵什么，你干嘛这样这样？除非就是当前真的看那个家人很不爽，但是基本上就是习惯。那可能朋友的话，一切也要看对方。就是不同群朋友的个性的，因为像我跟我可能国中的同学，因为我们大家都蛮皮的，所以基本上其实吵架就很顺顺的就过去了，因为大家就是蛮好沟通的。那其实跟大学的朋友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各方有意见啊，大家就很好好的说，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好像也还没有遇到过真的很
3: 大吵这样
1: 大
3: 子，
1: 吵仗，因为就是遇到的人都蛮好沟通的。可是如果真的是有遇到那种。比较不好沟通，就也不知道怎么说，感觉用不什么词就很不好。对，就是遇到那种可能脾气比较冲一点的，可能就也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这样。
2: 我个人的话，面对不同的身份，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好，我都
1: 直接
2: 笑笑的，
1: 说哦。
2: 就是我不太会。我脾气算好吗？算好吧，就是好，你讲好，没事，你要这样，OK，没问题，我就顺着你。
1: 没
2: 但是
1: 错。
2: 我发现我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会真的很
3: 比较
2: 高，就
3: 高，
2: 是没有人，很少人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但我另外一半每天都在看我发脾气，真的是因为我对这个人有所期待。结果他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好
3: 你怎
2: 想
3: 么这样？
2: 打他，真的这样打他，我就想说，不，其他人做不到没关系，其他人是其他人，但因为你是我另外一半，我觉得这就跟。身份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抱有期待，所以我对你的沟通
3: 对，
2: 方式会比较不一样。我以为你懂，结果你不懂，然后我就一开始生气。
0: OK。我们由此可见，大家其实沟通上面好像，还是主要以朋友，然后是另外一半比较会稍微有区别一点。那么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面对同行的人比你们年长，或者是比较有主见，或反过来说，你们比较年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3: 我觉得还是会耶，就比如说，比如说今天出去，然后大部分的年纪都比我小一点，那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有那个责任要是出来带领大家，或是可能推动我们现在的行程之类，就是比较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带动整个行程，然后就会比较多提出我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如果是遇到就是比较有意见的，然后比我年长的人的话，那我会觉得。那就是顺着的感觉，我也不太敢反驳他嘛，就是保持一点礼貌跟形象，对。
1: 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是遇到比较年长或比较有主见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他提出的一些行程或者是方案什么的，就是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就是能接受的那个 range 都蛮大的，就是我雷点其实就是只要熟的话，好像除非真的太夸张，我基本上一律都能接受，所以其实。他们提的行程，如果我就 OK 的话，基本上都是 OK 的，所以就是交给他们，因为我也没有不 OK 啊，所以就不要吵架，因为我 OK 啊，就好好开心出去玩。
2: 确实啊，我觉得出去玩就开心最重要。但我觉得就是刚刚佑辰提到的问题是说，遇到年长的沟通方式会不会不一样嘛？我其实觉得年纪这一方面对我来讲，我好像还好，我没有到太 care。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礼貌的对我，你今天是好好跟我说你想要这个，而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些长辈就是。 会莫名其妙一直对你乱发脾气，然后就一直命令你指挥你什么的，那我听了就会很烦，所以我觉得

0: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对我。如果你今天是好好跟我提你的要求，你是好好的讲你今天的遭遇、你的心情什么的，那我 OK，我可以配合你。可是如果你今天上来就是直接命令我，如果说为什么不排这个，我现在脚好酸、腿好酸，我不想走，那我就觉得，
1: 可以闭嘴，真
0: 我真
1: 的
0: 的会骂人，
1: 态度一定要这
0: 对
1: 样子
0: 吧？我觉得好好
1: 吗？
0: 讲话，都出来玩了，为什么还要发脾气？
1: 哦，那我突然想到，说到年长的部分呢，我个人认为，以我的经验，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啊，你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人家都说不好呢，啊，人家也说不好啊，
0: 对
1: 啊，你给
0: 啊，
1: 我们排这个地方，怎样怎样的？
0: 很抬哦。
1: 那如果说你们遇到的长辈这样子对你们的话，你们会以怎么样的就是？”去表达，就是向他们沟通的，因为通常这样子已经很难沟通了。他们都已经跟你讲说：“啊，你排这什么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没看过，也没去过，啊，你也没有，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子。”
2: 以我自己的回答，假如说这个对方是我爸爸妈妈，我妈妈在还我爸的话，我爸这样说，我就会哼啊，我就排了啊，然后今年。可是就排了没，就一直重复到他烦为止。我就是屏蔽掉他的声音，我就是一直重复这一句话。
0: 拒
2: 啊
0: 绝
2: 就
0: 内
2: 对啊，啊
0: 耗
2: 就真的就排了。你是想怎样？就好好玩嘛，啊没东西看就尽量找东西看呢、啊。
0: 我真的，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爸妈好像，我爸好像也会这样。然后我的方式，我通常就是我直接帮他们叫计程车，我说你现在就回饭店。你如果不要的话，那你就直接回饭店。你回饭店等我，我逛完我就回去找你。就看看他，他其实他们也是知道是出来玩，就是待在饭店也不好啊，排这个行程他又不满意。可是问他要去哪里，他也 OK。那我现在的解决方式就是你回去休息。那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要在这边，那就静静，不要讲这么多。那如果你今天还要继续练，那你就真的回去。我真的会把你叫计程车，我没差，反正出来玩了。
3: 我好像跟韩语比较类似，韩比较类似，就是像我们家是出去玩的，可能我阿嬷就会说啊，又要走这个走那个，这样很累啊什么。那我阿姨可能就说，那你就在这边等我们，我们就会自己过去，然后你就在这边自己坐着，我们就是排了，你想怎样，就是已经排了，就是你要
0: 人
3: 不
0: 都
3: 满意
0: 来
3: 也没办
0: 了。
3: 法。对啊，我们就是来了。
1: 哦，我的话呢，我可能会先画大饼，对，我可
3: 安
1: 能，
3: 抚他。
1: 对，我可能会先安抚他说，哦，很，就是。诶，我心是那样子排啊，或许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下次带你来的时候，我会帮你安排更好的地方，先安抚他。啊，他如果继续吵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对，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面，基本上都还是主要以态度的问题。对，态度一定要好，能好好沟通就好好沟通嘛，大家都成
3: 对，对
1: 年
3: 啊，
1: 人了，
3: 也
1: 也
3: 有
1: 不
3: 态
1: 是。
3: 度好的年长者啦。
1: 对
0: 真的。
1: 啊。大家也不是小朋友，就是不给他什么，他就开始闹脾气。
3: 对。
1: 那么呢，接下来的问题，我比较想问说，你们认为旅行中表达跟倾听哪个比较重要？为什么？毕竟刚才都在聊，就是沟通嘛。那你们觉得倾听跟沟通哪个在旅行中占比会比较多呢？
2: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向倾听吧，因为双方可能诉求不同，你当然要先听对方的想要的是什么，你才可以去表达嘛。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对方一直讲讲，可是都没有好好去听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其实在吵的点不是说一定要干嘛，而是说就是有时候其实很因为
3: 感觉的问题，
2: 很简单的一个点一个事情。只是因为双方没有可能好好去听，然后所以，然后可能又加上口气比较差，然后就会一直吵架。但其实有些事情是你好好去听、好好去想的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倾听的占比比较重一点。那当然，表达还是蛮重要的，尤其就是刚刚说的态度问题嘛。
0: 懂啊，我觉得感受上差很多，确实，我觉得听是比表达还重要。表达啊，我们不要说，就是真的很完整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好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说嘛，我不开心，我今天就不爽，我今天就非常的不爽，谁都会讲嘛。所以我觉得表达可以先放其次。那为什么我觉得倾听比较重要？就是可能我今天真的听到我的旅伴跟我说，我今天真的很不爽。那如果你也是一个 很想表达的，你就会说我也很不爽啊，然后就开始就吵起来。

0: 起来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扮演一个倾听的角色，就是你可能会说，会引导他，诶，为什么你不爽？为什么你不开心？今天是怎么了嘛？就慢慢引导他。其实对方，我相信很多时候情绪上来，态度就是态度会不好，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感受没有被在乎到。那如果今天我眼前这个人，他放软了他的姿态，他好好的听我讲话，那我其实也不会无理由的一直在乱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听真的很重要。
1: 我自己觉得表达跟倾听是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你只有听，但是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听之后，把事情理清楚之后，我觉得就开始可以表达。像比如说有人说他不爽嘛，那我可能就问他为什么不爽，他说完之后，我就可以开始表达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只有倾听，然后没有表达的话，就会变成事情就只是卡在这边，没有一个完美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表达也是蛮重要的。
2: 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争执关键点就是在不会聆听就算了啊，他也不会说话，
1: 就
2: 他也
1: 不
2: 不会，
1: 说。
2: 对，也不会表达，或者是自己的想法表达不清楚，那他也不愿意听人家说，因为确实很多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倾听的部分，大家都是意见领袖，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被接纳，所以就是还是觉得就是可以练习，大家都可以练习，包括
0: 真
2: 我
0: 的。
2: 自己，我自己也很常就是那个情绪来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听人家讲话，即使人家讲多有道理，在我这边一律就是没有道理，我
1: 我
2: 才
1: 是
2: 是
1: 对
2: 道
1: 的，
2: 理，
0: 对，
2: 对，
0: 我就是道理。
2: 对，我就是道理。那么就是如果说你们遇到说双方都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双方虽然只是角度不太一，看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两个人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有就是角度不同，但是都是比较都是一样有道理的。那你们会怎么去平衡这个部分？
3: 都有道理，所以其实基本上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 OK 的嘛。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自己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一个做法是可能有一方可以稍微退一下。两边都有道理的情况下，会一直争执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双方都想做这个。那第一个方法可能就是有个人就是可能稍
1: 让
3: 微
1: 步这
3: 退
1: 样，
3: 让步说，那好，就你这个，那我的怎样加上去，或者是两个人再慢慢讨论出折中的方法。因为就也没有谁对谁错嘛，那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出可能就是两个方案 mix 在一起，然后折中一点，就是好好说话啦。因为就是也没有谁对谁错啊，所以就是也没有必要一直去争执，就是可能看有谁能稍微退一小步，就可能稍微退一下，那之后双方的可能语气啊或想法可能都缓和下来了，然后再进一步的好好的去聊看看这样子。
0: 确实，我也蛮认同韩语讲，就是韩寒讲的，因为他就说，等事情过了，等情绪过了，那大家有办法好好的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再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说绝对是谁对谁错，每个人站在的角度不一样，那看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我做的没错，你也觉得你做的没错，那就是我们的沟通上面可能有盲点，就是你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那我也看不到你看不到的东西啊。诶，你看到的东西，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啊，我就是我嘛。所以我觉得当下肯定是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就等双方的情绪都已经缓和下来了。平淡下来了，我们有办法好好的去说，当时候为什么会，我会觉得你做错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做错？那我们就在讲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差异在哪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
1: 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先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之后，才能够比较好好理性的厘清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还是认为自己有道理的时候，可能还是可能需要有人让步，就是先退步，好好听完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才比较好，就是不会在情绪最高的时候大家这样吵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找到两个观点中间平衡的地方，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是结束掉，不然就是大家只看得到自己看得到的东西，那这样事情就不会结束。
2: 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像大家就是说的都是希望平衡嘛，但是我个人觉得平衡这件事情确实蛮困难的，因为双方一定是有一方需要退让，或是双方各退一步。那

0: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我比较常会出现就是，我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如果这次就是这次我没有做到的话，我真的会很可惜，或者是就是有点像心结嘛，就在那边。那当你们发现说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需求已经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们还会愿意做退让的人吗？还是你们会选择去说服对方？或者是你们会怎么做？
1: 到他这种程度，不去做很可惜，我还是会去做。
2: 对
1: 那我可能
2: 啊。
1: 就会觉得说，那你就不要去，我就自己去，因为我真的很想做这个。不做的话，我会觉得好可惜哦，好不容易来，不想留下遗憾，就来出来玩了。不去，我会觉得，那我来这边干嘛？我就是为了想做这个啊，所以我会宁愿说，那你就不要去，我自己去，把这个我想做的事情达成。
3: 我个人的话是还是会偏向，就是可能就压下去，但还是要看那个，就是跟对方。就是看跟谁出去玩，因为像可能有些人比较有主见，那他可能就是坚持到这样，然后可能会就是同意他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容易转念看开一点，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也行啊，就是感觉就是去体验不同的东西之类的。但是可能就是跟其他人的话，我可能就会说，还是其实可以怎样怎样。那其实对方说，哦，OK 啊，那我就可
1: 就
3: 以
1: 是
3: 做
1: 说
3: 到，
1: 服他们这
3: 对，
1: 样。
3: 就我也可以做到我想要的事情。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还是会就是压下自己的想法，可能看就是先同意对，就是先去做对方想要的这样子。
2: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偏谈判诶，就是可能我今天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做，但你真的非常不想做，就说好，那这次你陪我去做，那下次我陪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种，因为本来就是可能两个人想要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可是来都已经来了，我确实真的非常想去。假设说我今天去了日本，如果我非常想去迪士尼，可是可能我旅伴非常不想去，他觉得浪费钱，他对迪士尼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觉得，可是我已经来了。我就是非常喜欢迪士尼，我来到日本这个地方了，我就花了机票钱、住宿钱，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日本，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日本这样子，我就说好，那这次你陪我去迪士尼，下次我再陪你去一个
1: 很想
2: 就是
1: 去的
2: 你
1: 地
2: 想
1: 方
2: 去的地方，我觉得我
1: 哦，
2: 们就谈一个
1: 互相
2: 互
1: 的，
2: 相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对。
0: 我觉得张宏的这个做法非常
1: 太聪
0: 棒诶。
1: 明了，
0: 对啊，我刚才听一听，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诶，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刚才在思考，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就可能会说服自己，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再来一次，再过来玩一次，这样子。
2: 啊，我不行哎，我都已经来了，然后我还要再等下次哦，我就觉得我干嘛要浪费时间，我干嘛要浪费我的精力，我都已经来了，我就是很想去啊。
0: 好的，那么呢，大家在旅途中，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开开心心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争执的部分呢，都可以保有理性的倾听以及理性的沟通，大家的旅途才会更顺畅哦。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1: 经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听过了一首非常抒情的夏日歌曲，欢迎回来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你好，我是张红。那说到暑假会出去玩去旅行，现在很多人出去玩第一件事就是会拿出你的手机出来拍照拍影片发限动，但也有人是觉得旅行就是要好好的享受当下，不要一直滑手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跟你聊一下旅行跟社群媒体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搭档，你出去玩是一定会拍照发限动吗？
2: 我的话是一定会拍照，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其实只个人就在这里，就是享受我的暑假生活，出去玩了，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多开心啊，然后现在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啊，吃什么、啊、就什么都想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嗯哼。
3: 嗯，我的话是要看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太常拍照或发限动，就是可能像是有比较重要，就是已经有经过深层讨论的那种出游，就是出去玩才会拍照发限动。或但是如果只是像就简单出来可能看看展览什么的，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发限动，因为我都偷别人的限动。
1: 是转贴别人的吗？
3: 对，都转贴别人的。
1: 嗯，
4: 我绝对是我发爆好不好、嗯、我基本上去到哪一个地方，我即使只是坐在车上我也大拍一波，而且我还会 hashtag 就是诶我这个地点在哪里、就是看起来很有生活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排小蚂蚁这样子。
1: 那你们刚刚听下来都是说你们会发限动嘛，那我想问就是如果今天没有 IG， 因为你们发限动就是为了 IG 而发嘛，如果今天没有 IG 这个 APP 的话、你们还会拍吗？还会拿手机出来拍吗？
2: 我一定会拍、就是给自己的出去玩这个当做一个记录。可是我可能如果只是没有 IG 的话，我就不会拍太多自己的照片，更多是拍这个风景啊，或吃的东西，或是看到的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比较不会拍自己。
4: 我的话呢，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拍照，所以说我通常都是拍别人或者是拍一些东西。那我本身的习惯就是我会随手记录、然后在大概我国小时候，那时候 IG 还没盛行，那只有 message 的时候

0: 我也是狂拍，虽然那个线动看起来就很杂乱，什么五颜六色那样子，就是很诡异，但是就是还是会啦。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就是，如果说你紧急需要剪一部影片，或者是说
1: 啊，
0: 学校功课紧急需要什么
1: 原
0: 的
1: 来
0: 时
1: 是
0: 候，就
1: 这样。
0: 会很好用到。
2: 哎，真的。
1: 我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但可能就是像刚刚恩宁说的，就是可能比较不太会拍自己，因为像可能出去玩需要大自然，就是有时候爬山很壮观，就很想记录下来，因为很少，可能人生少有几次能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就是纪念啊。以后滑橡木就会想到这一天，哇，那个很
3: 跟
1: 壮阔
3: 谁一起
1: 的，
3: 去看了
1: 对，
3: 什
1: 然后
3: 么？
1: 就是那个回忆，就是看照片就可以。涌上心头。
2: 确实是。那讲到这个的话，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在演唱会这件事情上也是有争执嘛。就是很多人就讲说，你都花这么多钱，因为像是我记得日本的演唱会是没有办法拍
1: 拍
2: 摄的
1: 照
2: 嘛。
3: 对。
2: 如果你拍摄，你会直接被请出场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会有争议，网络上的争议通常分成两片啊，一就是我都已经花钱进去了，我为什么不能拍？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就觉得，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要让你好好的享受，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就是两个人都有，两派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啦，因为我自己去看演唱会，我也是很想拍啊，就是拍了，我觉得之后可能有一天我真的太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票也都抢不到，然后突然打开手机，我看了这些影片，我就想到啊。当时候是这么的幸福，可是确实，因为我演唱会也不会全程都拍，可能我拍了第一段副歌，第二段副歌就会放下手机，就是肉眼看。我觉得那个冲击感跟你透过手机荧幕看的冲击感真的是
3: 不
2: 不
3: 一
2: 一样
3: 样。
2: 的。所以其实每个人分享旅行哦，话说回来，旅行好了，刚刚演唱会有点讲太远。我们每个人分享旅行的方式的原因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只是想要留住回忆，有些人只是想跟朋友就放在 IG 上跟朋友分享生活，也有人是单纯喜欢记录，就看到什么我都想拍下来，都想留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社群媒体这个平台呢，其实也不只是分享的平台，也让分享这件事情慢慢就变成了很多人的旅行习惯了。那再来，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因为社群媒体而改变自己的旅行方式呢？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为了打卡，就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来到台南一定要去这个，就是去某个地方为了拍照。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这个原因而改变你的旅行方式，或是多留半一个小时啊，为了拍短影音还是什么之类的？
3: 我就是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去了澎湖玩，然后那时候好像13还14个人，然后我就是之前来去之前就先做了很多攻略吧，就是看很多影片啊，说哦澎湖你要去哪边打卡拍照，所以就会可能在自由行动的时候就会跟我同一台车的人就说，还是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看一看，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他们大家都说很好很好的地方去打卡，然后也会像旅行，我就觉得一定要拍转场啊，就会花时间去。留一些时间拍转场，然后 reels 手势舞之类的。
1: 我的话会，因为像可能，前几个礼拜可能生日或者是去跟朋友去中山玩，然后就在安排要去哪里的时候，就会想说，那个地方有地方可以让我拍，可能像刚刚说到手势舞或短影音，然后就会一直去想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又可以玩，然后又玩的同时，可能其他附近的地方是可能比较安静，然后。可能拍这些影片比较不会被别人干扰的地方，就是会把这些因素都参考进去。
0: 我的话呢，因为我很常滑，Instagram 的 Reels，然后之后就很常出现一堆美食推荐，什么台北这里竟然有隐藏的咖啡厅，而且 只
3: 台
0: 要一
3: 北必
0: 百二，
3: 去。
0: 对啊，就是什么台北最新网红打卡地点，竟然一份餐只要120，而且你只要加入会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无限畅饮啊什么的。那像我自己比较爱喝爱吃的人，就会看到这个就会很心动，就会可能会为了这个东西，
3: 安排
0: 然后
3: 进行
0: 对
3: 程。
0: 特地排一天，然后就是约人家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顺便打卡。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规划旅行的时候，演算法啊、热门景点还有网络上的内容，其实都已经决定了我们想要去哪里。因为我们如果今天不会平白无故突然说，哦，我好想去台南哦， 就肯定是看到台南有什么东西，就会突然有那种啊，我真的好想台南哦，想念台南的甜酱油之类的。所以想拍什么啊，社群媒体这些，这个东西是不只是记录旅行，有时候甚至

0: 也已经影响到我们旅行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程度上的影响，何尝就是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就是起码让我们的旅行更加有规划，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乐趣吧。就比如讲，像韩宇刚刚有跟说跟朋友会拍手势舞，恩也是说会拍转场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片段就是你往后。你过了很久，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当时候真的好开心哦，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下来我就想问了，因为刚刚听下来大家都是喜欢拍照的人嘛，诶，刚那个
1: 女神，
0: 柳晨是说他不喜欢拍自己嘛，他喜欢拍的是别人。我就想问，像恩玲有说到刚刚自己是喜欢拍照的，如果同行的人一直拍照，甚至要求你帮忙拍很多张。你是可以接受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景点，就说，哎，你帮我拍一下照。结果说，哎，不好看，重拍。哎，我腿怎么这么短？哎，我头好秃哦，什么之类的，你们可以接受吗？
1: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是其实蛮喜欢帮别人拍照的人，我也很喜欢看什么拍照攻略啊，怎么拍更好看、更上镜，所以如果别人请我帮我拍照，我其实是蛮乐意的，然后也尽量用自己把它拍得最好看。可是如果他不满意的话，我就说那算了，我帮你修图这样子，你不满意那算了，但不要浪费行程的时间这样子。
2: 我的话，还是要看对方的那个
1: 态度
2: 态
1: 吗？
2: 度跟状况，因为假如说，可能。拍照，然后对方觉得不太好，然后他可能会教我，哎，漆可以怎么摆？因为我确实是不太会拍照人，可能他觉得说这样拍的话可以的话，就是他有提供我方法，那我觉得就 OK，他态度也 OK 的话，我就是好，那我帮你拍。那如果他一上来就说，哦，你这拍很烂，你在拍什么东西？我腿是这样子，他说，不然你自己拍，你自己调，真的是无法。
1: 态
2: 会不
1: 度，
2: 会
0: 你
2: 等
0: 腿就
2: 有？
0: 这样，我要排多 长？就这
2: 对
0: 样短。
2: 对，然后其实也有像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可能本来排的这一天行程，他可能就是像恩玲前面就是买马面裙去拍照，那那一天我就知道那一天就是去帮我拍照，那我就 OK 啊。那种就是出去玩，然后拍拍照，顺便练自己的拍照技术，就是都有先说好的，就是知道今天自己一定会拍很多照片，那这样就 OK。可是如果是说要出去玩，然后对方就想拍照，然后一直拍一直拍，然后他也可能也没有想说可能要问我之类的，可能是或者是我好。我拍很多张，我想说，我也来拍一张。然后我请他帮我拍照，他在那边啊，我想说，
1: 我都帮你拍那
2: 对，
1: 么多了，
2: 我都
0: 你
2: 帮
0: 当
2: 你
0: 我是
2: 拍，
0: 摄影师吗？
2: 我都拍那么多了。然后你现在给我这个态度是怎样？
0: 了解。所
2: 对。
0: 以我觉得，但我觉得态度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态度很好的人，我今天跟你出去旅行，我也不会，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叫你在那边帮我拍半个小时
2: 对。
0: 吧。
1: 我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拍自己，对，所以说呢，我反而会主动去问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拍一下？然后之后，或者是因为我会想要练习我拍照技术，因为我会觉得说，应该说我对摄影很有兴趣，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很喜欢拍别人或者是拍其他东西，所以说。别人在跟我讲说，哎，我头秃脚短，然后比例不好，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对我来讲，既然我要学摄影，那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能把它拍到完美，或者是能达到对方的需求是最好的，因为我也会希望我拍摄到照片有会被他上传到，可能社群贴文这种的。
0: 所以听到这里的朋友，记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的人，可以找一下我们柳晨去帮你们当一日摄影
1: 欢
0: 师，
1: 迎
0: 帮他
1: 找
0: 拓展一下
1: 我。
0: 业务。好啊，最后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玩法，有些人是重视体验，有些人是重视记录。真正重要的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你今天很爱拍照也没有错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旅伴是柳晨的话，那就 OK 啊，因为就是一个愿意拍，一个愿意被拍，那就 OK，也不是就是。愿不愿意沟通彼此的期待，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在旅行上面
1: 对。
0: 找到大家都舒服的相处方式，那就 OK 了。那最后我想要说，旅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社群传播。虽然我们说旅行，诶，你跟社群传播一下子好像连接不起来，但是如果说我们透过拍照啊，还有影片，还有文字，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旅行中的拍照习惯、分享方式，甚至是彼此的协调跟尊重，也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所以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种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方式了。我要怎么做结尾嘞？
1: 然后现在结尾最后是我刚录的那个，
0: 对，所以我没有播歌嘛，这边
1: 没有，
2: 没有，歌就是最
1: 但是
2: 后，
1: 刚刚因为

0: 先放到歌，还是你总结要再讲一次？
1: 好啊，
2: 我不小心按到，因为我刚才在用东西。
1: 我来咯。
0: 好。
1: 那讲到这里，我觉得旅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社群传播了。虽然你说旅行可能跟社群传播好像勾不上关系，但是我们已经透过照片啊、影片还有文字，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了。而旅行中的拍照习惯、分享方式，甚至是彼此的协调跟尊重，也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啊。所以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照片而已，更是一种跟他人建立连接的方式。因为你从旅行回来，你不会只记得就你看的那些美景，或者你拍的那些美照，你一定也会记得跟这个人当时候去旅行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你还是不开心的，这些都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你记忆深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了。
0: 今天探讨了很多在旅游中会遇到的事情，不论是搭车、行程安排，还是记录方式，还是怎么样沟通，都让人更了解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在旅行中沟通都是很重要的。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可以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宜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歌手凤飞飞，这张专辑是1986年9月凤飞飞在歌林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第66张专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他最经典的歌《掌声响起》。

当年媒体报道，当凤飞飞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受感动，哭了一整晚，因为歌词完全反映出他演艺生涯的心路历程，而且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必定落泪，触动了无数歌迷，同时也赢得众多歌手的翻唱。他的歌声胜过一切言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心听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0: 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日一讲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要介绍八十四句。头前咱有介绍过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咧介绍讲，遐做金工的人，一暗内底忽然间变做好野人，但是迄阵啊。无手机啊，无法度互外口的人知影讲，伊着金啊，伊好业。但是，因有一个方法，因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卖笑我散，炮啊声啊弹，就会知。他用炮啊声来传讯的。哎，我要起大厝啊，我当然就放炮啊嘛。让大家知影讲，我要起大厝哦，啊，唔免讲卖古讲，唔免讲喇叭讲，干那炮啊弹落来就哦，这即个着金嘛，哦，其实哦，你若要起大厝哦，这好朋友啊替你欢好欢喜啦，哦，准你若无放炮啊，在厝边隔壁卖讲锣，啊，替你宣传啦，讲某某人哦，无着金嘛咯，那怎么要起大厝咯？好嘅啊！有通有一地啊，咱大家来聊来个欢喜哦。朋友嘛是替你放炮啊，啊，唔则讲卖笑我散，散就是穷啦，哦，无钱啦，卖笑我无钱啦，炮我声啦，弹咯你就知啦。迄阵我就好嘅啊。九份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城啦，啊，它像一个漏斗形啦。那如果放鞭炮，在东边放的话，声音就会传到西边去；那在西边放鞭炮呢，就会传到东边去。所以它那个声音呢，是很容易传播的，因为它是个喇叭状的嘛。所以呢，不怕人家不知道啊，除非你是想偷偷摸摸的把钱运出去了，不让人家知道说你发财了，要不然你一放鞭炮，人家就知道哦，这是某某人某某家啊。九份这个地方呢，消息是不可能藏下来的，所以说嘛，卖秋花伞啦，炮花箱啦，等你就知啦，哦，炮花箱啦，等你就知，我已经一个发财啊啦，哦，好，谢谢各位。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

0: 时间过好快哦，现在已经录制到第二集了，虽然才第二集，但我在这边真的会很想念我以前的好伙伴们，很想对他们说我想你了，快点回来吧。所以今天我们第二集和第三集就用两集的时间特别邀请我的两个伙伴们回来重新录制我的这个节目，不是重新录制，是就是一起来录制这个节目，我们要再相聚。好啦，先来让他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太尴尬了，真的太尴尬了。
0: 什么意思？
1: 前面那段真的太尴尬了。
0: 好，
1: 我刚才在想说，如果大吼一声，你说重新录这40秒，
0: 你来试试看啊。哦天哪，好，现在我们那个氛围又回来了。如果对于我之前的节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听我们叫什么，欢迎来到口传。
2: 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节目，我只是做个节目效果的。好了，
2: 你在发
1: 我们这时候就安静让他尴尬。
0: 没有，好啦，你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2: 那我先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莓。那我和阿威还有等一下另外一位来宾呢，我们之前有做过另外一档口传系的电台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那现在的话我是硕士班一年级，那我们之前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大四，然后另外两位都还在大二。对，所以也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已经毕业
0: 一
2: 年了。
0: 而且当时真的是我们大四的这位学姐很照我们两个大二的，当时我们两个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开始做节目。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相性是非常好的。
0: 你是说
1: 是比较出来的是吗？
0: 哎
1: 相较下来我们好像挺棒的。
2: 没有啦，我真的很爱你们两个。
0: 哎呀，爱你。
1: 真是的。好啦，那我的话我叫世章，对，然后也是跟他们一起做节目的，那今天可能会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对，就是我依旧跟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非常相似了，就是没什么睡然后就来录音了。
0: 真的是太糟糕了。
2: 之前的差别是他是一睡醒然后可能十分钟就来录节目。
0: 对没错。
2: 这次是已经醒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了，可是听起来就刚睡醒。
0: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去吃了酸菜鱼，然后现在开始在云潭了。
1: 现在云潭，没有云潭前我也这样子。
0: 哎，对啊，反正就是
2: 等一下大家记得多喝水，不然你就会听到一直听到那个吧嗒吧嗒。
0: 对，没错。
1: 我好像现在就有点
0: 有了。
1: 但对，因为我应该是里面笑点最低的，所以大家今天会一直听到有人在那边
0: 哈哈
1: 在那边，那个就是我。
0: 太尴尬，就是一个小老鼠的声音，
2: 小卫生的声音。
1: 然后我应该先偷喝个水，不好意思。
0: 没事的。好啦，那其实我刚刚有想讲说，我们距离我们三个人再一次就一起来录制节目其实过更久耶，因为最后一集是我和蓝莓两个人录的。
2: 对，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是去年的今年
0: 圣诞节
2: 寒假。
0: 对，
2: 圣诞节
0: 那时候，
2: 对，圣诞节后一天
0: 还是什么的时候，对，就差不多那段时间。
2: 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讲一句我到现在觉得就像诅咒的话，我就那个时候讲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三个人一起录。然后结果到最后我的录那一集的时候，因为想说刚好因为阿威去交换嘛，然后从那个交换地方刚好有假期可以回来。
0: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那好不容易有三个人可以聚在一起，
0: 结果有一位就我就不说谁了，
1: 谁呀、
0: 他就忘记时间然后
2: 回去看医生。
0: 对，没错。
1: 而且我回就是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我回家频率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一次。
2: 这么少。
1: 对啊，然后那个是我非常久违的回了一次家，然后我在那个中医那个诊所里面看手机，看了半发现就是蓝莓就传了一句你们等一下什么时候到？哈，等一下什么时候？哦，完了，
0: 太糟糕了！
2: 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录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那我也是没办法。所以今天是很久违的再次合体哦。
0: 对，没错，是真的很久违了，已经有一年多两年了。
2: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一年多。
1: 已经到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了。
0: 对啊，天哪！现在换我们大三升大四嘞。
2: 然后我要升硕二，我可能如果幸运的话会跟你们同个时间毕业。
0: 天哪，
2: 只是毕业典礼不会同个时间。
0: 你确定我们可以正常毕业吗？
1: 没有，是你而已的。
0: 没有，你也有可能哦。
1: 我不可能啊，我一定会过。
0: 我一直觉得你学分不够耶，你学分很低耶。
1: 没有
2: 哦，我现在节目上吵架。
1: 没有
0: 哦。好， OK， 我们不吵这个话题，我们私底下再吵。那我们要来准备进入我们的正题了。那刚刚那么多都是

0: 是一个开场白的时候，现在先来个暖身吧。好，那么先请我们的蓝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在做什么。这刚刚好像有介绍过，对不对？那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那我是蓝莓，那我现在就读的是口传系的硕士班一年级。那我现在的话，目前还没有正职工作，目前都还是在一个就是有案子发给我我就接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可以回来录电台，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个空间确实是我们过去一整年大家最常在这边使用啊相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在这边培养自己在电台上的一技之长，
0: 嗯嗯，
1: 对，所以很喜欢回来这个空间。那今天要聊的东西是跟童话有关的话题啊，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很酷。那之后就看看我们要来聊些什么，然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就是童话可能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0: 哇，蓝莓讲真好，我的主持人身份甚至可以交给蓝莓来做了。
1: 欸，今天我们
0: 我觉得不错哦。好啦，我现在第二集就要被干掉了吗？
2: 今天我想来点
1: 口
2: 传
1: 时
2: 刻。
0: 不对不对，现在是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想问问看蓝莓，就是你平常做现在就是什么实习啊，你平常都是做什么样的实习工作比较多？
1: 实习工作，我实习的话最长的通常都是暑假期间的实习。那我过去两年有在不同地方实习，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是在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什么什么？
1: 慈济人文置业的节目部。
0: 嗯，
1: 然后去年暑假是在某个行销公司，然后这个行销公司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口传过去毕业的学姐待在那边，
0: 哦，
1: 对，所以在那边的话，这两个很不一样的领域，但是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东西，就因为毕竟，人文置业的节目部，它就是我们读传播的学生可以接触到的那个领域嘛。
0: 嗯，
1: 那行销这部分其实也是，因为行销也是不管你做自媒体，或是你现在要包装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案子，然后帮助业主去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同时我们要顾我们自己的 KPI 还有赚钱。
0: 嗯，
1: 对，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就即便我没有办法说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企划人，但是在之前在行销公司实习的那些经验用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说都还蛮受用，而且那时候的姐姐很认真的带我们，所以我也是她在身上学到了很多一些重点规划能力，像例如说 Excel 表的那种整理 那些，就是也是从他那个时候对他开始培养我们，然后现在我在用在我的硕士班，例如说我可能要规划我的期中期末，我什么时候要把哪个时间点要在这个东西把它弄完，这些都是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去做的表格啊什么的，这样，
0: 嗯，
1: 所以一直用到现在我就觉得终身受用
0: 呀，很棒耶，看起来真的是遇到不同人不同事情，而且是不同领域，
1: 有遇到贵人很开心。
0: 嗯，那我想来问问看我们的市长，虽然说你看起来很废，但是我还是想问问看，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不是说好不在节目上吵架吗？
0: 好啦
2: 现在的话确实很废，没什么事在做。对，
0: 你有在做工作吗？实习啊，或者是打工？
2: 只有在带剧本杀而已，但那个比较偏向是玩乐性质，不太像是就是可能为了钱或者是为了经验去的。
0: 可是感觉剧本杀就是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啊，那些，
2: 这倒是，就是我现在比较有印象的一个客人，他真的是我们可以讲节目的名字吗？就是电视节目。对，就是有一位大哥，他是最一开始奔跑吧兄弟
0: 啊，
2: 还有爸爸去哪儿的导演组的人
0: 啊，
2: 嗯，然后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好像他是就是很大咖的位置的。
0: 哇，
2: 对，然后后面的话就为什么会只讲第一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那边做起来之后，它流量大了之后，他们就被自己那边的公司接走了，对，等于变相是他们被赶回来。
0: 这算是黑暗的故事吗？
2: 也没有啦，我觉得那就是听客人们分享说他们自己各种很酷的经验，而且那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曾经的日常，就只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那种他们会在各行各业里面辗转的，
0: 嗯，
2: 所以对他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哇，
2: 我是觉得蛮酷的，
0: 真的很酷哎，
2: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0: 嗯，
2: 而且会去接触那个东西的，甚至是之后在玩完之后来认识我的这些客人，他们更多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
0: 会活泼的那一种，
2: 所以 能让我

0: 接触到的人，通常是我比较喜欢、比较乐见去接触的人。
1: 哦，
0: 这是好事。
1: 我的人脉以后靠你了。
0: 啊，
1: 我们关于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各种不同领域的成年人人脉就靠你了。
2: 那你应该要先提供他们剧本才行。
0: 对，你要提供他们仿纲。
1: 我到现在都很好啊。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三集的仿纲，其实呢，因为我跟我现在来的这两位来宾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是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我才给他们仿纲的。
0: 这不是借口。
1: 啊，这其实有点糟糕，请我的听众朋友不要学习哦。
0: 千万不要学习，因为他也是跟我们学习来的，没有我而已。
1: 是的，我们的市长
0: 学姐那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哎，你一定要在什么什么之前哦，先把稿写好。
1: 对对对对，
0: 你要 Gmail 传给你的访
2: 有来宾的话，记得要给访稿。就是那个，当然来宾如果熟的话，可以相对轻松一点。不熟来宾前还是把一切做好，
1: 真的。
0: 所以我都找熟的，然后在前一天跟那个可能戏班姐姐或者是老师，我们明天就聊天
1: 去录音喽，
0: 聊一个小时这样子。
2: 哎呀，是大家聊什么啊？
0: 就聊天啊，对啊，
1: 大家就聊那些东西啊。
0: 然后发现最困难的不是仿纲，是我有没有在十点之前醒来。然后到了现场，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1: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0: 哎、欸，姐姐早安，姐姐早安。姐姐，我们想一下，等一下讲什么？
2: 客套了半小时。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才看到阿威在写那个空白的仿纲的时候，对，空白的
1: ，没有到空白，我还是有提前先给个五个问题之类的，让你们先想想。
0: 好，那我们就用这五个问题聊两个小时吧。
1: 呀，我相信他们可以的。
0: Okay.
1: 我的学姐，我的蓝妹是我的最大后盾。Yeah，
0: 直接把我排除了。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他唱那个双簧的，
2: 跟他唱反调。
0: 我是负责吐槽的那个，
1: 他只是来当我们的吉祥物而已。
0: OK，
1: 没有啦，没有啦，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要睡觉，我会把你叫醒，因为我会羡慕嫉妒。
0: 刚才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们在讲要睡觉，是我们的主持人本人说要先睡一个小时。
1: 对，没错，因为我真的是吃到晕碳了，那个酸菜鱼。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吃酸菜鱼，因为上一次是蓝莓跟市长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伙伴去约去吃，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事没能去。
2: 没有，上次我没有去。上次
1: 没去吗？
2: 我去吃的话是跟我的硕士班同学，然后他是跟他自己的朋友。
1: 啊，我记得不是有跟雨乔约一次？
2: 那个公馆那个。
0: 公馆
2: 今年寒假的时候那个，
1: 對啊，
0: 不同间呢，
2: 啊？
1: 不同间，但是就是我没去，就是我一直惦记到现在呀。
0: yeah。 那是你有问题，你为什么没有要跟我们一起吃呢？
1: 因为我有事情啊，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是什么，但我就是没去吃。
0: OK 啊，检讨一下自己。
1: 好的，
0: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五个问题啊，这个
1: 好，我们换下一个问题。好啦，那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主轴哦，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混乱呢。好啦，我们的节目主轴就像蓝莓刚刚说的，我们是讲童话故事。嗯，那想问问看两位，你们小时候的童话故事是从哪一边听到的呢？是自己看书，还是听 CD， 或者是有爸妈讲故事时间，或者是看卡通，会是从哪 ？OK， 那我们先从蓝莓开始。
2: 我的话很多，像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三只小猪啊、小红帽这些，它会有口述版本，也会有童话故事版本。我指的那种差别是在于说，就是来自于可能家长讲的，
1: 嗯，
2: 或者是他们可能买回来给我们看的童书，那种小小本的这样翻的那一种，
1: 绘本那一种，
2: 对对对对。那种就是你都可以看，那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主轴是没有变的，
1: 没有变的。
2: 对，然后有一些其他更多的故事，就是可能不仅限于这一些的话，可以设计说自己编的，然后或者是来自于其他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故事之类都有可能。
1: 嗯，
2: 所以就还我自己是从小都蛮喜欢看这些故事书，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写故事，因为小时候，
1: 你有写故事？
2: 对，
1: 我是第一次听到。
2: 小时候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写那种东西，你知道小孩子喜欢那种
1: 王子。你写什么？
2: 什么王子公主这种
1: 霸道王子爱上我？
2: 你小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不纯洁。
0: 我们今天的风格也是非常的自由。
2: 我们刚刚那个酸菜鱼是不是加高粱？
1: 毕竟刚刚在酸菜鱼对面的 Seven 里面有看到一些微醺套餐，我买了一点点来喝了。
0: 哦，真的假的？
1: 没有啦，说笑的。哦，我不可能在节目前去喝一杯酒吧？
2: 十点半就下一杯下去。
0: 我真的觉得不同的标题之下的我们三个好像差很多。
1: 是。 有，我觉得是要看人呢、欸，不是看标题、
0: 啊、是吗？我记得那个某某时刻的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子
1: 啊。为什么你要特别说是某某时刻呢？

0: 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各自负责自己的技术，这很少数，就是只有两集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那大家如果还找到，就是去骚浪还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去骚浪听那个节目的话，就会听到我们三个人三个访问是不同的三个风格，可是三个人和在一起就会变成现在这种混沌模式，
1: 真是超级混沌。好啦，我们继续讲，讲到学姐写故事，你写什么类型的故事呢？
0: 小时候的话就是写那种，因为你就知道小孩子喜欢听那种什么公主王子啊这种故事，然后你就会写一些很那样，就是那类型的故事。
1: 哪样哪样，
0: 就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趣的，
1: okay.
0: 对大人来说就是什么鬼这种东西。然后我小时候画的话是拿那个 A4 纸折一半，然后中间订订书籍。
1: 哎，这个真的是以前小时候都会有什么暑假作业做童书会这样子教
0: 的。然后我自己还会就是一页是写字，然后一页是配图。然后可是配图就是你就小孩子就是会在一个画面里面塞满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加上那时候还不会写国字嘛，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童话故事的文字叙述部分就会掺杂一堆
1: 注音符
0: 号。
1: 现在还留存着吗？
0: 应该不在了，
1: 被销毁了。
0: 是不是销毁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我自己是上到三四年级之后我开始画漫画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
1: 还有漫画，
0: 但是漫画还在，但是画那个漫画的话就是很多内容，像我以前画过一本是跟那种魔法有关
1: 啊，
0: 可是那个魔法它那个故事里面很多剧情来源就是什么光叉美少女啊，然后什么飞叉小女警啊这种故事里面找到一些情节用进来，所以你要说那本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原创，但是在画都画得很开心这样。
1: 那看起来我们的蓝莓可以当我们之后广播剧的编剧之一呢。
0: 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转成文字是另外一回事。
2: 想偷懒就直说、啊。
1: 是的，我想偷懒，请我们的蓝莓大神继续罩着我吧。
0: 啊、我那个实心，
1: 实心。
2: 听说盖人说有案就接啊，看一下有案了。
1: 实心，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还需要用钱这种庸俗的东西吗？我们有爱就行。
0: 这个社会不靠钱运作。
2: 他会靠钱运作是有原因的。
1: 没有，这个社会是靠爱来运作的。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充满着童话、爱与梦想。
0: 那你现在你面前这一支20000多块的麦克风，难道是老师去讲笑话换来的吗？
1: 我相信老师很爱我们的。好啦好啦，这个我不知道，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换市长嘛，请我们的市长不要再继续笑了。
2: 市长还在笑。
1: 来吧。
2: 就是、
1: 知道还记得刚刚问题是什么吗？
2: 我记得。
1: OK， 来吧。
2: 还是有点想笑。OK， 就是童话的话，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办法放注意在任何事情上面的人，所以我妈妈以前是会借书回来给我看，因为我不可能一整天专心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会一直换事情去做。然后故事有很多是从那时候看到的、
1: oh.
2: 然后后来的话不管是出远门还是睡觉、
1: 嗯、
2: 对包括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在车上
1: 什么意思啊，出远门跟睡觉怎么不能专心，
2: 就是你在车上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 focus 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就是会盯着窗外然后看哎，有树有鸟哎，什么什么什么，哇冷气怎么那么冷啊，这种人、
1: oh.
2: 对，然后我妈就会在车上放讲历史故事讲神话故事的之类的有点像有声书对，然后还有睡前也会听，对，那这些东西它的那个性质比较不会单一在可能童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就是
1: 故事的开端，
2: 对，就是我后来想象力的来源、啊、对啊，然后因为刚才蓝莓有讲说他会自己去写故事，
1: 嗯嗯，
2: 然后我也曾经有这一段时间，但不是写故事，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家家里应该很多情况都是爸爸要忙着工作，所以他不会参与你的童年。
1: 嗯嗯，
2: 我们家也有点这样子，但是我印象很深，其实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有参与过我的一段小小的童年，就是他会在应该是有一两年吧，他会在我们睡前的时候，然后跟我哥跟我三个人然后在床上聊天，然后最后他会有一段时间要我们讲故事
1: 给他听，
2: 对，就是不管你用他之前讲的故事还是你自己看到的故事，把你喜欢的人事物全部加到你的故事里面，不管怎样你就是讲10分钟
1: 啊，
2: 对，反正就是他会让我们讲一段，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有那段时间，
1: 嗯，
2: 那你的故事时间就会变成是哎，我好像今天写了这本书的第一页，然后小时候就笨笨的嘛，所以我不管怎样都会从第一页开始写

0: 然后就从第一页写到第二页，明天就从第二页，第一页写到第三页，然后后面就发现哪一天，我爸会听得出来说我今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三页里面我一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人，
1: 确实
0: 然后我可能还会忘记我第一天讲的东西，所以我第一页的内容就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直到后面他发现我记忆力只能讲十页，我永远故事只会卡在十页。
1: 可我觉得讲十页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没有，这是比喻而已，但就是我爸就发现我的故事永远会卡在有一群人要去救火，就这样子，但那群人每次都不一样是谁，每次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路上没有救到火之类的，然后我故事会卡在这边，然后大家都睡着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故事，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耶，
2: 很可爱，
1: 很可爱，
0: 荒谬。
2: 他刚刚讲，就想到我刚刚有忘记讲，就是你讲到说跟你爸爸的那种，就是晚上睡前的一些小活动，我想到以前我也有，也是一样，是我爸，然后跟我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本，我不知道那是从我那时候就有的一本小绘本还是怎么样就有，然后他那一本书的主角是一群农场的动物跟他们的农场主人，然后他里面就是很多个大概就是四五页的那种小短片，然后我爸他就会，我们就很喜欢就是叫爸爸讲这本的故事，然后我爸都会用那种很好笑的方式去讲，他就会用
1: 会有变声音那一种吗？
2: 不是，他是用台语说
1: 啊，台语很难怪学姐会讲台语，
2: 也不是，就是他会故意，就是他在讲说什么什么农场主人 Michael， 他就讲，就是说什么那个小猪 Billy， 然后说要去开仓库里的拖拉库什么东西，就是会讲这种的，然后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然后每次我跟我妹听到就会觉得很好笑，
1: 真的很有趣。
0: 爸爸感觉是 rapper 哎、欸，
1: yeah.
0: 他的词汇量非常丰富、
2: 因为他是有故事是有文字的嘛、你看着那个文字，你自己把它翻译成，比如说台语啊，或者把它翻译成英文啊什么的，
0: 中翻英，英翻中、
2: 之类的。
1: 那爸爸很厉害了，
0: 确实。
1: 那换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吧。
2: 好啊，
1: 你们有想听吗？
0: 啊、我刚才在想你会怎么接下来这一段，
1: 好、
0: 感觉就很尴尬。
1: 没有啦，没有到很尴尬。
0: 好的，那我们想要听听看，就是阿威的那个故事，说说看吧。
1: 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我一定要听故事我才会睡着的那种人。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哎、
2: 可是你是会把故事听完才睡着的那种，还是
1: 反正我是只要有声，耳边有声音，有一个故事情节，我就可以去睡觉。因为我睡觉会是哄自己睡觉，就是说我在睡前会自己去想象一个画面，或想象一个故事情节，然后一直想象着，我自己就会睡着，被哄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小时候是非常爱听那种童话故事的 CD 啊，那一些类型的。然后，所以我们家有一大叠那种 CD 光碟片，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种英文就是英文练习英文听力的时候会有个 MP3 嘛，然后那时候就常常把，因为我讨厌英文，我到现在也是非常讨厌它，所以我常常在练习听力的时候把那个 MP3 跳走，跳到那种其他的广播电台频道啊，然后就会开始听故事了，很开心，非常开心，所以我的英文到现在都没有进步。
0: 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听到阿威从小就没有良心这件事情。
1: 没有，
0: 没有任何道德感跟良心。
1: 没有好吗？
0: 好，
2: 我自己后来晚上都，就我以前也是会放那种晚间故事 CD 在听，就小心
1: 小心哦，是
0: 剪掉剪掉剪掉
1: OK。
2: 然后我后来就不太在听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会把那东西听完之后才睡着
1: 啊，
2: 而且因为那个故事是基本上同样的几片 CD 一直在播，所以听到后面你会发现你已经记得他下一句要说什么，然后剧情怎样，你甚至连下一个 BGM 几分几秒就当的下来，你都已经知道。所以后来就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再放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变成说延长我入睡的时间。
1: 我是那种会听到一半，反正就是听到一半之后后面的故事情节会自己想象，我会比较喜欢这一种，所以我不一定会听完，
2: 喜欢留白的那
1: 种。对对对，好啊，其实哇塞，我们现在已经聊24分钟了，
2: 真不错。
1: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3: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然后呢，我们有两位来宾，就是刚刚一直有跟我们一起聊天的蓝莓跟世章。
1: Hello，Hello， 我帮蓝莓 Hello， 因为他现在麦是关着的。
0: OK。好，蓝莓说 OK 了，来吧，
2: 嗨
0: 嗨，好啊。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非常的多的话题，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童话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嘞？反正其他都是一些很多废话而已。没有啦，
2: 有主持人说来宾说的内容是废话，
0: 没有，全部都是很棒的话题，真的是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两位好伙伴呢。
2: 那个现在四星的翠是很那个的，
0: 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你们知道吧？
2: 我们上个四星的 tag 就
0: 没有没有，好啦好啦，那我们要继续接续我们刚刚上一个话题，然后要一起聊，继续聊下去咯。哎，真的是时间真的太快了。好啦，
1: 怎么了吗？
2: 欢乐或是不希望欢乐的时光过得这么快。
0: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两位都是从不同地方去听到我们的童话故事，
2: 没错。
0: 那你们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童话故事是什么呢？印象深刻，
2: 你有吗？你可以先讲。
0: 是张先讲吗？没有，大家摇头哦。那蓝莓先讲。
1: 想好了。
2: 我要想一下。
0: 哎呀，
2: 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拇指姑娘那个？因为好像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类似，
0: 是类似的。
2: 对，我想说这样会不会重复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没关系耶。
1: 我觉得你
0: 可以
1: 先把你的问题讲完，因为我发现你的问题好像其实是可以连续着回答的。
0: 是什么啊？来吧，换我们的市长主持。
1: OK，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的话，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两位，包括我三位，对，我们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童话的部分，因为刚才上一单元有聊嘛，对，然后总共四个吗？四个问题。
0: 我们非常多的问题，
1: 怎么跟你打给我的不一样啊？好，
2: 你知道怎么剪？你知道怎么剪？
0: 还没有呢，
1: 不一样啊，因为。你一开始给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对什么童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有印象的，然后这个故事对你影响是什么？
0: 那个是最一开始的五个问题吧，我不是有重新给一个很正式的访纲吗，宝贝？
1: 那是你是说昨天半夜十二点吗？
0: 是的，没错，就是
1: 我打漏的时候，
0: 就是昨天半夜十二点发的那个访纲，热腾腾的新鲜出炉。
1: 我想的更不是那一个。
0: 我们刚刚
1: 是照你的问吧。
0: OK， 那想问问看，就是蓝莓，你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童话呢？
2: 我发现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话，其实我都不太喜欢那个结局
0: 啊，就是因为结局不喜欢，所以才会印象深刻啊。
2: 对，你当然也可以说有好的结局，像。可能例如说豌豆公主这种故事，你先不论那个荒谬的程度，但是起码它结局就还不错，
0: 起码是结局好的。
2: 对，但是像
1: 豌豆公主是什么，
2: 就是那个为了要测试说谁到底是真正的公主，她在垫了100层的床垫下面放了一颗豌 豆，然后结果就是他们找遍了全国，但全世界，但是找不到一个公主感受到下面那颗豆子。就有一天大雨，那个什么大雨飘摇的晚上，有一个人来叩那个皇宫的
0: 门，
2: 然后就讲说她是公主，她要来借宿。这第一点这就很怪了。然后他们就好，他说他虽然认为她是公主嘛，他就给她100层床垫，然后塞一颗豌豆在下面。睡到隔天早上，那个
0: 公主感受到了，
2: 对，好像是国王吧，就来问他说：“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然后公主说：“我真的睡不好，那个昨天晚上一直感受到我的背后有个东西在滚过来滚过去，硌得我背后痛。”然后国王说：“啊，这就是
0: 真正的公主。”
2: 然后就让她嫁给了王子，然后让她继承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皇后。
1: 不是，她真的是童话故事吗？
2: 她是
0: 童话故事，她确实是。
1: 救命啊！
0: 她是，
2: 就你某方面说，她是一个 happy ending， 只是就那个过程很诡异、
0: 很荒谬。
2: 为什么会有公主在半夜去叩其他皇宫的宫门，说自己？

0: 工作，请问你皇宫跑哪去了？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东西，就是你今天就算是放了100层的 Emma 床垫，你都不太可能感受得到那颗豆子吧？那个豆子
1: 到底是多敏感才会感受到？
2: OK， 它终究是个童话故事。
1: 对，没错。
0: 那我说我比较不喜欢的那个结局，有一个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一个叫竹林公主
1: 啊、哦，我知道，
0: 对，就是日本的辉夜姬的故事。那个故事，因为它是
1: 你知道吗，史章？
2: 我只是震惊于怎么都是公主。
1: 看起来你要讲个王子的故事吗？
2: 没有。
0: 好，你要讲王子的话也是有啊，只是他那个就这也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结局。他是那个。
1: 我们先听听辉夜姬是什么让你不喜欢。
0: 好，就是因为他其实他的前面其实跟桃太郎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一对老夫妻在他的不一样，他是在剖竹子的时候发现竹子里面有一个小婴儿，然后他就把小婴儿抱回去养，然后养大变成一个很可爱美丽的一位少女，然后结果他好像到他16岁的时候突然发现，欸，他怎么一直变得很忧愁，然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是月亮上的公主，然后他也是因为觉得老夫妻没有孩子很可怜，所以他才下凡来陪伴他，但是他只有16年的期限，那16年一到他就必须要回到月亮上，那老夫妻为了要避免他就是可能真的被带走，然后所以他就是全国招婿，那很多人就是就羡慕倾慕于竹林公主的美貌，所以他们就来，然后可是竹林公主就会出给他们很多那种很刁钻的题目，然后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有办法达成，所以最后竹林公主还是在他就是他的那个老夫妻就是即便设了层层的关卡想要保护他不被带走，但最后他还是必须要回到月亮上，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这故事的结局，我就觉得就是他
1: 有点伤感，
0: 对，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拆散他们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刚刚讲另外那个跟王子有关那个是他好像是七只天鹅嘛，就是他一开始是
1: 我好像知道是野天鹅，就是一个公主想要救七个哥哥，
0: 对，那个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故事，就是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故事就是，一个国王丧妻嘛，然后他就娶了一个后母，那后母就是个，他其实是个好像是不知道是女巫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坏皇后。然后他很讨厌，
1: 国王前妻
0: 的那几个小孩，所以他都会故意虐待那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他其他哥哥们都很爱他，就会保护他。就后来他就用施巫术把那几个哥哥都变成天鹅，然后诬赖说是你的女儿才是那个女巫，所以让国王把他8个小孩通赶出去。然后他那几个哥哥是晚上会晚上会变回人类，然后白天会变成天鹅。那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他们被赶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深山里吧，然后他也是遇到一个那个公主遇到一个老婆婆跟他讲说，你只要用荨麻织7件外衣给你的哥哥们穿，就可以让他们变回人类。可是他那个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开口说任何一个字，所以他就维持好几年哑巴的生活在，就是因为荆棘是一个很多刺的东西嘛，所以他是好像是荆棘还是荨麻，反正它就是一个会让手烂掉的植物，
1: 受伤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它就是日以继夜在弄这些东西，而且它必须要用脚去踩，把它踩成麻绳什么东西的。然后他那几个哥哥就是看到他们为了他救他，就觉得很难过嘛。结果后来他有一天就是在山洞里面织那个荨麻的时候，突然邻国的国王骑着马过来看到了他，觉得他好美丽，就把他带走了。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能讲话，他什么话都不说，可是他就觉得他很漂亮，然后他觉得我要好好的爱他，所以他也不顾人家的意愿就把人家带走了，然后带走了之后给他什么金银珠宝，然后同样也把他那几个荨麻的衣服通带走。那国王爱他嘛，可是他们那个皇宫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就觉得他是女巫，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女的就什么话都不讲，然后在那边弄那个荨麻，所以他就蛊惑那个国王跟他说你带回来这个女生是妖怪啊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故意带国王去他们那附近的坟墓，因为这个坟墓那边有长荆棘，他就带他去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踩那个荆棘，然后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女巫，所以他把他绑到十字架上烧死。就后来
1: 是结局吗？等等，
0: 没有，
1: 这是我印象中的结局不一样。
0: 他被带去刑场的时候，他那几个哥哥就飞过来，然后就是要阻挡他行刑嘛，他就在哥哥们飞过来同时把那个荨麻衣往上一抛，然后他们变成天鹅就赶快穿上那件衣服，最后七个哥哥有6个变回原样，但是最后一件因为他的那个袖子还没有织完，所以他穿上去的时候那个哥哥的有一只手还没有完整，对，他就一只手是翅膀。可是然后最后的故事结局是 这个公主

0: 主角跟国王过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他的哥哥们恢复了原状，这样我就觉得很瞎。第一个是强掳民女的故事，然后。然后你自己不去查证，你就随便听信了大力士的话，你要烧死你自己的老婆。然后最后也因为发现，哦，她其实不是女巫诶，他们是被诅咒的那个人诶，所以他们又幸福快乐的在一起了。What the？
1: 哇哦，其实很多故事好像都是类似于这种啊，
0: 强制爱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就这个东西，唉。真的是很糟糕，
0: 所以我就对这个故事，第一个我不知道它的寓意到底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你现
1: 在吃苦耐劳，
0: 你以现在的角度看，它就是个很荒谬的故事。
1: 确实，哎，那我们来问问看序章吧。
2: 市长还在沉思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鬼？
1: 还在思
2: 你
1: 考。
2: 刚才蓝莓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大概表情已经变了800个，我很认真在疑惑，这
1: 这到底
2: 是
1: 是什
2: 一个
1: 么？
2: 给小朋友听的故事是吗？是。
0: 对，我不知道从那故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寓意，像就像你讲的吃苦耐劳吗？还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家人可以付出的大爱，还是什么？
1: 就像那什么牛郎织女，
2: 牛
0: 牛郎
2: 郎
0: 织
2: 织
0: 女。
2: 女，这个我们可能要请问一下口传系的教授们是怎么教你的口语表
1: 等等，
2: 达的？
1: 好，
0: 卡
1: 然
0: 密
1: 后
0: 的口
1: 没有
0: 语
1: 那个
0: 是。
1: 太困难，那个了汉呢？好的，牛郎织女。对嘛，我只是刚刚讲太急，所以才有可能会有
2: 怎
1: 一些
2: 么
1: 口
2: 牛
1: 音。
2: 郎织女怎么
0: 牛郎的旅，
1: 他不
2: 牛
1: 是，
2: 郎织女怎么了？
1: 他不是说什么
0: 流浪之旅
1: 他的牛郎是去抢别人女生的衣服，然后还把他骗他回家，然后还不让他回家的人。
0: 对，但他们是这故事里面那个牛郎织女是相爱的，但这点本来也就很
1: 可是
0: 怪。
1: 他们相爱是打个问号的，确定真的是相爱吗？
0: 就在这故事的目前看起来走向是这样
1: 对，
0: 子。
2: 但我觉得牛郎织女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可能够有名，所以它后世有衍生出一些其他版本。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是代表去听这些故事的人为什么会衍生出剩下的不同分支，是因为他们有去思考说，诶，对啊，那他们两个的爱情其实应该是一个问号才对，就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爱情之类的。然后
1: 所
2: 我觉得
1: 以。
2: 很重要一点就是。童话故事或者是任何寓言故事，它的重点应该是让你去思考，而不是，哎、欸，你去帮你哥织一件衣服，让你不能讲话，那些哑
1: 对
2: 巴，你被
1: 对
2: 掳走了这
1: 对
2: 样子，撒回。
1: 对，看起来我们市长找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重点核心了，就是要我们就是要从童话故事去寻找那一些我们要成长之后要去重新去思考童话故事的一些事
2: 哦，
1: 情。
2: 就是
1: 是
2: 节目
1: 的，
2: 核心是在第二集的时候听到了那个
1: 没
2: 受访人
1: 有，
2: 讲
1: 我只
2: 完，
1: 是很感
2: 哎，你说
1: 动。
2: 的很有
1: 我
2: 道
1: 只
2: 理，
1: 是
2: 就这
1: 很
2: 个
1: 感
2: 吧。
1: 动，我们的市长可以在第二集还没有听到我第一集的情况下，就找到我们的核心重点。那看起来我节目做得很棒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很棒，对吧？那 节目吗？不知道，我还没有听
0: 你刚刚讲到牛郎织女，我又想到还有那个、啊《白蛇传》，其实也是。我觉得《白蛇传》它是一个某方面来说，我觉得女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因为她想要报恩，所以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男主角就接近许仙，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许仙就是不利的事情，因为他是真心的爱他。可是就因为他是妖，然后法海出来就拆散了这一队人，然后他为了就是要报复，所以他才水淹金山寺。当然这点他可能做得不对，可是他从来就因为他是妖，所以他被拆散。可是他从来他就是没有对他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啊。
1: 这真的是很
2: 但我想的是，你刚才是站在他们爱情的角度上看，你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他是一个法力高深的妖，然后他会因为自己爱情被毁，去淹别人的寺，他不管杀了多少人，所以代表其实他在成妖的这条路上，他一定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吧？善良的妖，就是法海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而去拆散他们的，是因为他是妖，
1: 主要是身份不同，
0: 确
1: 就
0: 实，
1: 人妖殊途，
2: 对，而且很多故事，很多版本里面的法海，他其实他有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于他的敌人说出人妖殊途这句话，而不是直接把他给斩了。对，他想要讲的重点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两个的身份不应该相爱，因为会有很多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我不懂，那个时候我可能更 focus 在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吗？对，对，那这是我后来反思的啦。但是我觉得重点依旧还是，如果你今天 重点放在不是爱。

0: 爱情上的话，有些故事它其实就是 bullshit，
1: 是，
0: 有些故事非常的。
1: 就
0: 非常的
1: 是，
0: 直观，可以体现到哦，今天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2: 就是说，你要把它延伸到现代的话，其实是所谓的门当户对这件事情。
1: 嗯，
2: 那你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们身份有所悬殊，所以必须要被拆散？那你今天如果要这种事情，是不是要选择像白素，欸，他叫白素贞吗？
1: 对对对，
2: 一样的那个报复的手段，还是你要像许仙一样当个渣男？
1: 渣男？
0: 诶，许仙是渣男吗？
2: 他不是放任法海去镇压自己的妻子？
0: 你是说一个文弱书生要打赢一个
2: 不是，
0: 头放金光的老头，他超强的啦。
2: 但是，就是他们后来不是有了一个小孩吗？他们有了一个小孩，那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去向法海求情过，所以他让那个
1: 他
2: 他
1: 就
2: 让
1: 让那个白
0: 是
1: 素
0: 哦，
1: 贞一个人扛下所有的
2: 对，然
1: 罪
2: 后他
1: 孽。
2: 小孩生下来之后，他动不了他的小孩，是因为他发现他小孩是文曲星转世。不过他
0: 哇，
2: 原本也是要打算把小孩干掉的啊，
0: 真的
2: 对
0: 哦。
2: 啊，他杀不掉，发现因为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他让白素贞把小孩生下来。我忘记是雷峰塔镇压他的时候才生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小孩交给了许仙，就让他养大。到这个小孩考取功名之后，他才让白素贞跟小孩见面。所以这个他们中间应该有至少十几二十年是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小孩。
0: 但是他不能见他的原因不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妖吗？重点是他要被镇压，而不是因为我要拆散你们母子。
1: 看起来我们的《白蛇传》这边有很多
0: 对
1: 的
0: 啊，
1: 分支呢。
0: 对，
1: 那，
0: 但我觉得他的法海刻画得很好，非常就是他的正义凛然的僧人的形象，我觉得很棒。
1: 那我们重回
0: 换
1: 刚
0: 我
1: 刚的
0: 了，换我
1: 话
0: 了，
1: 题，对，
0: 好，聊太远了。
1: 聊太远，聊太远
2: 可是我
1: 了。
2: 觉得这很好，这也是一个核心价
1: 对，
2: 值，
1: 没
2: 你知道吗？
1: 错。
0: 确实，因为我讲的可能都是会被拿出来讨论的。
2: 请说，
0: 我
1: 请说。
0: 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是，我不确定有没有记错，但它应该叫蓝胡子，
1: 哦，我知
2: 哦，
1: 道，我知道，
0: 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故事。对，那我们简单讲一下我印象中那个故事。那时候是，应该是中世纪吗？然后贵族的城堡里面，然后有一位女生，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完全不记得，但是她嫁到了这个有钱的这个宅邸当中。那这个宅邸的主人，他给这位妻子，几条规定，诶，没有，他没有给他任何规定。他说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是你的，但唯独某间房间你绝对不可以进去。他有你有他的钥匙，你有这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每一间房间都特别的有趣，但这间你绝对不能进。然后，他那个女生当然就是一间一间的去探索，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让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美满，这样子。对，结果到了最后他就是始终都还记得他说那句话，绝对不能开那间房。但到最后忘记什么原因，反正他打开了，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在他之前的每一位妻子，然后是倒在里
1: 尸
0: 面
1: 体
0: 吗？
1: 吗？
0: 忘记了，反正
2: 都是数在里面。
0: 对对对对，那个画面我直接就是怕忘掉。然后我想要先分享是，我刚才不是说我通常接触童话故事是透过翻书跟听故事，然
1: 对。
0: 后唯独这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吃中餐的时候，老师某一次他就心血来潮的开始放这些，应该是格林童话嘛，就是最黑暗版本的
1: 哇哦，老
0: 动
1: 师有
0: 画。
2: 问题。
0: 对，我始终搞不懂那个老师到底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但他中午让我们看那个，然后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这个午睡时间，我那时候快
1: 这
0: 吓
1: 根本会
0: 尿
1: 做
0: 了。
1: 噩梦
0: 对，就是
1: 吧？
0: 看完之后就需要换裤子的那种程度。然后，好，我们就不撇除那个老师的精神状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他的那个画面太冲击了，因为他把，童话故事有一个点就是想象力，他把那个想象力整个抹杀掉，他拿最恐怖画面给
1: 哦，
0: 你看。
1: 确实。
0: 对，就是每一间房门打开都是最美好的画面，因为人毕竟是视觉生物嘛，你会因为你看到的东西而
1: 很。
0: 能体会那个感受，对，所以当他开到最后一个门，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你以为是漂亮的东西，打开是一片的血，哇，小小的我，大大的震撼，
1: 真
0: 对，
1: 的。
0: 我整个快吓死了，
2: 而且那个故事，我记得他会被发现，是因为他那个钥匙上沾到了擦不掉的血。
0: 对，非常恶心。然后他好像中间还加了一幕是他做梦，连手上都是那一坨血，非常恶，
2: 洗不掉。
0: 对，超级恶心。然后， 啊，救命！
1: 天哪、
0: 啊！为什么？
2: 结局是他好像是他被追杀，然后他妹妹去救他吧，我印象中。

0: 好像是这样子，
1: 结局好像是死掉了，
0: 蓝狐是死了，
1: 对
0: 对，就是、
2: 哦、他有结局、哦、
0: 他我记得是他逃回家去找他妹妹求救，然后他妹妹跟他的包括他妹夫还是怎么样，就想办法就带他姐姐逃离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好像引他引蓝狐知道什么地方，反正然后最后的结局是挂了，
2: 哇，跟大野狼一样，非常恐怖啊！
1: 非常恐怖，真的很恐怖。
2: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得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这个童话对你的人生影响是什么？他吓死我了，他成为我过往之后的几年的噩梦。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会去思考说，他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嗯，
2: 然后哇，我第一次get 到什么叫做好奇心害死猫，真的是好奇心害死猫，因为他整个故事都在铺垫，最后开门的那一瞬间，跟那个女主角她的，她会想开门的这个心理活动，对，她会把那个情绪铺垫出来，
1: 嗯，
2: 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手贱，然后还好奇心重，
1: 对，没错，
2: 是，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而且它确实是贯彻了我整个人生。
1: 嗯，
2: 就讲难听点，今天如果真的有人把一个可能潘多拉的盒子放在我面前，我绝对会开。
1: 我也
2: 是，只
1: 是
2: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把它打开。
1: 对，没错，没错。
0: 欸、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因为你刚刚讲它可能是，比如说偏中世纪，然后它是一个属于好奇心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但我就想到说，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在早期？我猜啦，不一定，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过度解读。就是他是拿来控制女性的一个故事，
1: 就是服从性测验那种。
0: 对，服从性测验，因为他的故事就是，我记得我自己看到的版本是前期是因为他们是一对姐妹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蓝胡子他就是在他们镇上的传说，就说，哎、欸，这个很有钱，可是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婆，然后也是一直有在找老婆这样子，然后他姐姐就觉得说，啊，既然他这么有钱，然后单身，那我就去嫁给他。只是他妹妹就觉得不放心，可是他觉得说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才去嫁给了蓝胡子。
1: 嗯，
0: 然后蓝胡子给他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开那一扇门，可是他就还是没有听老公的话去开了，所以他才会发现里面的一堆尸体，然后他差点变成里面的其中一具。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有可能在过去也是拿来控制
1: 女性，说不要听老公的话，然后不要好奇心。那
0: 我自己感觉感受上了，嗯、就他
2: 而且主要有一点是，他是少数把剧情是真的刻画的
1: 很
2: 恐怖，
1: 很恐怖的、嗯。
2: 对，
1: 确实，
2: 他是真的是拿来吓人用，所以确实有可能是这一点。然后、
1: 嗯、
2: 因为哦，这个我是本来想要最后讲，但是刚好这边有
1: 讲
2: 到
1: 这边，
2: 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体，一个反馈，自己的反馈是，我觉得很多故事里面，嗯、它都很明确的把女性当作是一种商品，
1: 嗯，哎，确实，
2: 非常，它是一个代价或者是拿来交易的东西、嗯，但它绝对不会像各种的王子一样，王子永远是最幸福的那个，
1: 嗯、
2: 而且
0: 永远在故事的中后段冒出来，
2: 对，
1: 对
2: 你心里想着王子都是那王八蛋，
1: 嗯，
2: 然后、对不起，这些可以讲吗？
1: 可以，
2: 好 ，OK， 太棒了。
0: 那不是最近有一个版本的绘本，然后那个封面的王子四个王子
1: 长
0: 一模一样，
1: 有，
2: 就是虽然他们看起来其实在这个故事中不重要，
1: 嗯，
2: 但是他们凭什么是一个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的角色，
1: 嗯，
0: 就是在最后捡漏，然后可以抱着美人归，
2: 然后美人就是那个历经重重困难，而这些重重困难通常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哎、欸，他们就受难，然后就有人救他走，救他那个人理应就变成了王子，
0: 而且压榨他们的也是来自于他们的后母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
2: 没错，
0: 你看糖果屋也是后母把他们淡掉，然后
2: 都是巫婆，
0: 嘿，然后那个、
1: 而且都是女性角色，
0: 灰姑娘也是
1: 后母，
0: 然后还有什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有很多故事，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七只天鹅，那个其实
1: 也
0: 是，也
1: 是
0: 嗯、对，
1: 其实都是
2: 这些东西。哦，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不太常出现在小朋友的视野当中，但是我觉得
1: 这些就是长大后重新去看童话故事才会发现的一些细节、嗯。
2: 但我觉得很不好是。我那个时候有想过为什么都是女生，但我没有提出来、
1: 嗯、
2: 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来说会觉得提出来、哦、我不知道我会面对怎么样的
1: 回应，
2: 对，而且我不觉得他们有办法给我想要
1: 的
2: 回应，
1: 对、嗯、
2: 然后到了长大之后你除了会想到这些，其他会你会想到的是，请问一下小朋友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只会知道这些，
1: 嗯，你觉得女性是什么？后母就是会这么的恶毒，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是公主的话，那你未来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你觉得是从天而降的男人，然后就会觉得他是你的白马王子，
0: 嗯、
1: 然后你会过得很幸福，然后就会有很多爱情诸骗发生。
2: 哎、欸，对，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不觉得这

0: 不会被影响到，但这确实是不太好的结果。
1: 确实，
0: 对，这是我的另一个，就是童话对我的想法上的改变，对啊。
1: 好啊，那我们要来讲一下结语了。
0: 哎、欸，
1: 我们
2: 这么结这么结这么那个，
0: 好突然哦，是因为我们要准备下一集了是吗？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是准备要分成上下集的部分，所以我想说我们的上集就是要聊聊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各种想法，而下集之后准备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不算主题啊，我们这些都是主题。
0: 哦、我们还没进入主题是吗？
1: 我们都有进入主题。
2: 好长的前言。
0: 还有呀、啊。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主要是受众是给国中生们的。对，没错，我们是儿童节目哦，我们是儿童节目。
0: 各位弟弟妹妹们，
1: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为我一直觉得国中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它比小学成熟，又比高中又再来幼稚一点，
2: 就接在一个小大人的阶段。
1: 对，没错。那前面呢，刚刚我们听到蓝莓对于童话故事的一些重新的诠释，也听到了世章对于童话故事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些都其实是从我们变成像现在是大学生之后再去看这些童话故事才会提出的一些想法和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已经聊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集就要一起来听听看国中时期的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如果用童话故事来比喻的话，那么他们各自又会是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拜拜，下礼拜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很高兴在7月14号情人节时候可以来这里来直播我的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关于情人节的爱。那爱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哦，我是要讲关于爱情的东西吗？其实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友情跟亲情的爱，因为爱其实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那要提到爱这个主

题呢，也是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见了很多就是去到不同县市读书的朋友们，所以我也更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朋友给我的爱跟温暖。那在开始聊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充满夏日风格的歌曲。

那么呢，一切都要从我开始放暑假开始说起。我第一个出去玩的行程是在6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寿司郎他们跟那个西村优质，就是他会画一个很可爱的图，就是有点像赖贴图的那种的一个作者，他去跟寿司郎他们有联动，然后我很喜欢那里面的恋爱兔，因为它就是粉粉嫩嫩的一个小兔子，超级喜欢，而且再加上它有很多很锵啊、很可爱的那种表情，所以我就想说，哇，我想要为了它的那个联动去吃看看。我大学朋友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一听到就是我觉得想去吃，他们就也陪我一起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寿司郎去点了一些好吃的联名餐点，虽然我觉得它可能本身那个联名的口味没有到很符合我的喜好，可是我觉得它的送的小奖品嘛，那算奖品，应该就是说联动的商品就是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圆包啊，或者是印章之类的，是实用性的小东西，然后印上那个图案真的萌到炸，再加上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只有拿一个小圆包，因为我只有点那个餐点，但是我朋友人都超好的，他们就说，要不要多点几份，这样子你抽到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我一开始也是想说，啊，真的假的，要帮我吗？因为我会想说，会不会造成别的困扰啊？但他们真的都非常的给我爱嘛，满满的爱。他们就说啊，没关系啊，就一起这样子。他们最后那个小圆包啊，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我会抽到。

谁，而且我自己也不敢抽，我是有点那种抽奖臭手，我就很害怕说我抽了之后会不会都没有，然后我就有点白来一趟那样子，所以我就把我拿到的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图案的小圆包，就先给我朋友，请他们帮我开。那时候我是整个人背过去，完全不敢去听他们的反应什么之类。但是他们后来也是很有神秘感，他们只是戳戳我，他就说："哦，我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看他们表情，好像笑得蛮开心。那这个笑得蛮开心是有还是没有？我整个人超紧张。后来我就他们有把它放回原包装，所以我真的转过来的时候，我也还没看到到底是什么。到打开的时候，哦，是我喜欢的。我超级开心的，他们真的很赞，让我真的拥有幸运的一天，也是有印象很深刻的一天。而且我在抽完那一个之后，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就是还有另一个，我想说，如果是别人，其实也没差，因为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结果一打开，哇塞，一样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如果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我说当然喜欢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就算多，好像也无所谓吧，喜上加喜的那种感觉，双喜临门。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啊，就是有朋友宠着你的话，你。就算我那一天真的没有抽到，我也觉得跟他们出去，然后吃饭聊天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时间推到最近的7月12号，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大学的朋友们原本还有另一个约，就是想说去儿童新乐园，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台风嘛，大家有放到台风假吗？就是台风来了，所以气候很不稳。我当下就觉得说，哇，感觉还是不要去好了，所以我就拒绝了他们。但后来很夸张的是，那一天的天气给我出太阳，就整个人料不如天算。对对对。想说好吧，既然都已经拒绝了，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原本那一天是要去帮我们那里其中一个朋友庆生，祝他生日快乐。但是他的礼物我也还没来得及给他，我打算之后再找时间。跟大学朋友呢，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受是互相扶持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啊，喜好，所以才会一起来读这个科系。我原本其实也很害怕我大学会没有朋友，我真的很容易想很多。但遇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哇，没想到大学也不像是我在网络上滑很多什么，你大学啊，可能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啊，就通常大家都不会黏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大学朋友是真的有一个很安心的存在，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组别的话，就去找他们，他们就会 carry 我，真的超爱他们，感谢。好的，那么我觉得，大学它算是一个很比较偏向靠近成人的一个时刻。可能我高中的时候呢，我跟朋友们都是普通的那种聊什么近况啊，或者是课业啊，什么社团什么什么。可是跟大学的朋友的话，我发现每个人都会开始去计划自己的未来，我这点真的不太一样。好像大家到了大学之后聊的话题，就会从原本可能很纯粹的事物开始变成说，那你未来想走什么方向，或者是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我跟我的其他阶段的朋友也是，就是我们都同年龄嘛，所以我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聊说，哦，你的科系你打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顺利的走到你们想要走的位置。我也希望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现在也在努力中，我觉得，只要自己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也许老天爷会给你机会，然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抓住。我是那种有机会我就想抓住的人，所以希望可以顺利。好，接下来呢，我打算再讲到关于亲情的部分。我想要先放一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Hello，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关于亲情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在见完我的大学朋友，其实我隔一天就跟我的家人跑去宜兰，然后那个时候我大学朋友还私讯我说，哇，你真的很忙耶。我也觉得我暑假就是排得特别充实，所以也足够在这个一个小时跟你们讲这么多。那

在6月25到6月27的时候，我就是跟着我的家人一起去宜兰。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我爸爸妈妈会帮我付钱，真的非常感谢爸妈，就是养育之恩。因为大学生嘛，手头有点紧，所以爸妈也是非常的给力。他们就说：“哦，没关系啊，出去玩的话，你们就是开心玩。我们家就比较像是爸妈都希望就是小孩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们是跟他们出去玩就是不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也很像朋友，虽然还是会有长辈要有这个礼貌，就是对待长辈还是会有那些礼貌在，可是他们已经算是那种比较能够接受年轻人花样，就是跟他去玩一些像闯关活动什么，他们都可以接受的那种，很感动诶，有这样的爸妈，其实真的蛮幸福的。而且我觉得我跟我的姐姐也是感情超好，我们真的是都腻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兄弟姐妹，其实不一定感情会很好，但我不知道。我跟我姐是怎样，我们就有点像是已经熟到又是朋友又是家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哇！因为她都会说什么，她是从小看着我长大，而且之前我爸妈很忙的时候，我姐也会一直带我，所以她有点像是又有点像是我老师，哇！她真的很多身份，她超厉害，感谢姐姐。然后呢，我们那一天第一天的时候是去饭店玩一整天，很多人就想说：“哈，去饭店，饭店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我们去的那个饭店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园区，它是园区结合饭店，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会先在园区玩一玩，然后再回去饭店休息。我们当天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我自己感觉我跟台风特别有缘，我每次要出去的时间，台风都会在附近。哦，那个时候，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台风就是在外海，所以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不至于到去不了。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害怕，我去不了，因为我期待很久。我跟家人的旅游都是一年一次，所以我会非常珍惜那一次的机会。我们去饭店的园区呢，有体验和服。我很喜欢穿那种古典服饰，因为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哇塞，我就想说，哦，我是古人，感觉好优雅，跟我现代感觉不太一样。现代是没有什么包袱，但是我穿上那种华丽的服饰之后呢，就会有点形象在，然后感觉自己的举止就更端庄了，会感觉变一个人的感觉，很好的训练我的行为举止变得更优雅，而且在拍照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好留念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穿的机会不多，当你穿上去，你就觉得我可能不知道下一次穿是什么时候了，就会想多拍很多照片去记录下来那个时间。而且古典的服饰真的有他们的文化特色，诶，好像专业一点的话，感觉每一个衣服的设计什么什么的都有它的一些典故，我打算之后再去更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穿完和服拍完照之后呢，我还有去体验那个园区很特别一个东西，叫做滑索。它没有到很高，可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整个滑索连贯他们园区的那个湖。我当下去体验的时候，我想说，完蛋！我如果掉下去的话，我掉下去的话怎么办啊？我会变成湖中女神吗？那种感觉。但它那里还蛮安全，就是你套上它的器材什么之类，它就会帮你检查，一定会确认你安全之后，再让你下去滑。它本身不高，但真的很长。我觉得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后来真的去实际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蛮好玩，凉凉的，刚好在很热的夏天，就是要玩一些很凉的东西，刺激一下。然后，它本身的话，好像叫什么卡皮巴拉，好吧，我觉得蛮可爱的，也是一个他们园区主题的小滑索。然后跟我的家人也有一起去体验，不过我比较特别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滑到中段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圈圈，超可怕！就别人可能是正面的到终点，我是背对着终点滑下去，
超诡异的，还好，应该算是正常吧。

安全落地了。嗯，当时的气候嘛，我觉得也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在飘雨了。我也是第一次在雨中滑索，但还好还不大。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很好笑，他就说：“哦，赶快趁雨还没变大，你们就滑一滑。”我就想说：“啊，这样滑索不会变很湿吗？就是湿了就会变更滑，不会很危险吗？”但他们工作人员都说没问题，那就好吧。嗯，至少是安全的。滑完滑索之后呢，我们就去喂食小动物。那里其实也有蛮可爱的一些动物，像是卡皮巴拉，然后或者是梅花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我家人好像蛮喜欢喂卡皮巴拉的，我很常去宜兰都是 喂食卡皮巴拉。我觉得，而且我的爸妈他们在喂食的时候也很聪明，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么佛系的卡皮巴拉在抢食的时候是蛮可怕的。我那个时候遇到卡皮巴拉，它是真的会扑在你身上，然后叫你给它食物。我爸妈就很聪明，他们就把那个原本是一整根牧草，他们就撕很多瓣，然后分别分给不同只。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被群体的卡皮巴拉围起来的那种危机。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一下父母的生活小技巧，真的很厉害。梅花鹿也是哦，蛮可爱，只是梅花鹿它不会扑到你身上，它感觉就只是一直盯着你，你走到哪就跟到哪之类的，但没有到卡皮巴拉那么可怕。天哪，我觉得可能只是那个园区吧，因为我之前去宜兰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有到这么刺激。之后我们就回去饭店休息了。我觉得那个饭店还蛮不错的，是它有蛮多公共的设施。不过我们家很特别，因为我妈妈她超喜欢运动的，所以她在运动的，就是她去玩那些设施，都是去玩运动设施，像健身房或者是去打桌球。很多人都想说，哈，那里不是有什么游戏机吗？没有，我们家完全都是去运动的，超级养生。我们家的作息啊、饮食啊，什么什么都很养生，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诶。有没有人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交流交流。第二天的话，我跟我家就是跑去，前面有提到，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可以接受年轻人胡搞瞎搞，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是去一个罗马竞技场主题的体验馆开始去玩，它比较像是会需要格斗厮杀的这种体验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敢跟父母去玩那种东西。它其中几关，像是有一关是你当那个罪犯，你就被铐在那边，然后我们其他人可以拿那种充气的那种假装是箭的东西射你，超级刺激的。但我们对我们爸妈都有手下留情啊，毕竟还是长辈嘛。但我对我姐姐不是，我就哈哈很疯。然后第二关，就是拿着他的道具，然后两队会分两组人，我们会踩在那个独木舟上面，我们就要把对方轴下去，那也是非常刺激。第三关的话，就是会有球，大的球，然后中间有一个转盘，它是会轮转的，所以你踩上去之后，你要拿那个盾牌，其他人会用球砸你，你就要防守好，不要被球砸到。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谁，我就感觉我根本就不需要拿那个护盾在面前，因为一直是往我的头上去丢，是我身高的问题吗？其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很刺激啊，很难得可以跟爸妈混成像是朋友一样疯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体验馆，我最喜欢的就是射箭，我爸妈好像也蛮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古人。要争夺什么世子之位啊、皇位啊？我们在比那个射箭，我们就看谁的分数最高。我们会每个人轮流去玩那个东西，然后他会帮你计分。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我厉害到 突然开始自己在夸自己，我好像连中三个红心吧，耶、感谢我自己的眼睛。跟我的手可以这么厉害，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玩，就有时候会蛮上瘾的，可能平常没有玩到吧。接下来呢，第二天就这样，我们去了那个场馆玩很久，之后就去饭店了。那个饭店就

是靠海的饭店，所以我刚刚就放的想去海边，因为我去宜兰真的超喜欢去海边玩的。那在饭店的话，因为当时有台风，气候不佳，所以我就只能可能在饭店的那种平台去看海。不过当天好像因为只是阴天而已，所以海边还是有人在冲浪，我觉得蛮厉害的。我自己的话是不敢靠近海啦。台风天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水上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比较好哦。然后看完海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饭店也是蛮不错的，它可以看到山，因为我们坐的是我们去的房间是山景房，而且还有火车诶。太漂亮了，我觉得宜兰真的是我会一直想要反复去的地方，因为花东的风景是真的很能够让你放松心情。最后就要到第三天，第三天我跟我家人是去龙潭湖，我觉得龙潭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大，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是北部的湖都没有到很大嘛，还是只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宜兰那个湖是，它的环湖步道也要走很久，我那个时候走的时候也好累哦。还好当天太阳没有很大，不知道台风在外海算不算一种因祸得福，就是只是阴阴的，但没有什么大太阳。我记得我去年去龙潭湖的时候，那个环湖步道甚至还在盖，所以它的距离超远。当天又大太阳，我整个人是暴汗的，走在那个路上超级累。还好今年就比较幸运一点，我们在那边吃了他那里的小甜点啊，然后去那边走都没有到很累，不过还是会热啦，因为台湾天气就算只是阴天，还是有点闷闷的，所以走路走一走还是会有一点汗，但是没有到艳阳高照那么感觉要干掉自己本身要被晒干那种感觉。总之呢，我觉得跟家人出去最好的点是不用花钱，然后再来就是家人是最能够包容你的人，所以你就不用有包袱，开开心心的当好你的幸福小朋友，你的幸福小宝贝，你就可以跟着家人无脑走。因为我自己本身排行程也不是很强，所以感谢姐姐帮忙排的那个行程，我就可以无脑跟。我去的时候完全都不会累，因为 我好像都不是主要在处理那个人，不过我有负责帮忙拍照记录啦。我们家还是会分一些小工作，害怕可能我一直躺吧，太废的那样子。接下来亲情的部分就讲到这边，我要播放的是利比的《小城夏天》。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关于我有一个青梅竹马团，他们呢是我好像国小就已经认识的一群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有朋友从你懵懂的时候陪你一起长大。就是我在国小的时候还是很幼稚的那个阶段，然后他们也很幼稚。我们这一群幼稚的人呢，互相用我们幼小的一些思想去碰撞，然后一起看到对方最菜最嫩的时候，然后也看到对方如今蜕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的那种感觉。有他们在，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因为他们已经算是我挚友等级，就是已经是接近家人阶段的那些朋友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哇，我真的无法想象我小时候的个性到底是怎样，他们可以容忍我小时候很任性的阶段，真的是超厉害的啦！感谢你们。那我要讲的就是，我7月2号到7月4号的时候，我先简称他是花花好了，我去花花家住，我也是最常跑去他家住，因为我跟他真的熟到不行。但他去他家住，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点是，我其实是为了帮他庆生，所以跑去住那几天。那我跟他的感情真的已经是家人阶段了。我当时在帮他庆生的时候呢，是他的爸妈也在我身边，然后我跟他两个人，我好像变成他姐妹，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一起在拍照，一起在唱那种生日快乐歌啊，一起吃蛋糕，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也很感谢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把我当做另一个女儿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人生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挚友了吧，太感动了。我在他家的话，我通常都是跟他聊天比较多，因为我们光是聊天就可以聊很久，不论是什么我们过去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聊未来他想要做什么，我们都是聊比较深入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聊真的超级久，就是从早聊到晚的。我也觉得他特别的了解我，因为我之前的各种想法，或包括我以前的想法是怎样，我现在的想法是怎样，那个变化过程呢，都只有他最了解。所以哇，好开心哦！我希望我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啦，我们就一起双向奔赴，在跟那种算是那可以算是发小嘛，就是小青梅竹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人他是如何从一个幼苗长大，可能像是他以前会觉得很纠结在意，可能像感情之类的，像感情谁谁谁一定要是第一位啊，为什么没有很重视我什么什么之类，到后面成长成我自己也可以独立，就不一定一定要大家绑在一起，我自己也可以很快乐，但我心里还是惦记着你等等等等的观念变化呢，这种都是要跟那种从小看着你走过来的人聊，你才会特别有感触，包括他们有时候都会跟你说，你以前好像不是这样想的哦，你现在有了新的认知、新的想法嘛，你就会发现哇，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又慢慢长大了。而且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原本另一个朋友小兰，她是前阵子在日本，然后那个时候，我忘记，应该说他有发给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去日本，所以我想说，

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他？然后后来他就是说，哦，我从日本回来了，我有带礼物。我想啊，还惦记着我吗？太感动了吧！竟然从日本带回来我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人物的资料夹，因为那个动漫人物他比较冷一点，所以我在台湾真的都没有看到。但他们真的很懂我，他们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还特意从日本带回来给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跟他们见面我都会变超嗨，然后他们就说年吵年吵，我想说。我是 i 人啦，我真的没有到很吵，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是看我太嗨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很吵。但我本身其实，不算是到续航力很强的人，就我不能一直嗨。之后，在他家真的很快乐，但我们道别，我还是很舍不得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舍不得，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时间就再跳转到7月6号，我跟小勺去猫咖。那为什么就是我明明一团四个人，但后面就是当天去猫咖，只有我跟小勺，因为其他两个人，有约了或者是太忙。我记得一个好像是有暑休，然后一个是有约，所以我就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小勺单独出去。那为什么很难得呢？因为我在那之前，我真的没有单独跟他出去玩过。但我一直都很想跟他出去玩，一直找不到机会，总算有机会可以跟他单独出去玩。一群人出去跟一个人出去，我觉得差异还是有的。因为当你们私底下单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更了解只关于你这个人，或者是只关于他这个人的资讯。一群人的话，就比较像是。很杂，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把我们所有近况混杂在一起。但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我觉得也是要成为挚友蛮重要的一点。再加上我跟小勺之前其实，我跟我的挚友团好像除了小兰之外，其他人好像都有吵架过啊。我也很感谢他们可以包容我，然后在吵架的时候也没有冷处理。真的吵架很需要沟通，当你们走过那个坎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感情也会更加紧密。那接下来我要播放的是《Tomorrow by Together the Our Summer》。

接下来呢，我要讲的主题就已经到了我后面结束了跟青梅竹马团之后，就跳到我高二的团。那我高二其实有两个团，一个是追星的，然后一个是喜欢咖波的团。我先是跟咖波的团出去叙旧，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去高雄读书，然后很难得，他很忙碌，他真的超忙，所以他难得有时间可以回来，所以我就哇马不停蹄的冲去找他，当时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真的一年已经没有见了，而且他平常真的忙到我觉得我也很少跟他在讯息联络，所以我们当时一见面真的是感动跟开心。而且我跟上一次去展览的时候，只有我跟秀秀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人是一起买那个厂的 T 恤。这一次呢，婉欣来了，我们就是好像秀秀她买了另一件，但我跟婉欣就是买了同款，只是这次是短的 T 恤。我就觉得哇塞，可以跟朋友穿同款欣赏的那种感觉，跟他们聊天会是啊、哦，好开心哦。因为我在那个团比较特别，是我比较像是小朋友的角色，我都让他们照顾我，好喜欢哦，感谢他们的照顾。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报告什么的，因为他们是还蛮有想法的人，所以他们报告也都做得很好，而就是配合或者是打辅助配合一下就可以一起拿到高分，超级感谢哇。我发现我真的是算是依赖朋友的人吧，我每个朋友基本上我都很感谢他们愿意就是包容我，或者是给我支持，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定义不容辞，很感谢能够被坚定选择的那个感觉。之后呢我就是跟他们结束卡波的展览之后，婉欣因为她很忙，所以她就先回去。我就跟秀秀额外再约了一天，我们去小巨蛋溜冰。小巨蛋溜冰呢，因为当天是她第一次溜冰，我真的超怕我不会教，结果我好像真的不太会教，但她很有天赋。就是我不会教指的是我可能知道怎么溜，但我不知道怎么讲解给她听，我只能示范给他看。那当天我也是就是可能在背后扶着他，帮助他重心稳定什么之类的。他也是很有天赋，他学得很快，他第一次溜他就已经可以牵着我手然后绕那个一般正常冰面两圈。我之前就有跟他说哦，那个冰真的很滑，你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一定要很小心哦。他也是跟我说真的很滑，他没有想到那么滑，所以大家溜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我后面呢跟高二追星团还有去专辑店一起乱逛，然后我去买了最近娃回归那个专辑，我真的超喜欢的，就是它也是关于爱的主题，跟今天也蛮符合的，所以如果你们想去找关于有关爱的歌也可以去听娃的回归，突然开始帮他们宣传。对，我们那个时候去专辑店的时候也有拆很多卡呀砖啊，反正就是都买了，有点钱包，对，辛苦了我们每次见面就是一个赌博，追星人的必备赌博的心，因为我们就想说哦，可以抽，好想抽，手好痒，一定要拆。我们当时拆完之后我们就在麦当劳聊超级

说，我们把麦当劳当自己家，我们聊三个小时吧，又拆砖，然后又是聊天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真的也很喜欢我高二的朋友，但是跟他们一起相处的话，当时跟追星团比较像是他们会跟我说很多关于班上的资讯，因为我当时的一开始我们算是不同团，但是后来班上有一些洗牌吗，之后我就跟他们变得越来越熟，所以我第一个在高二的第一个团其实是 Carbonate 团，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跟追星的他们一起变熟，也是很感谢有他们之后我才越来越懂追星的东西，而且他现在就是变得很厉害，我追星团的朋友变得很厉害，他的追星是真的很疯，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哇塞我都要为你的钱包流泪了，可是我也挺支持他买的啦，因为追星本身就是很慰藉心灵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太理解说哦，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但你想他的陪伴感是真的很快就是很好很快乐，他的陪伴是属于那一种在你有点迷茫或者是在你很累很疲劳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点支持，就你可能看着他快乐或者是看着他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你也会觉得哇有被渲染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很容易会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接触到追星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哇踏入了追星这个坑，它真的是一个大坑，花钱，但是你会很幸福的花钱而且偶像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可以在你可能很迷茫的时候，你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听他们的一些名言或者是听一些他们发表出来的看法，你好像就能够从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真的特别的很玄吗，也没有到很玄，就是会让你有一个方向的感觉，可能像是你原本在大海里面漂浮，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浮木的那种快乐，而且演唱会好像有很大的戒断感，但我还没有去过演唱会，可能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去看看，因为我自己也蛮怕那个戒断感吧，我很害怕我就好像就会一直想花钱一直想去，虽然是很幸福没有错啦，但我钱包不允许，太难过了，我也是在此很佩服每个追星人，完全都是用爱发电，而且有些追星人真的超厉害，我也是看到他们为了偶像啊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像是可能会为了偶像去学习怎么手做一些东西，哇塞超级厉害，每次去什么现场周场周之类的地方，他都会有人准备一些物料给你，就想说哇好厉害哦，已经是甚至要比官方做的还好了，请官方检讨一下好吗我跟高二的两团呢，真的我觉得我高中是非常非常青春的一个年纪吗，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是陪我度过很忙碌学测的阶段，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有社团啊，真的是超忙，我真的是需要依靠他们我才可以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不然平时的话比较像是各方的压力压在你身上，而且大家就很像是战友啊，我们就是一起经历了一直读书的那种痛苦地狱阶段，超级感动。然后高中还要找到我高一的朋友，我高一的朋友是真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偶像剧般的生活那种感觉，我在生日的时候，我以前的朋友好像都没有我高一的朋友这么emo，他们是真的会帮你办一个生日会在学校的教室，超级酷的，我第一次在学校就是可能会拉那种礼炮啊，或者是给你一个惊喜，他们是不会跟你讲好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偷偷来，偷偷，然后在准备好惊喜之后，用其他方式诱导你进去他们已经设计好的惊喜里，我觉得就超酷的。而且我高一的时候跟班导感情也超好，我们班导会一起听到我们要庆。

生，他会借那种导师办公室的冰箱让我们去冰蛋糕，然后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庆生，甚至也会送我们生日礼物。所以我高一的时候真的是好幸福，最青春，就最像偶像剧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可能涂奶油啊，或者是拉礼炮啊，什么什么各种大惊喜，都是高一的朋友陪我去疯，他们真的也很支持我，就可能像是我社团有什么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在底下大喊我名字啊，什么什么，我好厉害，我好好漂亮，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塞，第一次被捧那么高，我的朋友真的是都很宠我啦。而且我觉得不同朋友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让你知道他们很爱你，也跟我家人很像，所以我觉得爱这个字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总是充斥在你的生活中，但你如果不仔细的去感受或者是不仔细的去发现的话，你其实都不会发现有那么多人在爱着你哦，幸福的小孩所以我们要充满感谢的心，希望他们不要抛弃我啦虽然我有时候就是有点难约，或者是我有一点任性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点废废的，但他们都不会嫌弃你，那就真的是真爱了。我也希望每一个听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好好的被爱着，也能好好的爱别人，大家都值得拥有爱，就跟今天情人节这个主题一样，虽然它不是爱情，但它也可以媲美爱情，那个爱也是很浓厚的。爱情的话嘛，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课题啦，但是我经验怎么说呢，爱情方面好像我能讲的东西只能说可能还在努力成长中，不过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遇到喜欢的人都可以去试一试啦，就是不管结局怎么样，只要你有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你有跟一个人建立深厚的连结，不管那个爱是什么形式，或者是那个爱是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哪一种，只要你跟人有建立深厚的连结，我相信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就算可能爱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了也没关系，一定会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是你自己爱着你自己。对啊，我们不一定需要别人，我们自己也可以爱着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陪伴自己疗伤的那段时间呢，也可以有所成长，也更懂得爱这个字了。所以我觉得它虽然只是一个字，但它真的是很复杂又很深的一个话题嘛，希望大家都能懂得爱。

很局限在某些东西上面，某些世俗的枷锁上面的。哇，好深奥哦！怎么突然就开启这么深奥的话题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么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晕晕，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就是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来聊更多更有趣或者是更夏日开心的这些话题。最后，最后我要播放一首歌，就是。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Where Do You Go 去做一个收尾，你要去哪里呢？你去我的心里吧，大家都一起去我的心里，一起好好的被爱着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2: 欢迎来到。
3: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2: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3: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2: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4: 音乐有话要说。

每当仲夏来临，华语乐坛总有一场盛事，牵动着无数乐迷与音乐人的心，那就是金曲奖。很多人常问我，现在的音乐平台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每年夏天都还要守着电视，守着网络去看一场长达数小时的颁奖典礼？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金曲奖作为这一期节目主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金曲奖在台湾，甚至在整个华语世界，它的含金量与指标性是无可取代的。这份沉甸甸的分量其实来自于一封温柔的万言书。让我们一起将时间回溯到1982年，知名歌手蔡琴亲笔写下长信寄给新闻局，建议台湾应该要有一个典礼，为幕前幕后的音乐人胜利专属奖项。那因为他的这份热情呢，促成了1986年金曲奖的前身活动好歌大家唱。那直到1990年的1月6日，第一届金曲奖也才正式在国父纪念馆粉墨登场。30多年来，金曲奖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性与公正性，它是极少数完全打破语言国籍界限的音乐奖项。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不论你唱的是华语、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它不看销量，不问背景，从早年划分语系，到后来增设不拘语系的年度专辑奖，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它更与时俱进，正式规范了生成式 AI 辅助创作的参赛指引。这种愿意与时代对话、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让金曲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每年华语乐坛最真实、最前沿的模样。接下来这段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年的得奖作品，听听那些震撼心灵的声音吧。那在正式进入介绍奖项之前呢，也先来跟大家小聊一下天。想必呢，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听众可能会想说，诶，这个礼拜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来主持？那因为呢，我跟小江在讨论过后，觉得我们2、3期想要以金曲奖为主题，但是我们也希望整体的节目的调调性呢，可以是既轻松但是又统一的，因为毕竟我们需要去介绍很多奖项，跟我们也觉得金曲奖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音乐盛典，所以我们将透过接力的方式，由我先介绍今年2026年的金曲奖为开幕，并且把接力棒再交给小江，让他去带大家回溯金曲奖的一些历史、一些经典歌曲。然后这两期的节目呢，就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我们所认为的金曲奖，跟我们觉得很值得介绍的金曲奖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介绍奖项的环节啦。那就先从我每一年最期待的最佳新人奖开始跟大家介绍。那为什么它会是我每一年最期待的奖项？就是因为我觉得新人奖是最能代表那一个世代，新的风格，或者是新生代歌手的一个新生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知道每一个届数的每一年究竟拥有了什么新的模样，那在音乐上面又有什么样的突破，所以呢，这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大家老话都会说，因为新人奖最珍贵的点是在于你这辈子只有这一次，你的第一张专辑要入围新人奖本身已经非常的不容易，那你又要在入围之后获得这个奖项，那是更难上加难。那今年的新人奖得主呢，就是陈贤靖，他的获奖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然后是合作的秘密。那陈贤靖呢，他是近年台湾独立音乐界非常有灵性的一个怪奇饶舌女孩，他从政大黑音时期就开始去做创作，那他也以独特的语感跟天马行空的创作逻辑在网络爆红，更被誉为台饶圈的宝藏女生。本身的风格呢，他打破了传统的嘻哈框架，去融合了当代的 R&B 与电子迷幻。那我在看金曲奖的时候，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好可爱的女孩，就是不管是她的讲话态度或是穿搭风格，都可以让我感受到她古灵精怪的那种活泼，跟她的想法一定特别的有趣。那其实从歌名或者是专辑名称就可以看到，充满着 Z 世代的一些黑色幽默，跟她敏锐的观察。专辑的核心主题呢，也是围绕着沟通的本质跟秘密去做展开的，加上他极具辨识度的慵懒声线，再去搭配迷幻的低保真，还有当代的电子编曲，其实让这整首歌都有很多的更真实的感觉，因为他可能会带着一些
撕裂感或是杂讯，然后去追求这个复古温柔的感觉。那呢，就把生活中那些破碎啊、敏感还有忧郁的情绪去呈现出来，但同时呢，又有渴望寻找快乐的微妙情感。所以呢，他把这些情绪包装得非常的迷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将当代青年精神世界具象化的一个杰作。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贤静所演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再来呢是最佳作词人奖，由小韩老师获得，那是以《成人之美》这首歌。这首歌是以金曲歌后彭佳慧演唱，跟陈绮贞老师的谱曲。那小韩老师呢，在华语乐坛呢，深耕了非常多年，也写下了很多华语里面很经典的作品。那这杯讲座是他历时18年四度入围之后，终于成功抱回的最佳作词人。那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展现了非常多很精辟，然后很美好的文，特别是那种关于可能我因为我深刻的爱过，所以我可以懂得原谅，也懂得成全的一个成熟跟慈悲的心情。那老师用的歌词非常的精确，也内敛，而且他没有用悲天悯人的控诉，反而是用非常细致的意象去描绘这个属于成人之美，然后跟在懂得包容跟释怀之间绽放的一个情感跟情绪。那搭配彭佳慧充满灵魂跟厚实跟穿透力的歌声呢，其实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一把温柔的刀，去划开了每一位听这首歌的听众，然后那一个可能放在心里面很久已经结痂的伤口。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极具文学性跟情感共鸣的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成人之美》。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那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完这首歌有什么心得？那因为这个是颁发作词奖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拿出一些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那在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其实最打中我的是一个是这个用词，就是称职室友这个用词。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比喻感情中那些无奈的拉扯还有妥协啊，并且是说到说可能当爱到深处的时候有一些自我的欺骗跟现实的无奈。那我觉得称职室友很厉害的是，它更像是在描述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如果已经失去那个感情了，然后可能刚好还是共处一个空间或是一室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只是像个室友一样。但室友这个关系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会非常亲密，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亲密但其实也带着陌生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师在用词上面蛮厉害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共鸣，或者是认识到一个新的情绪。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最佳作曲人奖，由张震岳的《浪人》的获奖。那张震岳呢是华语乐坛我自己觉得蛮无可替代的一个创作鬼才，因为他的作品跟他的歌声里面呢都有他独特的味道跟风格。那他本身也其实不太会根据世代的潮流就是去改变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就是他可以拥有他自己味道的一个蛮关键的点。那今年呢他除了拿下最佳作曲人奖之外，他其实也抱回了分量非常重的华语歌王大奖。那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奖项里面选择最佳作曲人，是因为我蛮想介绍浪人的这首歌给大家听，因为歌王大奖就是 for 他整个人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一定是大家一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那在知道他有才华之余呢，会很想跟大家分享《浪人》的这首歌。那他也从早期比较摇滚，就是摇滚乐，然后比较坏一点的那种形象，到现在其实走一个崇尚自由的，有点像民谣浪人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创作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抓到最接地气的时代律动。那这一首歌《浪人》的，他其实展现了非常他本身的一个旋律美学，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张震岳写的，然后是他做的这样。那歌曲呢，他听起来也带有一种中年浪人的那种迷离跟孤单。那他的副歌本身是非常流畅也非常抓耳的旋律线，我觉得如果是用那种比较抽象的风景去比喻他的话，可能就会像是东海岸的那种风，非常的自由，但是同时里面是带着一些沉重的歌词还有一些情感，然后是会打到你的心脏的。那我也觉得这首作品呢其实再一次去证明了真正的好作品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那种华丽的乐器呀、复杂的堆叠，其实有些时候可以去跨越世代，然后直接去走进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保有他独特的味道，然后也没有为了就是应对世代的时尚嘛，就是快时尚或是现在的流行，然后就是改变去堆叠很多华丽的乐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一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张震岳的《浪人》的

那接下来第四个奖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年度歌曲奖，由阿令带着《幸福在歌唱》这首歌获奖。去年阿令呢封后之后呢，今年更是成为了典礼主持人的大梁。那他非常厚实、治愈力充满治愈力量跟音域非常广的嗓音呢，长期以来都是华语乐坛非常有指标性的情感发声体。而且开场演出也非常的可爱，融合了前阵子非常红的《Nalu One》、《Nalu Two》、《Nalu Three》的风格，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可爱，而且也因为他活泼的个性，其实在看整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以往都非常的，不是以往，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冗长嘛，毕竟他是颁奖典礼，然后可能快要5个小时的过程中呢，也因为他充满情感的介绍，然后非常活泼的一些，主持的风格，所以你会看得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融入。那这首歌呢，是台湾创下百万票房、引发全民泪海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不知道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是否？

看过这部电影，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非常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待看的电影清单里面。那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不管是看电影好了或是平常，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哭非常爱哭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在知道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在哭的时候呢，我就是做好了极大的心理准备，好要去挑战这一部电影，这样因为很怕自己哭。结果殊不知在做完心理准备之后呢，我还是哭了5团卫生纸。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一看的一个作品，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那他的歌曲编排呢是由小提琴结合钢琴去交织出了非常宏大的情感，阿丽呢也用他极其叙事感的唱腔唱出了我觉得是哪怕生命在破碎啊，然后遗憾在漫长，但是我们依然呢能用歌声去缝补这些记忆，去传递温暖的纯粹感动。所以这也是我在看电影搭配这首歌又哭得更严重的一个点。那这首歌呢也借由了电影载体，然后搭配那些画面，其实在过去这一年成为了蛮多人可能非常有共鸣或是感触非常深的一个电影，那也陪伴了非常多的人走过低谷的疗愈之光，所以我觉得获得年度歌曲奖是非常实至名归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来收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奖项，就是年度专辑奖。那是由Jolin蔡依林带着 Pleasure 张专辑获奖。那蔡依林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也一定是非常多人的从童年到成长到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天后。那其实他每一次推出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对于流行音乐界呢有一个大洗牌，因为他其实不会局限他的风格，也每一次都能推出令人惊艳的新作品跟新的潮流吗？所以呢，他总是会跳出他的舒适圈，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点，而且也要在非常多已经尝试过的风格里面去寻找新的突破口，然后形成新的化学反应。那我觉得音乐人的魅力价值就是在于这里，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都不会局限跟不会甘愿安于现在自己做得好的这个风格或者是他的舒适圈，他们反而会更勇于去挑战一些他们没尝试过的跟一些更新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华语乐坛或者是音乐的世界里面可以一直碰撞出新的魅力、新的化学反应、新的音乐作品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他也不断引领着华语舞曲与流行美学的一些国际化的发展。那这座代表典礼最高荣誉的年度专辑奖呢，颁给了蔡依林历时多年的野心之作。那整张专辑的概念是非常的完整的，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也非常赤裸的去探讨了现代人的一些欲望啊，自我的释放，还有纷扰世界中如何去寻找最纯粹的愉悦，也是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Pleasure。那在音乐制作上呢，这张专辑融合了非常前卫的电子，然后重节奏的一些舞曲，那同时也有细腻的当代流行编曲，视觉上更是完美的示范了什么叫做跨越虚实的感官震撼。所以我觉得它不单单只是一张音乐作品，就是它更是蔡依林对于当代流行文化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侧写。那刚好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蔡依林在演唱会上有那个大蟒蛇，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蛮多朋友去看，我那时候还没看到新闻稿，先看他们发现实动态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因为哇，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完全是视觉响应，而且可以想到这样的舞台设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厉害，甚至把它真的呈现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呼应的小巧思吗？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开场的话，会看到阿令也用这个有点像是梗嘛，或是这个蔡依林蟒蛇的这个连结，然后去做了开场表演。开场表演也有一只非常厉害大蟒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然后也是我在一开始看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巧思的一个开场。

好的，那聊完了历史还有典礼，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今年最受瞩目的一些视觉还有灵魂。那2026年金曲37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主题去作为主视觉的设计呢？我那时候在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好奇，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会拥有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想要传递或者是想要感慨的一些变化，然后去作为一些主题核心定调的故事。那今年是以虚与实去作为主题定调，设计团队呢也特别以花朵绽放的意象去诠释音乐的生命周期。因为在现在这个数位串流啊，非特别是 AI 技术其实非常先进的当代，甚至会越来越进步嘛。其实音乐的载体会变得越来越虚拟，因为早期可能如果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听都是要拿录音带，然后拿 CD 去放进播放器里面，然后再加上有线耳机。但现在进步成我们把手机打开，电脑打开，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去做播放音乐这个动作，甚至是我们的耳机也从有线变成无线的了。那我们在云端听歌，在虚拟世界交流，那这就是他们虚想要代表的。那实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音乐去穿透耳机直击我们心里的那一刻，其实给人的感受啊，那些感动泪水，然后情感的交杂，那些震撼其实是非常真实的。那这是他们这次虚与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背景设计，那同时也想要去探讨音乐究竟是如何跨越载体的边界。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像盛开的花朵，从种子孕育到虚拟萌芽，最后在舞台上呈现了最真实最绚烂的绽放。这也不仅呼应了今年多元曲风的碰撞，也向所有在数位时代里坚持用实力带来真实感动的音乐人们致上最高的敬意。那我觉得流行音乐其实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去照

出每一个时代的模样。而金曲奖呢，就像是记录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形式力，透过金曲奖的一些作品啊，然后还有他们每一年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主视觉故事的核心设计，其实都可以去回溯每一年的一些风格变化，每一个时代带来不同的化学反应、成长历程跟每专属于每个时代的魅力。那我觉得音乐或许它没有办法推倒高墙，但其实它拥有了非常温柔的穿透能量，可以去渗透地理，更能连接我们的感情。所以就是我每一年都会去看金曲奖，然后去看每一个作品，去了解这些主视觉最大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会也想要知道，那今年以华语论坛来说，他们觉得什么样子的议题跟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是最值得去做传递去做探讨的。那刚才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如果把歌曲带到舞台上的话，其实观众也可以拥有非常真实然后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嘛。所以今年其实除了在看大奖要花落谁家的刺激紧张之外呢，我也本身是非常期待舞台设计跟舞台规模，因为毕竟金曲奖是一个非常大的颁奖典礼，那同时呢也可以因为每一年都会拥有传奇的合作舞台跟很厉害的舞台设计，所以可以去看到很多我觉得就是规模级的舞台。那在这么多的桥段里面呢，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一个表演跟小巧思，就是我觉得最酷的母子档周汤豪还有比利姐的跨世代的高能合作。那这场表演呢，也把舞台设计的视觉感上把虚与实玩到非常极致。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周汤豪他登场的同时，他舞台顶部是有非常科技冷冽感的LED 灯还有数位的一些视觉，那就代表着可能现代云端跟一些虚幻的当代重金属还有饶舌的热潮。那他除了演唱他自己非常有名的 Turn Up， 还有一层层透过重低音爆开的一些数位影像，哇，那一个个就很像是一朵花在数位世界里面去绽放，那同时透过程式代码去孵化，让这个舞台非常的有科技感。那我觉得这一个表演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巧思，在于实体的生命力。因为大家应该也蛮多人知道比利姐就是周汤豪的妈妈嘛，所以比利姐呢也穿着她的招牌豹纹，配上她非常浮夸的爆炸头，让舞台视觉从本来冷冷的那种有点像是科技感，就是没什么血色的冷色调的数位世界，变成了充满复古的亮片。那有霓虹色的高温红光跟极度鲜艳的热情的沙漠这首歌。那74岁的比利姐呢，她就在舞台上狂唱，还唱了非常高难度的三天三夜，甚至对周汤豪发起了挑战。那那一刻的舞台上呢，哇，非常的让我视觉受到的震撼，就是她也喷出了火花，然后还有他们两个跳舞的律动，我觉得现场当下的气温应该是非常高的。那最后呢，他们也在这座充满包容跨界的舞台上合体去唱了什么都不必说。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可以从周汤豪的眼神里看出了对妈妈的骄傲还有宠溺。那比利姐也因为很享受跟自己儿子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完所有舞台里面非常让我震撼然后有印象深刻的舞台。那今年大会呢，用这个舞台，我觉得它有呈现了今年的核心美学嘛，就是关于音乐的载体，虽然会随着串流技术变得越来越虚拟，那科技也会越来越进步，但当他们两个用跨越世代的肉身去跳舞，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跟台下热烈互动的时候，其实从音乐舞台延伸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感动，那份属于台湾流行音乐历史的生命之花，就在小巨蛋金曲奖的舞台上完成了最绚烂最温暖的实体绽放，是让我觉得这个舞台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我在所有颁奖人之中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苏慧伦他在颁发最佳作曲人的时候他说的一段介绍。他说他觉得一首歌曲的动人，除了歌手的演唱，也来自于旋律里的情感和结构里的巧思。

以及每个声响背后细腻的安排，而作曲人把感受写成旋律，让一首歌有了最初的灵魂，让我们在音乐里找到共鸣，而编曲人呢，让这个灵魂有了层次、空气和画面，也让情感更完整的被传递。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让每一首歌的诞生都非常的珍贵。歌的背后呢，有许多人的心血，许多人的努力，而歌的面前呢，又影响着许多人的青春。所以我觉得我在金曲奖上，我觉得看到了，不管载体怎么变，其实只要我们还愿意去听彼此的声音，这座岛屿的音乐就会永远都在闪闪发光。因为除了我今天所介绍的那些奖项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值得探究、很值得去聆听的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在听完这一期之后，可以去看看，不论是有没有入围，甚至是更多在网络上的一些作词作曲啊，然后不管是试用什么语言的，都蛮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听听看，然后去了解到不同角度不同人的故事。那最后呢，是这周的播放清单的主题，就是毕竟颁奖典礼嘛，总是会有得奖跟没有得奖的名单。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私心觉得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了这周播放清单的主题。那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推荐由163所演唱的《天空》。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首张的全创作专辑里面，叫做《海螺记》。这首歌的故事是他想要写给他的情人，然后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情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特别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他写说，你的天空是灰色的，那让我为你添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了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不是要强行的去进入你的世界，而是想要透过了解你出发，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由163演唱的《天空》。

那也跟大家题外话一下，不知道现在的人或者是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终极系列的，要算偶像剧吗？还是台剧？就是终极一班啊，终极三国这种。虽然不知道在听的听众知不知道这个台剧，但反正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看。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跟这位歌手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这位歌手呢正是终极一班里面的其中一位大人物。那最近呢也在乘风破浪2026年的这一季节目中获得了冠军，那就是曾沛慈。那我从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他的嗓子跟他诠释歌曲的一些情感方式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曾沛慈演唱的《蜀道时》。

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期节目也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在跟大家道别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其实前面的所有介绍，除了他们本身写下的一些故事之外呢，也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主观情感去做的论述，所以希望今天在听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共鸣，或者是其实你也有抱持着不一样的想法，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找我们讨论。那也

节目看完的时候就是有蛮深的感触，不管是在颁奖典礼的变迁啊，或者是一些歌手时代的换代，可能一些我小时候的歌手他们也在拿新人奖的时候的，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颁奖人，然后去细数当年，那也让我感慨就是时间真的非常快，但是音乐陪伴我们的时间跟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意义呢，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弱，反而是增加了，那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带给我们的重量。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那我把接力棒交给小江，让他下一期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去挖掘历年来的金曲奖还有什么精彩可看的舞台还有作品。那我们下期见，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尼。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一点怪，那是因为我太天真。这是1988年陈升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的文案。对于戴着假面具的人来说，不懂得惺惺作态，在社会上的确像个怪咖。而陈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总是徘徊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虽然他也许不是所谓的巨星，但是却以最质朴的样子牵动了万千生迷的心。那么，陈升在音乐上究竟有着什么样？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里头的凡人的告白书。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由陈升一手包办的，节奏上虽然不是很快，但还是保留了陈升的摇滚气质，就跟他的大多数歌曲一样，是在诉说一位年轻人对人生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内心的一些感慨等等。陈升总是用着最简单的旋律，沧桑的嗓音，唱出人们内心想说的话。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1: 我是彩衣。
2: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重要的时刻会很顺利，但其实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1: 像是家庭的期待、关系的拉扯，还有那些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瞬间。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幸福看起来很完整，但背后其实充满选择困难的一种状态。
1: 那如果你也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两个终于熬过大一了。
2: 真的，回头看这一年，感觉自己好像也成长不少。
1: 那你觉得你高中生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高中生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大学跟高中这两个阶段还是会有差。
2: 我觉得差蛮多的耶，大学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透过分组报告啊，或是那种浅浅的交情，比较难到真的很深入。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更独立了，也比较多时间 focus 在自己身上。像高中的话，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跟朋友相处啊，或者是交际方面。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家都比较专注在自身上面，所以相对来说时间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我更专注在我自己身上。
1: 对啦，

0: 像大学的话，除了社团以外，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分组报告。诶，但是你刚刚讲独立呀，你觉得独立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这要看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觉得独立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独立的原因不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对你来说，独立就不是这么好的词了。
0: 像有些人如果是被迫独立的话，那独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反而会是种心酸。
1: 那你呢？你觉得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在哪？
0: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差别是我终于去打工了。
1: 终于吗？
0: 对，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太想要做那种劳累的。
1: 哦，所以你是为了有兴趣而去打工，不是为了钱去打工吗？
0: 有一点点像，但其实钱也蛮重要的。
1: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缺钱，想跟朋友出去玩、打工存钱之类的。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所以也不用出去打工。那他也是有像你一样在打短期的那种工，他就是去体验一下。
0: 但我觉得短期真的比较好诶，因为就不用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如果是去餐饮业的话，每天就是点餐、送餐、清洁、结账，感觉就很容易有职业倦怠。
1: 哎，你有做过餐饮业吗？
0: 有，就像是
1: 你有做过餐饮业，我怎么不知道？
0: 有我，你不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讲抚顺亭。
1: 哦，对哦，我忘记了啦。
0: 我只有做过那一个啊，还有一个，但那个应该不太算，因为我只做了7天饮料店。
1: 7天也太短了吧！我以为你至少做2个礼拜。
0: 说来话长呀。
1: 可是我没有做过短期的，我觉得短期的适应能力应该要很好，就是要非常的快速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也要短时间跟比较短期的人配合上，也要比较顺利，我觉得蛮难的。就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默契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做长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我的东西是很熟悉。像短期的话，就不会非常非常的熟练。
0: 对，
1: 可是做长期的话，就是你这个东西已经会了，然后也到了某一个地步了。
0: 你也可以去教别人。
1: 对，有的时候就还可以去教别人。虽然我没有这么喜欢教人，但是我喜欢我的工作是很熟练的，就不会让我很慌张。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用，或者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还要问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0: 但你不会觉得重复一样的事情很无聊吗？
1: 不会啊，我反而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0: 啊，是吗？
1: 对啊，像我现在的新工作也做了快1个月了。我如果把别人教会我的新技能学会，下一次我自己弄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哇塞，我怎么那么厉害？或是我今天卖出一件衣服，你结账很顺利呀，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客人也会来问我们衣服要怎么搭配，我就觉得说天哪，好荣幸可以被问到这个问题哦。
0: 哎，那如果他刚好很喜欢你帮他搭的，他又买单，你是不是会更开心？
1: 当然呢，
0: 那这样我觉得长期、短期都有他们的自己的优缺点，就要看自己更偏向喜欢哪一个。
1: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短期的，有机会的话找我一起去啦。
0: 没问题啊，我有找到的话一定找你。其实刚刚聊到一半，季宇生他爸爸突然打过来，我有发现你们的感情还不错哎。
1: 啊，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们其实蛮陌生的，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他感觉也不太了解我，因为我们彼此不会聊心事，然后我在学校的什么交友状况啊，我都不太会跟他分享，
0: 那这样的话，你会跟谁分享？
1: 就是跟朋友聊天呐，因为我们家都不太会对彼此聊心事诶。
0: 但我的话，我基本上会跟妈妈分享。那这样，你如果小时候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爸爸是会支持你的吗？
1: 有诶，我小时候有一次才一班，我说我想要去跳舞，然后他就让我去上，但是我后面只去了一堂还2堂就没有去嘞。
0: 为什么啊？是你自己不去的吗？还是什么？
1: 对，就是有报名，爸妈还说钱缴了就要去哦，我就说好，但是去了一两次就没去，但应该是因为卡到一些事情，所以才没有去的啦。
0: 那你爸爸都没有骂你吗？
1: 好像也没有诶，就是我小时候还有一次看了一部剧，然后就很莫名其妙说。我要学小提琴，因为那个剧的女主角。

0: 表是学小提琴的。然后我爸就说，你那个很贵，你知道吗？我就说，对，我就是要学。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因为我就说，我确定，我就是要学。然后我爸就说，好，那你确定的话，他就要去找小提琴课给我上，然后要带我去买乐器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到时候不能上到一半就不上了。我就说好。然后等到真的呢，要真的要去买乐器的时候，我就说我不上了。
1: 钱付了吗？
0: 还没付，但是我就是真的要找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热情已经没了。
1: 你这样非常非常的3分钟热度哎！我如果是你爸爸，我会发疯。
0: 对啦，我是一个蛮3分钟热度的人，就是想到什么我会立马去做。但是其实我会的东西蛮多，但是都会一些皮毛而已。就像我之前国中我是打击社的，然后我会弹的敲那种木琴，就是主打一个会，但不多啦。
1: 会但不多。
0: 而且我国中好像还有参加过合唱团呢，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我感觉我有兴趣的事情，但是真的去参加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样，没有到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会一点，但不多啦。
1: 感觉是不是只有跳舞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啊？
0: 对，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跳舞的，我还打算今年暑假我要去外面上高跟鞋课。
1: 一定超级无敌辣！
0: 没错，迈入高跟鞋。对啦，我很期待。那你觉得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家人会是一种负担吗？还是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1: 我觉得，因为我的个性呢，会比较喜欢往外跑，所以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因为像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吃饭也不会真的全部人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晚吃一点。
0: 可是通常过年不就是要聚在一起吃饭吗？跟亲朋好友一起吃。
1: 对，但我觉得我们亲朋好友太少了，少到就是只剩下我爷爷、我阿嬷、跟我妹妹，还有我爸跟我妈7个人，其他家人基本上都不会回来。
0: 你们没有聚餐的习惯吗？还是说你们感情不好？
1: 我觉得是感情不好欸，就像是今年红包我居然是快递给我的，就觉得很。
0: 快递，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刷快递红包。
1: 对，那反而是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感情比较好，
0: 哈，那为什么不回去妈妈那边过就好？
1: 因为我们家从小的习惯就是过年要回，爸爸那边吃饭呢、
0: 那其实也可以回妈妈家吃饭啊，就初二回去就好了。
1: 是也没错，但可能是因为距离比较远的原因，但其实我觉得只是个借口，因为我19年以来就只有一年是回外婆家。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台南，然后去北部打拼，然后有一阵子我都住在板桥那边，然后我一住就是住到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妈妈那边的家人是住在桃园，所以以往回台南的时间一定比回桃园还要更少，对，那我就会我们我爸爸就是希望难得回台南过年。他就会希望不要再回去桃园，但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其实假如我回台南的次数是2次好了，那我回桃园的次数就是4次，其实也没有差到多少。对，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感觉。
0: 哦，所以是因为爸爸的原因。
1: 对。
0: 但我们家是属于家庭蛮大的那种，因为我阿嬷生4个儿子，然后爸爸是里面年纪比较大的，所以其他3个叔叔都会带他们，就是他们的家一起回来我们家吃饭，跟他们的家庭这样。
1: 太酷了吧！其实感觉这样才是正常的。
0: 对啊，过年本来就是要跟亲戚一起吃饭呐，然后我们家就会很热闹，我阿嬷就会煮很多菜，全部人会一起吃，然后我们家还会在后面架麻将，大家一起打牌，然后小朋友就在前面玩，然后婶婶就会带我们出去买刮刮乐或者是饮料这样。
1: 天呐，太热闹了吧！哎，那你会打麻将吗？
0: 我会
1: 真
0: 哦，
1: 假的？
0: 会的。
1: 那你怎么没有想要跟爸爸妈妈？爸爸跟阿嬷打？
0: 哈，可是他们打麻将就不知道在冷静什么就是整
1: 冷
0: 个
1: 静？
0: 是蛮冷静的一个状态啊，
1: 为
0: 就是
1: 何？
0: 打钱，他们在打钱这样，
1: 你不会想要吗？搞不好你
0: 我
1: 赚
0: 也
1: 一笔。
0: 没有上桌的机会，好不好？

0: 那确实啊，你们
1: 就一
0: 叔叔
1: 桌而
0: 太
1: 已，
0: 多了。
1: 四个儿子就已经占满那一桌了，再加一个阿嬷，已经给出来，个给我丢，多太多了，好不好？
0: 但太热闹了，
1: 我还
0: 超
1: 是
0: 羡慕。
1: 属于小朋友那一桌的。对啊，但真的蛮热闹的，因为这几年我阿嬷年纪比较大，她就不方便再煮这么多菜，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是订外面的餐厅，然后吃完之后再一起回我们家打麻将。但我以前是蛮喜欢过年的，但可能是因为跟那些小朋友渐渐玩不太起来，就是年纪差太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要比较有耐心一点，陪小朋友玩个扑克牌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叠叠乐啊。
0: 你爸爸都不会念你吗？
1: 不会啊，为什么要念？他也忙着打牌，没有空管我，好不好？但是我还是会跟他们去玩刮刮乐啊。
0: 哎，那是因为你对乖乖有兴趣啊。
1: 也是啦，但我真的有跟他们玩一下什么叠叠乐那种，真的很孩童的游戏。毕竟我都已经19岁了，我跟年纪最大的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差了6岁。
0: 哎，那你会跟他们玩什么？那个？晚一点钱吗？
1: 会，但是因为他们的钱也不多，因为他们毕竟都有拿压岁钱，就是还是会赌，但就是那种小赌，就是赢只能最多只能赢到100块那种。
0: 什么射龙门吗？
1: 然后那个射龙门，我没玩过射龙门，其实我不
0: 哎，
1: 会射龙
0: 真
1: 门，
0: 假的？
1: 对，我们家没有玩射龙门这个习俗。
0: 好了，那其实刚刚聊到那么多，不管是升大学啊、打工，还是慢慢的变得更独立，我觉得长大的过程好像多少都会有点迷惘，有时候只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听你说说话啊，给你一点力量。
1: 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事情解决了就好，而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接住我们的情绪，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了。
0: 所以接下来想分享一首最近很喜欢的歌，叫做《Hug Me》。它唱的是在生活很烦、很累的时候，希望有人能给自己一个拥抱。希望也把这首歌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双喜》，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规则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未必真的消失了。规则三，当家人幸福的瞬间和你想象的不同时，请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选择。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是孤独的我，
0: 在介绍剧情之前，我觉得双喜的创作背景其实蛮有趣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导演许承杰，他是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当他开始筹备自己的婚礼时，发现婚礼其实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很多家庭关系和情感。他也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单亲家庭，但非常少会有人去讨论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的感受，因此才有了双喜这个故事的雏形。
1: 而双喜的故事也很有意思，男主角高庭生准备结婚，但因为父母离婚多年，关系不好，两边都想帮他办婚礼，却谁也不愿意碰面。而吴岱玲的爸爸非常的迷信，他觉得时辰如果擅自跟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庭生只好和吴岱玲一起想办法，在同一间饭店、同一个时间，通通举办两场婚礼。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其实也能反映出很多人在家庭关系里常常会遇到左右为难的处境。
0: 但是啊，我觉得双喜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这个看似荒谬的设定，而是他透过婚礼这件大事，去讨论许多现代家庭会面临的问题。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孩子夹在父母之间的无奈往往最难平衡。
1: 没错，而且电影虽然是在讲家庭冲突，但整体的风格其实非常的轻松幽默，很多桥段都让人觉得好笑，但笑完之后又忍不住思考，如果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0: 高庭生整部电影里，他其实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反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1: 我看到高庭生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心疼他，因为他一直在替别人着想，爸爸妈妈的感受要顾，岳父的要求要顾，婚礼的流程要顾，甚至连身边的朋友情绪他都在照顾，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但其实这也很呼应我们刚刚第一条规则，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表达。其实高庭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也害怕说出口之后会让身边的人失望。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是，他们去完户政事务所之后，原本应该要直接回饭店处理婚礼的事情，但吴岱玲却突然提议要带他绕路回去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家。
1: 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呢、欸。
0: 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大家都一直在赶时间处理突发状况啊，但只有在那个片刻，他们是终于有停下来他们的脚步。吴岱玲其实一直都在提醒高庭生，不要只顾着解决眼前的问题，也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都有真正的开心。
1: 我觉得那一段除了是在回忆童年，也像在提醒高庭生，那些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其实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一直被他压抑着而已。
0: 对，就像是我们第二条规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他只是一直留在心里等着被看见。
1: 那一段刚好也呼应店里面一句我很喜欢的台词，不管今天发生多少鸟事，我们都要 live in the moment。
0: 他们信心喊话一起面对的时候，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处理别人的期待，却忘记感受自己真正的生活。那其实人生也好，婚礼也好，最重要的是要珍惜

0: 己当下。
1: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一直在想，他其实不是不想反抗，而是太害怕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了。
0: 对，他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可是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高庭生，你真的开心吗？
1: 对，因为戴琳其实整部电影都一直在提醒高庭生，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我们开心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中间不是要剪那个婚礼的影片吗？那个时候戴琳他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停在荧幕是停在庭生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所以他知道今天的庭生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他全程都在提醒庭生，今天我们要开心。可是庭生前面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0: 对啊，像戴琳其实她是怀孕的状态，所以她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敏感，然后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那高庭生的话，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太紧绷了，所以他紧绷到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吴黛琳他自己的情绪。那他反而会在吴黛琳已经很不开心的状况下，还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还要害吴黛琳忍无可忍才跟他讲那些话。
1: 对，你到底怎么了？哦，我不喜欢这句话。如果我听到，我会生气耶。
0: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这句话。
1: 而且黛琳其实脾气很好。
0: 对啊，他其实不太会生气吧，而且他很挺高庭生，
1: 而且他能接受一天两场婚礼，好疯狂哦。
0: 对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很生气吧。我觉得那太累了，
1: 对，太辛苦，太累了，就是干嘛不分两天，要在同一天挤完。
0: 但其实这也跟那个吴黛琳他爸爸有关系，因为他爸爸就是很在意什么时辰啊，
1: 对，很迷信嘛，
0: 非常的古板。
1: 好了，他也纵容了一下他爸爸嘛。
0: 对，欸，但其实我想到我可能我外婆也会这样，因为我外婆也超级无敌迷信，
1: 所以就是等你结婚的时候他会帮你把时辰算好，就是你必须早上八点结婚。
0: 欸，没有，我觉得我外婆会不让我结婚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有算过我的八字，然后就是说我这辈子的婚姻宫是非常的不好的，然后叫我非常的晚婚，然后我昨天还跑去消我的冤亲债主。
1: 你去哪里消冤亲债主？
0: 那个新庄的一间庙。然后
1: 有名吗？
0: 好像蛮有名的，但是我没有记那个地址。但它其实是在新店区，没有，应该不是新店区，就是新庄那边。
1: OK， 对，为什么没事要去消冤亲债主？
0: 啊，因为他说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帮我消掉，因为他那时候还不会，他是在很之后才学会的。然后他就是昨天就带我去，然后我就花了750元，然后去拜拜啊，
1: 750元消冤亲债主，
0: 对。然后就觉得，欸，其实我没有不相信，但是我也没有信。我觉得哦，有效也好，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好啦，就是迷信嘛。
0: 对，这迷信这件事情。
1: 好好好好。好啦，但我觉得双喜它不只是单纯的喜剧电影，它更像是用幽默的方式让观众重新去看待家庭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也让我们理解到很多时候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争输赢，而是彼此的理解与谅解。
0: 没错没错。
1: 进入下一个单元前，想要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情勒》，希望大家不要被情绪勒索，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要勇敢表达出来，不要像男主角庭生一样，到了婚礼的那一刻还是选择妥协。

0: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如果自己是角色，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0: 那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双喜里的高庭生，面对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各种不同的期待，你会怎么做？会不会办两场婚礼呢？
1: 我不会选择办两场婚礼。
0: 啊，但这样不是会有人生气吗？
1: 一定会啊，但是因为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是那种属于不太会委屈自己的人，而且婚礼是一辈子一次的东西，属于我的，我觉得我不应该为了其他人去妥协，委屈自己，而且他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更应该要理解我吧，而不是成为我的负担，所以我会很直接跟他们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是我属于我的婚礼，然后我希望在我人生很重要的时刻有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就希望这一天你们能放下彼此的过往的偏见啊，好好的参加属于你们女儿的婚礼，然后这一刻你们就只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样。
0: 对啊，如果爸妈都能理解是最好，但其实要开口也很难，一定会担心会不会爸爸妈妈不能理解。
1: 会啊，但是不能理解，但他们至少要体谅吧，毕竟大家感情虽然不好，可是毕竟是生我的爸爸妈妈，那至少在这一刻是稍微体谅一下我们吧。
0: 对啊，而且有些事情其实他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还不如让自己开心，还能避免以后会后悔。
1: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第三条规则想要告诉我们的，当家人期待的幸福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时，真的很难做决定，但一直迎合别人也不一定会让自己很快乐，所以有的时候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不代表是自私，而是对人生的负责。
0: 我觉得这就是双喜最真实的地方，很多时

0: 候，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让某些人失望。
1: 但成长好像就是要慢慢学会接受这件事。
0: 没错。
1: 那如果变成你是高庭生，你会办两场婚礼吗？
0: 我一定会办两场婚礼
1: 啊！为什么？
0: 不是因为我想要迎合所有人，只是因为我觉得办两场婚礼，我能够当两次女主角，我很备受瞩目，所以我会很享受。虽然会很累，但一想到会有摄影师拍我啊，然后全部观众都在看我，我就很爽。
1: 啊，什么啦？为了当两次主角办两场婚礼很累，而且你要在一天办完哦，而且这个开销感觉很大哎、欸。
0: 开销虽然真的会很可观，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是童话故事看太多。对，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甚至还会我自己握自己的手，然后我这样亲我自己的手，手背。
1: 啊，我没有想到你是这种对结婚会有幻想的人呢、欸。我感觉，我以为你会是那种不婚族之类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是那种不结婚派的。
0: 不结婚派？
1: 对，我是走不结婚派的。
0: 但结婚很好啊，不觉得吗？
1: 哪里好？结婚好在哪里？我就问，结婚还会离婚，那为什么要结？
0: 那你为什么要谈恋爱？
1: 恋爱是享受过程，但结婚等于是你直接给他了一个结果，你们的婚姻就是一个结果啊。
0: 啊，那如果对方比你有钱呢？
1: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结婚还可以离婚啊。那如果资产平分的话，
1: 那万一他把钱放在别人那边而不是自己这边呢？
0: 对，
1: 那是不是就亏了？
0: 真的，
1: 所以跟钱没有关系。那我自己，我是觉得我想法比较负面，因为我自己跟别人讲我是不婚派，然后我的想法之后，大家都会很疑惑，就是很不能理解。
0: 哦、
1: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在一起一辈子呢？是不是？怎么可能？你会爱一个人爱一辈子吗？
0: 但你在路上如果看到就是爷爷奶奶，然后他们还是会手挽手啊，然后一起散步，你不会觉得？哦，很向往吗？
1: 会啊，可是这种感觉就是少之又少的那种奇迹。我是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啦。
0: 说不定就那么刚好可以遇到你的 Mr. Right。
1: 哇，那我现在这个 Mr. Right 可以给我一点奇迹吗？
0: 我可能不行。
1: 啊，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一辈子的，谁也说不准，对吧？你觉得有？我是觉得说不会有人会一辈子都爱我、包容我，就算他现在很喜欢好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今天变老了、变丑了，我的皮肤垂掉了，你还会依然喜欢我吗？而且人都是会变的，感情也是，所以我觉得，既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一辈子，那不要结婚最好，就是谈一辈子的恋爱。又何尝不可？
0: 很有道理耶，
1: 是不是？
0: 但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通常不是应该会保有一点稍微
1: 幻想嗎？
0: 对啊，
1: 少女心嘛。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我家庭本身跟庭生一样是爸爸妈妈离婚的状态、但是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我看太多争执了吧。但我的个性不是庭生那种夹在中间，但是当他们吵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点夹在中间的感觉。
0: 那你看到他们吵架，你会自责吗？还是你会很难过啊？然后怎么样？
1: 我自己是属于难过，但是我是不会自责，因为我不觉得说他们吵架是因为我造成的，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两个我都很爱的人要今天要争吵，然后要撕破脸，然后变得大家感觉好像都很陌生一样。
0: 很陌生哦。
1: 对，那是一种很陌生很陌生的感觉。
0: 但他们吵完之后会和好吗？
1: 不太会
0: 啊。真的哦？
1: 对，
0: 就没有说短暂的和好。
1: 我是不记得那种就是吵架过后又和好的那种感觉，我的印象可能就已经停留在他们哦，就是吵到很破裂很破裂的那种。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因为像我家庭的话，就是会短暂的和好，但是过没几天又开始吵架，吵完之后和好又吵架，对，一直从。

0: 复，一直重复，所以从小到大的印象就是，哦，现在在吵架，现在和好，现在吵架，现在和好，然后就会一直不想理他们，但是还是心情会受影响。
1: 当然啦、啊，就是吵架就是一件很不喜欢的事情。
0: 对啊，而且我妈妈吵完架还会跑出去离家出走，
1: 怎么个离家出走？
0: 然后她就是会，因为我们家住在大楼，然后是住在16楼，然后会有一个楼梯，然后那边的话楼梯是可以自己就可以打开进去，然后我妈妈就一直说她离家出走，然后就关门，然后就走了，然后有几次就被我爸爸发现她躲在那个楼梯那边，然后被抓包了几次之后，她就会。真的是离家出走，他不知道去哪里，
1: 真的离家出
0: 真
1: 走
0: 的。
1: 了。
0: 然后有几次还会是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离家出走，跑去淡水，就超级无敌荒
1: 直
0: 谬。
1: 接变成2日游这样，2天
0: 对，
1: 一夜游，
0: 对，
1: 好
0: 就
1: 像还不错，这样听起来。
0: 是还不错啊。但那时候，但因为我如果我妈妈没有带我们走的话，我跟我妹妹就会很难过，所以我妈妈后面就会把我们带走。对，但我爸爸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
1: 但小孩子好像通常都是站妈妈那一方，我发现。
0: 对，像我就是会比较偏向我妈妈，因为如果是爸爸的话，比较少陪伴，所以自然谁
1: 真的，
0: 对
1: 爸爸
0: 啊？
1: 们通常都是比较少陪伴的，因为像小时候，因为我妈都会比较早下班，然后我爸都会加班，然后所以就是我妈大概晚餐时间就会回来买晚餐给我跟我哥吃，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剧啊、看综艺啊什么的。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在离婚前在吵架的那一阵子，其实他们分房睡，但是我妈是跟我哥还有我睡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是站在我妈那一边这样，就是跟着
0: 哦，
1: 她一起骂我爸，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就是一起骂。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造成，就是后面离婚之后，其实。就是把这件事情都怪罪在我爸身上，就是会离婚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可能其实不是我们真的看到的那一面，因为其实后面长大之后，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当时候是因为某些问题，但是小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看过来，其实他们离婚好像。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单纯的哦，缘分到了吧。
0: 为什么你爸爸那时候不直接跟你们讲啊？为什么要靠别的长辈或者是？
1: 但那是别的长辈自己过来跟我们讲的，不是我爸爸叫他们要讲的，或是怎么样的。
0: 哦，
1: 对，因
0: 那
1: 为
0: 你。
1: 那个长辈其实是跟我妈妈蛮好的长辈，
0: 哦，原来哦。
1: 对，但他可能。比较明事理一点，所以他那时候是站在中立方跟我们讲，然后跟我们说，其实不要怪我们爸爸，因为其实他也没有错，只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真的不适合。
0: 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就没有刻意去，讲你爸爸坏话，因为他跟你妈妈比较好嘛。
1: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就还是他们自己解决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不懂是能理解的。
0: 嗯，因为像如果家庭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的话，确实会对小朋友有影响。
1: 真的，我觉得对我造成蛮多的，可能想小创伤吧。可能我觉得我没有，可是就是怎么讲，我现在对婚姻都是完全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幻想。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要结婚，那该怎么办呢？
0: 对，但像我的话，我的。创伤我觉得还好，但我觉得比较大的是我的择偶条件一定是不会想要找大男人主义，然后我也会，如果是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就会不能接受给男生养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哦，会不会我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1: 因为家庭的关系，
0: 对，
1: 但家庭或多或少真的都影响着我们呢。
0: 对啊，但老实说，我看完这部电影还是会有那种好想结婚哦的念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去。
1: 没错，Netflix 最近上架喽。
0: 对，刚上映，然后我就推荐继续上去看完了。
1: 好啦。但是我觉得确实蛮好看的。但如果你今天是编剧，
0: 嗯。
1: 你会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幕可以更好？ 还是说你对哪一幕印象特别

0: 深刻，
1: 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就是最后的时候再有一个平行时空、欸、就是他妈妈
0: 平行时空这个设定很酷、欸、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妈妈跟他爸爸并没有闹成这个地步的话，那或许他们那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要办两场婚礼就会 不用发生。对，那对吴岱玲啊或者是高庭生都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0: 对，但是我觉得庭生的问题其实占的也蛮大的，就是他太会妥协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妥协都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才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讲出来的话，他爸爸妈妈其实也不是不能谅解他，对吧？
1: 但他爸爸很高压耶、欸、
0: 好，我先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好，其实是他爸让我 后面那个剧情，他爸让我改观非常多。就是他爸爸一开始导演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爸爸是一个很高压的人啊，然后妈妈感觉就是一个很 peace 然后什么都可以这样子的人。可是呢，那一幕是爸爸上去十楼，然后发现了其实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对，然后那个时候爸爸不是有跟庭生讲一些话吗？
1: 对啊，
0: 然后他爸爸跟庭生说他有挽留过，求他妈妈不要离开，至少为了你。可是他是他先走的，他先不要我们的，凭什么还要让我在婚礼给他留位置？这一句我其实印象超深刻，我那时候眼泪差点一起掉下来。就是他爸爸这么强势这么高压的一个人，然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终于在那一刻讲出他心里的话。所以其实是感觉是他妈妈不要他们的，不是他爸爸真的不让他妈妈继续留着的。
1: 对，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爸爸的问题，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很成功的人，那他有出书，那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他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就是非常的不留情面。对，
0: 可以这么说。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当下看到他爸爸真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也很算是很感动吧，就是说哦，他终于跟高庭生讲出他心里的话。
0: 而且前面的描述都给我们感觉爸爸就很严厉很严厉这样，但其实哇，那一幕真的觉得他爸爸把内心最脆弱的地方终于摊开来，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个脆弱的那一面，我觉得真的这一场我觉得演得很好。
1: 对，但还好最后他们是有一起完成婚礼啦。
0: 对，就是最后因为庭生喝醉了，他终于把他压抑很久很久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对，所以他爸爸妈妈其实终于在那一刻也体谅他了，就是
1: 他终于在最后终于硬起来。
0: 对，好啦，至少婚礼的最后他们是开心的嘛。好啦，其实家庭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真的很深，因为像庭生呢、啊、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导致说他的个性相较于比较妥协，然后像我的话也因为家爸爸妈妈离婚的关系，所以我对于爱情啊结婚啊这些其实都比较偏于负面的想法。
1: 哎，那我突然想到岱玲的话，那他受家庭影响的话，我觉得他是越活越好耶。
0: 但因为他妈妈是过世啊。
1: 对，那他爸爸其实是很非常宠爱岱玲的。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是在充满爱爸爸爱的环境底下长大的孩子。
1: 对，然后还有干妈。
0: 对，
1: 所以感受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0: 但相较于家庭比较不算不幸福，但就是 我很常其实也会羡慕那些哦，家庭很完整啊，爸爸妈妈都很宠爱他们的朋友的家庭，我就会哇很好羡慕。
1: 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因为我就会常常需要看我爸爸脸色啊这样，所以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在。
0: 家庭真的影响一个人很深远。
1: 我觉得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 完整的家庭的话，那还不如
0: 多给些宠爱也是可以，像岱玲爸爸。
1: 哦，对啦，你就是说如果就算真的分开，那也要是一个好的关系。

0: 关系，就不要说哦，我今天反而要去找我爸爸，那我反而不敢跟我妈妈讲，那我要跟我妈妈见面，我反而不敢跟我爸爸讲，那这样反而会让小孩子会觉得很为难。
1: 对。
0: 哎，那你会觉得这部电影啊，你会比较偏向想要怎么发展吗？
1: 中间有一幕，其实我看了，其实也怎么讲，印象蛮深的，就是庭生跟妈妈吵架的那一幕。对，我对这一幕的怎么讲，我会更希望庭生那个时候的情绪再更奔放一点，就是把以前的那些委屈啊都诉说出来啊，而不是像现在就是。怎么讲，有一点收住的感觉，但是一次都放出来，怎么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裂痕。庭生可能也不，
0: 不太敢吧。
1: 对，依庭生的个性来说，他就算崩溃了，他就算今天吵架了，他还是庭生，对，还是比较
0: 对，
1: 收敛
0: 还
1: 的。
0: 是唯唯诺诺的庭生。
1: 对，但这样也没有不好，就是至少他们的感情还在那边，不会说一下子。多了很多道裂痕，
0: 对啊，就
1: 但可能
0: 点
1: 也
0: 到为
1: 是
0: 止。
1: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火爆一点，所以我吵架通常就是会讲出那种最伤人、最伤人的话。
0: 你们应该都感觉不出来，因为他现在就在收敛了。
1: 我很收敛了。好啦，那之前因为我跟我爸之前吵架，然后对，我是那种真的。把最难听、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我甚至还跟他说：“你以后就住养老院，你就是自己一个人老死老去，我也不会给你钱，我也不会养你。”就那
0: 哇
1: 种
0: 塞！
1: 很过分的话，
0: 我是你爸爸，我听到都心凉了一半。
1: 吐血吗？可是那一次真的是我们吵过最凶的架，因为我也很少会跟他吵架，我们真的很少会吵架。然后那一次是真的惹到我，我真的炸掉，是那种。可以家庭革命的那种假，
0: 知道你火爆，但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爆。
1: 我很少跟别人分享吵架的故事，而且我其实蛮怕我爸的，
0: 你怎么会怕你爸爸？
1: 我会怕他，就是他会一直追我回家的时间，就是我们家算有门禁吗？小门禁好了，就是不能太晚回家，所以我其实会怕他的。但是那一次是因为我真的气到理智线直接断掉，所以我什么难听话我都讲出来。
0: 我真的是很意外哦。
1: 好啦，就那一次，其实我们关系有半年都很糟糕，我都不太理他什么的。
0: 但还好你们现在是比较好的啦。
1: 对，就是又多长了2岁，其实也能再多想一点啦。
0: 长大就知道为何
1: 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件事情他的错偏
0: 了。
1: 多，真的。
0: 但还是觉得家庭关系好一点会比较好。
1: 对啦，而且我爸其实蛮宠溺我的，吃的虾子都是没有壳的。
0: 哇塞！
1: 好啦，其实算幸福的小孩，有被宠。宠成小公主的感
0: 以后还
1: 觉，
0: 是对爸爸讲话客气点吧，
1: 不要，我不要。
0: 不要再对他不耐烦了，好吗？
1: 我还是很孝顺的，我有准时回家。
0: 就这样。
1: 对，就这样。好啦，那如果是正在收听的你，面对同样的情况，你会选择让所有人满意，还是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IG。
1: 那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余山，
0: 我是才一，
1: 我
0: 我们
1: 们
0: 下
1: 下
0: 次
1: 次见，
0: 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赛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s Sound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每周二下午三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5: 懒人包不包懒，
3: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4: 我是主持人陈宇轩。
3: 欸，陈宇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啊？
4: 有啊，一定的吧？
3: 肯定有啊，毕竟我们那么爱看偶像剧。
4: 对，没错。
3: 所以我们从偶像剧的时候就开始会幻想的我们的大学生活。
4: 那你对你的大学生活是怎么的幻想？
3: 我对我的大学生活，我对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觉得说我都可以出去玩，然后可以很自由啊，然后没有人管我，然后有花不完的钱，然后或者是有男朋友，男朋友这是最重要的。
4: 男朋友，
3: 对，你有没有幻想过？你有没有幻想过你的大学生活是可以在宿舍里面，然后跟很多就是可能四个人住一间，然后有很多室友啊，然后每天都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吃生鱼片，一起去夜冲之类
4: 的。一定的啊，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偶像剧，
3: 嗯，
4: 然后那部偶像剧叫做《初恋那件小事》，对，但是我看的时候有点久以前，国小，所以应该说我国小的时候就对大学有这个幻想，而且我那时候觉得大学生超厉害的。
3: 太早了吧？你太早就对大学生有幻想了吧？
4: 而且因为我小时候很常去，因为我家在中央大学附近，
3: 嗯，
4: 然后中子北，对，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哇，中央大学好酷好大，而且大家都在骑脚踏车，好厉害哦，然后他们学校里面的东西也都好酷哦，
3: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我爸还跟我说，那你以后只要考上中央大学就好。我那时候好，我会考上中央大学。哦，我到高中才知道原来中央大学是一个那么厉害的学校，
3: 它是一个很难很难考的学校。
4: 中子北

0: 类的。
1: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俩蛮像的啊，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幻想过我是在台大校园，然后
0: 骑脚踏车，
1: 对对对，骑脚踏车，然后或是我那时候就很想考台大啊，或还是那个北大，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很酷，我就是觉得说
0: 为什么他们特别酷，
1: 因为台大和校园就很大，然后可以骑脚踏车，然后他们的那个食堂感觉也很好吃，然后还有北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那边上网球课、
0: 啊、
1: 所以我大概有一点点那边的校园样子，我觉得哇哦，有点，
0: 其实我觉得台大的校园就是我最理，也不是说理想，就是我最幻想中大学的校园。
2: 什么东西？
1: 没事。
0: 哦，对，迪加夫，对，即视感。然后没有，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学校也不错，但就是比较小一点。就是我觉得世新大学给我感觉像高中，所以我就觉得我的高中的幻想就有点
1: 破灭，
0: 嘣，不见。
1: 哦、
0: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还不错，因为你要想，你大学校园那么大，然后你上课跑来跑去一定很累。
1: 其实也是啊，像我们现在才从，就是最多我们最远距离也是从校本部到管院，这样的距离
0: 就觉得很累。
1: 对，这样距离我们觉得很累。那如果我们真的读，哎、欸，你知道东海吗？
0: 我知道啊，
1: 东海很大。东海其实是我大学，就是高中也算是高中对大学幻想的一部分吧。因为我觉得说大学应该就是要很大很
0: 大
1: 很大，
0: 很大，然后
1: 会
0: 有草地，
1: 让你迷路。嗯，一定要让你迷路，或者是有
0: 池塘。
1: 嗯，
0: 你知道中央大学里面有一个超大池塘，然后我小时候就真的认为说，哇，每间大学一定都会有一个池塘。
1: 中央不是在台中吗？
0: 在桃园。
1: 哦，不好意思，难怪考不上中央大学，就是语言的地理都不太好，要怎么考大学？那你还有什么对大学有幻想的事情吗？
0: 就是我那时候看初恋那件小事，我就有点被吓到，我就想说，哇，他们读建筑系，看起来超厉害的，就是他们都会熬夜做作业，虽然说我知道熬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待在教室里面，
1: 很帅、嗯、
0: 对，然后而且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待在教室里面然后做作业，然后就一起做，然后可能隔天交报告之类，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生活感觉很好玩，就很有趣的感觉。但是我就是我后面就发现，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高中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说我要不要读可能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之类，但是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就放弃了这条路。对、
1: 啊、不会啊，画画还不错啊，你不是有帮我们画一点懒人包或包蓝的我们的封面照吗？
0: 封面照不是我画的、啊、
1: 一开始最初版那个啊、哦、你有画
0: 乱画的、
1: 啊、哦对啊。好，那如果我的话，哦，我也有，我以前很想要读法律系。哦，你知不知道柯南？
0: 旁边有考试院。
1: 很烦欸，你知道柯南啊，那时候就是小学，大家从年龄都有柯南吧？
0: 当然啊，我超爱。
1: 对，
0: 安
1: 室
0: 透是我的老公。
1: 哦，欸，真的，我是，你该不会是安室透的梦女吧？
0: 也不是梦女啊，就是我柯南里面最喜欢就是安室透。
1: 我以前也是啊，他以前有那个一部就是他吧，然后还有海报，那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看，就为了等那个海报。然后
0: 我也有安室透海报、欸、
1: 然后现在早就丢掉了。
0: 嘿，
1: 等一下我们又飘又移那个那叫什么、啊、什么遗体？哎、欸，飘题拉题、啊、遗体。
0: 哦对。离题
1: 哦，对，离题，离题，
0: 对，好，
1: 好，我们回来。对，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开一间那个侦探事务所，跟当法律，因为我觉得当律师啊，不
0: 想当毛利小五郎。
1: 小五郎，对，我想要跟他一样，有那个就是事务侦探所啊，然后哎、欸，不是啊，侦探事务所啊，哦，我怎么语无伦次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酷的东西，都是我大学幻想、欸、高中幻想或者是国中幻想说我大学会的样子，结果发现说好像跟大学想法其实跟大学真正的样子其实差蛮多的。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差，还是你觉得几乎一样，只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
0: 其实我觉得蛮就是可以蛮就是差别不多，
1: 嗯，蛮贴切的嘛。
0: 对，因为虽然说我当然有幻想过说大学的校园、欸、大学的教室就是很大那种阶梯式、嗯、然后只有一个老师在台上，然后学生超级爆炸多的，就是我看很多剧都这样。可是我后来去看韩剧的大学

0: 的感觉就是教室，然
1: 哦，
0: 后人没有很多，
1: 教室真的差很多。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差了，还好，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说就是那个熬夜做作业嘛，啊，我现在也会熬夜做作业，所以其实还好，就是
1: 就
0: 差不多，
1: 没有差很
0: 对，这就
1: 多。
0: 是能想象得到，对。
1: 啊，我的话哦，我觉得差很多，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有住外面吧，啊，我没有住外面，所以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好像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0: 叶聪，
1: 啊，还有生鱼片，
0: 嘿嘿，啊，我
1: 我
0: 不
1: 对
0: 吃
1: 这
0: 生鱼片。
1: 件事情很执着。
0: 带你去吃寿司郎。
1: 哦，谢谢你哦，一点感觉都没有。那
0: 啊
1: 你刚刚说到教室，哎，对，其实教室真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哎，你有看过飞奔吗？
0: 我没有，但是。
1: 没看过飞
0: 但是
1: 奔？
0: 我可以想象你说那种大教
1: 其
0: 室，
1: 实教室要越来越高，然后楼层越来越多，阶梯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我之前幻想就是说我早八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上课，然后他会帮我占位啊，或者是
0: 对，
1: 帮我
0: 站
1: 点
0: 位，
1: 名。我觉得
0: 对，
1: 这就是我完全幻想的样子，但是发现哎，怎么一个都没有？
0: 没有是，没有，最主要是少了男朋
1: 我没有男朋友。
0: 友，没
1: 而
0: 事。
1: 且最重要是，我以前也幻想过，说我每天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就是可能穿小裙子啊，然后跟男朋友一起出去
0: 你最
1: 玩
0: 好会穿
1: 啊。
0: 裙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这幻想
0: 啊！
1: 啊，就跟你讲，我现在连短裤都不愿意穿。
0: 对啊，
1: 我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我不敢露腿，因为不敢露腿，因为我觉得很可怕，
0: 好
1: 就是有种觉得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
0: ，OK，好，回到
1: OK。
0: 原题。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虽然说你现在住家里，但你一定会有想象过那种宿舍生活吧？那你想象的
1: 有。
0: 宿舍生活是怎样子的？
1: 我想象的宿舍生活就是4个人可能住一间嘛，然后要上下铺啊。哎，你喜欢住上下铺吗？
0: 我没有住过，但是那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1: 你看，这就是对大学增加了一点幻想。
0: 要么
1: 还
0: 就
1: 是你还有
0: 是
1: 3年？
0: 上床下桌那种，
1: 哦，
0: 我觉
1: 对，
0: 得
1: 我
0: 那
1: 也
0: 种
1: 是。
0: 非常的美好。
1: 我就真的想要有上面是床，然后下面是桌子，然后重点是一定要4个室友，就是
0: 对。
1: maybe 可能最少一定要有4个室友，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只有像你只有2个室友，我觉得如果一个室友走了之后，这样就很孤单，这样就以后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0: 其实还好啦，
1: 没有人陪。
0: 但其实我们是4人房住2个人，但就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很大。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那为什么就是如果住4个人的话，感觉会很热闹？而且我们宿舍算蛮大，就是我们
1: 哦，
0: 是
1: 你
0: 一
1: 们宿舍
0: 般
1: 真的很
0: 宿舍
1: 大。
0: 啦，我们不是上下铺，就是我们是一般的床。
1: 你们宿舍大到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拍一部电影，
0: 对
1: 你就知
0: 对，
1: 道
0: 我
1: 多
0: 们可
1: 大
0: 以
1: 了。
0: 10几个人塞里面，
1: 真的
0: 而
1: 很
0: 且还
1: 大，而
0: 不
1: 且我
0: 会。
1: 们只有用一半而已
0: 对，我们只有一半，
1: 哦。
0: 然后。好，偏题。好，
1: 偏题。
0: 对，然后，但其实我后来，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读可能别的学校，他们的宿舍是，我有看到最多的是8人房，
1: 8人房也
0: 对，
1: 太多
0: 男生
1: 了
0: 八人房。然
1: 吧？
0: 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们那边会不会很热？然后说超级热。然后说他每一天晚上都会爬到别人的床上，因为他们是上床下桌，然后因为他们房间很小，就是可能。可能你看，我们是2个人住4人房，
1: 小小一个，
0: 对。可是可能我们的4人房塞了他们的8个人，
1: 那真
0: 就
1: 的
0: 很
1: 很
0: 像
1: 小欸，
0: 监
1: 超
0: 狱。
1: 小
0: 对，然后
1: 的，
0: 我，但是我能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能想象得到宿舍长这样，就是反而觉得我们学校的宿舍就是不是看起来都很高级嘛？不管
1: 对，
0: 是校本、心愿都看起来很
1: 哦，
0: 高
1: 心愿
0: 级。
1: 真的很高级，
0: 对，觉得反而。这样子不像太高级的宿舍，反而
1: 反而
0: 不
1: 不
0: 像
1: 像宿
0: 我
1: 舍
0: 梦
1: 梦想中的
0: 对
1: 那个
0: 幻想
1: 大
0: 中
1: 学
0: 的宿
1: 样
0: 舍。
1: 子。
0: 对，反正他们那样子会让我觉得很有大学宿舍的感觉。但是如果要问我要住哪个，我会选择
1: 选
0: 住
1: 择
0: 好
1: 啊，
0: 的。
1: 肯
0: 对，
1: 定啊，因为让人多人热闹。那还有什么对大学幻想的事情呢？
0: 烤肉，不
1: 烤
0: 是烤
1: 肉？
0: 肉，没有啦，在宿舍里面煮火锅，
1: 哦，这肯定要吧，这一
0: 偷
1: 定
0: 偷
1: 要啊，
0: 煮，偷偷
1: 就是要
0: 煮。
1: 带那个什么自助锅还是那什么，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自己在里面，然后要被老师抓到啊，然后这样才好玩。
0: 为什么要被老师找到？
1: 啊，就是要那种刺激感啊！越不行的事情，我们就越要做。
0: 其实我那时候高中的

0: 幻想过说我大学可能会做一些什么看日出。
1: 哦，我也有啊，我想说去阳明山看日出。哎，还有那个叫什么？
0: 擎天岗。
1: 对对对，擎天岗。
0: 武岭啊，我一直很想去武岭。我一直想说，因为我有很好高中的同学，然后他们刚好两个人，一个是读台中，在台中读书，然后一个在南投读书。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样可以哪一天就这样就骑车下去台中，然后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再汇合去南投找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可以一起上武岭呢。然后我到现在连擎天岗都没有去过，而且我是真的很累，
1: 而且我是连骑摩托车都不会，
0: 没有你连骑
1: 脚踏车
0: 都
1: 不会，
0: 啊，你又不学，
1: 我学啦，我可以，我会骑，我已经学好了，我会骑，但是我不会转弯。
0: 哦，好，
1: 就跟赖巧玲一样，汽车只会直着。
0: 好啦，所以我们也讲了差不多，我们高中或是小时候幻想的大学生活呢，
1: 其实还有很多啦。
0: 对啦，
1: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第二
0: 个阶
1: 段
0: 呀，
1: 拜拜，等等见。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文章探讨。那这边有找了一篇 Dcard 上的文章，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两个今天讲的主题蛮符合的。像是这篇文章说到了大学三大幻想真的会实现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三大。它有转系，然后双主修跟辅系。因为他有说，其实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科系都不是你真正想要那个科系，你只是先想要有个好学校，然后再进来换系。但其实我觉得说，你进来这个学校，你换系，你就是读这个系，其实你就不会想换了。
1: 你说因为太麻烦？
0: 对啊，而且其实你都已经在那个系有朋友，然后你就不会想换。像我真的很想转系
1: 哦。你想转系？你想转哪里？
0: 我很想转电影。
1: 哦，其实也没有到转系，转组。
0: 转组，对，我就很想要转组，但我就觉得，不要好了，我已经好不容易有朋友了。
1: 但其实我觉得你是感觉还好，因为我们都可以修他们的课啊。
0: 对，我们可以修他们课，所以其实后来我也觉得说，啊、哦，没关系。然后呢，其实还有第二个科系，不是第二科系，第二个就是有说到说，高中跟大学上课方式完全不一样，像是我们自己的系，就是课顾的都自顾不暇。哪有来的第二个心去顾第二个系呢？就像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读财管好了，像我妈一直叫我去修经济的系，就我也会觉得说，我现在都要用这些东西，就是用我们广电的东西，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读那个，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人。
1: 哦，那我自己是因为这个科系算是我。就是我进来的第一志愿，所以
0: 其实你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但辅系我有想过，但我那时候辅系其实想辅的可能是日文，因为我想要学语言，但是就是没有实现，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好像也不用辅，好像也可以自己
0: 自学，自己自学其实也可以，不需要用那科系的方式来选吗？
1: 但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叶一真好像，而且我也不确定，他好像有辅到公广系。
0: 他有？你说这学期吗？
1: 他好像大二吧，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辅到还是怎样。
0: 可是为什么他没选课？
1: 没有，他好像就是好像前面有先申请，然后他好像有申请，因为他那时候就一直说他想要辅公广。
0: 哦，太酷了吧！完全不知道
1: 但他感觉就很累，而且我真的觉得辅系很累的感觉。
0: 我也觉得，
1: 对，那转系的话就是成绩不是要先要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我很不理解这一点，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是繁星，我那一开始繁星有先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上公广，可是我不想读公广，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导就跟我说，那你就先读公广，然后就再转系就好，可是我就跟老师说，就是啊我因为转系一定是要成绩可能一定要达标，而且通常都很高，那我那么认真去读一个我就是我要转走的课，
0: 我也觉得这个成绩要求真的是完全不理解，就是你就已经不喜欢那科系，然后你想转走，然后他还要要求你成绩很好才能
1: 转。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反正我分科一定会上，所以我就又放弃公广，然后就考分科这样。
0: 棒棒。
1: 对然后但是那你觉得转学你会有想过吗？还是
0: 没有？我没有想过转学，因为我觉得转学是一件不只说很难，我觉得还能说就是很考验你在新环境的能力。因为我是那种要在新环境先适应一阵子之后我才有办法熟悉，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很
1: 跟融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现在有一点点融入，就大概已经有 40% 了吧，我现在又转走，我要重新来一遍，而且我觉得说如果转进去我的成绩也没有比别人好，也没有比别人厉害，那为什么要进去，要自取其辱吧。
1: 可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都有转学的想法跟转系的想法，所以其实我就是我有听他们很多的意见，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中，然后他想要转学转到可能台北或是桃园学校，他就只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离家太远，他有点不习惯台中那边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也是每天回，他每个礼拜回家，可是他

0: 他还是想要住得近一点，而且他在台中都没有朋友，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他，所以他就有转系的想法，然后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实现，转学想法啦，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读淡江，他想要转系，因为他觉得他现在那个系真的不适合他，就是那是他一开始想读的系，可是他真正读了之后，幻想中很美好，可是现实就是他觉得那个系就是不适合他，所以他也有想要转，可是他后面好像就发现自己好像要读，好像也是可以，就是成绩还是不错，他就没有要转走的想法，后面就消掉了。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就是。他原本在他的那个地方，可能我在台北吧。我觉得在台北的人能去到台中读书都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毕竟要在新的城市适应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然后身边也没有很多你熟悉的朋友啊，像可能我的话，因为我在台北，然后就算可能如果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假设我跟大学同学没有那么好的话，我其实台北还有很多别人的朋友可以玩。但如果你
0: 确
1: 现在在
0: 实。
1: 台中的话，如果你想要找你台北的朋友，那你就还需要再搭火车。对，
0: 对，都离大家很远。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个，他还有说到说他不是有三大吗？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说他觉得高中跟大学生活差很多，原因是因为他在没有。没，他没有动力，他也觉得他很难自律。像他国中的时候跟高中的时候，就是为了觉得说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考上好高中嘛。那高中努力读书就是为了有个好大学。那其实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
0: 我
1: 才
0: 觉
1: 会想要
0: 得，
1: 读大学？然后还有说到说，就是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看，他说上大学之后逃离家乡，远离父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好生活。好，我觉得这个很好。他有讲到一个很好，是说高中的时候，老师不是都会追着我们念书吗？然后不是都会管我们去哪里，就是早上都不能迟到啊，然后可能也不行早退。但我们现在就是你要不要学校都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事情了，老师根本就不会在乎你的成绩，也不会在乎你上课要不要听他讲话。所以我觉得有人管跟没人管都是一件上大学跟高中时的差别吗？
0: 可
1: 对
0: 是
1: 啊，可以这样说。
0: 我高中的时候就也不是说幻想，就是蛮想要大学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对，
1: 那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说我是想要大学哦。没有，因为我都一直不是跟你讲说，我一直都跟我妈、跟我爸妈住嘛，所以我就被管得很严，所以我已经习惯那种被管的感觉了。然后，所以上大学了之后，我现在都没有去学校。哎，就是不是不是
0: 都没有，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假设我没有去学校，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我，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我还是喜欢之前高中，然后每天被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人在学校没啊？
0: 我觉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有想过，我大学，我那时候还想说，我大学一定要认真的去，也不能说读书，就是认真的去研究我这个科系的东西。可是我发现真的很难，也不是说很难去研究，就是感觉要真的很厉害才有机会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而且因为我高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就是我其实以最早最早想要读这个科系的梦想，是不是想要，因为我想要当那种写歌的，
1: 真的哦。
0: 对。可是因为来这个科系之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哇，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希望可以我自己靠自己就写出一首歌，我那时候都是这样想的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哇，我同班同学都超厉害的，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大家
1: 确
0: 都。
1: 实。
0: 可能出专辑的也有，然后写歌的很厉害的也有。那我想说，哇，那我自己是什么咖啊？所以我完全就不敢，就是也不是说不敢说，就是感觉我自己很弱。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一个那种上大学整个很开心的感觉就都没有了。
1: 我好像我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开始我看到他不是说什么音乐制作专辑嘛，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我不是很喜欢饶舌类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说我来这边一定要 做出一张，就是做出一张

0: 专辑吧，或者是说可以学会怎么写歌，然后写出就是像那些饶舌歌手有的音乐的样子，但是就后来发现说哇大家都好厉害，然后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好吧，就我懂你，是那种落差感真的
1: 很重，太大了，
0: 嗯，真的很重，
1: 对，就是大家都太强了，
0: 嗯，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说会像高中一样，就是一个人会，就是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教，但是发现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课，
1: 哦，我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说，因为不是很常都会听到什么话，就是人家都会说什么高中老师都会说大学老师就会教，可是大学老师都觉得高中老师有教，
0: 嗯，对，
1: 可是因为我们这种科系本来就很难，就是说我高中就有学
0: 过，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会教到的是
1: 很就根本就不会用到，
0: 对啊，就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学 这一点的话是我自己高中就有想过说，哦，我可能大学自学力真的要很好，就是真的什么事情可能都要我自己去学，
0: 嗯，
1: 只是这样说好像有点逃避现实，就是好像我也都没有上大学之后我好像也都没有自己去学说我想要学的事情，
0: 嗯，
1: 因为真的太意气消沉，就是真的就觉得大家都就是真的我们班真的太多厉害人，
0: 确实，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会写专辑，像是我们这群也有蛮多人都会唱歌，所以我觉得说哇那
1: 我还是去录 podcast 好了，或者我去拍片好了。
0: 对，我也觉得，所以后来想说，好像拍片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我看一下哦，
1: 留言里面也有讲到，他就是原 po 是说三大幻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嘛。那留言还说，我以为三大幻想是
0: 手机震动吗？
1: 不是啦，是恋爱、社交或是交换。哎。其实说到交换，你会想要交就是出国交换吗？
0: 会啊，我想要去大陆。
1: 你想去大陆哦？
0: 嗯，我想去浙江。
1: 哦，那如果是我会想要去日本或是去韩国，但是我觉得音乐感觉就是要去欧洲国家。
0: 哦，对，
1: 但是太远了，我有点害怕，而且我英文没有很好。
0: 嗯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1: 对 ，yes yes.
0: Bye bye. 然后我很想要去大陆，是因为我觉得大陆有很多，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大陆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两极吧，很两极，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在那边学一点东西。
1: 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大陆的交换生，好像每一年都会可以交换到，
0: 对，但好像都没有我想要的
1: 学校。
0: 对，
1: 哦，oh. ，
0: 我看他这次好像跟河南吗？还是哪里啊？新闻台哦。什么交换吧，然后原本想说好像可以去一下，但后来发现就不是我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没有
1: 啊。对对对，嗯，但交换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只是想想，
0: 嗯，
1: 就是可能不会去
0: 真的不会
1: 实际去做，
0: 嗯，
1: 对，因为可能语言是一个问题，但说真的，语言真的就是要到那个国家去学，会学得比较快。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要交换的话，我要就一定是跟我们科系有关嘛，
0: 嗯，
1: 但是我会想说哦要去一个国家那么久，也我想家
0: 舍不得爸妈，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因为想爸妈，
1: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高中交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幻想，美好幻想，嗯，但如果真的有很好很好的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试试看。
0: 可是我的话，像我觉得下面有个留言蛮符合我的，他有说到，你不觉得有憧憬、有期望，然后再希望破灭，被现实打脸，人生才有意义吗？从错误中学习，体验人生百般滋味，
1: 啊，
0: 你都讲完了，人生乐趣就少一份了。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对啊，好像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幻想，哎，高中
1: 幻想
0: 大
1: 学，
0: 对的，都会有，一定都会很开心，但是有那个希望，结果希望你的大学生活非常好，结果一次又一次的被破灭，
1: 对，
0: 所以这就完全很符合我们，
1: 没错。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偶像剧跟现实的大学生活中也会差很多吗？他说他选填完志愿哦，每天都在期待大学生活。诶，是不是就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他就说他很期待那些偶像剧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又很害怕说那些 D-Car 上闹鬼的事情，或者是说那些奇怪室友。就是这些奇葩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所以他每天其实都在幻想跟现实之间焦虑。那他幻想的大学就是大概是在这部是那个偷偷藏不住，然后偷偷藏不住里面大学生活其实就跟我幻想的也蛮像的，就是有四个室友嘛，然后上下铺啊，然后有人睡上面，有人睡下面，然后整个温馨感，然后你生日的时候会有人帮你庆生这样。然后，所以还有说，就是，但是看事，就是他看很多网络上的文章，也有说到说，其实好像不会那么美好。就是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各种劈腿、小三、小四、小五，或是闺蜜变小三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1: 那个也算偶像剧情
0: 这
1: 会
0: 个
1: 发生的。
0: 是八点档吧？然后 这个人太八点档了，他觉得说他的校园生活比起高中，他觉得大学生活一定会好玩很多，因为他是 E 人，所以非常喜欢参加活动、认识朋友、看偶像剧，就是有戏上啊，哦，春游诶，戏上活动看起来都很好玩，然后很多人都参加，大家会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世界上都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事情。
1: 我自己哦，像刚刚有提到车银优，
0: 嗯。
1: 车银优演过的那个，不管是女神降临，女神降临是高
0: 是他
1: 中，
0: 演的吗？
1: 女神降临是哦，女神降临是高中，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女主角有整形的那一部，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了，反正就我那时候看那一部，我也是觉得说哇，大学生活好像。这就是因为那一部是在讲说女主角整形嘛，然后就也不是说被霸凌，就被嘲笑、被欺负，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大学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会去，也不是说霸凌一个人，就是去很关注一个可能比较特殊的人，
0: 跟你
1: 然后
0: 不一样的人，你就觉得他很特殊。
1: 对，然后会有一个像车银优这样子那么帅的男生去拯救你。
0: 所以你是很想要被霸凌吗？
1: 没有，不是，主要是大学里面没有车银优这种人。
0: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下面有讲到一个有一个留言，他有说，如果你要拿剧的话，应该也要用台剧来比吧。然后还有人说到，啊，你是要去中国念书还是韩国念书哦？没有的话，你应该要拿台剧来幻想吧？怎么会想要幻想大学呢？
1: 我自
0: 幻
1: 己。
0: 想中国啊？
1: 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陆剧、台剧，台剧有我有看过，台剧大学的影片，电视剧我有看过，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
0: 哦，你觉得三个没有差很多？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偏你想得到的那些主题，就是重
1: 哦，
0: 复性比较高一点
1: 你说大学
0: 啊。
1: 的。
0: 大陆的话，就是永远都是 happy ending，永远都会就是你会有点沉浸在那些偶像剧的美好现实生活中，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太有落差，就是反而会把你的期待拉太高。那韩国的话，我印象中就是都在霸凌，
1: 对，他们都在霸凌，不管是高中、大学都在
0: 所
1: 霸
0: 以
1: 凌。
0: 他们大霸凌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普及吗？
1: 我是不知，好像是，但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国漫画，那我看了一部漫画，就是就是主角群从高中到大学都有。然后，因为他那部漫画就是什么面向都有讲到，不管是恋爱、自杀、霸凌什么的都有讲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那一部漫画的高中生活跟我能想到的高中生活是
0: 其
1: 蛮
0: 实是差
1: 像。
0: 不多的，
1: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考到不是同一个学校，但是是就是可能附近的学校，所以他们就放学的时候都会聚在一起。这可能是比较我一个幻想中，因为其实因为我住桃园嘛，那桃园其实很多学生第一选择都会读，就是撇掉桃园学校的话，大家都会几乎都会往台北新北跑。然后其实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台北新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其实我们都在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很常见面，但其实， 因为真的台，不要说台北，新北有点太，因为是台北把新北把台北包起来嘛，所以其实距离你要算好像是还是算蛮远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少见面，而且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淡江，淡江就真的其实离我们学校蛮远的。
0: 哦，你说淡江很远呢，
1: 对啊，
0: 淡江在红线，然后到最底耶，
1: 对啊，然后我们在绿线偏底嘛，嗯，然后真的很远，然后我也有东吴有很多朋友读东吴，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们这样大家都上台北，我们可以
0: 好近啊，
1: 对啊，我们可以一个月就吃一次饭，没有，
0: 我也是，我跟你完全想的一模一样，
1: 我一个学期可能跟我高中同学见到就只有一面。嗯然后、
0: 哦、我也是，甚至可能都说连一面都没有。
1: 对，然后可能回桃园才会见面
0: 啊。
1: 我那时候的想象是这样的。
0: 哦，那是你刚刚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其实我相信，我觉得你应该有幻想过，说你高中的时候，哎，你上大学的时候会跟你身边那一群高中朋友读同个大学吧？
1: 还
0: 是你根本没有？
1: 我觉得我有点特例。
0: 嗯，怎么说？
1: 怎么说？我们不是说好要读同一间大学，但我们这一群里面有超多人读世新的。
0: 哦，你男朋友？
1: 男朋友是一个啊，我们也有朋友，至少有两三，也至少有三个人都读世新、嗯。
0: 哦，我们学校很多人读世新，十几个吧？
1: 哦，
0: 十几个，所以我认就是来这边认识的时候就有十几个，然后甚至很多是国中同学，不知道什么都读世新
1: 啊，
0: 就很像是一个
1: 我是还好。
0: 哦，你还好，我是有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又一个幻想破灭，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幻想说要跟高中同学每天见面，然后一起读同一个学校。
1: 可是你高中同学应该大部分都住台北啊？
0: 嗯，很多都不在台北了。
1: 你不是在台北读书吗？
0: 对啊，当然啊，你是说高中？你说高中吗？
1: 对啊，
0: 对啊，我说大学的同学、oh. 就是大学，不是他们变成大学之后，他们都不是在台北
1: 啊， oh.
0: 是就有点小距离这样。
1: 哎，恋爱远距离也是大家的幻想，因为底下有一个留言就说，大学的时候如果碰到高中的远距离恋爱，大部分都不会长久
0: 哦， oh, 到时候一定会分手。
1: 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
0: 我身边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情侣？没有。你知道什么？因为我们读女校。
1: 哦，对，哎，对，白痴，哦，对，哎，我自己好，那就只能我来讲啦、
0: 你说吧。
1: 我自己身边，因为高中的时候认识很多人，然后很多就是情侣。那远距离的呢？只有认识一对，但是那一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远。
0: 嗯，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很好两个朋友，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南投。
0: 嗯，
1: 他们好像也没有很远，然后。他们还没有分手，到现在都非常好，他们非常的相亲相爱，对，
0: 很厉害。
1: 对，然后呢，我还有认识一对情，认识两对情侣，那两对情侣呢，也都还在一起，但他们两对是都读同一间学校，
0: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说好的，就是有一对是在中原，在桃园，
0: 嗯，
1: 然后有一对就在我们的世新，不是我，是我朋友，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远距离这件事情，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又很害怕过，因为我男朋友，我虽然说我男朋友现在是读世新，但他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是读静宜，
0: 嗯，
1: 在台中，对，因为
0: 很远呢，
1: 很远啊，所以我那时候超级害怕，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
0: 要分手了，
1: 对，因为网络上都说什么远距离不会长久，
0: 但是这好像其实是真的。我觉得远距离要长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有啦，我身边有个朋友啦，有一个在台中，一个在美国。
1: 哦，
0: 她后来去台中读书，然后她男朋友去美国读书了。
1: 哦，
0: 原本是不同学校，一个是我现在男生原本是松农。还是松山、
1: 我不知道、
0: 对，你不是台北人，好像是松农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原本是情侣，然后结果他们很好，他们超好了，就后来上了是上大学吧，因为他去台中读书，然后我认识新的男生，然后就有点类似小劈腿、
1: 但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说不是高中，就是我谈这一段恋爱之前，我对远距离的想法都是很保持正面的，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应该说也是一种幻想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个心力的话，远距离其实撑过就好了、但是真正到我高三的时候真的想到说我有可能会远距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
0: 害怕，
1: 害怕，然后而且非常的是可能百分之

0: 实的觉得我可能大学就会分手了。对，好，然后这也算是一种幻想吧。
1: 肯定啊，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那些都是。那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你上大学的时候会玩社团之类的？
0: 没有，我那时候的安排，就是我那时候上大学前我有给自己安排，因为我高中三年都在玩社团。
1: 对，太强了吧。
0: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哇，我不要玩社团，就像我前面说，我想要精进我的这个科系的能力。但后来发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就跑去玩社团。
1: 哦，我是真的很想玩社团，因为我们高中没有社团
0: 啊，
1: 我高中一个社团都没有，就是只有上社团课，然后可能一个学期只有五次的社团课，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参加系演社，就我们 学校连系演社都没有，所以上大学之后我就参加系演社，我就觉得说应该会跟我高中幻想那些一样吧，会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每天一起做音乐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就发现哇，完全不是长这样，
0: 就是不习惯，
1: 对，不习惯里面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又加上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会玩音乐，所以跟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相处，就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道上啦，所以又是大学幻想破灭的一个事情。
0: 但我自己大学玩社团这样玩的，我大一就这样玩的，也不是说玩，就是有参加社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的着重在社团这件事情上。然后但我自己参与表演两次，那我自己也有选社团干部，但我没有选上。那我觉得其实没有选上我还蛮开心的。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想要尝试更多不一样的社团，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是待在韩流社，我们学校叫韩流社，然后现在我跑到世新是韩研社，也待了一年，就是我觉得其实都玩一样社团好像蛮
1: 有点无聊了，
0: 对，蛮无聊，蛮没有意义的，对，所以我大二可能会继续玩社团，但是我可能会去国乐社，对，我想要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小时候的梦想，
0: 对，我想要去参加全国赛。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嘛，其实下面有一个留言想要跟你们各位说，青春校园剧大多都表现得很美好，很梦幻，但是其实回归现实中，就是先把滤镜拿掉嘛，现实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柔肤，然后主角打灯闪亮亮，那种明明就是穷学生的，就是可能他其实表面上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他真正样子没有那么的完美，也没有那么的闪亮，但是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样子，最好的样子表现出来，所以才导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一点
0: 很美好
1: 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只要在现实中好好在每个当下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好好玩，这样就是已经算一个很棒的青春校园生活了。
0: 确实没错。好，那我们听一首歌，
1: 然后紧接进入我们的
0: 第三
1: 部分。
0: 没错。

0: 一点点慢，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新闻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找到了一篇新闻，它内容是说，暑假结束后，有很多高中的毕业生迎接大学生活，那许多就是大学的新鲜人就透过电影小说，然后就是幻想大学，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幻想都是来自电影跟小说。对。然后他文章里面提到，他说电影中就是大学生就是夜生活，夜冲夜考夜唱，
3: 哇，我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前两年就是忙着玩或是迎新送旧，然后后两年就是实习毕业。对，然后他还说，那文章里面还有直接就是说到大学生最常见的就是熬夜。但大学生的熬夜不是可能去夜店或者去喝酒或者夜冲，不是，是在做作业，
3: 是赶报告吧。
2: 对，
3: 肯定是赶报告
2: 对，然后就是而且很多学生熬夜的时候都会，像我们熬夜都会发现洞，就是可能半夜
3: 要告诉大家是不是？
2: 对，就是可能半夜两点，然后就是要拍我们的报告说，说哇，这为了这个报告，到两点都还没睡，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大学生晚上都不用睡觉，
3: 好累，
2: 是不是？
3: 好厉害哦，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2: 对，然后呢，然后这篇新闻底下就有说到，就是有网友就是说，听到现在的大学生一直炫耀大学很爽，结果等自己上了大学才知道幻想太过美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3: 就是啊，我们就是听太多别人说的，跟看太多别人说的。
2: 对，但是虽然说我们看很多网络上说大学生都是大学生活都是没有那么美好，但大家还是会有幻想，就是一定要到自己经历了那个破碎
3: 的时候才愿意把
2: 才愿意接受，
3: 才愿意清醒啦，
2: 对，才愿意接受现实。然后还有就是说，照电影演的那样的话，可能要延毕两年。我觉得蛮，
3: 其实说的蛮好的啊。
2: 对，但也有人认为说，就是大家好像都把大学生活讲得太过
3: 美好吗？
2: 没有，太过于不好了。就是现实，就是像我们体验过，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大学生活其实没有，其实很
3: 烂，很糟，
2: 然后就对对对。但其实你要去想，大学，我们现在大一过了，其实我觉得我大一过的还就是还算蛮快乐
3: 的。真
2: 的
3: 有不好吗？其实也没有到不好，只是真的就是跟理想中想的不一样，但也没有到不好。
2: 对，就是跟理想中不一样，但是没有差，不差，蛮好玩的。然后底下就有列出大学生活的十大迷思。好，他说基本上你不会跟你的同学谈恋爱。哎，谈恋爱，
3: 哎，讲到这个我就难过，我的学长到现在都还没追到。
2: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学长都是学姐不要的
3: 啊？为什么？
2: 就是如果那个学长人，哎，就是还不错的话，早就跟学姐交往了。好像也

0: 也是哦，哎，对耶，可是那个学长看起来，他都，我到现在连他的联络方式都还没有。
1: 哎呦，不敢要哦。然后第二点就是社团里的学长姐不像电影里面的学长姐那么的好。
0: 那么的好，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
0: 你应该比较有感触吧？
1: 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社团学长姐人都很
0: 人都不
1: 好，
0: 错，
1: 对，人都不
0: 那就
1: 错，
0: 好啊。所以其
1: 对，
0: 实有时候别人说也不一定是真的。
1: 真的，因为就他自己体验过。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图书馆的确很多人，但大部分都是 在
0: 睡觉吗？
1: 睡觉、滑手机。对，我
0: 这
1: 觉
0: 是真
1: 得
0: 的。
1: 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图书馆系的一员。
0: 然后就是去那边，一定是先躺沙发睡觉啊。然后不然
1: 对，
0: 没有沙发没有位置，好吧，去桌子上趴睡觉，然后再充个电，
1: 对对
0: 然后再哦，因为空堂课表这关系真的非常烦，就是课表关系，所以导致我们的课可能没有办法。
1: 连在一起，所以我
0: 对。
1: 们空堂的时候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就是没有，就可能2个小时也不够我们去哪里晃晃，所以就会去图书馆睡觉。对，我自己是图书馆的资深。
0: 员工吗？
1: 对，好，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其实不会有人在意你的打扮，但我觉得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在学校，虽然说真的，好像真的不会有人去在意我的打扮，可是我自己还是会想要把自己打扮得
0: 比较好一点，
1: 漂
0: 体
1: 亮一
0: 面
1: 点，
0: 一点啊。
1: 也不是说体面，就是精致一点，因为我们学校太多
0: 精致
1: 会
0: 女、
1: 打
0: 精
1: 扮
0: 致
1: 人
0: girl、
1: 了，
0: 精致 boy。
1: 对。然后第五点就是学生宿舍绝对不豪华，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蛮豪华
0: 对，
1: 的。
0: 我们学校宿舍其实很好，这是就看你愿不
1: 对，
0: 愿意花比较多钱。
1: 对。然后第六点是说室友不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0: 我没有室友。
1: 我跟我室友是就是纯室友关系，但我们就是有加 IG，但是不太会聊天。
0: 你平常在宿舍也不太会聊天
1: 对，
0: 吗？
1: 就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蛮舒服。然后，但是也有跟室友是朋友的，那我觉得都很好，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第七点就是夜生活只是一场梦，诶，你的梦。
0: 我的梦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呢、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夜店，应该有一部分应该也是我不敢去，
1: 哎，
0: 因为
1: 我
0: 觉
1: 一直很想去夜店，可是我
0: 得
1: 去夜店只是想要，
0: 喝
1: 就
0: 酒，
1: 是想要体验看看那个感觉。但我不喜欢进，我不，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低音喇叭。我觉得我进去一下下我就想出来了。哎 不可能给我录到想睡觉。
0: 是，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想，你竟然会想要去？因为你是乖乖小女生呢、欸。
1: 应该是还好。然后第八点就是每天打扮的光鲜亮丽，只是电影情节。我觉得在世新好像没有
0: 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比较不符合我们。
1: 对，这一点好像比较符合，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打扮的人真的特别多。对，然后第九点就是校
0: 校
1: 外
0: 外
1: 打
0: 打
1: 工
0: 工
1: 而
0: 而谈
1: 恋
0: 恋
1: 爱
0: 爱。
1: 的几率非常低。你不是在你打工的地方有？不是他喜欢别人，是别人好像喜欢他。
0: 没，就他就很奇怪，就对了啦。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他每天都传早安给我，他有在早安谁？我不理解，他把我当老人，而且我今天还要跟他上班，我想想就烦。好，
1: 好，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熬夜不是去玩就是在赶报告，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对，
0: 这个
1: 没
0: 就贴
1: 错，
0: 切了啦。
1: 对，100%。对，我们那时候上次也有，我们朋友有揪我们半夜去吃生鱼片，但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行程，因为我不吃生鱼片，所以
0: 对。这个不是17号，
1: 已
0: 那
1: 过了，
0: 应该
1: 早
0: 没
1: 就
0: 有
1: 过
0: 啦，
1: 了，
0: 应该没有，应该
1: 好
0: 没
1: 啦，
0: 有。
1: 对啦，没有了。好啦，那这就是我们2个人对于高中幻想的大学生活的分享，以及文章探讨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第二集啦，谢谢大
0: 谢谢大家，
1: 家。
0: 拜
1: 下
0: 拜。
1: 个礼拜的同一时间记得收听《懒人包不
0: 不
1: 包
0: 包揽，
1: 揽》，耶！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在影剧的世界里，爱情真的只有一种翻译吗？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入影剧里的浪漫爱情。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它在今年年初的 Netflix 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它就一直霸占着排行榜前几名嘛。那我自己看完这部剧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细节满满，然后各方面不管是剧情啊、演员啊，然后故事的铺陈，我觉得都是特别完整的电视剧。这部剧呢是身为洪氏姐妹的作品，那他们还有其他很有名的作品，像是德鲁纳酒店啊、主君的太阳等等，他们都是负责编剧。所以当初呢，大家对于这部剧的期待是偏高的。我自己觉得呢，它是不负期待的一部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就先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剧情。这是一部结合跨国浪漫还有双向治愈的浪漫爱情剧。剧情呢，它是围绕在两位男女主的身上。男主角周浩正呢，他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官。女主角车茂熙，他拍了一部恐怖电影，饰演了女主角都拉美这个角色，然后他就一戏爆红。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这部剧呢，也是从他的情绪之中出发。周浩正一开始在日本意外偶遇了失恋的车茂熙，我觉得他们的相遇就是在日本这样子，然后失恋，然后救赎的这种感觉，他们的相遇其实就已经非常浪漫了。后来呢，周浩正因为工作的安排，在恋爱综艺的拍摄现场担任翻译，阴错阳差呢，他就变成车茂熙的翻译员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同事，他们就一起携手